0: 富有的是一个年轻的贵妇，她住在城里最奢华的别墅里，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价值连城的名画，地上铺着名贵的地毯，厨房里的餐具全部都是用金银制成的。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在数年前已经去世，她长得很美，只是十分虚荣和骄傲。她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船只众多。一天，她把一位资格很老的船长叫到跟前，对他说：你把我所有的船编成一个船队，出去环游世界，把你看到的世上最美丽和最珍贵的东西带回来，为期一年，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着船队回来。老船长点了点头，便带着船队出发了。城里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每天都议论纷纷，猜测老船长会带什么回来，把这个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年后的一天，港口上有一个人突然指着远处的海面嚷道：看，老船长带着船队回来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好奇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跑到码头去看热闹。贵妇也乘坐豪华的马车来到码头，人们纷纷恭敬地给她让路。贵妇骄傲地站在码头上，睁大双眼眺望远处驶来的船队，心潮起伏，她真想生出一双翅膀飞到船舱里，看看老船长给她带回来什么宝贵的东西。船队缓缓地靠了岸，老船长走下码头，取下帽子向贵妇深施一礼。贵妇迫不及待地问：你带回来什么东西？老船长说：
1: 我带着船队环游世界，到过无数的城市，看过无数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可他们都称不上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我都完不成此次任务了，心灰意冷之下准备提前结束这次航行，但是船队在驶入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时，我站在船上看到岸边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沉甸甸的金黄色麦穗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曳，仿佛金色的浪花此起彼伏，这景象是那么壮观，那么辉煌，让我难以忘怀。我突然醒悟，这些每天供给我们做面包用的麦子，才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于是我让人把麦子装满船队的船舱，回到了这里。
0: 贵妇气得涨红了脸，尖叫道：什么？你花了一年的时间，结果就带回了随处可见的麦子，你真是老糊涂了。老船长感慨地说：
1: 是啊，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走了数万里的航程，到过无数的国家和港口，才发现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是那些古物，它们生长的时候生机盎然，蔚为壮观，结出的果实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填饱肚子。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做出可口的面包。
0: 贵妇却对老船长的话不以为然，她怒气冲冲地对老船长说：
2: 你被解雇了，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0: 老船长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转身离开。贵妇还不罢休，命人将船上的麦子全部扔到海里去，一粒也不许留。看到大批的麦子被扔下海，一个白发苍苍、身材消瘦的老人从人群里走出来，他来到贵妇面前，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
3: 你要当心啊，你把上天赐予人类最珍贵的东西都扔到了海里，这样暴殄天物，将来一定会受到惩罚的。要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贫苦的人还在忍饥挨饿，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穷人呢。
0: 贵妇听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她摘下手中镶嵌着珍贵宝石的戒指，扬手扔到了海里， 大声说，
2: 这个戒指被丢进大海，大海就永远不会把它还给我，同样的道理，我也永远不会变成穷人。快把那些讨厌的麦子通通扔下去。
0: 然后他昂首阔步，骄傲地坐着马车回去了。过了不久，贵妇在家中举行盛大的宴会，城中的达官显贵都云集到他的豪华别墅中。在奢华的大厅里，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妇和客人们谈笑风生，人们快活地吃着喝着嬉笑着。这时女仆端上来一大盘烤鱼，放在贵妇的面前。贵妇用刀叉在鱼身上一划，突然惊叫起来。大家围过来一看，原来划开的鱼肚子里藏着一个镶满宝石的漂亮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戒指正是他前一段时间扔到大海里的那个。大海将这个戒指还给了傲慢的贵妇。第二天早上，贵妇还没有起床，就收到了一个极坏的消息，他的船队在航行的海上遭遇到强烈的暴风雨，全部沉入了大海。随着厄运不断袭来，他没过多久就破产了，失去了一切，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原先骄傲的贵妇就沦为乞丐，容颜憔悴，不复往日的风采，而原来船来船往的繁华码头也日渐萧条，因为大量的麦子被倒入海中，这些麦子淤积在码头附近，将原来停船的水域变成了浅滩，导致大量的船只无法在码头停靠，所以码头渐渐荒废，整个城市也因此慢慢衰落下去。又过了一年，原先的码头竟然变成了大片的麦田，可是人们失望地发现，这些麦子的麦穗全是干瘪的，根本结不出饱满的麦粒。也许这就是上天所给的惩罚。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倒霉鬼乐伯。在西苏门答腊的一条河边上住着一位宗教老师，人们习惯称他乐伯先生。一天，有两个财主分别邀请他出席宴会，可是两个财主的家相距很远，而两场宴会却在同一时间举行，乐伯先生一时不知道去哪一个宴会好。如果接受上游财主的邀请，主人会送他两个水牛头，可他又听说那里的水牛头煮出来不好吃，况且他又不大认识这家的主人。如果他去第二个财主家赴宴的话，虽然只能得到一个水牛头，但是那里的水牛头煮出来会很好吃，还可以得到各种糕点，而且那家的主人和他是老熟人。乐伯先生划着船出发了，不过他还没想好到底去哪家赴宴呢。起初他向上游划去，可半道又突然掉头向下游划去。就在他的船快要靠岸的时候，看见一些客人往相反的方向走。客人们告诉乐伯先生，这一家宰的牛很瘦哎。乐伯先生赶忙掉头随这群人向上游，可惜他费尽力气划到上游的时候，宴会已经结束了，宾客早已散去，食物更是如风卷残云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赶紧又划着船重新向下游赶去，到了那里，宴会厅里同样门可罗雀。因为来回奔波，乐伯先生累得精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只好决定去钓鱼和打猎。他先回家带上狗去捕猎，顺便带了个包饭，打算边钓鱼边吃饭。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鱼上钩了，很高兴，可是当他要收竿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他想鱼钩肯定是被礁石或者河底下的珊瑚石卡住了，于是他便跳入河里去抓鱼。鱼钩上还真的有鱼，可当他把鱼和鱼钩从石缝中拔出来的时候，鱼却趁乱逃走了。 乐伯很失望，只得回到岸上。不料上岸后，他却发现包饭早被他的狗吃了。乐伯先生确实是个令霉运青睐的倒霉蛋，打那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倒霉鬼乐伯的绰号。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匈牙利故事，今天为大家讲一讲晨曦王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海洋的另一面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国王年纪很大了，一只脚已经跨住了棺材。到快死的那天，他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儿子们，你们要把自己的姐妹嫁给最早来求亲的人，然后你们就去森林里保护那棵大铁杉树，但要是某天晚上你们去迟了，绝对不要在树下过夜。没多久，老国王就去世了，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一个人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嗨，把最大的女儿嫁给我为妻吧。国王的儿子们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命，立马从窗户里把大女儿送了出去。第二天晚上，窗外的人又讨要了二女儿，他们把二女儿送了出去。第三天晚上，窗外的人又向他们讨要最小的女儿，他们又把最小的女儿从窗户塞了出去，最后就剩下了儿子们自己。一天，他们进森林去打猎，需要过夜，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那棵父亲禁止过夜的大铁杉树下。他们想起父亲的话，但也想知道父亲禁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因为特别累，都躺了下来，留下最大的那个儿子守夜。篝火熊熊燃烧，大儿子坐在一旁看着。突然，他看到有个东西在吃火，定睛一看，他发现了一条长着三个头的龙。他拿着剑去和龙斗争，最后赢了龙，把龙埋在了树下的一个洞里。早上，他的两个兄弟醒来，对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哥哥也只字未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去森林里打猎，又从那棵树下留到了深夜。这次二儿子负责守夜，其他两个睡觉。他手里拿着剑来回走动，突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吃火焰，然后他看到一条六头龙，他立马拿着剑刺向龙，双方缠斗许久，最后王子杀死了龙，把龙埋在了树下。早上，其他兄弟起床了，他们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在树下过夜，这次轮到小儿子守夜。他拿着剑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东西在吃火，他立马起身，看到一条九头龙。他立马拿起剑刺向龙，双方缠斗许久，最后王子战胜了龙，也用和哥哥同样的方式把龙埋在树下。他想，他应该去找点火苗回来。他看到一个地方有亮光在闪烁，那是夜晚和晨曦在打架。他问他们打架的原因。我们打架，晨曦回答说，是因为我想起床了，但是夜晚不让。王子从马裤下割下几条绳子，把他捆到了一棵树上。 他拿起小火苗就往回走。快要到哥哥们睡觉的地方的时候，火苗灭了，他决定再出发去找火。他在森林里四处寻找，只看到一个地方燃着熊熊火焰。他顺着火光走过去，看到三个巨人躺在火的四周。他跨过一个巨人，赶紧拿起几块煤石。正当他想跨回去的时候，一个小火星掉到了一个巨人的背上。巨人立马抓住王子，对另一个巨人说：你们看，我找到了一只蚊子。另一个说：我们把它烤了吃了吧。王子恳求巨人不要伤害他，于是第三个巨人说：如果我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我们就不伤害你。王子答应了，只要求他们松开他。最大的那个巨人就说：你听着，有个国王，有三个女儿，我们试过很多次把他们的女儿夺来，但是没成功，因为那里有一只鸡和一只狗，那狗一下就能闻到陌生的气味，于是狂吠。如果你能把那三个公主抢来，或者能去杀了狗和鸡，那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了。王子回应道：好，我去做这件事，你们给我一捆麻线，我拿住它的一头，你们其中一个拿另一头，如果我在另一头拽了一下，那你们就赶紧过来。王子走啊走，终于抵达城堡前，但是城堡前有一大片水域，他根本无法靠近城堡。他拽了拽麻线头，出现了一个巨人。巨人把一棵树放倒在水面上，王子踩着树走进了城堡。鸡和狗都没有听到王子的声音，因为恰好风就从王子进来的入口吹来。他先进了大公主的房间，看到大公主睡在一张铜床上，他走过去摘下大公主手上的金戒指，套到了自己的手指上。他又走啊走，走进了第二个房间，看到二公主睡在一张银床上，他走过去摘下二公主手上的金戒指，套到了自己的手指上。他又走啊走，走进了第三个房间，看到小公主睡在一张金床上，他走过去摘下小公主手上的金戒指，但小公主太美了，他对她一见钟情，他立刻想要打败那些巨人。于是他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一个巨人。巨人太大了，进门的时候需要低下头，但头卡在了门框里。这时王子立马冲上去砍下了巨人的脑袋，然后把他的身体藏在了一个角落。王子又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第二个巨人。王子立马砍下了他的脑袋，把他的身体藏在了另一个角落。王子又拽了拽麻线头，立马出现了第三个巨人。像另外两个巨人一样，他也被王子杀死了。这时候该做什么呢？王子想到自己把晨曦和夜晚捆在了一起，他立马赶回去给他们松绑，然后天就亮了。接着他回到了他哥哥们睡觉的树下，把他们叫醒。一个哥哥说：哎呀弟弟，这个夜晚好漫长啊。最小的王子说：的确很长，亲爱的哥哥。于是他们起身准备上路。最小的王子对两个哥哥说：我们回去赶紧成家吧，我知道有三个漂亮的公主。他们走啊走，穿越了七个国家，甚至跨越了海洋，终于抵达了三个公主居住的城市。最小的王子对两个哥哥说：你们先留在这里，我进去请三位公主。两个哥哥在外面等着，最小的王子进去找到了国王住的城堡。他在城堡的大门前，有人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找国王，我要向三位公主求婚，请他们嫁给我们兄弟三个。 不行，那个人说，这里有

0: 个鼓，你打一下鼓，我们就会提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哪怕你有1000个灵魂，你也得死。王子打了鼓，他们问了一些关于那些巨人的问题。那些巨人已经被最小的王子杀死，王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承认巨人是他杀的。这时候，国王说，你从我女儿中挑选一个吧。他立马把他的两个兄弟带到了三位公主面前。他当然娶了最小的公主。三个兄弟与三位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宴。公主的父亲也就是国王，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把王位给了最小的王子。国王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生活。最小的王子想回到原来父亲所在的国家，这样的话得把妻子也带走。老国王说，别带走他，你只要一出这个国家，别人就会抢走他的。但因为他的妻子也想一同离开，所以他们还是在40个骑兵的护卫下上路了。当他们跨出国境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把王后从车里抢走了。国王立马赶回去告诉了老国王这件事，并说只要找不到王后，他的内心就不会宁静。他问老国王，究竟那些人会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哪儿去？你要去找白国，不可能在白国以外的国家。国王随后就启程了，他穿过了7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国王走进去，看到了他的大姐姐，他问，你是住在这里吗？
1: 当然住在这里啊，
0: 大姐姐回答道，我的丈夫是一条有4个头的龙。一会儿龙回来了，他问，你好小兄弟，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在找白果，兄弟能否告诉我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道，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国的大名。国王接着上路了，他又穿过了7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他看到了二姐姐，她的丈夫是一条8个头的龙。龙问，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去找白国，兄弟能否告诉我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国的大名。国王又上路了，他非常忧伤。他再次穿过了7个国家，直到抵达了一个城堡。他走进去，看到他最小的妹妹在读书，他的丈夫是一条有12个头的龙。龙问，你来做什么？
1: 哦，我去找白国，你听说过吗？你或许知道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龙回答道，也许我的动物兄弟们听说过。龙叫来他的动物兄弟们，但谁也没听说过白国的大名。当大家都快散去的时候，一只瘸腿的狼缓缓走了出来。他问龙，你没听说过白国？怎么可能？我的腿就是在那里抓羊的时候被弄断的。哎呀，龙赶紧说，那你把国王藏到那里去，你能得到好几只羊作为回报。我不去，瘸腿的狼说，你给我3大群羊我也不去，但我会陪他到白国的边境。说完，狼就得到了一只羊作为奖赏。国王吃得饱饱的，然后和狼一起上路了。他们穿过了7个国家，直到狼带他抵达了一个小山顶。狼说，国王，那里就是白国，去吧，我马上就回去了。他俩就此告别。国王走啊走，穿过了一个大城市，坐在一条小河边休息。那条小河非常神奇，人们只要喝了它的水，马上就会精神抖擞。国王突然看到他的妻子拿着罐子来取水，他们立马认出了彼此，相拥在一起亲吻。亲爱的妻子，国王说，我是为了你才来到这里，我现在能把你带走吗？
1: 我不能一下子跟你走，他的妻子说，因为把我从你身边抢走的白勇士有一匹神马，骑上的人能想去哪里就能马上抵达。

0: 如果我现在跟你走，白勇士肯定一下子就能追上我们，那我们两个都会死。这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有三个女儿，三女儿是马的样子，你去给他们做车夫，不要报酬。他们有一匹小马，一个神奇的马鞍和一条缰绳，等小马长大了，你就骑着它走，当做报酬。因为他们的马走得快，白勇士的马也是从那里来的。于是国王去找那位老太太，国王遇到一条小鱼，小鱼对他说，哦，把我放到湖里去吧，国王，行好事会有好报的。于是国王把小鱼放进了水里，小鱼给他吹了一个口哨，并对他说，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国王把哨子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遇到了一只蚂蚁正在和苍蝇打架。国王，快来救我！蚂蚁对国王说，行好事会有好报的。国王保护了蚂蚁，蚂蚁给了他一个口哨，如果你发生任何事，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他把口哨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遇到了一只瘸腿的狐狸。国王啊，狐狸对他说，帮我找来上好的草药敷在我的脚上吧，行好事会有好报的。国王给狐狸找来草药敷在他腿上，狐狸给国王一个口哨，如果你发生任何事，就吹这个口哨，我会立马出现来帮你的。他把口哨收进了口袋，然后走啊走，终于找到了妻子要寻找的那位老太太。他上前打招呼，晚上好，老太太。
1: 晚上好，
0: 老太太说，你为何而来？
1: 哦，我是要找一个差事，我听说老太太您这里需要一个车夫。
0: 我是要一个车夫，老太太说，你要做这差事，已经有99个人因为没能胜任被我刺死了，如果你做不来的话，将会是第100个。国王申请做车夫一年，但是那时候一年就只有3天。晚上老太太做了好梦汤招待国王，然后把他送去了马棚。国王因为非常劳累，一闭眼就入睡了。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黎明了，但是那些马都不见了，该怎么办？国王立马想到小鱼给了他一个哨子，他吹了哨子，小鱼出现了。
1: 你怎么了？
0: 小鱼问。
1: 啊，我的马丢了。别难过，跟我来。
0: 他们一起走啊走，小鱼把国王带到一个湖边，湖里有3条金鱼。小鱼说，这就是你的3匹马，你把缰绳拿来套上，然后坐上去。他拿来缰绳套上，然后坐上回去了。
2: 年轻人，你在家吗？
0: 老妇人问。
1: 在家，老太太。
0: 这时候老太太走进马棚，手里拿着铁叉，马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2: 你们是爱上这个车夫了吗？
0: 老太太问。
1: 哦，妈妈，你有所不知啊。
0: 马儿对老太太说了经过。第二天，老太太又把国王送去看马，国王给马儿们上了脚镣，然后睡下了。等早上醒来的时候，马儿不见了。国王四处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找着。他想到蚂蚁给过他一个哨子，便拿出来吹了一下，蚂蚁就出现在面前。
1: 你怎么了？
0: 蚂蚁问。我的马过了一晚上又不见了，我哪儿也找不着。
1: 别傻站着了，我们去湖边找一个蚁窝，里面会爬出来3只血红色的蚂蚁，那就是你的马。
0: 你往它们头上套住缰绳，它们就会马上变成马，你就坐上回家去。
2: 老太太又来了，年轻人在家吗？
1: 在家。
0: 他又走进马棚，马儿们躲躲藏藏，对老太太说，
1: 他比您知道的更多。
0: 又过了一晚上，老太太给国王做了好梦汤，把他送进了马棚。这之前，他对马儿们说，
2: 你们早点回家藏好自己。
0: 国王躺下很快就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马又不见了。他们四处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找到。
1: 他想到

0: 狐狸给过他一个哨子，吹了一下，狐狸马上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怎么了，我亲爱的国王？嗨，我的马不见了，哪儿也找不到。狐狸说，他们三个现在在一起，变成了鸡蛋，就在老夫人坐的凳子下面的篮子里。但现在老太太的金公鸡和金母鸡在一旁护着，我会趁老太太出去的时候解决那两只鸡，你就直接进房间，往鸡蛋上套上缰绳，他们就会马上变成马。他们来到老太太的房子，狐狸跳上了房子里的长条凳，掐死了母鸡和公鸡。老太太突然出现，要吓走狐狸。死狐狸，狗会喝光你的血。国王立马走进房子，找到鸡蛋，往鸡蛋上套上缰绳，鸡蛋马上变成了马。老太太进屋看鸡蛋，但什么也没有了，她摇了摇头。第二天她找来国王，对他说，年轻人，一年时间过去了，你忠诚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有什么想要的？
1: 哦，我不想要别的，我只想要那匹瘦弱的小马驹，就是昨天一匹马生下来的，还有桌上有一条神奇的马鞍和缰绳，我就要这些。
0: 就给你这些吗？不如我给你钱吧，你要多少？
1: 不不不，我只需要这些。
0: 最后老太太不情愿地给了国王这些东西。国王背上小马驹，因为小马驹什么都还驮不动，然后带上马鞍和缰绳出发了。
1: 入夜了，小马驹说，主人，请让我回家吧，我要回去吃奶，明天早上我会回来的。于是小马驹回去喝奶了，
0: 国王躺下睡了。第二天早上，小马驹回来的时候踢了踢他的脚，对他说，
1: 主人，我们走吧。
0: 他们走啊走，又入夜了。小马驹说，
1: 主人，请让我回家吧，我要回去吃奶，明天早上我会回来的。
0: 于是他放小马驹回家，自己躺下睡了。早上小马驹回来的时候踢了踢他的脚，对主人说，
1: 主人，我们走吧。
0: 他还是把小马驹扛在自己背上。小马驹说，
1: 亲爱的主人，现在不用背我了，我可以驮着你走了。
0: 国王立刻安上马鞍，坐了上去。小马驹跑得像风一样快。他们到了国王第一次和妻子见面的水边，小马驹喝了一点水，国王也喝了一点水，他的妻子又带着罐子来了。
1: 这时候他问，我的妻子啊，这就是我去服侍老太太换来的马，你坐上去，我也坐上去，然后我们就离开。
0: 他们坐上马的时候，小马驹问，你们想怎么走，是像风一样，还是跟着想法走？
1: 你做决定，
0: 国王说。于是他们离开了。白勇士的马突然又踢又叫，白勇士出去问，
2: 你怎么了？狗崽子吃你们的血了？
3: 有人把那漂亮的小姐带走了，
0: 白勇士的马说，
3: 用一匹小马驹带走的。
0: 白勇士立即跳到了马背上，他们行驶的速度就像思想一样快。当就要赶上国王他们的时候，白勇士说，
2: 你快对那马说站住，你说。
0: 白勇士的马对着小马驹嘶鸣了，但是小马驹却回应道，
3: 哼，我会等你的，如果只是你来的话。
0: 白勇士的马立刻加速，白勇士却从马背上掉下去摔死了。小马驹等到了那匹马，国王坐上白勇士的马，他的妻子还是留在小马驹的背上，他们回家了。国王很高兴找到了妻子，他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国度，并举办了盛宴。那时候妻子的父亲老国王已经去世了，所以国王和妻子留在自己的王国里生活着。如果他们没死的话，现在还高兴地活着呢。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聪慧的果子狸。从前有个猎人在灌木丛猎杀了一只羚羊，这时果子狸博阿基正好从此经过，就恳求猎人说，
6: 好心的猎人啊，求求你 给我一些肉吧，我饿坏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以后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5: 猎人笑了笑，割下一大块羚羊肉送给了博阿基，博阿基叼起肉就跑了。第二天，猎人在灌木丛中央看到一只鳄鱼，就问：
7: 喂，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待在水里吗？
5: 鳄鱼说：
7: 昨天晚上我出去捕食，不知不觉走得太远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求求你，好心的猎人，把我送回河里吧，我会送给您五大堆鱼作为报答。
5: 猎人很高兴，就用皮鞭拴在鳄鱼的脚上，把它带回到河边。鳄鱼说：
7: 现在您可以解开皮鞭了，我这就去河里给您抓鱼。
5: 猎人解开皮鞭，鳄鱼潜入水里，让猎人在河岸上等着。不一会儿，鳄鱼带着一堆鱼从河里冒出来，他把鱼放在岸上高一点的地方，然后潜入河里。不一会儿，他带着第二堆鱼回来，放在岸上低一点的地方。猎人走下来，将鱼拿到高一点的地方。这时，鳄鱼带着第三堆鱼回来，并将鱼放在河边。猎人也没在意，将鱼拿到岸上低一点的地方。不一会儿，鳄鱼带着第四堆鱼回来，放在浅滩上。猎人下来，将鱼搬到河边。鳄鱼回到河里，带着第五堆鱼回来，并将鱼放在深水区的边缘。猎人从岸上下来，吃力地趟过浅滩，来到深水区的边缘。就在这时，鳄鱼猛地咬住他的脚，将他拖到水下，带到他的兄弟面前。他们正躺在河流中间的沙洲上晒太阳。鳄鱼说：
7: 兄弟们，我抓到了一个猎人，我们一起吃掉他吧。
5: 鳄鱼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将猎人围在中间。猎人失声叫道：
8: 天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你带到河边的，现在你居然要吃我，还有没有良心？
5: 鳄鱼们说：
7: 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找几个人问问，看看该不该吃你。
5: 正说着，河上飘来一个又破又旧的坐垫。猎人哭着说：
8: 坐垫啊，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5: 坐垫说：
9: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是一个新坐垫，对你们有用时，你们会保持坐垫的干净，不用脚踩，用完后还会细心的卷起来放在一旁，当我被用久了，变得又破又旧时，你们就忘记了我原来的样子，随意抛弃，比如把我扔到河里顺水漂流，鳄鱼这么做也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5: 说完，坐垫飘走了。
7: 鳄鱼说：猎人，你听到坐垫说的话了吗？
5: 猎人说：
8: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5: 一条旧裙子从上游飘了下来，它样式老旧，应该是被人厌弃后扔掉的。猎人哭着说：
8: 裙子，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5: 旧裙子说：
10: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是条漂亮的新裙子的时候，姑娘会穿着我到处走，并四处炫耀说我是不是很漂亮呀，其实漂亮的是我，不是姑娘，姑娘知道这一点，所以会把我洗干净熨烫平整，小心的叠好，可是一旦我变旧了，他们就忘掉我曾经漂亮的模样，把我扔到河里不管不顾，鳄鱼这么做也全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5: 说完，旧裙子也飘走了。鳄鱼说：
7: 猎人，你听到旧裙子说的话了吗？
5: 猎人说：
9: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5: 一头年迈的老母驴来河边喝水，它又老又瘦，没什么用处，已经被主人抛弃了。猎人大哭说：
8: 母驴啊，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5: 老母驴说：
11: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年轻有

0: 的时候，他们给我造了一个畜栏，并派男孩给我割最好的青草，喂最好的食物。尤其是我怀孕的时候，他们照顾得更加细心周到。可是等我老了、病了、没有用了，他们就把我带到灌木丛说，你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吧，我们不管你了。鳄鱼这么做也全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1: 说完，老母驴小跑着离开了。鳄鱼说，
2: 猎人，你听到老母驴说的话了吗？
1: 猎人说，
3: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1: 这时博阿基来河边喝水，他就是猎人以前帮助过的那只果子狸。猎人绝望地哭喊道，
3: 博阿基，来帮帮我，给我评评理吧。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1: 博阿基说，
4: 这很难说，我必须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不能光凭你的一面之词，我还想听听鳄鱼的说法。
1: 鳄鱼说，
2: 我会告诉你的。
1: 博阿基问，
4: 猎人是怎么把你带到这儿的？
1: 鳄鱼说，
2: 他用皮鞭绑着我的脚，把我一路拖了过来。
1: 博阿基问，
4: 是不是很疼啊？
1: 鳄鱼说，
2: 是的，非常疼。
1: 博阿基说，
4: 这我就无法判断了，除非是我亲眼看见，你能不能上岸给我重新演示一遍？
1: 于是猎人和鳄鱼回到岸上，博阿基对猎人说，
4: 照刚才的样子，用皮鞭绑住鳄鱼的脚，让我确认一下他是否会受伤。
1: 猎人把皮鞭绑在鳄鱼的脚上。
4: 是这样吗？
1: 博阿基问。
2: 是的，过一会儿我的脚就开始疼了。
1: 鳄鱼说，
4: 现在我还是无法判断。
1: 博阿基说，
4: 最好让猎人现在把你拖回灌木丛，我和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见。
1: 猎人拿起皮鞭将鳄鱼拖进灌木丛，放在原来的地方。
3: 就是这儿了，
1: 猎人说。
2: 是的，没错，就是这儿，
1: 鳄鱼说。
2: 他就是在这儿绑住我的脚，把我拖回河里的。
4: 那好，既然你不高兴，不愿意让他拖着你的脚把你拖回河里，
1: 博阿基说，
4: 我已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猎人解开皮鞭离开，你继续留在这里。
1: 就这样，猎人和博阿基离开了，鳄鱼留在了灌木丛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很快就饥渴交迫了。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飞翔的城堡。很久很久以前，要穿过七个国家，甚至还要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穷苦的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生活穷困潦倒，而且他们经常愁苦，为什么自己没有孩子？他们有一棵苹果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妇人走进院子，正当他走到苹果树旁的时候，树上掉下来三个苹果，三个苹果在地上都分成了两半，里面出来三个健康漂亮的小婴儿，三个都是男孩。妇人十分高兴，兴高采烈地把三个孩子抱进屋里。你看呀，孩子爸爸，上帝从苹果核里赐给我们三个孩子。然后她向丈夫叙述了在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她一到院子里，三个苹果就从树上掉了下来，三个孩子就从苹果里出来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给孩子们起名字。夫妇决定三个孩子都起名为苹果之子，大苹果之子、二苹果之子和三苹果之子。孩子们逐渐长大了，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他们长得无比相似，邻居们都分不清楚谁是谁，除了他们的父母，别人都分不清。

0: 孩子们长到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对大苹果之子，也就是最年长的儿子说：“儿子，你已经走入第十八个年头了。你也看到了我们家乡有多穷苦，你出去闯世界，碰碰运气吧。”他妈妈给他烤了一个全麦面包，大苹果之子告别父母和弟弟们，然后上路了。他走啊走，走了一天，晚上的时候他非常劳累，也非常饥困了。他坐到路边一块石头上，从包裹里拿出母亲烤的全麦面包，开心地吃了起来。他没吃几口，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老者。老人家说：“你好啊，年轻人。”“
1: 你好啊，老爷爷。”
0: 大苹果之子打招呼说。“年轻人，我看你在吃东西。”老人说：“我已经三天没有进过食了。”“
1: 哦，那可不妙啊。”“老爷爷，我来帮你。我也没别的东西，我就把我的食物分给你一半吧。”
0: 说完，大苹果之子把全麦面包一分为二，把其中一半递给了老人。老人一口就咬了上去，吃得精光，然后说：“谢谢你啊，年轻人，感谢你对我的善意，或许我可以为你服务。我想问问你，究竟为什么要上路呢？就我所想，你是要试试自己的运气，所以你才来到这个地方。晚上等到镰刀星出现的时候，你朝着镰刀口指的方向出发，你会碰到好事儿的。不过我要提醒你，年轻人，等到你到了一条湍急的小溪时，它的浪翻滚得特别厉害，但是你不要害怕，只管往水里面走。那是一条神奇的小溪，踩在上面就跟走在干燥的田野上一样。”大苹果之子认真地听着，老人继续说：“当你走到那条河的中间时，你会看到许多漂亮的水玫瑰，它们一朵比一朵好看，一朵比一朵吸引人。但不管你有多喜欢这些玫瑰，你千万不要去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等你穿过它们后，你就会看到一片银草地，那里所有的草和玫瑰都是银子做的，那些也会让你心生欢喜。但你千万不能采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如果你有幸通过了银草地，你就会抵达金草地，那里每一根草和每一朵玫瑰都是金子做的，它们到时候会诱惑你，但是你千万不能去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如果你穿过了金草地，那你就能碰上你的好运气了。” 男孩对老者表示感谢，两人就此分别，然后老者像樟脑丸一样蒸发不见了，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大苹果之子等到镰刀星出现在夜空，他辨别出了镰刀口指的方向，然后根据老者的指点上路了。他找到了那条湍急的小溪，他很踟蹰，不知道老者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条小河不知道能不能撑起自己。但是他想起老者言之凿凿的话语，勇敢地跨出了自己的脚步，他想着总归要试一试。他一上前，果然和老者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他走在小溪上的感觉就跟走在干燥的陆地上一模一样。当他走到河流中间的时候，一场美丽的玫瑰在他眼前盛开，他想起了老者的警戒，但是他看着眼前的美景，开始心不在焉。这些可爱的玫瑰怎么会伤害我呢？他想，我就摘下它，把它别到我的衣服扣子上，多配呀。他摘下了玫瑰，别到自己的衣服扣子上。就在那一瞬间，神奇的小河吞没了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大苹果之子一直没有回来，于是父亲对第二个儿子说：“儿子，
1: 现在轮到

一朵玫瑰都采摘不得。他说，之前你哥哥也来过这里，因为他采了玫瑰，才让自己丧了命。你得注意啊，年轻人，别犯跟哥哥同样的错误。老者跟他告别后，便像张老丸蒸发一般消失了。二苹果儿子也上路了，他顺利地走上了神奇的小溪。他在水玫瑰前弯下了腰，想要摘下一朵，但是这时候想起了哥哥的命运，所以不管这些玫瑰怎么引诱他，他都忍住不去摘任何一朵。但是当他抵达银草地的时候，他无法继续忍下去，摘下了一朵银玫瑰，别在自己的纽扣眼上。就在那一瞬间，他变成了一朵银蜥蜴，躲到石头后面去了。现在两个苹果之子都不在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男孩一直都没有回来。父亲对三苹果之子说，儿子，现在轮到你了，你出去碰碰自己的运气，找到你的两个哥哥。他和两个哥哥一样，带着一块全麦面包上路了。他走的路和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模一样。他正打算坐在两个哥哥坐过的石头上吃面包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以前的那个老者。三苹果之子分给他一半全麦面包，然后老者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肠的男孩子，比起两个哥哥，你到时候的表现可能会更聪明点。他向三苹果之子解释了神奇的小溪草地，让他千万注意不要走两个哥哥的老路。三苹果之子接受了老者所有的叮嘱，表示会注意一切的。三苹果之子抵达了神奇的小溪，他也想采下一朵玫瑰，但是想起老者的建议，忍住了。于是他幸运地穿过了神奇的小溪，穿过了银草地。当他抵达金草地的时候，他几乎快弯下腰想去采摘玫瑰了。这时候他又想起了老者的警戒，所以他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走出了金草地，来到了一片荒野中。喏，他对自己说，老者说的可真没错啊，我怎么可能在这里碰到自己的运气？这里寸草不生，没有草，没有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踪迹都没有。他怀着巨大的悲伤继续自己的旅程，他想着只要还能忍得了饿，就不会停下来。他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又饿又渴，几乎快要晕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远处有一栋大房子，那里面或许有人。他想再忍忍恶意，至少走到大房子那里。等他抵达房子前面时，他震惊了，那是一座宫殿，可是连一扇小小的窗户都没有，整个宫殿的入口只有不起眼的一扇小门。管他呢，三苹果之子打开门走进宫殿，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无比宽敞，三苹果之子几乎睁不开眼睛。他环顾四周，看到了桌子，这些桌子都依照次序排着。他走到第一张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有一大碗粥，粥旁边有一块银色的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仙的粥，谁要是吃了这粥，以后永远不会挨饿了。三苹果之子已经饿得半死，没一会儿就把粥吃得精光，他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再饿了。他走到第二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一瓶液体，瓶子旁边有一个金色的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仙的饮料，谁要是喝了这瓶饮料，那以后永远不会再渴了。三苹果之子口干极了，他丝毫没犹豫，把里面的饮料喝了底儿朝天。他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渴了。他走到第三张桌子前，桌子上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小药膏似的东西。小盒子旁边有一个宝石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奇的膏药，谁要是涂抹了它，
就可以获得千人的力量。

0: 三苹果之子拿药膏擦了自己的身体。他接着走到第四张桌子前，上面有一把剑，剑旁边有一块翡翠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奇的剑，谁要是把它佩戴在腰侧，就不会再害怕任何敌人，因为这把剑是所向披靡的。三苹果之子就把剑给自己佩戴上了，然后他来到第五张桌子前，上面有一小瓶香油，旁边的钻石板上写着，这是神仙的油，谁要是把油滴到自己的眼睛里，那就什么都能看到了。三苹果之子想也没想，就把油滴到了自己的眼睛里。现在，三苹果之子稍微有点清醒了，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老者真的没有骗他，他擦完神仙药膏后，就立马感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眼睛里滴上油后，看向一旁的长凳，结果直接穿过地球的腹部，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怪物。因为走了很长时间的路，现在又吃好喝好了，所以他直接躺到一条长凳上，立马就入睡了。他睡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在一阵喧嚣声中起来了。他以为是房子要塌了呢，他跑到空地上，左右环顾了一下，这么大的动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向天空时，一座美丽的飞翔的城堡出现在他眼前，他被飞翔的城堡给吸引住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注意到，城堡的阳台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就这样，他爱上了这位姑娘。城堡很快消失在空气中，但是三苹果之子暗暗下决心，一天找不到飞翔的城堡，他就永远不会甘心。他朝着飞翔的城堡的方向走去，他足足走了三个月，来到了仙女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树上都不是叶子，而是金子，河里一头流的是牛奶，另一头流的是托卡伊葡萄酒。总之一句话，这个国家的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三苹果之子已经在这个国家行走了一天，晚上他来到一栋房子前，大家在房子里跳着舞，许多美丽的姑娘围着圈踏着舞步。三苹果之子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混入大家，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向别人询问是否听说过关于飞翔的城堡的故事，但谁也没办法给他引导。可怜的小伙子只能带着巨大的忧伤继续走，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会走到哪里去。他来到一片森林前，看到一棵大榕树，天已经黑了，他感到非常疲惫，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他便在树下躺下，想着不知道自己还要四处徘徊多久才能找到那座飞翔的城堡。没一会儿，他就入梦了。没睡多久，他就听见了鸡鸣声。三苹果之子抬头看向树，看到自己头上的一根枝干上坐着一只金冠鸡。三苹果之子说，金冠鸡，你内心也充满忧伤，所以鸣叫得如此伤感。金冠鸡对他说，
1: 是啊，地上赶路的人，我的事情足够让人伤感。
0: 三苹果之子问，为什么？我可以问吗？万一我能帮到你呢？
1: 我不这么觉得，地上赶路的人呐。
0: 金冠鸡回答道，
1: 我不觉得你能帮到我。
0: 你尽管说，金冠鸡。三苹果之子回应他，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从树上下来吧，告诉我你的忧愁。金冠鸡勇敢地跳了下来，飞到三苹果之子跟前。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问题，哪怕你帮不到我分毫。我爱上了一位仙女，但是很不幸，阴险国的仙人也爱上了她。我曾经是位仙人，善良却穷苦。我把姑娘带回来，不让她嫁给阴险国的仙人。我已经和她订婚，想要成为彼此的新郎新娘，因此积极地准备婚礼。但是一次阴险国的仙人让我吞下了神奇的魔术

0: 水，我就永远变成了鸡的样子。我有个金冠，别人还能从普通的鸡里面把我认出来。
1: 三苹果之子说，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帮你拿回解药呢？
0: 金冠鸡说，阴险国的仙女花园里有一口井，井里面的水就是神奇的魔术水，如果你能帮我取来一杯水，并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洒到我身上三次，那我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只是那口井有一条长着12个头的龙守着，所有人无法靠近井边。龙注意到周边的动静，会一下子把靠近的人给吞了。
1: 可三苹果之子是一个勇敢的男孩，他不感到害怕，他相信自己的剑是所向披靡的。但是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金冠鸡，他说，那你告诉我，去哪里可以找到阴险国的花园呢？
0: 有一座说话山，
1: 金冠鸡说，
0: 那座山里有一块大理石板，要是有人能看到那板上写的字，就可以打开那座山的嘴巴，那座山的嘴巴发出的声音跟人一样。
1: 那你再告诉我，我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
0: 你切下我金冠的一小部分。
1: 你不会疼吗？三苹果之子问。
0: 你只管切下金冠的一小部分，不要管我疼不疼，
1: 金冠鸡回答他。三苹果之子从金冠上取下一小部分，然后金冠鸡说，
0: 你把这小部分扔到天上去，它就会一直走在你的前面，如果它停了，那你就到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情了。
1: 一切就像金冠鸡说的那样，金冠在前面带路，三苹果之子在他3米后紧跟着。他们走了3天3夜，直到进了一片森林，森林中间有一座高山，金冠就停在山的上方。三苹果之子马上明白了，他已经抵达目的地。他环顾山的四周，终于找到一块板子，上面究竟写着什么呢？他写着，谁要是想打开这座山的嘴巴，那他就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在森林里拔起12棵有香气的松树，把它们做成篝火，点燃它们，直到最后一丝火星烧尽，山就会打开自己的嘴巴。三苹果之子把树一棵棵地拔出，排好，做成篝火木材的样子，然后点燃了它们。这12棵树烧了很大的火，松树的火光里发出迷人的香气。当最后一丝火星将要熄灭时，山发出了低沉而又震颤的声音。地上行走的人，你用自己的力量拔了12棵香松，用它打开了我的嘴巴，你有什么愿望？ 三苹果之子说，请你告诉我，阴险国的仙人花园在哪里，还有被魔法变成公鸡的仙人的新娘又在哪里？
0: 山回答道，海洋的底部有一座玻璃山，那里面住着他的新娘。
1: 那阴险国的仙人花园在哪里？
0: 你只管往东走，看着你头上的金冠。
1: 金冠立马动了起来，他走了7天7夜。三苹果之子跟了7天7夜，然后金冠停了下来，花园到了。三苹果之子进了花园，那口井旁边果然守着一条长着12个头的龙，他看到三苹果之子大吼一声，整个院子都颤抖了起来。阴险国的仙人醒了过来，但是他以为是什么鸟飞了过来，打扰到了龙。中间的龙头已经开始喷火，但是没有。三苹果之子拔出自己的剑，自如地使用着。他一下子就砍掉了龙的3个头，他挥了4次剑，把龙的头全部斩落。这时候，阴险国的仙人才开门跑到院子里。三苹果之子精疲力竭，躺在地上睡着了，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阴险国的仙人绑了起来。当仙人把他扔到地窖的时候，他才被惊醒。仙人大笑着对三苹果之子说，
2: 小弟弟，我们三周之后再见，这期间你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1: 三苹果之子只是吹了吹小口哨。三个星期后，阴险国的仙人来到地窖，他觉得这个家伙肯定已经饿死了。仆人把木材铺好，打算一会儿把三苹果之子煮了吃，但是当他们走进地窖的时候，他们听到三苹果之子正在大声地吹口哨。阴险国的仙人很生气，
2: 我都已经等你死了，然后把你的身体吃了，你还活着，那我就生吃了你。
1: 仙人抓着三苹果之子，想把他直接放到篝火上去。但是三苹果之子也不是软弱的，他抓住阴险国的仙人，钳住了他的手和脚，直接架到了庭院里。他对仙人说，
2: 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自掘坟墓，你刚才想把我煮了，现在我要把你给煮了。
1: 然后三苹果之子在火上把阴险国的仙人烤成了灰烬，风一吹，灰全部飘走了。自那以后，世界上就再也不存在阴险国了。三苹果之子找来一个小容器，他从井里取出水装满，然后走上了返程的路。那个金冠是一颗好星星，始终在空中等着三苹果之子。他们再一次一同启程，走了三个星期，终于回到了金冠居住的那座森林。星星就在这个时候消失了，三苹果之子躺下来睡觉。他一直睡到早晨，天亮的时候，他又一次听到了鸡叫声，醒了过来。看到金冠鸡站在树上，他对金冠鸡说，从树上下来吧，金冠鸡。金冠鸡从树上飞下来，然后问三苹果之子，你旅途还幸运吗？
3: 真是很遗憾，三苹果之子回答道，我没能帮助你，我没法靠近那口魔法水的井。
1: 金冠鸡特别难过，垂下了脑袋。三苹果之子趁着鸡没注意，拿出了装水的小容器，三次洒到了金冠鸡的身上。金冠鸡受了一惊，他颤抖着变成了一个仙人。三苹果之子面前立刻出现了一位好看的年轻人，他拥抱了三苹果之子，并亲吻了他。他想做三苹果之子的仆人，以示感谢。三苹果之子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新娘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我不知道，仙人说，
3: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施了魔法。我问了会说话的山，他说他在海里的一座玻璃山里关着，但是那片海在哪里他却没有说。
2: 我知道那片海在哪里，仙人说，但是对此我做不了什么，谁能看到海的底部呢？我可看不到，这样的话我怎么能找到他呢？
3: 哦，你只管相信我就好了，三苹果之子说，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1: 他们走了一段路，仙人有法术，他会飞，于是他对三苹果之子说，
2: 哦，不然这样吧，你坐到我的背上来，我带着你飞。
3: 我会很重的，
1: 三苹果之子说。
2: 那算不上什么，仙人说，如果我觉得累的话，我会停下来，我们再继续步行。
1: 他们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步行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他们一边飞一边走，在路上花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海的边缘。
2: 我们到了，仙人说，三苹果之子，我们已经在海边了，你看到了吗？
3: 三苹果之子回答说，哦，我们飞到海的中间去，让我能看到两侧的岸。
1: 他们飞到海的中间，三苹果之子说，
3: 我们已经找到你的新娘了，仙人朋友，我这下不奇怪了，为啥阴险国的仙人要跟你抢新娘？你的新娘是个美丽的姑娘。
2: 你已经看到了吗，朋友？
3: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1: 三苹果之子说，
3: 他现在正在玻璃山里面梳头呢，我们到岸边停下来，现在这个位置我帮不了你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到那里呢？ 因为我没法往水里边走。
2: 啊，你看到在哪里就好，别的交给我吧。
1: 仙人跳入水中，在水下对着梭子鱼喊了一声。梭子鱼是游泳游得最好的鱼，他找到鱼伙伴，请他们一起把玻璃山从底部慢慢抬出水平线。没出一刻钟，玻璃山就被梭子鱼们缓缓地抬了起来。三苹果之子正好能够到玻璃山上，他拉了一下，把玻璃山拉到了岸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敲开玻璃，仙女毫发无损地从玻璃山里被解救了出来。这对情侣快乐地拥抱在一起，他们都高兴极了。他们曾一度觉得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他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一只鹰落了下来。仙人发现了鹰，示意他飞回去，把信息带回去给他的母亲，说自己在这里，让他派一辆车来接他们，好让他们早早回家，因为他们都会飞，但是三苹果之子不会飞。不久车就到了，四头鹿拉着一辆金色的车，他们三个人坐进去回到了神仙国。家里人看到他们也非常高兴，仙人高兴地向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介绍说，是眼前的这个男孩从法术里解救了自己，解救了自己的新娘。三苹果之子想要与他们告别，但是仙人却不舍得。留在这里吧，朋友，留下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可以从我两个妹妹中选一个做自己的妻子。三苹果之子留了三天，见证了仙人和仙女的婚礼。他也曾有机会娶妻，但是他却无法爱上任何人，他只爱飞翔的城堡上的那个姑娘。他看着两个姑娘想着，他们可以嫁给我的两个哥哥。宴会之后，仙人问三苹果之子路途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三苹果之子说，我要找一座飞翔的城堡，但是关于他的消息没有人听说过。仙人对他说，你帮了我，那我也要帮助你，我们一起上路。两人一块儿走了，他们跟以前一样飞飞走走，一直行了三周整，他们穿过了七个国家。他们再一次飞过海的上空时，三苹果之子在远处瞥见了什么，飞翔的城堡。他立马拍打自己朋友的后背，让他赶紧朝着飞翔的城堡飞去。他们飞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追上了城堡，那座三苹果之子朝思暮想的城堡。他们看到那位姑娘现在就在阳台上，但怎样才能毫无动静地上去呢？仙人说，朋友，不然我背着你飞到城堡上空，然后降到城堡庭院里去，你再爬下我的背，进到姑娘房间里去。三苹果之子说，谢谢你，我的朋友，但是你已经有妻子了，别再拿你的生命跟我一起冒险了。我只有一个请求，我有一对年迈的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你要找到他们，解救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你那里，把你的两个妹妹嫁给我的两位苹果之子哥哥。于是他们就分别了。仙人朝着他们来的路回去了，三苹果之子则来到了城堡的院子里，进了宫殿。他进门挨个走进房间，很快找到了姑娘所在的阳台。三苹果之子走进去的时候，姑娘正在抽泣。三苹果之子问他，哦，我亲爱的爱人啊，你为什么要哭泣？姑娘说，我怎么能不哭泣呢？我已经被困在这个城堡，这个阳台上三年了。三苹果之子看着他，看到了姑娘的手和脚都被链子锁着，链子上有一个大锁。他掰开了姑娘手脚上的链锁，他根本不用找钥匙，因为他的力量就是他的钥匙。现在你告诉我，我的爱人，你是怎么被关到这里的？姑娘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一个国王的女儿，一次我的父亲去打猎，进了一片森林，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猎物。当他从猎场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怪兽，他拉开弓射中了怪兽，怪兽离开了，但是他对我的父亲说，他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3: 让他好好看着自己唯一的女儿。我的父亲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儿。一个怪兽怎么可能靠近王宫呢？周围可是有好多侍卫啊。但是回去后，他越来越不安，虽然嘴上没说，但是我们都能看出来，他异常忧伤。问他也是徒劳，因为他总在我们面前隐藏悲伤。后来，他可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或者他也曾想过怪兽无法兑现他的威胁。一天，我偷偷溜到花园里散步，因为父亲对我的保护很严格，无论我去哪里，都有随从跟着我。突然之间，有东西嗡嗡作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到声音的来源，发现原来是一座飞翔的城堡。我看到飞翔的城堡径直朝我飞来，就在离地面还有一米的时候，里面跳出了一个怪兽，把我抓了进去。等我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这个阳台上了。最初还没有链子捆着我，城堡的屋子我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但怪兽每天都会来找我，要求我做他的妻子。我不听他的话，总是想逃跑，所以就被锁在了这个阳台上。好在他没有伤害我，我什么也不缺，就是不能自由走动。现在他仍是每天都会出现，问我想清楚没有，但直到审判日的来临，我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
0: 嗯，三苹果之子回应道，
3: 那我去哪儿能找到那个怪兽呢？
0: 公主回答说，这座城堡共有100个房间，怪兽就住在第100个房间里。据我测算，他现在应该正在睡午觉，你所向披靡，因为他喝了一种酒，这种酒就藏在城堡酒窖的酒桶里。如果你想和他决斗的话，你快去喝了这种酒，这样你就能战胜他了。
1: 三苹果之子找到了酒窖和酒桶，他都没用杯子，直接拿起酒桶往嘴里倒了进去。他觉得自己突然强壮了起来，身体里的力量就像铁块一样强大。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有1000个人，他立马去找怪兽。三苹果之子走到第7个房间的时候，就听到了怪兽的大呼声。他朝着打呼的方向走去，找到第100个房间，他踢了踢怪兽的床，
2: 快醒醒，怪兽！
1: 怪兽醒过来，揉了揉眼睛，看到自己眼前站着一个普通人，他就躺着说，
4: 你怎么敢打扰我的美梦？
2: 因为我们两个中必须要死一个。
1: 三苹果之子回答道，
4: 可以。
1: 怪兽回应道，
4: 虽然你是个凡人，但勇气可嘉，放马来吧。
0: 那房间里有只一公担重的大铁球。怪兽坐了起来，对三苹果之子说，
4: 谁要是能用那铁球打穿墙，谁就赢了。
2: 怪兽，那你先扔。
1: 怪兽抓住铁球，用半只手把铁球甩进了墙中，球只进了墙面的一半。三苹果之子不甘示弱，从墙里面拔出铁球，狠狠地甩向墙，球穿过了墙面，滚到了外面的院子里。怪兽才开始正视眼前的人，他说，
4: 看出来了，你是个强壮的人，我们去院子里决斗。
1: 他们在院子里缠斗在一起，三苹果之子身上有1000人的力量，怪兽身上有1200人的力量，所以三苹果之子被摔在了地上，差一点没有保住命。三苹果之子艰难地从地上支撑起自己，重新聚集起自己身上1500人的力量，而此刻怪兽只有1200人的力量。这次三苹果之子狠狠地把怪兽摔在了地上，就像把煎饼摊平在锅上，一下子把他邪恶的灵魂打出了身体。三苹果之子立马跑到阳台去找女孩，他站在她面前说，
3: 我心中的爱人呐，你知道吗，我整整追逐了你2年呐。
1: 然后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如何在飞翔的城堡中看到他，对他一见钟情。 这时候，姑娘也对三苹果之子产生了感情，因为他是自己的生命中的保护者，而且他也是个英俊的。

0: 小伙子，他们在飞翔的城堡上对彼此许下了承诺。但是三苹果之子不喜欢这永无休止的飞行，他问女孩如何才能停止城堡的飞行。姑娘知道城堡的两侧有一双翅膀，但她不知道怎样让翅膀停止挥动。如果不行的话，男孩说，我就把两个翅膀斩断，等我看到地的时候我就那么做。他们就在阳台上聊着天，三苹果之子突然跳了起来，然后对姑娘说，我心中的爱人啊，我不仅看到了地，还看到了城市。但公主第二天啥也没看到。到了第三天，当城堡经过城市上空的时候，已经下降了不少。三苹果之子拔出剑，倏的一下就砍断了城堡的一侧的翅膀，然后又砍断了另一侧的翅膀。这里正是好地方，因为这座城市恰好是公主父亲的首都。距离公主离开这座城市已经三年了，整个城市都在哀悼，每家每户都挂着黑色的旗子，日日夜夜都不曾摘下来过。国王颁布了严格的条例，每个人甚至连笑一下都不可以，要是谁违反了规则，嘴巴稍微有点要微笑的样子，那国王就会狠狠地惩罚他。国王注意到这声响，他走到院子里，看到了飞翔的城堡。当他看到自己失踪已久的女儿和一个年轻人从城堡上跳下来的时候，他喜极而泣。公主立马向自己的父母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夫，也是自己的保护者。这座城市里的人停止了哀悼，国王重新颁布了法律，每个人都降下自己的黑色旗帜，欢庆起来。之后，三苹果之子和公主举行了婚礼，他们请来了仙人，另外两个苹果之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一同欢庆。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金戒指和铜戒指。从前有一个小偷，他很有些手段，一旦探查到哪户人家有钱财，不管你收藏得多谨慎严密，他都能使用各种诡计想办法给偷出来。他还常常在集市上耍手段，偷骗别人的钱财。每次去集市，他都穿上一套非常漂亮的衣服，腰里塞上三五两银子作为与别人套近乎的本钱。但是一旦他跟谁套熟了，他就立即耍花招，把人家骗进圈套。因此当地人都知道他，都躲着他。但外地人或很少来集市的人不了解他，还是很容易被他欺骗。一天，一位老人带着十两银子来到集市，想买两头种猪回去喂养。小偷正在集市口徘徊窥伺，寻找目标。看见老人走进卖种猪的店铺，他马上知道老人身上有钱，连忙有礼貌地与老人攀谈起来。他的谈吐显得很有教养，他带着老人从这家卖猪铺看到那家卖猪铺，帮助老人挑选种猪，嫌弃这头猪爱挑食，那头猪好打翻食槽等等。他表现得非常热情殷勤，使得老人一点儿也不怀疑他。最后他带着老人看了一对种猪，他说这两头猪好养，长得快，老人觉得也比较满意。趁老人仔细查看那两头种猪的时候，他很快地偷出老人衣袋里的银子，轻手轻脚地溜走了。等老人发现了银子丢了，大嚷大叫起来，他早就不见了。老人寻遍了集市，哪儿找得到那个小偷啊？老人生气地回到家，躺在床上，不停地抱怨。他一边咒骂那个缺德的小偷，一边讲给妻子听。他妻子

0: 心疼钱，转过身来数落丈夫，责怪他轻信他人。两位老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正在院子里玩的小儿子见父母吵吵嚷嚷的，急忙跑进来询问事情的原委。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小儿子说：你们别生气，别发愁，丢了钱，我现在马上到集市上去，把那些钱找回来。老人正在气头上，听小儿子这么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骂道：哼，你个13岁的小毛孩，吃口烫饭还哭呢，吹什么牛啊？小孩还敢跟大人比聪明？小儿子自信地对母亲说：您把您的纯金戒指和我姐姐的镀金铜戒指借给我，我有办法让那个小偷把银子还给父亲。听小儿子一说，老人站起身来骂道：行了行了，我已经丢了10两银子，像被牛踢了一脚，心疼极了，现在你难道还想把戒指也送给他吗？别发神经了，孩子他娘，你别犯傻呀。小儿子捏住母亲的手，示意并轻声地催促道：您放心，我行的，您要相信我。母亲打开箱子，拿出2枚戒指，说：这枚镀金的铜戒指只值1000银子，也就是1竹铜米吧。可这枚金戒指则值10几两银子呢，你考虑好再做。小儿子拿起2枚戒指，分别放在2个衣兜里，直奔集市。集市上人很多，买卖东西的人熙来攘往。小孩把金戒指戴在手上，钻来钻去的到处找那个小偷。他父亲已经给他讲清了小偷的样子。小孩还没发现小偷，小偷却已经瞄上了他。见小孩手上戴着金戒指，小偷在后边紧紧尾随着。小孩假装没注意到他，瞥眼看见他的2个衣兜还是鼓鼓的，知道肯定是父亲丢的银子还在那儿。在集市上逛了一会儿，见小偷还跟着自己，于是小孩停下来，举起手让小偷看看戒指，说：喂，大叔，我想把这枚金戒指卖掉，换点钱买套新衣服，但是我不知道拿到哪儿去卖，麻烦您帮我指一下那些买卖金子的店铺。小偷一听正中下怀，想到正好可以有机会接近小孩，他心中不禁暗喜，便乐呵呵地说：行啊行，你跟我走吧。说完，他牵着小孩的手来到一家金店，店主从小孩手里接过戒指，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放到秤上，确定是纯金的。店主笑着还价说：这枚戒指是真金打的，不多不少，我给你10两银子，你卖不卖？小孩拿回戒指，小心地戴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对身旁的小偷说：太便宜了，我不卖。不给15两银子，我才不卖呢，您带我去另一家金店吧。小偷怕小孩卖了戒指，急忙拉着他来到另外一家金店。小孩又把手上的戒指拿给店主看了看，称了称，这家店主最多也只给10两银子。小孩拿回戒指，又小心地戴在手指上走了。小偷仍然热心地跟着小孩寸步不离。小孩来到集市尽头的水井旁舀水喝，趁小偷转身到篱笆边找地方小便，小孩迅速地摘下纯金戒指放进兜里，又拿出镀金铜戒指戴在手上。等小偷走近了，小孩假装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井里，小偷看得清清楚楚。小孩慌忙叫起来：大叔，麻烦您赶快下井帮我把戒指摸上来吧， 丢了戒指回家我会被打死的。小偷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便哄骗小孩说，好啊，你别担心，我下去给你找找。说完他马上脱下衣服跳到井里，把他放在衣兜里的�刚从老人那儿偷来的十两银子和自己带着做本钱的三两银子忘得一干二净。他潜到井底找了一会儿，看见了那枚金戒指，他连忙又把它藏好，打算等没人时再回来取。当小偷潜到井底时，小孩则飞快地搂过他的衣服，从兜里掏出所有的十三两银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一口气跑回家去。在井底藏好小孩的戒指后，小偷爬上井台，见衣服没了，他像是挨了狠狠的一击，因为他正赤身裸体没穿衣服，所以不敢去追小孩。他又跳到井里找出那枚戒指戴在手上，他自言自语地说，丢了十两银子，但得到了这枚价值十两银子的金戒指，算了，也算护底了，尽管还是损失了一点，但也还算幸运。小偷找到了衣服，穿上后直奔刚才那家金店。店主拿起戒指看了看，又扔还给他，说戒指不是真金的。小偷急得满脸通红，怒冲冲地说，我和你打赌，如果这枚戒指不是真金的，那我给你当伙计，白干三年。店主恬然地抿嘴一笑，拒绝说，算了吧，还打什么赌啊，我马上就能让你明白。戒指被扔进火里，随着风箱的拉动，戒指渐渐露出了铜戒指本来的暗红色。小偷气得脸色发青，拿着假金戒指叫道，罢了，这真是大雁的让雁牵了眼，我一个大人却让一个小孩子给骗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三个和尚。从前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有一座很小的寺庙，庙里本来没有和尚。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个小和尚，他很喜欢这里，便把寺庙打扫干净，想在这里住下来。他给观音菩萨磕了头，发现菩萨的净瓶里一滴水都没有，再瞧瞧水缸水桶也都空空如也。于是小和尚挑起水桶跑下山去，不一会儿他就挑了满满两桶水上来，把净瓶和水缸都灌满了。从此小和尚就住在这里，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日子过得倒也自在。没过多久，庙里来了个高和尚，他赶了很远的路，又饥又渴，向小和尚行了个礼，就急着找水喝。本来缸里的水就不多，高和尚咕咚咕咚一口气将缸里的水喝了个精光。小和尚看着缸底很生气，高和尚赶紧挑起水桶跑下山去，挑来两桶水倒进缸里。从那以后，小和尚再也不挑水了，每天都是高和尚挑。起初高和尚也没在意，时间一长他就不乐意了，
2: 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挑水呢？缸里的水又不是我一个人喝的。
1: 他越来越不高兴，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水桶放到小和尚面前，要他下山去挑水。高和尚挑了这么多天水，他一次也没挑过，实在说不过去，小和尚只好挑着水桶下山去了。接连两天，高和尚都要小和尚去挑水，小和尚心中很不忿，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是两人一人一天轮流着去挑水。可没过多久，高和尚就觉得小和尚在捣鬼， 每次挑的水都没他多。小和尚也不服气，

0: 指责高和尚偷懒，每次挑的水都比他少。为此两人又吵了起来，两人谁也不愿意吃亏，可又都得喝水，于是他们就一起去抬水。可是高和尚长得高，小和尚长得矮，一路上水桶竟往低处跑，小和尚累得气喘吁吁，心想这样抬水我多吃亏呀。于是他不住地把水桶往高和尚那挪，又让高和尚弯着点腰，这样一来小和尚倒是轻松了，可高和尚必须弯着腰走路，结果累得不行。高和尚很愤怒，两手往腰上一插，说
1: 不行，这样抬水太难受，我不干。
0: 多亏小和尚脑袋瓜子灵活，他想了想说，
2: 这样吧，上山的时候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走，这样你就不用弯腰了。我们再在扁担中间画上一条线，把水桶放在线上，这样咱俩谁也不吃亏。
0: 高和尚觉得这办法不错，就同意了。从此以后他们每天都这样抬水，日子倒也过得去。后来庙里又来了个胖和尚，一脑门子汗，他急匆匆行过礼，就问道，
3: 我这里有水吗？我快要渴死了。
0: 小和尚掀开水缸盖说，
2: 水在这里。
0: 胖和尚立刻跑过去拿瓢舀了水，咕咚咕咚喝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喝完水胖和尚转身就走，高和尚非常生气，一把揪住胖和尚的衣领，直指空空的水缸说，
1: 你看看缸里的水都被你喝光了，就想这样走吗？不行，你赶紧下山给我挑水去。
0: 胖和尚本不想去，可一看到高和尚那气愤的样子，知道不挑水不行了，只好挑起水桶向山下走去。胖和尚本来就不愿意干活，又从没挑过水，两个水桶一会儿这头高一会儿那头高，结果挑到山上的水还没他洒得多。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过了好一阵子才把水挑上山来，可是他又口渴得不行，于是捧起水桶就喝。高和尚很生气，忙跑过去争夺，可等他夺过来时，桶里的水已所剩不多了。高和尚和小和尚见了不由皱起眉头，
1: 照他这种喝法那还得了，得多少水才够他喝呀，不行，可不能让他占便宜。
0: 于是他们又叫胖和尚下山挑水，胖和尚没办法，只得又挑着两只水桶晃晃悠悠地下山了。他一挑来水，三个和尚都抢着喝，渐渐的胖和尚也不挑水了，没有水可不行啊，他们又轮流挑水，可没执行多久就执行不下去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吃亏，于是他们又轮流抬水，这次更糟糕，没执行几天他们就相互抱怨互相指责，都觉得对方占了便宜。后来他们谁也不下山挑水了，当然也不抬水喝了，缸里的水很快喝干了，他们都忍着，谁也不肯下山挑水，他们宁可自己渴着也不愿挑水给别人喝，没有水当然做不了饭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肯下山去挑水。就这样三个和尚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谁也不理睬谁。到了晚上小和尚饿坏了，幸亏他机灵，上次做饭的时候偷偷在怀里藏了一张饼，他左右看看，见高胖两个和尚都眯着眼睛好像睡着了，就偷偷从怀里摸出饼来，还没咬两口就被高和尚和胖和尚发现了，他们俩也早饿坏了，一闻见有饼香都过来争抢，好好的一张饼被撕成了三半，三个和尚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这下可好了，终于不饿了，三个和尚很满意，可是吃了饼以后他们觉得更口渴了，渴得嗓子直痒痒，难受得要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忍着，就是不下山挑水。后来实在太渴了，小和尚突然想起观音菩萨的

0: 净瓶里还有水，连忙起身去拿。高和尚和胖和尚看见了，立即跳起来去抢，大家你争我夺的，眨眼功夫净瓶里的水也被喝光了。庙里的老鼠都渴得受不了了，就溜到大殿的神坛前去偷灯油喝，结果不小心把灯油打翻了，火很快蔓延开来，不久烧着了佛前的帷幔，又顺着帷幔烧了屋顶，大火越烧越大。三个和尚见了，慌忙拎起水桶跑下山去，灌起一桶水就往山上跑。他们一桶水接着一桶水的往火上泼，经过齐心协力，终于把大火扑灭了。这时他们也明白相互体谅团结互助的好处，于是重归于好了。后来三个和尚一起开动脑筋，在山上安装了个辘轳，把水直接引上山来，他们再也不用劳心费力的去挑水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巧断盗牛案。从前有一个农民，他家里很穷，全部家产只有一头水牛和两块梯田。农民十分珍爱这头水牛，每次下地干活，他只是在日头不太晒的时候让牛耕一会儿地，等到太阳开始晒得厉害了，他就赶紧卸下水牛，放他到山坡上去吃草。白天农民一边干农活，一边割上一担青草带回家，用来夜里喂牛。炎热的夏日，他就牵着水牛到小溪里去洗澡。由于精心照料，他的牛长得又肥又壮，毛皮光滑油亮，村里的人都夸赞他养了一头健壮温顺能干的好牛。然而一天夜里，一个坏人趁着农民到邻居家喝酒的机会盗走他的牛。第二天早晨，农民发现了牛丢了，急忙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到处查找。一天下午，他在离家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发现自己的牛被圈在一户人家的牛棚里。农民直接到这户人家去要自己的牛，但是偷牛人不但不还，还如此这般那般的大声恐吓他，农民只好告到官府。这位官老爷在此任职已经很久了，素有为官清廉、办事认真负责的美誉，曾经非常公正地断过很多案件，辖区内的百姓对他都十分信任。这次接了农民丢牛的诉状，官老爷想了想，然后直接来到偷牛人的村里，决定现场审案。站在官老爷和村长面前，偷牛人堂堂正正地回答说，这头水牛就是我的，我家里有十多头肥壮的水牛，我才不会贪心去偷别人的牛呢。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把这头牛的特征逐一说给你们听。如果我说错了，我可以不要这头牛，还赔他50两银子。农民也肯定地说，这头牛是我的，我没说错，我敢保证，如果认错了，我不要这头牛，还给他我的两块山坡地。官老爷听原告、被告双方说的都很肯定，就让他们二人立下字据，随后让偷牛人讲出水牛的所有特征。偷牛人扬起脸开始述说水牛的特征，按照前腿量，牛高11拳，牛低头吃草，尾巴自然垂下时，从牛头梁至牛尾共15拳03节中指长，牙口4岁龄，共有6个旋儿，两个长在腹位之间，一个长在双眼上方的横额上，两个分别长在左右双肩的两侧，一个则长在距肚脐3掌宽的上方。两只牛角长短不一，上面有不同的凹缝，左脚2拳03节中指长，上面有8条深缝和1条浅缝，而右脚2拳02节中指长，上面有7条深缝和1条浅缝。牛的右耳比左耳短半截10指。

听偷牛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关老爷暗赞他有一副好记性。根据偷牛人所述的记录，关老爷命令村长逐一查验那些特征。结果正如偷牛人所讲，关老爷转向农民，让他说说认牛的凭据。农民说，我从来没有量过牛的高矮，也从未数过它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平时在家里，每当我撸撸它的双脚，它就伸出舌头舔舔两边的嘴角。我只记得这么一个特征。说完，农民走到水牛旁边，双手撸撸它的双脚，水牛就真的伸出舌头舔了舔两边的嘴角。关老爷思索片刻，又与村长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判定偷牛人胜诉，因为他说对了牛的许多特征，而农民只举出了一个特征，不足为凭。听到这个审判结果，农民不服，他不停地喊冤，并牢牢地抓住牛绳，紧紧地抱住牛的脖子，不让偷牛人把他牵走。关老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延迟到第二天再审。关老爷昭告农民所在的村子及偷牛人所在的村子的所有长老及一家之主，第二天早晨都要来听他断案。第二天早晨，看见来了许多长老和村民，关老爷便详述了事情的始末，自己审案的方法以及做出的决定和原告、被告双方的态度，村民们都吵吵嚷嚷议论起来。几位长老交头接耳，叽咕叽咕地议论了好一阵。关老爷放开时间，让大家充分交流意见。当喧闹声逐渐减弱以后，关老爷又重新恢复好秩序，开始征询大家的意见。一位长老起身说，承蒙大人请我来听断案，我不偏袒任何一方。通常人们在圈里仰头水牛，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像被告一样去逐一测量牛的身高、数牛上的旋儿和牛角上的凹缝，包括我本人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被告却非常仔细地测量了这头牛的身高，数了他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并且又把所有的特征都记得如此清楚，我很怀疑。偷牛人马上站起来争辩说，你的话说得太奇怪了，我的牛我当然要记住它的每一个特征，就像人家的孩子，人家当然要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的痣和疤痕。关老爷再次征询两个村民的看法，另外一位长老站起来说，被告说得也太离奇了，自古以来谁会这么注意去量家里牛的身高，数它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呢？大家都听到被告说他家里有十几头牛，大人可以让他说说牛棚里其他几头牛的特征。如果他说对了，记得家里所有牛的每个特征，那我们就得承认这头牛是被告的。大家先冷静点儿，不要急着怀疑被告。听了两位长老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他说得有理。关老爷连忙派人到偷牛人的家里又牵来三头牛，一头公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水牛，然后让被告说说每头牛的特征。果然不出所料，偷牛人根本说不出这几头牛的特征。此时真相大白，在事实面前，关老爷判农民胜诉，并对偷牛人说，正是因为你刚刚偷了这头牛，所以才故意量了他的身高，数了数他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企图使其主人理亏败诉。而那几头牛是你的，你怎么没有像这头牛一样数数它们身上的旋儿和脚上的凹缝呢？你偷了牛还如此奸诈狡猾，你必须把牛还给农民，还要赔

0: 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哈迪姆与樵夫。在哈迪姆时代，有一位名叫努法尔的阿拉伯国王。由于哈迪姆享有盛名，国王对他产生了敌意，心想，虽然他不是国王，但其名声却超过了我。于是国王就集结军队向哈迪姆发起进攻，并占领了他的领地。哈迪姆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想，要是我也发动战争，那么安拉的许多仆人就会遭到杀戮，就会出现血流成河的悲惨结局，这一切罪恶都将记在我的名下。想到这里，他便只身一人来到一个山洞躲了起来。努法尔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没收了哈迪姆的全部家产，并发布布告，如果有人抓到哈迪姆，重赏金币500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少人开始寻找哈迪姆。一天，一位老人和他的老伴来到哈迪姆藏身的山洞附近砍柴。老太太说，如果我们时来运转，说不定哪里能够碰到哈迪姆，把他抓到国王那里，就可以得到500枚金币的赏钱，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不用再受苦受累了。老头儿说，
2: 闭上你的嘴巴，我们命中注定每天上山砍柴，说不定哪一天从森林里跑出来一只老虎，把我们过去吃了呢。你就别异想天开了，快干活吧，哈迪姆不会落在你我手里的，就是落在你我手里，国王真能给我们那么多钱吗？
1: 老太太听了老伴的话，叹了口气。哈迪姆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心想，如果我躲在这里保命，不让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实现自己的愿望，那就谈不上什么英勇无畏和仁慈善良了。说实在的，人要有同情之心，否则就成了刽子手了。总之，献身的精神使哈迪姆再也待不住了。他走出山洞，对老人说，尊敬的老人家，我就是哈迪姆，把我带到努法尔那里去吧，他们看到我后就会把许诺的赏钱给你们。老头说，
2: 是啊，这么做会对我有好处，但是谁知道他会怎么处置你呢？要是把你杀了，我可怎么办呢？为了自己的私利，把你交给你的敌人，我绝不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的。那些钱，我能受用几日？我还能活几天？我早晚是要死的，死后怎么向真主交代呢？
1: 哈迪姆再三恳求说，把我带去吧，我是心甘情愿去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我的身。

0: 命和财产，要能为他人造福。可是老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带他去换取赏钱。最后哈蒂姆只好说，如果你不把我带走，我就到国王那里自首，就说是你把我藏在山洞里的。老头笑了笑说，好心却得不到好报，难道我真的命该如此吗？在他们争论时，陆续来了很多人。当人们得知眼前这个人就是哈迪姆时，便立即把他抓走带走了。老头见此情景非常懊恼，急忙忙地跟在人群后面。来到国王面前，一个黑心肠的人说，
1: 除了我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功劳应该归我。
0: 另一个人吹牛说，
1: 几天来我一直东奔西走，今天总算把他从森林里抓来，瞧我多辛苦啊，请国王陛下按您的许诺赐给我赏钱吧。
0: 因贪图钱财，这些人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说，
1: 是我抓来的，是我抓来的。
0: 唯有老头默不作声，躲在一个角落里。听了这些家伙的谎言，老头暗自为哈迪姆捏了把汗。等这些家伙摆玩了自己的功劳，哈迪姆对国王说，其实我是站在一旁的老人带来的，不信您可以去问他，如果您会察言观色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了。请您履行自己的承诺，人身最圣洁的器官是会说话的舌头，您应该说到做到，不然阿拉会给牲畜安上说话的舌头，这样人畜之间不就没有区别了吗？努法尔把砍柴的老头喊到跟前来问话，
2: 说实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哈迪姆是谁抓来的？
0: 于是那个可怜的老头一五一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并且说，
3: 哈迪姆是为了我才来到这里的。
0: 努法尔听了哈蒂姆如此无私无畏，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如此慷慨仁慈，竟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于是他下令，
2: 把那些冒充抓到哈蒂姆的人捆起来，用鞋底在每人头上打500下来代替那500枚金币，给我狠狠地打。
0: 说完，鞋底便噼里啪啦地落在了那些人的头上。顷刻间，那些家伙一个个都变成了秃子，那些说谎的歹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说谎确实是最大的罪恶，但愿阿拉保佑，让世界上的人都不要犯这条罪，不要养成说谎的恶习。努法尔心想，哈迪姆对国家有贡献，他为贫穷的臣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安拉随时都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我与他为敌，这更显出我太没有君子豪杰的气量了。于是努法尔友好热情地握住哈迪姆的双手说，
4: 你这样仁慈豪爽，理应受到百姓的拥戴。
0: 随后努法尔盛情地宴请了哈迪姆，并把没收的全部财产还给了他，还让他继续做达伊部落的首领。国王又从国库中拿出500枚金币赏给那位老樵夫。老人祈祷感谢真主后，高兴地回家了。以上。

0: 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夸父追日。远古时代，东方荒野有一座叫成都在天的大山，山上住着一个巨人氏族夸父族，他们的首领就叫做夸父。夸父族的人个个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他们天生胆子特别大，抓到最毒的毒蛇会把一条挂在左耳朵上，一条挂在右耳朵上，再拿一条在手上甩来甩去的玩。青年时的夸父是个身强体壮意志坚定的人，他还长着一双行走如飞的飞毛腿。那时候的大地一片荒凉，毒蛇猛兽四处横行，人们生活十分危险，夸父就带着部落的人跟洪水猛兽搏斗，后来夸父赢得了部落人的尊敬，被推举为部落首领。有一天，夸父在部落里巡视，走在半路上发现太阳快落山了，他想，太阳一旦落山，人间就要陷入黑暗之中，我要去捉住太阳，让它的光芒照耀人间。于是他大步流星地朝着太阳追赶过去，太阳在空中飞快地转动，夸父在地上拼命地追，他的飞毛腿跑起来像疾风一样快，夸父不停地追呀追，饿了就摘个野果充饥，渴了就捧口河水解渴。夸父一连追了九天九夜，跑了1000多里地，终于眼前的太阳越来越近了。当他跑到鱼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抬头，一个又红又亮的大火球挂在前面，夸父忘情地伸出双手喊道，太阳啊！他想伸手把太阳捉住，太阳的光芒忽然刺得他头昏眼花，夸父一下子晕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醒过来。这时太阳已经跑到很远的西天去了。夸父站起身准备重新追赶太阳的时候，突然觉得口渴难耐，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他叫道。于是他来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伏下身子用力一吸，黄河的水便全被他吸到了肚子里。他觉得还是渴，就又去喝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也被他喝干了，他仍然觉得渴。于是他向北方跑去，想去喝大泽湖里的水。大泽湖又叫瀚海，在雁门山的北边，是鸟雀们繁殖后代更换羽毛的地方。大泽湖很大，纵横有1000余里，湖水清澈甘甜，确实是一处让人喝水解渴的好地方。可是夸父实在太累了，还没有到达大泽湖，他便像一座山似的倒了下去。夸父倒下去的时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手里的手杖扔向前方，这根手杖落到地上就化成了一片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桃树林，这是夸父为后人留下的，他想让后来追赶太阳的人有一个解渴的好去处。倒在地上的夸父，他的双眼仍努力睁着，似乎充满了无限的遗憾。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来的时候，夸父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座巍峨无比的大山，这就是夸父山。女娲补天。传说共工撞断不周山之后，半边天塌了下来，天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窟窿，大地被震得满是裂口，地面大裂口涌出滚滚水流，淹没了大地，人们的家园变成了汪洋大海，被迫到处流浪。这时各种猛兽、恶禽、怪蟒也纷纷窜了出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劫难。女娲在天上看见自己的子孙们被饿死、淹死，感觉心如刀绞，她决定自己把天地修补起来，让子孙们重新过上美好的生活。可是拿什么来修补天上的大窟窿呢？女娲环视四周，思考良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来到大江大河沿岸， 精心挑选了各色石头，放在熔炉里融化，并去除杂质，就成了色彩绚丽的五彩石。这下子可以补天了。女娲很高兴，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九天九夜，终于补好了天上的大窟窿。这时天放晴了，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五彩缤纷，美丽极了。据说这就是补天的五彩石形成的。天补好了，女娲又去查看折断了的不周山，以及另外三根东倒西歪的擎天柱。检查之后，女娲明白，需要更换新的擎天柱了。苦思冥想了很久，女娲想到了东海的神龟。海龟的腿很柔韧，具有良好的弹性，不仅能长久的负重，而且不会像石头一样轻易折断，是最好的擎天柱材料了。他来到了东海，斩下一只万年大龟的腿，分别竖在大地的四角，支撑住了天地的四方。这下子天空被撑得稳稳的，女娲再也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了。他看着新的擎天柱，满意地笑了。做好了擎天柱，女娲没有歇息，又开始忙着治理地面的洪水。为了让洪水不再泛滥，女娲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芦苇，烧成了芦苇灰，用来填塞地上大大小小的沟壑。可是地面上的沟壑太多了，女娲的这项工作特别繁重，特别辛苦，比她造人还要辛苦100倍。治理完了洪水，他又辗转各地，消灭危害人类的恶禽猛兽。他听说在今天的中原地区，盘踞着一条凶恶的黑龙，这条龙自知有着神的威力，能够呼风唤雨，就到处危害老百姓。女娲立刻只身前往恶龙的老巢，杀死了黑龙。这时，天地间有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有了春夏秋冬的更替，有了昼夜的交替，江河水流都归顺大海，草木和五谷又开始在大地上生长。女娲这才招呼人们从高处下来，在富庶的田野上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奔跑的狮子。黎明时分的草原透着一股寒意，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绯红色，天要亮了。太阳喷薄而出的那一刻，小狮子巴布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他朝妈妈的肚子拱去，张开嘴准备吃奶。可是妈妈却站了起来，他伸出去的嘴落了空。巴布听到妈妈这样说，巴布，你已经长大了，从今天开始你得断奶了，并且你得学着怎样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
3: 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
2: 巴布呢喃道。是的，你得学会奔跑、跳跃、捕食，还要学会如何躲避危险。妈妈说。
3: 啊，那一定很好玩，
2: 巴布雀跃道。可是很快巴布就发现，成为一头真正的狮子不好玩，太不好玩了。
3: 巴布，快起来练习跑步。
4: 我不。
2: 巴布实在不想跑，他刚说出两个字，妈妈立刻上来，在他的屁股上结结实实地踢了一脚。
4: 哦，
2: 巴布痛得惨叫一声，眼前的妈妈面目狰狞， 恶狠狠的目光令他胆寒，他不得不从地上爬了起来。
4: 真是一个魔鬼妈妈，
2: 巴布在心里发着牢骚。这天傍晚，巴布终于与妈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冲突。
3: 你又跑到这儿偷懒了，起来跑步。
2: 妈妈毫不客气地踢着他的屁股。
4: 我不想跑，我就是不想跑，我已经受够了，
2: 巴布生气地说。妈妈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巴掌。
4: 你就是个魔鬼妈妈，
2: 巴布捂着脸叫出来。
3: 那是因为现实远比你想的更残酷，
2: 妈妈冲他吼道。
4: 哼，
2: 巴布对着妈妈狠狠地翻了一个大白眼。巴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残酷的现实竟然来得那么快。下半夜，黑暗中突然出现了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
3: 猎狗来了，妈妈带着巴布冲出包围圈。儿子，快跑！
2: 猎狗在后面紧追不舍，巴布拼命地往前跑，风在耳旁呼啸。在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说他跑得不够快。三只猎狗追上了他，在他背上撕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喷涌而出。
4: 妈妈！
2: 巴布撕心裂肺地喊道。已经跑远的妈妈听到巴布的喊声，反身吼叫着扑了上来。他两三下便将那三只猎狗从巴布身边赶开。
3: 儿子，快跑！
2: 妈妈一边对付凶恶的猎狗，一边冲他喊道。
4: 我和你一起对付他们。
2: 巴布不肯走。
3: 别傻了，你快跑，妈妈很快会追上你的，
2: 妈妈急急地说道。巴布只得向前跑去，可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上来。天亮了，巴布知道妈妈永远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巴布一直在奔跑，尽管妈妈不在了，偷懒时他似乎还能感觉到妈妈在踢着自己的屁股。很多年以后，巴布成为了草原之王，无数个静静的暗夜，他都会想起他的魔鬼妈妈以及妈妈踢自己的样子。他知道那是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成长点金术，因为爱你。是的，很多很多时候，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你。就像巴布的妈妈，因为爱，她不断地踢他、打他、逼着他奔跑。因为爱，她宁肯自己落入猎狗的口中，也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儿子。现实中的爸爸妈妈不也是这样的吗？因为爱你，才会把你心爱的变形金刚拿去送人，好让你快点长大，有心思去做更重要的事。因为爱你，才会让你整个夏季冒着烈日打工卖冰棒，好让你明白生活的艰辛。其实，望着你晒黑的小脸，背地里他们正心疼地悄悄落泪呢。因为爱你，尽管你一再要求买一台游戏机或者一件漂亮的红外套，他们也丝毫不予理会，却给你买来一大堆的英语课外读物。正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爱，他们才会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正因为知道你前面的路很长很崎岖，他们才会凶着脸教训你，甚至打你。即使这样会招来你的反感， 让自己不受欢迎，他们也在所不惜。

0: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不爱你，不对你负责。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说父母的心是苦的。对于父母的苦心，你了解多少，明白多少，理解多少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三条温馨秘诀，明白父母心。咒语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纺车的歌。从前，斯利纳格尔城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婆罗门，他的出名除了因为他懂得占星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奸诈险恶的人，臭名远扬。人们送这个身材矮小的胖子黑心婆罗门的绰号。他不仅脾气暴躁，而且还爱妒忌人。为了害人，他还专门学了巫术。一天，他拿回家一盘炒好的金纳豆，把它顺手放在壁柜里，出门前叮咛女儿米娜不要动小坛和坛里的东西。一会儿，外出串门的妻子回到家，拿起水罐要去打水。女儿米娜看见了，急忙抢过母亲手中的水罐去打水。匆忙之中，她忘了告诉母亲，父亲不让动壁柜里的小坛。妻子回到屋里，看见壁柜里有一个小坛，伸手一摸，发现小坛里装满了金纳豆。馋嘴的妻子立刻取出小坛，抓起豆子，一个接一个地吃个不停。不一会儿功夫，一小坛金纳豆全进了他的肚里。吃的时候他只觉得好吃，竟没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渐渐发生变化。等发现时，他已变成一头母牛。女儿打水回来，一进门看见一头肥壮的母牛冲着他走过来，吓得尖叫一声便跑了出来。在门口遇见父亲，黑心婆罗门一进家门，看见一头母牛，便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他用绳子把母牛拴在院子里，然后把所发生的事情原委告诉了女儿。转过来，他又对邻居们说，我进城买牛去了，不在家。妻子自己去打水，一不小心掉进河里，被水卷走了。父女俩把秘密隐藏在心里，默默地过着日子。不久，黑心婆罗门又娶了一位妻子进门。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对米娜一百个看不顺眼。邻居们都知道，黑心婆罗门的新媳妇儿只疼爱自己带来的女儿，虐待漂亮娇嫩的米娜。这还不够，新媳妇还经常在黑心婆罗门面前说米娜的坏话。黑心婆罗门听信谗言，视米娜为眼中钉，经常动手打米娜。一天，黑心婆罗门和妻子都不在家，米娜抱着母牛，实际上是她的亲生母亲的脖子，伤心地边哭边说，妈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虐待，我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只见母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女儿，去找你姨妈吧，她没有孩子，她会疼爱你的。说完这句话，母牛合上了嘴巴，闭上了眼睛，静静地等着女儿离去。米娜离开自己的妈妈，来到姨妈家，姨妈和姨父对她百般呵护。为了让她高兴，姨父买了些礼物送给她，其中有一双金色的鞋，让米娜爱不释手。有一天，米娜穿着金色的鞋在河边玩，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掉进河里。等他爬上岸时，发现脚上只剩下一只鞋，另一只掉进河里被冲走了。碰巧

村地主的儿子拉娜在河里撑船游玩。他看见水面上飘着一只漂亮的鞋，便伸手打捞上来。拉娜看到这只漂亮的鞋，不禁浮想联翩，能穿这么漂亮鞋的女子一定有闭月羞花之貌。她暗暗地爱上了这位没见过面的女子，便吩咐手下人分头出去寻找鞋的主人。米娜的美貌和贤惠远近皆知，又有一双不同寻常的鞋子，找到她自然不太费功夫。拉娜很快找到了米娜，他们一见钟情，结为夫妻，俩人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美美满满。拉娜不仅爱米娜，也非常敬重米娜的姨妈和姨父，更是孝敬米娜的亲生父亲和继母。但是继母却一直对米娜怀恨在心，他认为尽管自己的女儿一只眼睛瞎了，脸上长满了麻子，但是她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看见米娜幸福美满的婚姻，再看看自己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记恨的怒火使她心难以平衡。她秘密策划了一个罪恶的阴谋，她首先给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碧丽，然后指使碧丽给米娜送了几次鲜花以及其他东西，目的是取得拉娜的欢喜。当他确信拉娜不再对他们存在戒心时，碧丽和他母亲开始大胆实施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拉娜知道碧丽是米娜的妹妹，是个恪守教规常戴面纱的清教徒，但是她根本不知道碧丽的脸上长满了麻子，而且还是个独眼龙。一天，碧丽说服心地善良的米娜在回历十字的晚上独自出来，跟他一块儿乘船沿河到镇子那边赏月。米娜哪里晓得碧丽的阴谋，她告诉拉娜说自己想独自乘船赏月，拉娜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妻子。十字的夜晚，米娜独自撑着乌篷船出来赏月，船刚拐出镇子，她就看见了碧丽。碧丽一上船就提出和米娜换衣服，米娜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碧丽换了衣服，趁米娜不注意，一把将她推进河里，自己坐在乌篷船来到米娜家，穿着米娜的衣服，碧丽用面纱蒙着脸进入房间，关上门就哭了起来。拉娜闻讯急忙从外边赶了回来，碧丽见拉娜回来，用面纱捂着脸说，我在船上遇到一群女妖，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一个女妖挖掉了我的眼睛，一个把我的脸抓成了马脸，我现在变得太丑了，没法给你看。拉娜听到这里如同五雷轰顶，但是她努力克制住自己说，米娜，相貌代表不了一个人的心，你爱我的心没有变，我爱你的心也不会变，我会永远爱你的，米娜。事隔几天后，一次拉娜撑船来到河边，当船行至米娜落水的地方时，水面上突然出现一朵荷花，只见花茎渐渐伸长，荷花不断地朝拉娜点头，拉娜刚要把船划开，就看见荷花马上枯萎凋谢。拉娜见此立即划了过去，荷花又重新鲜活起来，拉娜摘下荷花带回家。说来也怪，只要拉娜在荷花的旁边，荷花就鲜亮可爱，否则就蔫头耷脑。拉娜喜爱它，时刻把它带在身边，连晚上睡觉时都放在枕头旁边。碧丽讨厌这朵荷花，趁拉娜不注意，把荷花从窗户扔了出去，荷花被站在窗外的梅花鹿吃了，碧丽还不解恨，又借机杀了鹿，鹿的鲜血躺在地上，当天夜里长出一棵倭瓜苗，藤上结出一个硕大的倭瓜，吸引着街坊邻居都来观看。这天夜里，拉娜做了一个梦，梦里米娜让她把这个倭瓜送给住在镇外茅草房里那对穷苦夫妻。第二天，拉娜吩咐佣人把倭瓜送到梦里米娜告诉她的那个地方。

0: 这阵子，老两口天天做梦有好事，见拉娜的佣人送来一个大倭瓜，就把它随便放在房间的角落里。到了深夜，倭瓜自己慢慢的裂开，从里面走出一位美丽的少女。她走到老人身旁，叫了声爸爸妈妈，就去纺布机前说道，今天我要为你们织出世界上最漂亮的布来。少女操作着织机，织梭像小鸟一样在她两只手上飞来穿去。她一边织布一边哼歌，哼的是她自己的悲惨经历，唱出了米娜的故事。她的声音委婉凄凉，饱含着米娜的热血和泪水。歌声穿过沉闷的夜空，传到了拉娜的家里。当天夜里，拉娜的心情很不平静，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天一亮，拉娜派人给米娜的父亲和继母传来口信，让他们牵着那头母牛一块儿来，还请了住在镇外茅草房里的老夫妻和他们女儿。该来的人都到了。黑心婆罗门见势不妙，便把实情讲了出来。在众人的斥责下，他念了一段咒语，使米娜的亲生母亲重新变成了人。莉莉和她的母亲被关进牢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拉娜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倭瓜少女的秘密，可爱的米娜又回到了拉娜的身边。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聪明的兔子，象王与兔使者。某处地方是象的家乡，因为连日干旱少雨，原有的泉水都干涸了，草木也都枯萎了，大象们饥渴难忍，便到象王那儿诉苦。象王派了几个能干的手下到处去寻觅水源。不久，其中的一头象回来禀告说，我发现某处有一眼泉水，名唤月亮泉，里面水很多，足够我们大家喝的。于是象王领着大家连忙来到那片泉水旁痛饮了一番。这片泉水的所在原是兔子的领地，大象来到后践踏了兔子们的房舍，踩死了很多兔子。于是兔子们聚集到兔王那儿，共同商讨对付大象的办法。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可以说来给大家听听，兔王说道。有一只兔子叫费鲁兹，是兔群中一位著名的谋士。他胆大心细，谋略过人。他听见兔王发问，便上前进言道，若是兔王愿意以我为使臣去见象王，我甘心效劳，并且请派一名亲信与我同往，以便把耳闻目睹回来报告兔王。你是忠实可靠的，我们大家都信赖你，你就独自去见象王吧。你可以见机行事，必要时做出自己的决策，回来再报告我也不迟。要知道，使者在外既是君王的象征，使者的胆识和谋略代表着君王的智慧。使者若机智善变，可以化解对方的敌意，若横冲直撞，只能加重对方的怒气。所以你一定要游刃有余，谨慎从事，以不辱使命，兔王说道。费鲁兹领了军命，在一个月明之夜只身出发去见象王。他担心粗壮的象腿会无意间将自己踩死，便没有靠近他们，只在山路旁喊了几声，说道，象王陛下，月亮王派我来面见大王，使臣是传信者，若有言语不对的地方，冒犯了大王，请多多恕罪。你有什么使命？象王问道。费鲁兹答道，月亮王

要我对您说，凡是自持力量强大，能够战胜弱者，便趾高气昂，骄傲自满，这样的人必定没什么好下场。现在您自以为您的力量能够战胜群兽，因此目中无人，胆敢跑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泉中饮水，弄脏了泉水，真是岂有此理。月亮王派我来警告您，下回不许再这样做，否则就别怪他会弄瞎您的眼睛，伤害您的性命。倘若您不相信我是月亮王的使臣，可马上随我一同前去月亮泉，月亮王就在那儿等着您。听了这话，项王感到很好奇，便同使臣费鲁兹一起来到月亮泉。他往泉中看，一眼瞅见圆圆的月亮正照在泉水里。费鲁兹说道，您可以用象鼻取些水来洗脸，然后叩拜月亮王。项王便将长鼻伸进水里，可是象鼻才触到水面，水就晃动不已，在项王的眼中仿佛月亮在颤动不已。项王有些心虚了，便问使臣道，月亮王为什么颤动呢？是因为我把鼻子伸进水里所以发怒了吗？是的，费鲁兹答道。项王连忙跪拜在地，再三叩拜，向月亮王悔过，并发下誓言，自己和臣民们以后永不再来。使臣费鲁兹圆满完成了任务，胜利而归。小兔和狮子。有一头狮子住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由于水源充足，草地肥沃，那里生活着众多的野兽，但是野兽们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因为那狮子暴虐横行，常令他们胆战心惊。于是有一天，众野兽聚集在一起商讨对付狮子的办法，然后他们一同去见狮子，对他说道，狮王每天捕食一定要费不少的功夫，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既能免除狮王的劳苦，又能使众野兽稍感安心，可谓两全的策略。我们的提议就是，若狮王答应不再追捕众兽，那么每天在狮王进膳的时候，我们会派遣使者送一只野兽来献给狮王。狮王对这个提议感到很满意，便与众兽握手言和，从此双方履行诺言，倒也相安无事。有一天，一只小兔不幸被众兽出众，要去给狮子当午饭，小兔感到很害怕，情急之下计上心来。且慢，众兄弟们，小兔说道，我有一个妙计，倘若诸位肯帮忙，不但与各位无碍，还可以靠它来摆脱狮王，获得永久的太平。众兽忙问道，哦，兔兄有何妙计，需要我们大家做什么，请快快说来。诸位不是要挑选一位使臣把我送去献给狮王吗？请你们事先与使臣说好，我要在路上耽搁一点时间，让他不要着急，以下的事我自有安排。小兔说道。众野兽同意了小兔的请求，于是小兔和使臣一道出发，一路慢慢地向前进。半晌功夫后，小兔估摸着狮子进膳的时间已过，才独自来到狮子的面前。此时狮子早已饿得饥肠辘辘，见小兔慢吞吞地走来，心里十分恼火，劈头便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小兔答道，我是众野兽派来的使臣，今日他们要我送另一个兔子来给狮王做午饭，可是走到半路时，便有一头狮子追上来抢走了那只兔子，说我是此地的大王，一切野兽都归我所有。我对他说，这是众兽献给狮王的食物，请你不要惹狮王发怒。那个狮子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狮王陛下，我拿他没办法，只好跑来禀告狮王。狮王听了大怒，吼道，是谁敢如此大胆，你来给我领路，待我与他一决雌雄。于是小兔在前带路，一直将狮子领到一个水井边。

0: 井里的水又深又清。小兔看着水井说道，请狮王来看，就是这个地方。狮子上前伸头一看，果然发现水中有一头狮子和一只兔子。他不再怀疑小兔的话，使尽全身力气，扑通一声掉进井里，要和那头狮子决斗，结果愚蠢的狮子淹死在那口深井里。小兔蹦蹦跳跳地回到伙伴们的那里，把祭斗狮王的经过告诉他们，大家都夸小兔聪明，从此野兽们太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一道选择题，请你做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在漫长的一生中，你愿意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还是愁眉苦脸地过一辈子？相信你一定会在第一个选择上毫不犹豫地画个勾。是啊，这问题太简单了，但我要告诉你，你的人生真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是可以由你自己来选择的，就像我们刚刚做的题一样。也许你会说，不对，不像你说的这样，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一定要考优秀才会快乐。或许这个暑假如果我能参加去北京的夏令营，我当然会快乐得不得了。还有将来我快乐不快乐，那要看我是不是拥有名气、财富和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快乐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心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请听我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常常对他说，哎，如果我能长得像你一样高就好了。内心我想，如果我像他一样，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苦恼，一定会很快乐。我的好朋友拥有一副好身材，他是不是快乐呢？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烦死了，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学习好，那我一定很幸福。我们两人都拥有被对方羡慕的东西，但我们都不快乐。试想，如果交换一下，我们会快乐吗？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照样会有新的愿望。大多数人会说，如果我怎样怎样，我才会快乐。但是快乐是不应当用任何附加条件的。我后来才发现，个头矮的人照样也可以快乐。丘吉尔的个子就不高，他一定没时间为此伤心。还有我爸爸，他也不高，但我从来没见他为这件事烦恼过。学习不好，那就加油啊。你天天不开心，难道分数会自己上去吗？我曾经有过这样两户邻居，左边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他们整个夏天做凉面卖，这份工作很辛苦，天一亮就起床， 天黑了才见他们回来。这一家的房子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但见他俩总是笑嘻嘻的。偶然一天回来早了，他俩就在院里陪小孩玩捉迷藏。那个笑声啊，会让你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右边的邻居好像有不错的工作，家里摆设豪华，男的女的都穿戴漂亮。但是我听见最多的是他们的吵架声。现在回忆他们的样子时，浮现在我面前的左边那对夫妻总是一副笑脸，右边的呢却总是气鼓鼓的。我想他们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了。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像一面镜子，你朝他笑，他也朝你笑。如果你双眉紧锁，向他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也将还你同样的目光。成长点金术，快乐歌。生命是一种喜悦，每天高高兴兴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我的一个小嘉宾，每次见他都笑眯眯的。我今天看见一只好大的蜻蜓，老师又表扬我了。我看了一本特别棒的书。他有太多快乐的理由。反过来，要想愁眉苦脸也有理由。坐车被车门夹了一下，不高兴。成绩下降了，不高兴。等等，你看，你高高兴兴的过一天也是过，愁眉苦脸的过一天也是过，哪个更划算呢？快乐是一种比金子还珍贵的财富，它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5种美妙秘方。选择，咒语是：快乐是一种选择，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感觉快乐吗？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大鹏金翅鸟救母。迦叶波仙人有两个漂亮的妻子，一个名为迦德卢，另一个名为皮纳达。一天，迦叶波仙人答应满足妻子们每人一个愿望，于是迦德卢许愿要生1000个健康长寿的蛇子，皮纳达则许愿要有2个勇敢出众的儿子。迦叶波仙人对两个妻子说，放心，你们的愿望都会实现的。然后他便离开家去山中修行。果然在不久后，迪德卢生下了1000枚蛇蛋，而皮纳达产下了2枚蛋。他们俩非常紧张，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出来。过了很久，1000枚蛇蛋中的小蛇们先后破壳而出，每一个都很健康。迦德卢顺利地得到了1000个蛇子，喜出望外。可此时，皮纳达产下的2枚蛋却一点动静都没有。皮纳达心中焦急万分，不禁开始胡思乱想，既害怕蛋中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又害怕孩子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从蛋中挣脱出来。他想，是不是孩子们需要外力的帮助才能出来呢？想到这儿，皮纳达忍不住行动了，他敲开了其中的一个蛋。蛋中的情形把皮纳达吓坏了，裂开的蛋壳中有一个小男孩， 他的上半身已经长好，下半身却还未

0: 形。还未完全长好的小男孩看着皮纳达生气地说，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一时的莽撞和贪心，我将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现在我变成这个样子，完全都是因为你犯下的错误，你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受到上天的惩罚。你会成为加德卢的奴隶，时间长达500年，直到你的另一个儿子来拯救你。请你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敲开另一个蛋了，否则他会和我一样消失，而你所受的苦难也会加倍，更不会有被解救的那一天了。说完，小男孩便消失了。皮纳达后悔不已，却无法挽回，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去触碰另一个蛋了，只是耐心地守护在一旁，静静地等待另一个儿子的出生。一天，加德卢和皮纳达外出散步，忽然有一匹马从他们眼前一闪而过，他们二人对马的颜色争论不休，并就马的颜色打赌，约定输的人要做赢家的奴隶。皮纳达十分自信，大声说那是一匹纯白色的马，他以为自己赢定了，可是那匹纯白的马儿在被牵过来的时候，却被加德卢暗中做了手脚，他让自己的舌子附在马尾上，使马的尾巴变黑。虽然皮纳达也看到了附在马尾上的舌子，却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于是皮纳达赌输了，按照约定他成了加德卢的奴隶，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皮纳达饱受折磨，却依旧满怀希望，因为那个消失了的孩子告诉过他，他的另一个儿子会来解救他。终于有一天，另一个蛋的蛋壳裂开了，一只金灿灿的大鹏金翅鸟从蛋壳中飞了出来，它展翅高飞，直冲云霄，身躯也逐渐变大，便发出夺目的光。在天空遨游了一会儿后，他思念母亲，便收敛起身上的光，飞回了母亲身边。皮纳达见自己的儿子一出生就如此不凡，心中十分高兴。就在这时，加德卢来了，他打算带着蛇子们出去游玩，便命令皮纳达背着自己出去，并要求皮纳达的儿子背着蛇子们。心中悲苦的皮纳达不得不服从命令，背起了加德卢。大鹏金翅鸟见母亲没有反抗，也只好将蛇子们背在身上。到达目的地后，加德卢带着蛇子们去玩耍，大鹏金翅鸟则来到母亲身旁，为母亲抱不平。他疑惑地问母亲，为什么要听命于加德卢，忍受这样的屈辱？皮纳达伤心不已，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加德卢打赌以及被骗成为奴隶的经过。大鹏金翅鸟听了母亲的话后，既悲愤又难过，决心要将母亲救出苦海。于是他冲正玩得兴高采烈的蛇子们喊道，
1: 你们要怎样才肯放过我的母亲？
0: 蛇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
1: 只要你能将众天神搅入海时得到的仙露拿来给我们，你的母亲就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
0: 孝顺的大鹏金翅鸟听到这个条件，便和母亲告别，要去天神们那里取仙露回来。皮纳达为儿子的孝心而感动，虽然他也担心儿子的安危，但一想到当初的预言，便没有阻止他。天神们住在33重天，大鹏金翅鸟在飞去的途中遇到了自己的父亲迦叶波仙人，他向父亲讲述了母亲的不幸遭遇，并表明自己要去33重天取仙露救母，请求父亲帮助自己。迦叶波仙人告诉儿子，前面的河中正在打斗的一只乌龟和一头大象都是受了诅咒的仙人之子，具有神力，只要大鹏金翅鸟吃掉乌龟和大象，就可以变得强大无比，即使是天神们也无法阻止他完成心愿。大鹏金翅鸟将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他飞到河边，伺机吃掉了乌龟和大象，立刻感觉热血在体内沸腾，浑身充满了力量，于是他一鼓作气飞上了33重天。天帝因陀罗早就知道大鹏金翅鸟的来意，

0: 线路的地方飞去。众天神心中焦急，忙放出了一个旋转的飞盘，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飞盘是众天神合力打造出来的得意之作，专门用于保护线路。飞盘的确给大鹏金翅鸟造成给很多困扰，不过在对抗飞盘的过程中，大鹏金翅鸟还是逐渐发现了他的破绽，并想出应对之策。最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奋力一击将飞盘击碎。仙路近在眼前，大鹏金翅鸟虽然十分欣喜，但并没有大意，因为仙路旁边还有两条巨龙守护着。他先抓起一把土撒向两条巨龙的眼睛，迷住了他们的视线，然后趁机进攻杀死他们，顺利地拿到了仙路。大鹏金翅鸟高兴地抓住仙路，急急忙忙地向回飞。他想快点飞回母亲身边，使母亲摆脱奴隶的身份。即使他刚经历了几场恶战，十分口渴，也没有私自品尝仙露来解渴。在回去的路上，大鹏金翅鸟遇到了大神皮湿奴。皮湿奴十分欣赏大鹏金翅鸟的英勇和孝心，主动答应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大鹏金翅鸟十分感激，也愿意满足皮湿奴的一个心愿。作为对皮湿奴的回报，最后双方约定，大鹏金翅鸟做皮湿奴大神的坐骑，并以此为旗徽，高居在大神之上。皮湿奴离开后，天帝因陀罗又赶了过来，截住了大鹏金翅鸟。天帝因陀罗是为仙路而来，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大鹏金翅鸟的对手，便不想与大鹏金翅鸟为敌，而是想与他和解，化敌为友。他恳求大鹏金翅鸟归还仙路。正直的大鹏金翅鸟见天帝因陀罗态度真诚，自然也很高兴。他告诉因陀罗，自己是为了让母亲摆脱悲惨的境遇，才不得不盗取仙路的。其实他一点也不想让可恶的蛇子们得到仙路。他还向因陀罗保证，绝不让任何人吸吮到一口仙路，届时他会将仙路放在某个地方，救出母亲后，天帝因陀罗便可以取走仙路。天帝因陀罗听后大为高兴，表示愿意满足大鹏金翅鸟的一切要求。大鹏金翅鸟十分厌恶蛇子们，只求以他们为食。天帝因陀罗欣然应允了他的要求。回去后，大鹏金翅鸟将仙路放在了居舍草丛中，然后他告知蛇子们，在祈祷沐浴之后便可以饮用仙露。但在此之前，蛇子们必须宣布他的母亲吉纳达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奴隶了。看到草丛中的仙露，蛇子们顿时忘乎所以，迫不及待地齐声说，
1: 从现在开始，你的母亲皮纳达不再是我们的奴隶了。
0: 就这样，大鹏金翅鸟成功地解救了母亲，让母亲皮纳达脱离了悲惨的境遇。那些蛇子们争先恐后地赶到草丛，准备吮吸仙露，可是隐身在一旁的天帝因陀罗早已趁机取走了仙露，回到了三十三重天。可贪婪的蛇子们并不甘心，便卖力地吮吸刚才放置过仙露的居蛇草。他们的舌头因舔得太用力而分叉开裂，变成了两半。
2: 国旗多美丽，常瑞。国旗国旗多美丽，天天生在朝霞里。小朋友们爱祖国，向着国旗敬个礼。国旗国旗多美丽，五颗星星照大地。祖国前进我长大，我向国旗敬个礼。五星红旗，竹下生。黄河打起了欢迎世界客人的威风鼓，长江敲起了热爱和平友谊的喜庆锣。就连都已经2000多岁的长城啊，也高兴地扭起了大秧歌，像一条长长的巨龙， 多么快乐。

0: 活泼。我们5000岁的中国化作了红星，在不停地闪烁。1000岁一颗，一共有5颗，镶嵌在迎风飘扬的红旗上，正冲着我们哗啦啦地笑呀笑呵呵。中华好娃娃，竹下生。燕子南飞离开家，风吹雨打都不怕，明年春天又回来，我是中华好娃娃。橘子真团结，李鸿生。橘子橘子真团结，就像我们大中国，56个民族抱一起，黄皮肤的旗帜永不落。我们热爱党，吴彦成。花儿爱阳光，朵朵齐开放，鱼儿爱大海，游得多欢畅，鸟儿爱蓝天，张开金翅膀。我们热爱党，拍手把歌唱。热爱祖国，竹下生。你要问我什么是祖国，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蓝天是鸟儿的祖国，不扇动翅膀怎能了解祖国的胸怀是如此广阔。大地是种子的祖国，不发芽吐穗如何报答祖国母亲那无私的沉默。海洋是轮船的祖国，不乘风破浪岂能理解祖国寄予希望的殷切。生命是未来的祖国，不上下求索，祖国将会给予你的是一无所获。你要问我谁是我的祖国，我也会自豪地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长江长城，黄山黄河，56个民族，名人众多。我还要大声地告诉你，我的梦也有祖国，它就是我的心儿一颗。鸟儿的勇敢，种子的执着，轮船的性格，未来的拼搏，时时刻刻都在我的心中，讲述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是一句凝重的嘱托，热爱祖国。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12岁之后，从前有一个善良的国王，他统治的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们安居乐业，真主把什么都赐给了他，他唯一的缺憾是膝下无子。为此他和皇后整天愁眉不展，他们多么想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呀。为了得到后代，他们每日祈祷，恳求真主赐给他们一儿半女。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国王经常打开粮仓赈济穷人，有时还亲自去拜访宗教长老，带给他们金钱和礼物。每当这时，国王都要和他们说，请为我祈祷，求真主赐给我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只要听说哪儿有长老，国王就会赶到那里，求他们为自己祈祷。但是奔走祈求并没有使他期盼孩子的愿望变成现实。时间一天天， 一年年在流逝，国王和王后年龄越来越大，他们盼子的心情也更加急切。每当国王处理完国事，闲暇时总在琢磨百年之后谁来接我的班，难道家族的香火从我这儿断了不成？一天，他正为此苦恼，宰相走了进来说：
2: 殿下，老臣得知臣里最近来了一位长老，听说他有极深的道行。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国王问。
2: 殿下，臣里人都在传说他的祈祷很灵。
1: 听了宰相的这番话，国王仿佛见到了希望，心想可能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于是他对宰相说：如果是这样，我想去见一见这位长老。国王来见长老，他十分谦恭地请求长老为自己祈祷。长老被国王的虔诚和恭顺所感动，他对国王说：
3: 真主把皇位赐予了你，你还缺少什么？长老，我膝下无子，请您为我祈祷，让我也有机会享受人间欢乐。
1: 长老十分同情国王，他沉思片刻，当即举起双臂为国王祈祷。做完祈祷，长老说：
3: 你命中只有一个儿子，但是……
1: 告诉我，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国王急切地问。
3: 你的儿子长到12岁就会夭折，长老说。
1: 国王又喜又愁地看着老者，仿佛在说：
3: 看在真主的份上，帮帮我吧。
1: 长老说：
3: 这是真主的安排，谁也无能为力。
1: 国王回到宫里，把长老的话告诉了王后。长老的话给他们带来了喜悦，此外还有忧愁。不久，王后果然有喜，数月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国王和王后高兴极了，举国庆祝，打开国库分发财物，全国的百姓都为善良的国王祝福。时间过得很快，国王整日忙于处理国事，竟没有注意到王子已经快12岁了。王后却没有忘记长老的话，每当她看着王子在自己面前跑来跑去时，眼泪就禁不住流出来。一天，王子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便问道：
4: 母后，最近我看见您常流泪，这是怎么回事呀？
1: 王后吞吞吐吐不讲，王子执意要王后讲，
4: 到底是什么事儿让母后伤心流泪呢？
1: 但王后仍不肯讲。王子好不高兴地说：
4: 您要是再不告诉我，我就再也不理您了。
1: 无奈之下，王后只好把12年前长老的话说给王子听，并伤心地说：
5: 每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想，到了12岁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现在你就要到12岁了，我心痛得直流泪。
1: 听了王后的话，王子心想：如果我12岁就得死，我干嘛不早点离开父母，免得到时候让他们伤心。几天来，王子闷闷不乐，思来想去，最终拿定了出走的主意。一天晚上，他悄悄地收拾好行装，带上弓箭离宫远去。王子离开王宫，经过一夜的行走，倾城进入一片森林，看见三个人不知为什么在争吵。他仔细一听，原来是三个小偷正在为分赃不均争吵。他们偷了3样东西：一双木屐， 穿上它，一会儿就能飞到想去。

0: 的地方。一条披巾，给死人披上，就会让人死而复生。一口小锅，只要往锅里放一把米，就会有吃不完的饭。一个说，我要木鸡。另一个说，我也要木鸡。第三个说，我也要木鸡。说到第二件和第三件东西，他们个个也都想要，谁也不肯放弃。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子来到他们面前，三个小偷请王子为他们裁决。小偷告诉王子事情的经过，并把三件宝贝的妙用一字不差地说给王子听。最后他们说，
1: 你裁决吧，这三件宝贝怎么分，哪件给谁，由你决定。
2: 王子说，我是一个王子，我可以为你们做裁决，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请说。
0: 三个小偷一起问道。
2: 一旦我做出裁定，你们必须接受。
1: 不管你怎么裁定，我们都接受。
0: 三个小偷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王子说，我射出三支箭，你们三个人一起去捡，最早捡回来的人给他木屐，第二个回来的人得到披巾，最后回来的人小锅归他。
0: 三个小偷接受了王子的建议，说，
1: 我们同意，你射吧。
0: 王子张弓射箭，箭射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三箭射出之后，王子大喊一声，
2: 快去捡吧。
0: 三个小偷跑去捡箭，王子见他们跑远了，急忙用披巾包起小锅，穿上木屐，说了一声，
2: 木屐，快把我送到一个有漂亮公主的国家去。
0: 话音一落，木屐就带王子来到高格朗国。森林那边，等三个小偷捡回箭，发现王子不见了，方知上当受骗。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只好自认倒霉。王子来到高格朗国后，住在一个厨娘家里，他称厨娘为母亲。老厨娘没有子女，有人认她为母亲，她心里自然高兴。白天，王子为厨娘干活，晚上等厨娘熟睡之后，他悄悄爬起来，穿上木屐，说一声，
2: 木屐，送我到高格朗国的公主那里去吧。
0: 很快木屐就带他来到公主的住处。王子偷偷拿起公主的戒指、项链和拖鞋回到厨娘家。他的举动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丢失东西之事引起了公主的警惕。她心想，
2: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宫里从来没丢过东西。
0: 过了数日，一天夜里，丢失的东西突然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公主大为惊讶，她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国王。国王怎么也想不到，在重兵把守的王宫，除了公主，还有人能进入公主的闺房。于是国王下令增兵严守，公主闺房外的士兵比原来多了四倍。但是每天晚上，公主房里还是有一件东西不翼而飞，次数多了，公主就越来越害怕。国王无奈，只好找来宰相商量。宰相说，
3: 找一个大盘儿，装满气味浓而且保持时间长的香料，放在公主床前，来人不小心定会踩翻大棚，棚里的香料就会沾满她的全身，衣服也会染上香料气味，这样抓她就容易多了。
0: 国王觉得宰相的主意很好，立即吩咐仆人按宰相的意思去准备。很快，香料和大棚都准备好了。夜深人静，王子又来到公主的闺房，他蹑手蹑脚直奔公主床前，不小心一脚踩进香料棚，摔倒在地。香料棚被踩翻，香料沾了他一身，被惊醒的公主

0: 大叫一声，吓得王子急忙穿上木屐，说了声快送我回去，木屐带王子逃出王宫。第二天，满身沾有香料气味的王子被抓进王宫，国王亲自审理此案，王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国王下令处以绞刑。执行前，国王问他，
1: 年轻人，你可以有一个愿望。
0: 王子说，殿下，我有两个愿望。
1: 说吧，你的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
0: 王子说，在上绞刑架之前，请允许我见一眼我的母亲。第二，在我死后，请把我的尸体交给我的母亲。
1: 可以，我满足你的这两个愿望。
0: 第二天，在王子被送上绞刑架的时候，老厨娘来了。王子悄悄地对她说，
2: 妈妈，我死后，请您把我的尸体运回家，下葬之前把我的那块披巾盖在我的身上。
3: 老厨娘哭着说，孩子，放心吧，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0: 王子已满12岁了，按照长老的说法，他已活到了日子，也该走了。王子被处死后，厨娘把他的尸体运回家，拿出披巾朝他的尸体上一盖，就见王子一边念着真主保佑，一边慢慢坐了起来。厨娘见他活了过来，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王子把披巾的故事告诉了他，他才恢复正常，而且说，
2: 儿啊，你快去把公主带回家。
0: 王子说，
2: 放心吧，妈妈，我这就去。
0: 说完，他穿上木屐飞到公主的闺房，见公主正在熟睡，他轻轻地把自己的脚绑在一根床腿上，然后对木屐说，
2: 快把我和公主带回我家的花园。
0: 话音一落，他就带着公主的床飞了起来，转眼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公主还在熟睡，王子一琢磨，现在离天亮还早，干脆我也睡一会儿，反正他也跑不了。想到这里，他把绑在床上的脚解开，又把三样宝贝放在一边，自己倒头便睡。清晨，公主睁开眼睛，发现不是睡在自己的宫里，而是在花园里，又发现王子睡在一边，身边还放着三件东西。他明白了，一定是他借助这些东西把自己带到了这里。他悄悄地把锅和木屐放在床上，对披巾说，
2: 请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0: 但是床没有动，他急忙放下披巾，穿上木屐，说了一声，
2: 请把我送回原来的地方。
0: 霎时间，公主又回到宫里。王子一觉醒来，发现公主和三件宝贝都不见了，他断定是公主带上她的三件宝贝走了。他十分后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去见父母亲，可转念一想，自己一定要把高格朗国的公主带回来，因此他没有去见父母，就又上路了。一路上，他饿了以野果充饥，渴了以泉水解渴，累了席地而睡。就这样一直走呀走，一天，他来到一棵大树下，感到很累，就靠着大树休息了一会儿。树上一只鹦鹉和一只八哥在说话，只听八哥对鹦鹉说，
4: 鹦鹉，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吃了这棵树上的树叶，它就会变成猴子。
5: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变成猴子的人喝了用这棵树的树枝煮的汤，它又会由猴子变成人。
0: 八哥和鹦鹉飞走了，王子采摘了这

0: 和树的一些树叶和树枝，又继续赶路。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来到高格朗国。他这次又住在老厨娘家。没了木屐，他到不了公主的宫殿。为了能进入王宫见到公主，他只好再想办法。一天，他买了一些豆面儿，让老厨娘做成最美味的月肚。其中一些月肚掺入了树叶，另一些掺入了树枝汤。王子吩咐老厨娘把做好的月肚送进宫里。他又叮嘱老厨娘：“妈妈，您把这些月肚分给宫女们，留下五个给公主吃，千万别给其他人。”厨娘按照王子的吩咐，把一些月肚分给了宫女，剩下的五个送给公主。她对公主说：“公主，我儿子家有喜事儿了，我送来月肚是想让您与我们共享欢乐。”公主本来不想接受月肚，但是为了不使老人家扫兴，就让人留了下来。晚上她有点饿，拿起一个月肚吃了。月肚刚一入肚，美丽的公主就变成了猴子。第二天，国王得知女儿变成了猴子，急忙唤宰相和大臣们去寻找医生。医生和法术家一个又一个被招进宫里，但是没有人能让公主恢复原来的相貌。国王心急如焚。一天，王子装扮成游方僧来见国王，说他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说：“已经来了很多名医，谁都治不了公主的病，你能有什么办法治好她的病呢？告诉我，你可以去诊治，要是治不好公主的病，我就要你的脑袋。”王子说：“我接受你的条件，不过我也有我的条件，请你给我几天时间，允许我待在公主房里，如果我治好了她的病，你要答应把她嫁给我。”国王点头同意，他根本不相信王子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吩咐人把王子带进公主的房里，王子让宫女和仆人出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对拿了我的东西而逃跑的一种惩罚。”公主走上前来央求王子说：“
1: 看在真主的份上，原谅我的过错吧，快把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0: 王子说：“你先告诉我，我的小锅、披巾和木屐在哪儿？”公主默不作声。王子说：“告诉你，不交出我的三件宝贝，我就不帮你恢复人貌。”无奈之下，公主只好把藏宝的地方告诉王子。王子拿到三件宝贝后，给公主吃了她带来的月肚。不一会儿，公主又恢复了她原有的美丽容颜。公主又变成人，消息传到国王那里，他高兴至极，立刻宣布举国上下共同庆贺。高兴之余，国王没有忘记答应王子求婚的要求，但是他不甘心把女儿嫁给一个游方僧为妻。他找来王子对他说：“我的女儿是一个公主，而你是一个游方僧，让我怎么把女儿嫁给你呢？”“殿下，这是您自己许下的诺言，国王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国王被王子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他内心十分矛盾，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就等于毁了女儿的一生，不同意又失信于天下，怎么办？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王子脱了游方僧的行头，国王面前立刻出现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王子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国王，国王恍然大悟。王子

0: 讲完自己的来历，面对国王说：我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殿下决定吧。国王看见给公主治病的不是尤方森，而是一位王子，十分高兴，上前和王子拥抱并说：我答应将公主许配于你。王宫里里外外张灯结彩，在国王的主持下，王子与公主喜结良缘，王子的夙愿终于实现，娶到了他梦寐以求、如花似玉的公主。婚后不久，王子带着公主回到自己的国家，国王和王后见到王子健康地回来了，还带回一位年轻美貌的儿媳，真是喜出望外，王宫上下一片欢腾。从此，国王一家幸福和睦，国内国泰民安，一片祥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最大的傻瓜。有一个地主把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分给了两个儿子，不久就离开人世。说来也怪，大儿子的土地年年丰收，他家的粮仓有吃不完的粮食。小儿子的土地年年遭灾，洪水把他的庄稼冲得颗粒不收。一天正午时分，哥哥苏海尔坐在窗前吃饭，他看见弟弟马利克正在烈日下挥篙刨地，便吩咐佣人用银碗盛上几碗饭送过去，并且说银碗就不要拿回来了。马利克有几天没有吃饱饭了，见到饭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饭后他把碗放在一边，又去做别的事了。傍晚他回到家，躺在床上要睡觉，这才想起了银碗还放在地里，急忙起身摸着黑去地里找银碗。还没走到地里，他就看见银碗在黑夜里发出闪烁的亮光，旁边还有一位老者站在那里。他走过去问道：您是谁？
3: 我是命运，是你哥哥的命运，
2: 我在这儿守护着这只银碗。马克利吃惊地问道：您是我哥哥的命运，那您能告诉我我的命运在哪里吗？命运听罢哈哈大笑，随即说：你的命运还沉睡在大海的彼岸。那我怎么才能到达那里？马利克进一步追问。只要有勇气，到那儿并不难，命运回答说。好吧，马利克说，您在这儿继续看着这几只银碗，明天早晨我哥哥会来取的，我这就去找我的命运。几天来，马利克一直奔波在崇山峻岭之中。一天，马利克路遇一只大老虎，老虎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就要断气似的。老虎看见马利克便问：先生，您去哪儿？
3: 我去找我的命运，马利克回答说。
2: 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劳驾你顺便也帮我问问，怎么才能治好我这要命的头痛病，他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老虎说。马利克答应了老虎的请求，继续往前赶路。晚上他来到一棵大树下，准备靠在树上睡一会儿，突然发现这棵大树的一半完全枯黄，另一半则郁郁葱葱，大树染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十分痛苦。他对马利克说：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也请你帮我问问，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马利克答应帮大树问个明白。第二天天一破晓，他爬起来继续赶路。

0: 翻过几座大山，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挡住了他前进的道路。浩瀚的水面上见不到一只行船，他非常失望，转身就想往回走。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声音：年轻人，不要泄气。马利克四处望去，不见一人。正在他纳闷时，海岸边又传来了同样的声音，同时他发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不小心踩在一条大鱼身上，这条庞然大物拖着虚弱的身体，艰难地对他说：年轻人，你要去唤醒自己的命运，麻烦你帮我也问一下，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别说吃东西了，就连呼吸都感觉到十分困难，我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病的折磨？只要你能帮我，我这就送你去对岸。马利克答应了大鱼的请求，在大鱼的帮助下，他顺利地来到了对岸，继续他寻找命运的计划。但是他那沉睡的命运在哪儿？怎么才能找到呢？他一连找了几天，毫无收获。一天，他疲倦地睡着了，梦中他又看见了那个守护银碗的老者。老者面带微笑出现在马利克的面前，马利克见到老者便跪倒在他的脚下，恳求说：先生，您是在考验我呢，还是跟我开一个可怕的玩笑？请看在真主的份上，告诉我真实情况吧。老者笑了笑说：我就是命运，这一切都是我对你的考验。你经受住了考验，现在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马利克说：我想比哥哥更富有。还有别的愿望吗？命运又问。马利克说：在来的路上，有一只老虎让我帮忙问一下，他头痛的毛病怎么才能治好。只要吃了一个蠢人的大脑，他的头痛病就会治好。命运说：先生，有一棵树也托我问一下，它的一半身子为什么会枯黄？马里克问。它的根下埋有七件宝物，如果有人把宝物挖出来，树就会重新葱郁起来。命运答道。送我到这里的是一条大鱼，最后一个问题是替他问的。马里克说。大鱼问他的喉咙病怎样才能除根。大鱼喉咙里卡着一颗宝石，这是他生病的根源，只要让他把宝石吐出来，他的病痛就会消失。问题都问完了，马利克这时才想到自己，于是问道：回家的路途漫长而艰难，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完？命运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说：先生，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为你排除一切困难。起来，我们准备上路吧。听了命运的话，马利克揉揉眼睛，一咕噜爬了起来。听到海岸边大鱼的呻吟声，他面带笑容来到大鱼跟前，踩在鱼背上又回到了大海的对岸。他从大鱼背上走下来，告诉大鱼：你的喉咙里有一颗宝石卡在那里，把它吐出来，你的痛苦就没了。大鱼用力一吐，果然是一颗亮晶晶的宝石。大鱼对马利克说：年轻人，这颗宝石归你了。但是马利克以感谢的口吻说：我有命运伴随，不需要你的宝石。说完，他继续往前走去。马利克来到大树前，大树叫住他说：先生，把治疗我病痛的药方留下再走吧。你的根下埋有七件宝物，挖出宝物，你的那一边就会枯木逢春。大树恳求马利克说：喂，好心人，你还愣什么？赶快动手挖吧，七件宝物全部归你所有。我不需要什么宝物，马利克说，我有命运相伴，什么也不需要。说完，他头也不回就走了。最后，马利克来到老虎跟前， 他对老虎说，喂，大老虎，你只要吃了一个蠢人的大脑，头痛病就会消失。老虎亲切地把马利克叫到身边说，先生，说说你的旅行经历，让我一饱耳福。马利克给大老虎讲述了大鱼和大树的故事。当他转身要走时，大老虎又说，先生，你怎么叫我相信你确实没有拿走大鱼的宝石和大树的七件宝物呢？马利克说，现在有命运陪伴我，我还在乎什么呢？老虎说，那好吧，让我们最后拥抱一次。当马利克和老虎拥抱时，只见命运捧腹哈哈哈大笑。命运说道，哎，森林之王，你一定是命运的亚历山大，比他更愚蠢的人还上哪儿去找呢？你就吃了他的脑袋吧，那就再也不会受头痛病的折磨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格格的自信罐。格格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妈妈靠卖菜独自将她带大。她不大爱笑，也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待在角落，似乎是被班级遗忘的人。因为她总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顶着一头蓬乱的长发，班里同学私下里给她取了个外号，格格女巫，简称格格巫。格格非常讨厌这个外号，她知道格格巫是蓝精灵里面的坏人，每次班里的同学嬉笑着叫这个名字时，她都很生气，用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那个同学，这让她的样子更加像一个女巫了。快到六一儿童节了，班里准备举办一个联欢会，每个同学都兴高采烈地报了自己拿手的节目，独有她默不作声，似乎这一切都跟她无关似的。格格，你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呢？新来的班主任秦老师问。
3: 我
2: 格格涨红了脸，好不容易从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
3: 要不让格格巫表演一个魔法吧，因为她是女巫啊，嘿嘿。
2: 一个男生大声说。格格气愤地瞪着那个男孩子，回击道，
4: 你才是巫婆呢，你是坏巫婆。
3: 我可是男孩子呀。
2: 那个男生故意说，
3: 男生怎么能当巫婆呢？
2: 全班哄堂大笑，格格在笑声中冲出了教室，他恨透了所有的一切，也恨透了自己。毫无疑问，自己就是个多余的人，妈妈根本不应该把她生下来。那个下午，格格一直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个不停，直到天黑才带着满脸泪痕回家。

0: 回到家时，发现家里多了个客人，原来是秦老师。秦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他，格格不好意思地擦擦红肿的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瞧，我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秦老师把一个漂亮的罐子递到他手上，那是一个蓝色的铁罐子，扎着美丽的丝带，里面会是什么？巧克力吗？格格好奇地打开来，哇，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小纸条。格格奇怪地抬起头，秦老师笑着对他说，今天班里每个同学都写了一条你的优点，都在这儿，你看看吧。
1: 我
0: 格格又开始结巴了，他迫不及待地展开那些纸条，上面写着，你笑起来很好看，你的声音很好听，
2: 你跑步跑得很快，
3: 你很善良，
2: 你的作文写得真不错。
0: 格格吃惊地张大嘴巴，
1: 我有这么多优点？
0: 当然，秦老师说，你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吧，你看，每个同学都有一条喜欢你的理由呢。格格的脸红了，他的眼睛现在变得清澈明亮，真好看。这是老师送你的自信罐，你已经有了这么多优点了，以后你还可以把自己的优点和取得的成绩放进这个罐子，伤心或者沮丧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格格捧着老师送的自信罐，一颗心似乎快乐的要飞起来，这是他长这么大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比巧克力好100倍，不是1000倍。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叫格格吗？秦老师又说，格格可不是格格巫的格格，格格是公主，每个女孩都是公主，你也不例外。从那天起，格格每天都要看看自己的自信罐，那个罐子里的纸条越来越多，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新学期开学，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大队委。很多年之后，格格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班里的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个自信罐，他带的每一个班级都优秀极了，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成长点金术，魔法师的魔棒。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是学校垒球队的最后一名，一天老师送他一双手套，并告诉他，这是一双神奇的手套，它可以帮人打出漂亮的球。果然，小男孩戴上这双手套后，打出的球棒极了。后来，当他成为垒球队队长时，老师告诉他，其实这只是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手套，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带来了小男孩对自己的信心。这个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自信心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上发生奇迹，如果你找到自信，奇迹就会紧随而来。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拥有自信也同时拥有快乐和成功。不仅如此，所有有魅力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个秘密，是自信。

令他们如此光彩动人，它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美丽。这里，我想把自己由自卑到自信的办法告诉你，如果按我的建议去做，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拥有自信都是一件不可能。这里，我想把自己由自卑到自信的办法告诉你，如果按我的建议去做，我相信，对于每一位小朋友来说，拥有自信都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首先，让我们来做一张表格，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一一列出来。表格列好之后，你会很高兴地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优点。是的，工程师不识简谱，歌唱家不懂工程原理，这都是可能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你也如此。也许你喜欢画画，也许你喜欢写作，也许你的体育成绩特别棒，也许你是同学们心中的小歌唱家，令人骄傲的优点和特长已经有了，为什么不尽情去发挥它呢？从各方面去完善培养自己的这些优点，使之发扬光大，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已经渐渐有所专长了。对缺点怎么办？不要沮丧，和你一样，我们都有缺点和不如意。贝多芬双耳失聪，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曲家。林肯长了一副丑陋的面容，但美国人民没有因此而减少一分对他的热爱。作为普通人，你又何必去跟自己过不去呢？没什么需要遮掩的，坦率地承认需要改正，就下定决心改了它。无法改变的，转移对他的注意力。慢慢你就会感觉到，这些缺点不如意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严重。有一次，一位小听众告诉我他的烦恼。他有一个好朋友过生日，因为爸爸妈妈工资低，不好再要钱为朋友买礼物，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建议他自己动手做一个别致的礼物。他说他不想让同学笑话他家穷。我告诉他，家里比较困难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大方地承认它反而会有好的效果。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动手做的玩具小人是所有礼物中最有趣的。在以后和别人的交往中，这个小男孩没有再去刻意掩饰这一点，相反，因为他的坦率真诚，他成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伙伴。好，现在你已有了让人骄傲的特长，同时也明白了不需要为缺点而沮丧自卑。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信心了呢？接下来，请你也给自己准备一个自信罐吧，把你的优点，好多好多优点放进罐子里，每天看一眼。最后，让我再来告诉你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太阳底下，你也是最出色的那一个，不是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九个成长密码，拥有自信。咒语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

0: 拜拜。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只有一个。一天，维也纳的某个餐馆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一头黑发根根竖立，乱成一团，仿佛从来没有被梳子光淋过。这个外表奇怪的客人点过菜后，坐在那儿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看起来像是在弹钢琴似的。他越弹越兴奋，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他。他顺手拿过餐桌上的菜谱，在纸张的背面写下一连串的五线谱。这时候所有人都看懂了，原来他是在作曲呢。只见他摇头晃脑，完全沉浸在自己臆想出的旋律当中。侍者看到他投入的样子，便没有去打扰他。一个小时之后，侍者终于忍不住上前问道：
2: 先生，您现在要上菜吗？
1: 那个人如同大梦初醒，立刻掏出钱包结账。
2: 先生，您还没吃呢。侍者说：
3: 我确信我已经吃过了。
1: 那个人根本不听解释，付款之后抓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带着空肚子一脸兴奋地冲出了餐馆。这个奇怪的人便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贝多芬小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可怜。贝多芬的父亲是个酒鬼，家里一贫如洗，全靠母亲给别人洗衣服支撑着家里的生计。他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音乐才华，虚荣的父亲把他视为摇钱树，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靠演出给家里挣钱。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把贝多芬拽到琴键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许多个小时。有时候贝多芬把小手都练肿了，都不敢休息。每当弹错的时候，父亲就狠狠地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到这个小孩的哭声。小可怜慢慢长大了，来到了音乐圣地维也纳，希望在这里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这对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被旅馆老板赶了出来。身无分文的贝多芬流浪在维也纳的街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走投无路之际，有人给他介绍了里希诺夫斯基公爵。幸运的是，公爵很欣赏贝多芬的才华，收他为音乐仆役。公爵对贝多芬很热情，免费为他提供食宿。为了让他和上流人物交往，还花了不少钱，为他买了价值不菲的衣服。在公爵的推荐下，贝多芬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很快以自己的即兴钢琴演奏迷住了维也纳人。维也纳人评论贝多芬的即兴演奏曲充满了生命的美妙。可是里希诺夫斯基公爵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常常对贝多芬指手画脚，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说他这儿不对那儿不对。

顿时咆哮起来，咱们试试看吧，离开了我，你别想在维也纳混下去。我打赌，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求着回到这里。贝多芬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公爵家，临走前，他给公爵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您之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所造成，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却是由于我是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离开公爵家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贝多芬渐渐在维也纳站稳了脚跟，也有了一些名气。就在他满怀希望地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时，可怕的打击来临了，他的听力逐渐下降，后来竟然完全失聪。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啊！贝多芬极其痛苦，甚至写了遗书，但他还是在不幸的命运面前挺了过来。他坚信只有音乐才能拯救自己。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容它毁掉我。贝多芬立志余生要在音乐创作中度过，从此维也纳的宫廷乐少了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但世界乐坛却诞生了一位不朽的作曲家。由于听不到声音，他就用牙齿咬根小棍子，再把木棍支在乐器上，靠木棍的震动来感受声音的大小。不能听到自己创作曲子的好坏，他就一遍遍地在钢琴前演奏，通过琴键的跳动来感受曲谱。贝多芬54岁时创作出第9交响曲，也就是欢乐颂。他前后用了6年时间来创作这部曲子。第9交响曲首次在维也纳卡德剧院演奏，贝多芬亲自指挥演奏，他既不看眼前的乐谱，也听不见丝毫的琴声，他全凭自己的记忆来指挥这场演奏。听众们欣喜若狂，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他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人们把贝多芬扶着转过身来，他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后半生的无声世界中，贝多芬不知疲倦地进行创作，给世界留下了无数不朽的作品。世界给他带来痛苦，他却化解痛苦，给世界带来无尽的欢乐。这就是贝多芬，独一无二的贝多芬。成长点金术，我就是我。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神的寓意，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说，认识上苍赋予你的力量，认识到你自己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金矿，认识到你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只有看重自己，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亲爱的小朋友们，贝多芬只有一个，你也只有一个。如果你确实了解自己来到这世上的意义，明白上苍制造出一个生命的用心与不易，知晓自己的力量蕴含是如此丰富，你就不会再轻视自己，不再认为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不再为自己的出生、容貌、智力妄自菲薄。

0: 止义无反顾地全心开发自己，去成就自己的每一个梦想。一炷香，只有在燃烧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散发香气。一个人也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力量之后，才能令生命流光溢彩。还犹豫什么呢？现在就来挖掘那些潜在的你灵魂深处的金子吧。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三个成长密码，认识自己。咒语是我就是我。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聪明的伏羲。在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有一个常人去不了的地方，叫华胥国。华胥国的居民非常朴实，他们没有任何私心和贪念，根本不需要管理。这里的人都有特异功能，他们走进水里不怕水淹，在天空中健步如飞，在白云上睡觉也不会坠落，云雾遮不住他们的视线，雷霆闪电也吓不着他们。总之，华胥国的人生活得很美满。华胥国里有一位异常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华胥氏。一天，华胥氏去风景优美的雷泽玩。雷泽是一片大沼泽，是雷神居住的地方。雷神是半人半兽的天神，他长着人的头，龙的身体，只要他鼓起肚子就能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所以叫雷神。在开满鲜花的雷泽境内，华胥氏走啊走啊，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巨大的脚印，足足有3米长。他不知道这是雷神的脚印，心想这个脚印可真大，如果我的脚放在大脚印里会差多少呢？于是他把自己的脚放在雷神的大脚印里，比了比大小。他刚把自己的脚放进去就打了个冷战，他当时没有注意，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后来华胥氏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伏羲。所以伏羲是雷神的后代。伏羲长大以后成了一个体格强健、智力超长的人，大家后来推举他当了部落首领。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发明捕鱼工具，人们饿的时候只能看着河里的鱼游来游去，馋得口水直流。伏羲见了就想造一个捕鱼工具。一天伏羲休息的时候，看见前面树枝上有只小蜘蛛正在两根树杈间忙活着。小蜘蛛先是织网，网织好后它跑到角落里躲起来。一会儿，那些远处的小虫子飞过来，被蜘蛛网网住，成了蜘蛛的美餐。伏羲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喜，我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网，等鱼儿游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捉住它们了。想到这里，他赶紧找来一些藤条当绳子，像蜘蛛网那样编成了一张大网。然后他找来两根木棍，交叉着绑到网上，又绑上一根棍子做提手，这成了最初的渔网。伏羲把造出来的网放进河里，站在河边等着。过了一会儿，伏羲把网马上一拉，里面有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呢。
2: 哈哈，以后我们有鱼吃了。
1: 伏羲很高兴，把鱼带回去分给大伙吃，还教他们如何编渔网，如何捕鱼。大家有了渔网，饿肚子的时候就能动手捕鱼吃，甭提有多开心了。后来伏羲还用渔网改造成鸟网，大家能抓住空中的飞鸟，更不会饿肚子了。那时的人光靠脑子记事很容易忘，伏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八卦图。伏羲发明八卦图之前，坐在四四方方的土坛上，仔细倾听八面的来风。在经过8864天的静观默想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宇宙的变化规律，创造出了饱含神奇智慧的八卦图。八卦图用8种不同的符号分别代表天、地、 水、火、山、雷、风、泽，可以用来记载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人们有了这些符号的帮助，慢慢变得更聪明了。那时候，人们常常吃生的食物，总是生吞活剥，连磨带血的把猎物吃进肚子，因此肠胃会感染大量细菌和寄生虫，常常闹肚子，有时还会大批的死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伏羲试着把食物烧熟了再吃，结果发现好吃极了，而且吃后还不会生病。于是他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大伙儿尝了烧熟的食物，感觉味道不错，都高兴地对伏羲说，
2: 烧熟的肉确实很香，比生的好吃多了。
1: 就这样，伏羲教会了人们用火烹饪食物，感染疾病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伏羲还教会人们把吃不完的猎物饲养起来，等食物不够的时候再吃，于是就产生了牛、羊、猪和鸡、鸭、鹅等饲养动物。伏羲还发明了陶埙、琴瑟等乐器，让大家边弹奏乐器边唱歌跳舞，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伏羲为大伙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都非常感激他。一次狩猎之后的欢庆会上，大家一起把伏羲抬起并高高的抛起来，一起喊着刨生刨生。伏羲被大伙抛到空中，也乐呵呵的跟着一起喊好啊好啊。刨是厨师，生指养牲畜，刨生是人们给伏羲的美誉，感谢他教会人们使用火和饲养牲畜，感谢他为人们做的许多好事。后世的人们还将伏羲和女娲并列在一起，将他们凑成了一对夫妻，作为人类共同的始祖来祭祀。在很多中国古代画像中，伏羲的下半身和女娲一样是蛇形的，也有少数是龙形。他们俩一个手中拿着曲尺，一个手中拿着圆规，或者一人手中捧着太阳，一人手中捧着月亮。通常太阳中还会有只三足的太阳鸟，月亮中有一只蟾蜍。伏羲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儿，名叫伏妃，传说她美丽动人，可惜年纪轻轻就落入洛水中淹死了，成了洛水的女神。后世有无数文人写诗作赋缅怀她，其中以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尤为著名。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件事了。我邀请了一位小嘉宾上节目，因为堵车，他赶到电台时，离节目开播只有短短的5分钟时间。我急匆匆地带着他往演播室走，警卫却伸手一挡，你的嘉宾证。台长已经下班了，去开也来不及了，我只好给警卫解释。解释了半天，他只有面无表情的一句话，不行。我觉得他存心跟我过不去，又急又气之下，把手中所有的东西稀里哗啦扔了一地。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一封信，是那个小嘉宾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小铃姐姐，在我心目中，你应该是一个温和文静的姐姐，是不会生气的人。看到这里，我的脸红到了耳根。是的，我生气，只能让别人觉得我修养不好。除了这个，生气对解决问题 又有什么好处呢？

0: 那次生气不仅给小嘉宾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我还摔坏了心爱的工作框，好几盘磁带，两天吃饭都不香。这都是一次生气带来的，实在不值得。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常常生气，又常常事后后悔。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呢？接下来的两年中，我努力去做一个这样的人。我发现，不生气给我带来了许多愉快。当我遇到不称心的事时，我就对自己说这句话，讲清道理，事情反而异乎寻常的顺利。当我遇到态度不好的人，我也对自己说这句话，我不生气。这使我的心情没受到任何影响。但有时候我也会忘了这句话，结果生气一场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往往使我在冷静之后倍觉不生气的可贵，使我更加明白，生气是弱者的武器，它像一把双刃刀，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除此之外，毫无用处。因此，我现在常常提醒自己，不生气，不生气。今天，我也想把这句话告诉你，让我们来做一个不生气的人。成长点金术，双刃刀。在我周围，我发现有这么一些小伙伴，他们会为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对别人发脾气，跟同学吵架，但是无论怎样的表达愤怒，结果往往是以后悔告终。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面红耳赤，大吵大闹，嘴巴张得大大的，同时也关上了智慧的大门，最后失去了理智和尊严，还给周围的人传递这样一条信息，他修养不好，涵养不够。如果我们常常告诫自己不生气，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我们要善待自己，好好的过每一天每一分钟。不生气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它会令我们心情舒畅，怡然自得。把这些词，脾气火爆，愤怒万分，勃然大怒，大发雷霆等等，快快从自己的词典中删除，告诉自己，不生气，不生气，永远不。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8种美妙秘方，不生气，不生气。咒语是，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马头琴的传说，蒙古族。从前，察哈尔草原上住着一个叫苏和的孩子，他父母双亡，由奶奶拉扯长大，祖孙俩靠着20多只羊过活。苏和每天出去放羊，回来帮着奶奶做饭，日子过得很辛苦。苏和已经17岁了，他的嗓音嘹亮，是个唱歌天才，附近的人都喜欢听他唱歌。一天太阳落山了，苏和还没有回来，奶奶很着急，临近的牧民也着了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苏和抱着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

0: 回来了。苏和说，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他躺在地上无人照管，马群也不知去向，就把他抱了回来。在苏和的精心照料下，小马驹长大了，浑身雪白，矫健俊美，苏和很喜欢他。一天夜里，苏和从梦中惊醒，听见小白马急促的嘶叫，他爬起来冲出门，看见一只狼被小白马挡在羊圈外面。苏和操起棍子赶走了狼，一看小白马浑身湿淋淋的，就知道狼来了很长时间了，多亏了小白马保护了羊群。苏和抚摸着小白马汗湿的身子说，谢谢你小白马。一年春天，王爷在喇嘛庙举行赛马大会，并为女儿挑选丈夫，谁要是得了头名，王爷就把女儿嫁给谁。在朋友的鼓动下，苏和骑着小白马也参加了比赛。赛场上，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扬着皮鞭一路纵马狂奔，苏和不甘落后，也催马疾奔，并夺得了头名。王爷把苏和叫到跟前，见他是个穷牧民，便绝口不提招亲之事，却要买苏和的马。苏和心中气恼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王爷大怒说，好小子，真不识抬举，来人呐，把这个贱骨头给我狠狠地打一顿。话音刚落，七八个如狼似虎的恶奴扑过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夺走了小白马。苏和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亲友们救回家。在奶奶的细心照料下，苏和休养了好多天才渐渐恢复过来。一天晚上，苏和刚要睡下，就听见门响，便问谁呀？没人回答，门仍砰砰地响。奶奶推门一看，啊，是小白马。苏和赶忙跑出去，果然是小白马回来了，他身上中了七八箭，跑得汗水直流。苏和强忍心中的悲愤，咬着牙拔掉马身上的箭，血喷涌而出。苏和心疼得直掉眼泪，因伤势过重，小白马第二天就死去了。原来王爷得到小白马后，选定良辰吉日宴请宾客，一同庆贺。酒饱饭足以后，王爷让人牵来白马，想当众炫耀一番。他刚跨上马背，还没坐稳，白马猛地一撅子，把王爷颠下马来，又给了他一蹄子，然后挣脱缰绳，冲过人群飞跑而去。王爷又羞又怒，气急败坏的命令，
1: 快抓住他，用箭射死他。
0: 立刻箭似急雨射向白马，白马身上中了几箭，还是跑回了家。白马死后，苏和又悲又愤，几夜不能入睡。一天夜里，苏和梦见白马神气活现地站在他面前说，
1: 主人，我不想离开你，请你用我的筋骨做一把琴吧，这样我就能陪伴在你的身边了。
0: 苏和醒后，用马的骨头、筋和尾巴做了一把琴，又把琴柄刻成马头的形状，这就是马头琴。马头琴声音圆润，低回婉转，深沉粗犷，每次琴声响起，就会令人心情舒畅，仿佛在纵马驰骋一样。悠扬琴声在空旷的草原上回荡，给牧民以心灵的安慰。人们听到这优美的琴声，就会忘记一天的疲劳，久久不愿离去。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飞香》。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一个很会做生意、非常有钱的商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就到了他的儿子手里。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正相反，花钱比挣钱有本事。他经常举行豪华的舞会，还把钞票 糊成风筝放到天上飞。

0: 尽情地玩乐，这样挥霍来挥霍去，转眼间钱就花光了，最后只剩下四个银币，还有身上穿着的旧便服和一双拖鞋。往日的伙伴都不再和他来往了，只有一位好心的朋友给了他一个旧箱子，说
1: 留着装点东西吧，
0: 但是他没有东西可装，于是他自己钻到箱子里去。年轻人碰了碰箱子上的锁，突然箱子飞了起来，载着年轻人穿过烟囱朝远方飞去。飞了一阵子，忽然箱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1: 哦，不好了，要是箱子在空中散了怎么办？千万别掉下去呀。
0: 年轻人浑身哆嗦着紧紧抓住箱子，虽然吱吱作响，但箱子还是继续飞，不久就降落在土耳其人的土地上。年轻人把箱子藏在森林里，就进城去了。他就穿着旧便服和拖鞋，幸好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穿着便服和拖鞋。走着走着，他遇见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
1: 请问那边那个大建筑物是什么呀？窗户开在那么高的地方。
0: 年轻人问道。
2: 啊，那是公主住的城堡。占卜师预言公主会为了喜爱的人而遭不幸，所以没有国王和王后陪着，谁也见不到公主的。
0: 那个妇女回答道。年轻人回到森林，马上坐进箱子，朝公主的城堡飞去。他飞到公主的窗前，公主正在卧榻上睡觉。哇，多么美丽的公主啊！年轻人忍不住吻了公主一下。公主被惊醒了，睁开眼睛。
1: 年轻人说，我是土耳其神仙，从天上会你来了。
2: 啊，我太高兴了。
0: 公主说。他俩并排坐在一起，年轻人给公主讲了好多好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很好听。然后年轻人向公主求婚，公主立刻答应了，还对年轻人说，
2: 这个星期六国王和王后要来这儿喝茶，请你到时候也来，他们听到我要和土耳其神仙结婚一定会很高兴的。那时请你也给他们讲点有趣的故事，他们特别喜欢听故事。
1: 好，就把我的故事当作结婚礼物吧。
0: 临别时，公主送给了年轻人一把镶着金币的宝剑，这把宝剑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用，因为用宝剑上镶着的金币可以买一件适合神仙身份的新便服。然后年轻人就坐在森林里开始编故事，等到故事编好，星期六也到了。年轻人受到了国王、王后和宫中人们的热切欢迎。
2: 那就请你讲一个故事吧，讲一个令人感动的、有意义的。
0: 王后刚说完，国王便接着说，
3: 而且要有趣。
1: 是，知道了。
0: 于是年轻人开始讲故事。国王和王后听了这些故事也觉得很有趣，于是国王就答应把公主嫁给年轻人。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一切准备也都做好了。结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街上到处张灯结彩，人们都分到了香甜的面包和点心。
3: 对呀，我也来干点什么庆祝庆祝，
0: 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于是他买下了所有的花炮，装到箱子里，飞到高高的天空。年轻人乘着箱子回到森林里，他想，
3: 大家看到了什么景色呢？我去问问。
0: 于是他向街上走去，街上的人们纷纷说，
4: 哦，太壮观了。

0: 我确实亲眼看见土耳其神仙了。
1: 哦，我看见神仙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还长着卷胡。
2: 我看见神仙穿着火一样的披风在天上。我看见一个小天使从那件披风下露出脸来。
1: 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美妙。年轻人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回森林去了。可是怎么回事？箱子到哪儿去了呢？箱子被残留在里面的烟花的火星烧没了。年轻人再不能飞上天空，再不能到自己的新娘那儿去了。那位新娘公主在屋顶上一动不动地等着新郎飞来。是的，等了一整天，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在等待着。那个年轻人呢？听说从那以后他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一路上给人们讲故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不能吝啬，也不能花钱如流水，否则会坐吃山空。自己要不断的努力创造，不能依靠别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才能获得幸福和别人的尊重。好了，亲爱的孩子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3: 天神帝君和日月神话。商人生活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后来商人的部落首领汤打败了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建立了商王朝。数百年后，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天神帝君是商人崇拜的最高天神，传说他派一只燕子来到一个叫简狄的女子身边。简狄吃下燕子生下的一个蛋后便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契。在商人的心目中，帝君与周王朝推崇的皇帝地位相当。原本应该有很多神话，但是随着商朝的覆灭，关于他的神话逐步消亡，只在山海经里保存下来少许。后来帝君被周朝人说成是人间的帝王帝库，据说这个帝库是商王朝的始祖契和周王朝的始祖后稷的父亲。根据甲骨文和后来的神话来看，帝君的长相十分奇特，他的头像鸟头，上面却有两个角，身子像猴子一样只有一只脚。商人把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神帝君想象成这个样子，可能是为了显示天神并非凡人，具有超自然性质。帝君有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长羲和娥皇。娥皇是三人中看起来最普通的，他的孩子都姓尧，在人间一个叫三身国的地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头三个身子，吃五谷杂粮，能驱使虎豹狗熊人熊做自己的仆人。而羲和生下了十个太阳，长羲生下了十二个月亮，因此帝君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传说羲和住在东海之外的干水附近，作为太阳的母亲，羲和非常疼爱自己的十个孩子，每天都在干渊给孩子们沐浴，洗去他们身上沾染的尘埃，使他们红光满面，更加鲜艳明亮。在孩子们进入干渊中沐浴时，由于他们身上的热量太高，比熊熊燃烧的大火要炎热得多，因此整个干渊里原本清凉的水都会沸腾起来，水花四处飞溅，热气不断的蒸腾在干渊的上空缭绕。后来人们就把干渊这条河谷称为汤谷，其中的汤就是热水的意思。沐浴之后，太阳们就跑到汤谷旁边一棵巨大的扶桑树上休息玩耍。能承载太阳的树自然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一棵神树。关于这棵扶桑树有不同的说法，海内十洲记中说它没有固有的形态，可以有无数种变化，还能分成数百个分身，每隔九千年它才结一次果实，果实的味道十分甘美。山海经则说 这棵扶桑树极其高大，树干有300里高，可是叶子很小，只有芥子那么大。还有一些书中说扶桑树除了主干以外没有旁枝，而且异常高大，可以直通天地，是一棵通天的神树。帝君的这些太阳儿子们每天都会抽出一位去巡天，他们轮流值班，一个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每天早晨，轮值的太阳从扶桑树上起来，骑上自己的三足乌，也叫羊乌，也就是三条腿的乌鸦，开始一天的工作。它升上天空，由东向西飞行，穿越整个浩渺的苍穹。傍晚时分，它落入大地西边的鱼骨，结束一天的工作。随后他回到母亲身边，和兄弟们一起沐浴嬉戏，消除一天的疲劳，然后回到扶桑树上休息。早期神话中，太阳只是骑三足乌鸦巡游，还是比较原始的。后来太阳出巡的仪仗变得更加豪华了，又衍生出了羲和浴日的传说，即太阳端坐在六条龙拉的豪华板车上巡游天空，而羲和挥舞着神鞭驱赶六条龙在天上奔驰。战国时的屈原写下的离骚天问，唐代的李白写下的蜀道难等作品中都曾提到过这个神话。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驾车出行的，只是传说中阿波罗的太阳车是由四匹口中喷火的骏马拉着，可见东西方的人类在想象力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相比较而言，六条龙拉的宝车应该更豪华更威风一些。可惜的是，12个月亮的神话保存得不太完整，我们只知道长西生育了12个月亮，住在西方的荒野之中，每天都为自己的孩子们沐浴。帝君除了上述的孩子们以外还有许多子孙，传说在东方的荒野上有钟戎、白民、黑齿、司幽4个国家，国中的国民全都是帝君的后裔，其中白民国人姓萧，黑齿国人姓黑或姓姜，这两个都是以五谷作为主食，钟戎国人则以打猎为生。但这三国的国民和三申国的国民一样，都能驱使野兽为自己做事。最奇特的是司幽国的国民，男的称司氏，女的称司女，各自独立生活，只要相互思念一番就能生出后代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十分喜欢音乐的燕龙也是帝君的儿子，相传他制造了琴和瑟。帝君还有8个儿子共同发明了歌舞，只是现在人们已无法从典籍中得知他们的姓名。帝君还有一个后代名叫义君，又叫锤，是个很有名的发明家，发明了众多的器物，是尧帝的大臣。贝琳达与丑妖怪，意大利。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他有3个漂亮的女儿，分别是阿苏达、卡罗丽娜和贝琳达。其中最小的女儿贝琳达不仅是3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善良谦恭善解人意，她的2个姐姐却傲慢固执，好惹是生非，还有极强的嫉妒心。3个姑娘长大成人后，城里那些富有的商人和绅士都来向他们求婚，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对他们不屑一顾，还傲慢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想嫁给商人。而贝琳达总是礼貌委婉地对他们说，我现在还没到出嫁的年龄，还是个小姑娘，等我再长大一些后我们再谈这件事吧。没过多久，这位富有的商人遇到了大麻烦，他的一艘货船连同船上所有的货物都失踪了，他很快破了产，所有的财产都被拿去偿还债务，只剩下一座乡间的小屋。于是他决定举家迁到乡村，像农民一样靠种地维持全家的生活。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花容失色，激动地嚷着，
4: 哦不，爸妈，我们不去乡下，也不愿意到田里去干活，我们要留在城里，城里不是还有很多绅士想娶我们吗？
3: 可是 城里的那些绅士听说这家人已经一贫如洗后，都打消了娶他们姐妹俩的念头。他们不仅拒绝与阿苏达、卡罗丽娜见面，还幸灾乐祸地说，
5: 太好了，他们再也不敢盛气凌人了，希望他们以后会吸取教训，学会礼貌地对待他人。
3: 可是对于美丽善良、从不趾高气扬的贝琳达，他们都深表同情，其中还有几个小伙子跑去向同样身无分文的贝琳达求婚。贝琳达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求婚，因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陷入困境的父亲，只想尽力帮助父亲渡过难关。到了乡下，贝琳达每天很早便起床做家务，准备全家人的饭菜，而他的两个姐姐依然像以前一样，每天睡到10点才起床，不仅一点活都不干，还时常嘲笑妹妹就是个村姑，一到乡下就如鱼得水，马上习惯了乡下的苦日子。一天，他们一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条失踪的货船回来了，船上的货物也丝毫无损，全家人都高兴极了，尤其是阿苏达、卡罗丽娜，一想到很快就能回到城里，重新过上奢华的生活，高兴得差点发了疯。他们一个劲儿地催促父亲尽快赶回城里，去码头看看船和货物。正好他们的父亲也有这样的打算，便很快启程了。临行前，他问三个女儿，想要她带回什么礼物。阿苏达兴奋地说，我想要一条丝绸长裙。卡罗丽娜紧接着说，我想要桃红色长裙。贝琳达却一言不发，因为他觉得船和货物的事情还没有最后确定，现在还不到买贵重礼物的时候，所以他什么也没要。父亲又问了他一句，他便温柔地说，如果您能给我带一朵漂亮的玫瑰花，我就心满意足了。父亲走后，两个姐姐都嘲笑贝琳达，贝琳达却不以为意。父亲来到码头查看船上的货物，正当他要取走自己的货物时，另外一些商人跑过来阻止他，说他还欠着他们的债，所以这些货物用来抵债已不再属于他了。几经交涉，这位可怜的商人没能要回货物，只好两手空空地离开了码头。但他不想让女儿们失望，就花光了口袋里剩下的钱，买了丝绸长裙和桃红色长裙。至于玫瑰花，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买好了这两件礼物，他便准备返回乡村的家里。走到一片树林时，他迷路了。这时天也黑了，寒风四起，还飘下了无数的雪花。他小心地躲在一棵树下，听着树林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狼嚎声，害怕极了，生怕自己早晚会被狼撕烂。正心惊胆战间，他突然看到远处透过一点灯光，就壮着胆子向灯光大踏步走去。很快他看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宫殿，奇怪的是他听不到从宫殿里边传出来哪怕一丁点的动静。他想了想，还是推开了宫殿的大门走了进去，想找人帮忙，可他在里面四处转了转，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大厅里的壁炉还烧着火，十分温暖，原先他身上落的雪花很快化了，弄得他浑身湿淋淋的。他就走到壁炉前，一边烤火一边等宫殿的主人出来。可是他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有人出现，他又累又饿，看到餐厅的桌子上摆着各种美味佳肴，忍不住吃了起来。然后他拿起一盏灯，随便找了一间可以休息的房间，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后惊奇地发现，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套崭新的衣服。他穿上新衣服，下楼准备感谢主人，却依然看不到一个人。他来到外面的花园，见花园里有一片漂亮的玫瑰花丛，立刻想起女儿贝琳达的要求，便摘下了一朵最美的玫瑰花，准备带回去送给女儿。这时，花丛后面传来一声大吼，接着一个妖怪出现在玫瑰花间。这个妖怪十分丑陋，让人无法直视。 妖怪显然非常生气，对他大

0: 我一直好好的招待着你，让你住得好，吃得好，你为什么还要来偷我的玫瑰？你太过分了，我要杀了你。
1: 他赶紧跪下求饶，并解释说，花是为女儿贝琳达摘的，因为他只想要一朵玫瑰花做礼物。妖怪听了他的解释，消了怒气，便答应放过他，但要求他把小女儿贝琳达送到宫殿里来。丑妖怪还说，
0: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她，让她在这里像女王一样。如果你不把她送来，不管你们一家人藏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们。
1: 他吓得半死，有心拒绝，但又不敢不听丑妖怪的话。丑妖怪还让他回到宫殿里，选了一箱子的珠宝、金器和绸缎，说会派人把一箱子东西送到他家里去。他回到家中，女儿们都急忙跑过来，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向他要礼物，贝琳达则对他嘘寒问暖。他拿出两条裙子，把绸缎裙子给了阿苏达，把另一条桃红的裙子给了卡罗丽娜。然后他悲伤地看着贝琳达，拿出那朵玫瑰花递给他，并把他遇到丑妖怪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说到最后，他还流下了痛苦的眼泪。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听后纷纷谴责贝琳达不应该要玫瑰花做礼物，否则这样倒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他们说，
2: 你看，我们早就说了他的想法很奇怪，现在我们都得跟着他倒霉了。
1: 贝琳达没有生气，也没有害怕，他对父亲说，既然妖怪说只要我去了那里他就不会伤害我们一家人，那我就去吧，牺牲我一个总比全家受苦要好得多，何况那个妖怪说会好好对待我，所以父亲不必担心，我不会有危险的。父亲坚持不愿意让贝琳达去丑妖怪那里，阿苏达和卡罗丽娜也在一旁虚情假意地劝说，但是贝琳达不为所动，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第二天一早，父亲在起床时发现床边放着一个箱子，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他在妖怪的宫殿里挑选的珠宝、金器和绸缎。他悄悄地把箱子藏在了床下，没有告诉任何人。吃过早饭，他和贝琳达就上路了。晚上，他们来到了妖怪灯火通明的宫殿里，在一层大厅里摆着两个人的饭菜，显然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吃完饭后，只听外面传来一声吼叫，丑妖怪随即走了进来，他丑陋的让人无法想象。贝琳达一开始都惊呆了，但随后他就慢慢的恢复了勇气。当丑妖怪问他是否是自愿来的，他勇敢地回答，
2: 是的。
1: 丑妖怪对这个回答似乎很满意，转身递给他父亲一个装满金币的背包，叫他马上离开这里，以后不许再来。而贝琳达的一切从此都与他无关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吻别了贝琳达，一路上伤心不已，哭着回到了家。丑妖怪向贝琳达道过晚安后也马上离开了，宫殿里只剩下贝琳达一个人。他虽然对自己日后的生活有些忐忑不安，但一想到父亲已经从意外之灾中解脱出去，便十分欣慰。于是他找了一间漂亮的房间，脱下外衣上床沉沉地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一早，他开始在宫殿里四处转，想仔细看看这座宫殿，毕竟以后他要在这里生活。他吃惊地发现，在他的房间门上居然写着贝琳达的房间，在衣橱门上标记着贝琳达的衣橱，衣橱里每一件精美的衣服上都绣着贝琳达的衣服的字样，而且这座宫殿里到处都贴着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你是这里的女王，想要的一切都会有。晚上贝琳达坐在餐桌旁吃晚饭的时候，丑妖怪又出现了。
0: 对不起，他客客气气地说，我可以坐下来陪你吃晚饭吗？
1: 贝琳达有些吃惊，客气地回答，当然可以，您是这里的主人啊。

0: 不，这里的主人只有你，整个宫殿，包括宫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1: 说完，丑妖怪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想心事，然后又轻声问道，
0: 我真的很丑吗？
1: 贝琳达鼓足勇气诚恳地说，是真的丑，但你的善良让你显得并没有那么的面目可憎。丑妖怪接着问，
0: 贝琳达，你愿意嫁给我吗？
1: 贝琳达一听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他内心是拒绝的，可又害怕如实回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便硬着头皮回答，
2: 和你说实话，我确实没想过要嫁给你。
1: 丑妖怪并没有冲他发火，向他道了声晚安后便叹了一口气出去了。不知不觉中三个月过去了，每天晚上的晚餐时间，丑妖怪都会问贝琳达是否愿意嫁给他，被他委婉地拒绝后就叹气离开。贝琳达对这样的事渐渐习以为常，要是有一天晚上丑妖怪没有出现，他还会有些不习惯。每天贝琳达都到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这座花园里不仅有漂亮的玫瑰花丛，还有许多贝琳达从未见过的奇特植物，其中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悲喜树。丑妖怪告诉贝琳达，
0: 这棵树能预示你家里的情况，当它的树叶挺直朝上时，就表示你家里要有喜事发生，如果它的树叶向下垂落，就表示你家里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1: 于是贝琳达对悲喜树格外留意。一天，贝琳达看到悲喜树的树叶全都挺直向上，就问丑妖怪，
2: 我家里有什么喜事要发生吗？
1: 丑妖怪说，
0: 你的大姐阿苏达正准备出嫁。
1: 贝琳达高兴极了，要求去参加姐姐的婚礼。
0: 去吧。
1: 丑妖怪慷慨地答应了，但也郑重地叮嘱贝琳达，
0: 八天之内你一定要回来，否则我会生病死去。我送你的一枚戒指，请你带着它，它上面的宝石变暗，就说明我有麻烦了，那时你就要马上赶回来。现在你可以在宫殿里选一些喜欢的东西，作为给你姐姐的结婚礼物，把它们收在一个箱子里。今天晚上你把箱子放在床脚下即可。
1: 贝琳达高兴地谢过丑妖怪，就去找了一个箱子，往里面装满丝绸、珠宝和金币。晚上他把箱子放在床脚下，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中，箱子也放在了床脚下。一家人团聚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两个姐姐得到了许多礼物，也很高兴。可是当他们得知贝琳达在宫殿里生活得很好，丑妖怪十分善良，还很尊重贝琳达，就对他嫉妒起来。因为家里现在还不富裕，虽然在丑妖怪几次赠送礼物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好了很多，也有了一些漂亮的衣服，但和贝琳达在宫殿里富足的生活比起来，显得太过于平淡普通。而且阿苏达要嫁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出于嫉妒，两个姐姐以失代为借口，把丑妖怪给贝琳达的戒指骗到手，还藏了起来。贝琳达又气愤又难过，因为她无法通过观看戒指上的宝石来了解丑妖怪的状况。到了第七天，她忍不住哭着祈求姐姐们把戒指还给她。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她终于拿回了戒指。一拿到戒指，她就发现宝石比以前暗淡了许多，便告别了家人，立即动身回去。中午吃饭的时候，丑妖怪没有出现，他有些担心，便在宫殿里四处寻找。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一脸痛苦的丑妖怪才出现在餐桌旁，对他说，
0: 我生病了，如果你再晚回来一点儿，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0: 这些天我很难过，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1: 我当然会回来，贝琳达急忙回答道。
0: 那你现在愿意嫁给我吗？
1: 丑妖怪又惊又喜，急忙追问道。哎呀，这可不行，贝琳达不假思索地说。两个月后，悲喜树的树叶又一次挺立起来，丑妖怪告诉贝琳达，他的另一个姐姐卡罗丽娜也要结婚了。于是贝琳达又拿着戒指和满满一箱子礼物回到家中，并告诉家人这次不能在家中耽搁太久，因为上次回去晚了差点出了事。两个姐姐假装高兴地迎接他，心中却对他十分嫉妒，他们想方设法又把那枚戒指骗到了手。等贝琳达终于要回戒指时，戒指上的宝石比上一次更加晦暗了。他忧心忡忡，立刻赶回了宫殿。宫殿中到处都没有丑妖怪的身影，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出现在贝琳达面前，有气无力地说：
0: 这一次我差点死了，如果你下次再晚回来，我的末日就到了。
1: 几个月后的一天，贝琳达突然发现悲喜树的树叶都耷拉下来了，忙问丑妖怪：我家里出什么糟糕的事了？
0: 你的爸爸生病了，快不行了，
1: 丑妖怪说。贝琳达伤心极了，哭着请求丑妖怪允许他回家照顾父亲，并保证一定按时回来。丑妖怪答应了，于是贝琳达带着戒指回到了家中，两个姐姐也回来照顾父亲。父亲看到女儿们都回来了，十分高兴。在贝琳达不分日夜的精心照料下，她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两个姐姐依然妒忌贝琳达。一天，贝琳达去洗手，顺手摘下戒指放在小桌子上，他们趁机将戒指藏了起来。即使贝琳达苦苦哀求他们，他们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等贝琳达找回戒指的时候，戒指上的宝石几乎全黑了，只有一角还有些光亮。他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宫殿，只见里面一片漆黑，仿佛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光景。他一边哭一边在宫殿里四处寻找，并大声呼喊着丑妖怪，可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找不到丑妖怪的身影。他绝望了，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花园中，突然发现玫瑰花丛下躺着奄奄一息的丑妖怪。他急忙扑过去，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到他的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他又惊又喜，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能跪在他身旁哭着说：
2: 丑妖怪，只要你能醒过来，我马上嫁给你，让你得到幸福。
1: 他话音刚落，整个宫殿立刻变得灯火辉煌，一片光明，而且从每一扇窗户里都传出了动人的歌声和音乐声。他转过身，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身再看时，发现躺在玫瑰花丛下的丑妖怪不见了，只有一个年轻英俊的骑士站在那里，恭敬地对他行礼。他大吃一惊，忙问：
2: 我的丑妖怪呢？
3: 亲爱的贝琳达，我就是那个丑妖怪，感谢你救了我。
1: 骑士跪在他的脚边，微笑着对他说：
3: 我曾经是一个国王，因为中了魔法才变成丑陋不堪的样子，要想解除魔法，只有遇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愿意和丑陋的我结婚，我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1: 贝琳达高兴地笑了，把年轻的国王拉起来，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回到了宫殿。贝琳达的父亲已经恢复了健康，高高兴兴地站在宫殿的门口，看到心爱的小女儿，他激动地走上前去，和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他的两个姐姐由于心怀恶意，变成了两座石像，分别站在了宫殿大门的两旁。年轻的国王和贝琳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贝琳达成了王后，他的父亲也住在了宫殿里，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

0: 了下说，
1: 当然有了，你要是想过好日子，明天跟我一块儿到井边打水，打完水我再告诉你。
0: 弟弟答应了。第二天，哥哥把弟弟领到井边说，
1: 这儿有两个水桶，你就在这儿打水吧，不过盛水的桶只能盛水，打水的桶只能打水，不能调换着使用，等你打完了水再来家里找我。
0: 说完哥哥就离开了。弟弟一看却傻了眼，盛水的桶没有底儿，这怎么能盛水呢？不过既然哥哥这么说了，就照他说的办吧。于是弟弟不停地把水打上来，一桶一桶地倒进去，可盛水桶没有底儿，水全流走了，一直打到天黑，桶里还是一点水也没存住。弟弟没办法，拎着两个空桶回家找哥哥。哥哥说，
1: 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哥哥又把弟弟领到井边说，
1: 这次你换一下，用昨天的盛水桶打水，用昨天的打水桶盛水，等你打满水了再来家里找我。
0: 说完哥哥又走了。弟弟心想，这下盛水桶倒是能盛出水了，可打水桶没底儿，打不上来水也没用啊。可既然哥哥这样吩咐了，就照他说的做吧。出人意料的是，用没底儿的桶打水，虽然每回只能带一点水，可打水的次数多了，等到天黑的时候，盛水桶居然装满了。弟弟高兴极了，提着满满一桶水回家找哥哥。
2: 哥哥，我已经把水桶打满了，该告诉我过好日子的诀窍了吧？
1: 弟弟问。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0: 哥哥说。
2: 告诉我了，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我怎么不知道？
0: 弟弟摸着脑瓜怎么也想不起来。
1: 昨天我让你用有底儿的桶打水，没底儿的桶盛水，结果你辛辛苦苦打了一天，一点水也没打到。这就是告诉你，不管你挣多少钱，如果不知道节俭，挣多少就花多少，永远存不下钱，日子就会越过越艰难。
0: 哥哥解释说，
1: 今天我让你用没底儿的桶打水，有底儿的桶盛水，虽然每次只能带回一丁点水来，可是聚少成多，竟然装满了水桶。这就是告诉你，只要懂得节俭，一点也不浪费，哪怕挣得再少也能积少成多，日子自然也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恍然大悟，从此改掉了乱花钱的坏毛病，知道注意节俭了。没过多久，生活就有了起色。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狐狸、熊和可怜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可怜的人。一天早上，这个人带着12头牛去地里耕田。走到森林旁边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走进森林里，想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一头大熊正在和一只小兔子打架呢。吼、哦、这种事情我可没见过。这个可怜人自言自语，他看得津津有味。熊特别生气地说，
4: 哎，那边是人，你有什么胆量居然来嘲笑我？我要吃了你，连同你的牛一起全部吃光。
3: 这个可怜人吓得瑟瑟发抖，哪儿还笑得出来呢？他哀求熊，叫熊不要吃他，至少在晚上之前不要吃他，因为他要把地先耕完，家里的人也不至于以后没有吃的。
4: 好，我就把你的命留到晚上，等晚上我就吃掉。

0: 告你。
1: 说完，熊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可怜人忧伤地耕着地，他一边耕地一边想，怎样才能让熊不吃掉自己。中午的时候，来了一只狐狸，他看到可怜人忧伤极了，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是不是可以帮到什么。可怜人就告诉了他和熊的事情。
0: 如果只是这点事情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你，还算什么问题呀？但是如果我帮你的话，你怎么回报我呢？
1: 可怜人不知道怎么回报狐狸，因为自己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但是狐狸要的东西又很多。狐狸最后要了9只母鸡和1只公鸡，这对可怜人来说很难，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答应了。
0: 好了，可怜人，现在听我的，等熊过来的时候，我会躲在灌木丛里，我会像猎人一样吹哨子，当熊问这是什么声音的时候，你就回答他说是猎人来了。熊就怕这个，他会让你把它藏起来，你就把它藏到那个大布袋子里去，然后我就会来问这个袋子里是什么东西，你就说是一些煤炭，我会表现得很不相信，然后说你把袋子的头用刀子切开看看，你就用刀子去切袋子的头，这样的话熊马上就会死了。
1: 可怜人就听了狐狸的建议，并且照做了，一切都按照狐狸所说发生了，熊最后死了，可怜人也自由了。狐狸却说，
0: 怎么样，按我说的做没错吧，你就从这里好好学学吧，多长长脑子吧，但是我现在还有事情，我得先回家了，我明天来找你要9只母鸡和1只公鸡，最好肥点儿的，你一定要在家里待着，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可怜人把熊放到推车上拉着回家了。可怜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晚餐，然后睡了一个好觉。他并不是很怕狐狸，因为他学到了长脑子好过长力气。早上他还没有睁开眼睛，狐狸就来敲他家的门了，他是来要9只母鸡和1只公鸡的。
2: 可怜人说，哎，马上，兄弟，我马上出来，你等我穿上衣服啊。
1: 在他打开门之前，他站在门后开始学狗汪汪大叫。
0: 你这个可怜人，你这后面是什么？难道是猎犬？
2: 是的，兄弟，是猎犬。我有2只猎犬，他们就睡在我床底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闻到了你的气味，想跑出去，我快要拉不住他们了。
0: 你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拉住这2条猎犬，我不要母鸡和公鸡了。
1: 等到可怜的人打开门的时候，狐狸早就跑没了影。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7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 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5: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4: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
6: 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
4: 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
7: 哼，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
4: 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
6: 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
4: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
7: 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
4: 正说着，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
6: 啊啾！
4: 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
6: 啊啾！
4: 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
6: 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
7: 啊啊！去，着火了！快快来人呐！啊啊！去！
6: 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8: 小竹笋，林兰。竹笋娃娃爱学习，回答问题真积极，春雨老师刚出题。 个争着手举起。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小螃蟹，我想和你拉拉手，你夹我的手指头，哎呀呀，小螃蟹，谁敢和你做朋友？蚂蚁搬豆，一只蚂蚁在洞口，看见一粒豆，用力搬也搬不动，急得直摇头。蚂蚁拍拍脑袋瓜，想出好办法，回洞请来好朋友，抬着一起走。手脑相长歌，陶行知，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好大佬。手拉着手儿，小北风使劲吼，冻红粒粒小胖手，走过来小朋友，又给手套又捂手，小粒粒不冷了，手拉手儿一起走。宝宝看书，张冬梅，窗外小鸟喳喳叫，家里小猫喵喵叫，小鸟小猫请别吵，宝宝看书时间到。学写字，白冰，小桌子小椅子，小小子坐椅子，用桌子学写字，写桌子写椅子，写得真好看，心里美滋滋。问好，小鸟向大树问好，叽喳叽喳，青蛙向池塘问好，咕呱咕呱，宝宝向老师问好，你好你好。学剪纸，张伦，彩色纸小剪刀，剪出小兔蹦蹦跳，剪出小鸟飞呀飞，剪出鱼儿尾巴摇，大家一起学剪纸，比比谁的手儿巧。好朋友，申芳，你帮我来梳梳头，我帮你来扣纽扣，团结友爱手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知了你不乖，张冬梅，知了知了你不乖，整天爱在树上叫，不懂别说都知道，快快跟我上学校。小蝌蚪，伟伟，你妈妈青蛙的模样，你迟早总会知道，池塘是你宽阔的运动场，小溪是你长长的跑道，没有妈妈的日子里，你就自个儿加紧游水，春天时光正好，你莫让它空空溜掉，做青蛙不容易呢，如今你学会快快的游，将来你才能高高的跳。
9: 水陆两用船，意大利。从前有位国王，他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如果谁做出一条水陆两用船，也就是说这条船既能在海

0: 地上行驶又能在陆地上行走，那他就可以娶公主为妻。在这个王国里有一户人家，一个贫穷的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匹马、一头驴和一只小猪。听到这道命令后，大儿子有些心动，就对父亲说：
1: 爸爸，我想造一条水陆两用船，如果成功了，我就能娶公主为妻，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可我现在缺少造船用的铁，不如你去把马卖掉，然后给我买一些造船用的铁来。
0: 他每天都在父亲的耳边念叨，父亲没有办法，就卖掉马，为他买回了铁。大儿子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拿上铁到附近的树林里去砍木头，用来造船。船造到一半的时候，一位老人路过这里，问他：
2: 你在做什么，孩子？
0: 他随口说：
1: 我做自己愿意做的东西。
0: 老人接着又问：
2: 那你愿意做的是什么？
0: 他不耐烦地回答：
1: 木桶板。
0: 老人笑着说：
2: 你会做出木桶板的。
0: 然后老人就离开了。天渐渐黑了，他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独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回到树林，准备继续造船，却发现那里只剩下了一堆木桶板，其他东西都不见了。他把树林几乎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自己昨天留在树林里的东西，只好绝望地回到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很生气，为了满足大儿子的愿望，他卖掉了一匹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过了不到一个月，二儿子也打算尝试造水陆两用船。他在父亲身边转来转去，又是诉苦又是叹气。父亲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只好卖掉驴子买了铁给他。二儿子高兴地带上铁去森林里砍木头造船。船造到一半时，那个老人又路过这里，问他：
2: 你在做什么，孩子？
0: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
1: 我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0: 老人紧接着问道：
2: 你喜欢做什么？
1: 扫帚把。
0: 二儿子脱口而出：
2: 我相信你会做出扫帚把的。
0: 老人笑眯眯地说，然后转身走了。眼看天要黑了，二儿子便回了家吃饭睡觉。他和大哥做的一样，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树林里准备继续把船造好，谁知树林里只剩下了一堆扫帚把，他造了一半的船、铁和木头都不见了。他在树林里四处搜寻，也没有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只好失望而归。父亲听了他的哭诉之后，生气地说：
3: 你活该，你们就不该有这些怪念头，当然我也不该相信你们的话，听你们摆布。现在我们只剩下小猪了。
0: 这时站在一旁的小儿子对父亲说：
4: 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我们把小猪也卖了吧，买铁给我，让我也试一次。虽然哥哥们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也会失败。
0: 父亲满心不情愿，但最终被小儿子说服，去集市卖了小猪，买回了造船用的铁。小儿子也带着铁来到树林，伐木造船。船刚造好一半，那位老人又来了。他饶有兴致地问小儿子：
2: 你在做什么，孩子？
0: 小儿子高兴地回答：
1: 我正在造一条水陆两用船，既能行驶在海上，又能穿行在陆地上。
0: 老人笑着说：
2: 你的愿望会达成的，很快你就能看到一条造好的水陆两用船了。
0: 随后他就离开了。天黑以后，小儿子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黎明时分，他便动身去树林，想快点把船造好。谁知他到了树林一看，一艘造好的水陆两用船已停在那里，正鼓着船帆， 他兴奋地跑上。

0: 船，大声说：
1: 船在陆地上行走。
0: 船便动了起来，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很快穿过树林，来到了他家门前。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看到这艘船都惊呆了。小儿子对父亲说：
1: 现在我要去王宫，让国王看看我的水陆两用船。
0: 于是他又命令船向王宫驶去，路上遇到河流时，这艘船就浮在水面上，遇到平原和高山时，船就轻飘飘地贴着地面掠过。站在船上的小儿子看着两旁的风景，兴奋异常。他一边感慨船的神奇，一边感叹没有好水手。当船在一条大河上行驶时，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条本该注入这条大河的小河，在入河口断流了。因为一个大个子正跪在不远处的小河岸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小河里的水，导致小河没有水注入大河。
1: 天哪，你喝的真多！
0: 他对大个子说：
1: 你愿意到船上来吗？我可以带你去王宫。
0: 大个子又喝了一大口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他对小儿子说：
2: 我现在不大渴了，可以回复你，我很愿意到船上去。
0: 于是他上了船，这艘船穿过大河来到了陆地上。在经过一个平原时，小儿子发现了又一个大个子，他正在转动火堆上的一根棍子，棍子上拴着一头大水牛。
1: 你愿意到我的船上来，跟我一起去见国王吗？
0: 小儿子站在船上问。
2: 我愿意。
0: 那个大个子回答。
2: 不过我现在很饿，等我先把这只小鸟吃掉。
0: 小儿子命令船停下来等待。那个大个子拿起穿水牛的棍子，真的像吃一只小鸟似的，三两下就吃光了水牛，然后登上了船。船重新开始向王宫进发。船穿过一片湖泊和一片广阔的田野，来到了一个大个子近前。小儿子邀请他上船来，一起去王宫。那个大个子说：
2: 我很想答应你，但我现在用双肩抵着一座山，没法动弹，因为我一离开，山就会倒下来。
0: 小儿子说：
1: 那就让山倒下吧。
0: 大个子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用手移开大山，随后快速跳上了船。船刚一出发，身后就传来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山倒了。船不分昼夜的前行，走过许多高山和大河，这一天终于来到王宫前。小儿子走下船，到王宫面见国王。他对国王说：
1: 陛下，我造出了一条水陆两用船，既能在水面上行驶，也能在陆地上穿行，请您遵照自己的命令把公主嫁给我。
0: 国王根本没想到真有人造出了水陆两用船，而且造船人还是一个穷小子。他一点也不想把女儿嫁给眼前这个穷小子，十分后悔自己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但是又不好反悔。他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便虚情假意地说：
2: 你能造出水陆两用船，真是了不起，我很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明天中午我会赏赐你和你的随从一顿午餐，你们要把午餐全部吃掉，哪怕一个鸡翅、一颗葡萄都不能剩下。
0: 小儿子满口答应下来。国王立刻命人去准备第二天的午餐，一顿足足有上千道菜。他心想，这穷小子就没有几个随从，肯定吃不下这么多的午餐。第二天中午时分，船的主人小儿子带着一个随从来吃午餐，那个随从就是把大水牛当作鸟儿一样吃掉的那个大个子。他胃口惊人，一盘接一盘不停地吃着。国王和身边的侍从都看呆了，眼看餐桌上的菜都被大个子吃完了，国王才清醒过来，对仆人们说：
2: 快把厨房里的剩菜

0: 全部端上去。
1: 可是那些剩菜被摆上桌没多久也被大个子吃掉了，连一点碎末也没剩下。国王无可奈何，只好对小儿子说，
2: 你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这之前我还要赏赐给你和你的随从一点东西，就是我酒窖里所有的酒，你们要把这些酒喝光，一滴酒也不能剩下。
1: 小儿子叫来了喝河水的那个大个子，他高兴地打开一瓶酒就喝了起来，一瓶接一瓶，一桶接一桶，一缸接一缸，直到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完，他依然意犹未尽，甚至将国王珍藏的两桶白葡萄酒也索要来，很快喝了个底朝天。国王心疼不已，强打精神对小儿子说，
2: 看来我没有什么理由再拒绝这桩婚事了，不过我女儿出嫁，我自然要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有床、书柜、碗橱、首饰箱和家里所有的东西，你们要一次拿走公主所有的嫁妆，而且我女儿要坐在这些东西上面。
0: 你听，国王好像在开玩笑呢。
1: 小儿子对肩底大山的大个子说，
2: 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大个子兴奋地说，
2: 太好了，我喜欢。
1: 他们来到王宫的台阶下，大个子对一旁搬东西的仆人说，
2: 你们准备好了就把东西放到我的肩上。
1: 仆人们连声答应，把床、书柜、碗橱、衣柜、桌子、椅子、首饰箱等东西一样一样放到大个子的肩上，这些东西堆成了一座大山似的，高过了王宫的屋顶。公主只好先爬到一座高高的塔楼上，再上到这些东西的上面。等公主抓牢后，大个子扛起大山一样的嫁妆来到船边，轻松地跳上了船。小儿子立刻大声说，
0: 我的船呢，飞起来吧。
1: 船马上飞了起来，越过广场和街道，穿过田野和湖泊，往小儿子的家飞去。国王并不甘心，见船飞起来，立刻命令卫兵前去追赶，把船上的人通通抓回来。可是士兵们费尽力气，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追不上船，只能吃到船扬起的尘土。追了大半天后，士兵们就停下了无谓的追逐。小儿子带着公主和满船的嫁妆返回家中，父亲见了满心欢喜，欣慰极了。小儿子让人建造了一座七层楼的华丽宫殿，其中一层给父亲和哥哥们，三层分别给了三个大个子，剩下的几层留给了自己和公主。菜豆男孩。很久以前，巴比伦地区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每次看到那些天真调皮的小孩子在外面玩耍，老婆婆既羡慕又难过，有时还会偷偷地掉眼泪。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一天，老婆婆在厨房准备烧火做饭，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老婆婆愣住了，刚开始她以为是外面玩耍的孩子在呼喊自己的妈妈，后来仔细一听才发现，这声音仿佛就是从厨房里发出来的。她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终于在炉膛里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老婆婆又惊又喜，她记得原先她是将一罐菜豆放在了炉膛里，如今菜豆不见了，反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过他太喜欢这个孩子了，便不再去想他的来历，全当是上天怜悯自己赐予自己的礼物。于是他赶紧把小男孩抱起来，他发现这个小男孩很小，还只会喊妈妈。因为小男孩的出生与一罐菜豆有关，所以老婆婆叫他菜豆男孩。随着菜豆男孩的到来，老夫妇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他们每天都乐呵呵的，整个家也变得更加温馨。菜豆男孩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经常跟其他孩子一起嬉戏玩耍。一天，菜豆男孩和伙伴们一同到远处的森林中玩耍，他们玩得太开心了，谁都没有注意到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才惊慌失措，匆忙往家赶。因为他们都知道森林中有一个魔鬼，会在夜幕降后出来活动。伙伴们心惊胆战，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只有菜豆男孩镇定自若。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着伙伴们往前走。走着走着，魔鬼突然出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孩子，魔鬼高兴极了，他隐藏起邪恶的面孔，装出一副慈祥的模样，热情地邀请孩子们到他家中做客。菜豆男孩知道大家别无选择，肯定不能和魔鬼直接硬顶，便代替大家接受了魔鬼的邀请。魔鬼将孩子们带回家中，就催促他们赶紧上床睡觉，准备等他们睡着了就动手。过了半个小时，魔鬼轻声问，
1: 孩子们，你们都睡了吗？
0: 菜豆男孩立刻回答道，
2: 没有，菜豆男孩还没有睡。
0: 魔鬼气愤不已，忍不住问他，
1: 你为什么不睡呢？
0: 菜豆男孩故作委屈地说，
2: 因为每天晚上妈妈都会在睡前给我做些好吃的，可我今天晚上没有吃的好吃的，所以我睡不着。
0: 魔鬼没有办法，就去准备了一些好吃的拿进屋里。菜豆男孩把伙伴们都叫醒，让大家赶紧吃些东西保存体力，随时准备逃跑。吃完东西，魔鬼又催促孩子们去睡觉。一个小时后，魔鬼又问，
1: 孩子们，你们都睡了吗？
0: 菜豆男孩平静地说，
2: 没有，菜豆男孩没有睡。
0: 魔鬼大怒，质问道，
1: 你怎么还不睡？
0: 菜豆男孩谎称自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喝一碗月亮海中的水，如果喝不到月亮海的水，自己就睡不着。魔鬼只好去月亮海打水，而魔鬼的家距离月亮海很远，他往返一次要花费不少时间。因此，等魔鬼一走，菜豆男孩就唤醒了小伙伴们，让大家趁魔鬼不在赶紧跑回家去。伙伴们劝他跟大家一起走，他却摇头拒绝了。原来他要留下来找机会除掉魔鬼这个祸患，还这里一片宁静。魔鬼打水回来后，发现屋里只剩下菜豆男孩一个人了，不禁勃然大怒。他抓住菜豆男孩，将其装进一个大口袋里，然后将袋口封好放在一旁。接着他出去寻找粗大的树枝，打算在吃掉菜豆男孩之前先用树枝暴打他一顿出出气。在魔鬼离开后，菜豆男孩在口袋里左右扭动，将封好口的袋子打开，钻出了袋子，然后他将魔鬼的猫抓过来放进袋子里，接着他封好袋口躲在一旁等魔鬼回来。魔鬼找到合意的树枝回来后，用树枝狠狠地抽打口袋，猫在口袋中不停地哀叫。魔鬼以为是狡猾的菜豆男孩在搞鬼，便没在意，反而更加用力地抽打起来，直到口袋里鲜血直流，魔鬼才满意地停下来。他打开袋口，却发现躺在里面的是自己的爱猫。魔鬼发现自己上了当，气得暴跳如雷，立刻四处寻找菜豆男孩，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很快，魔鬼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他，立刻张开大口要吃了他。菜豆男孩大喊道，
2: 等一等，在你吃掉我之前，请允许我说两句话。
0: 魔鬼心想，反正菜豆男孩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如听听他想说什么。于是魔鬼住了口，示意他继续说。菜豆男孩说，
2: 你就这样吃掉我多没意思，不如你烙一张大饼将我卷在饼里吃，那一定很美味。

0: 魔鬼觉得菜豆男孩的提议很有趣，决定按照他的说法试一试。就在魔鬼生火准备烙饼的时候，菜豆男孩悄悄地溜到了魔鬼的身后，在他背后猛踢一脚，魔鬼没有防备，被踢入炉膛里，惨叫一声后就消失了。菜豆男孩见魔鬼消失了，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里人知道了菜豆男孩的勇敢行为后，都赞不绝口，称他为小英雄。孩子们也十分开心，因为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天黑后的森林了。马拉布的惩罚。在西非，人们都称当地的宗教领袖和精神导师为马拉布，这是一个非常受民众尊敬与爱戴的职位。从前有一个马拉布，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名叫法蒂玛。这个女孩不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 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善良的男孩。很久以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女人，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姆沃拉纳。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女人整天努力工作，一刻也不闲着，可还是穷困潦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男孩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他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挨饿？以前爸爸是怎么养活我们的？母亲说，你爸爸是村里最出色的猎手，会布置各种陷阱，捕获猎物以后我们就有吃的东西了。
1: 哦，妈妈，那不是工作，那是很好玩的事。
0: 男孩说，
1: 我也会布置陷阱，我这就动手看能不能捕到猎物。
0: 于是他走进森林，从树上砍下一些树枝，用椰子的纤维拧成几根绳子，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布置了几个陷阱，然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男孩走进森林去检查陷阱，发现里面有好多猎物。他把猎物带回家，又把吃不完的猎物带到镇上卖掉，换回玉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就这样，他每次都能捕获到好多猎物。凭着这些猎物，他和母亲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当男孩再去查看陷阱时，里面什么也没有。奇怪的是，这样的日子竟然日复一日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男孩发现陷阱里有只猩猩，非常高兴，正要动手杀死它，那猩猩开口说，
2: 猎人的儿子。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 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善良的男孩。很久以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女人，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姆沃拉纳。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女人整天努力工作，一刻也不闲着，可还是穷困潦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男孩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他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挨饿？以前爸爸是怎么养活我们的？母亲说，你爸爸是村里最出色的猎手，会布置各种陷阱，捕获猎物以后我们就有吃的东西了。
1: 哦，妈妈，那不是工作，那是很好玩的事。
0: 男孩说，
1: 我也会布置陷阱，我这就动手看能不能捕到猎物。
0: 于是他走进森林，从树上砍下一些树枝，用椰子的纤维拧成几根绳子，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布置了几个陷阱，然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男孩走进森林去检查陷阱，发现里面有好多猎物。他把猎物带回家，又把吃不完的猎物带到镇上卖掉，换回玉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就这样，他每次都能捕获到好多猎物。凭着这些猎物，他和母亲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当男孩再去查看陷阱时，里面什么也没有。奇怪的是，这样的日子竟然日复一日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男孩发现陷阱里有只猩猩，非常高兴，正要动手杀死它，那猩猩开口说，
2: 猎人的儿子，求求你不要杀我，我是猩猩尼阿尼，求你让我离开这里吧，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施以援手，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
0: 男孩把猩猩从陷阱里拉出来，猩猩快速地爬上一棵大树，坐在树枝上对男孩说，
2: 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想给你一个忠告，永远不为人做好事，如果你帮助了他，他会在第一时间伤害你，相信我，人都是邪恶的。
0: 说完猩猩就走了。第二天，男孩又去检查陷阱，在同一个陷阱里发现一条蛇，男孩大惊，立刻想跑回村子告诉人们。蛇大

0: 发现一头狮子，男孩非常害怕，不敢靠近。狮子说：
1: 不要害怕，猎人的儿子，我是狮子辛巴，一头年老的狮子，求求你帮我离开这里吧，我不会伤害你的。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一定施以援手。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
0: 男孩大着胆子把狮子从陷阱里救出来。狮子临走的时候对男孩说：
1: 猎人的儿子，你对我很好，如果可以，我想给你一条忠告，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好，否则他会毫不怜悯地伤害你的。
0: 说完狮子也走了。第四天，一个男人掉进了那个陷阱里，男孩忘记了猩猩、蛇和狮子的忠告，伸手把他救出了陷阱。那人很高兴，再三保证他会永远记住男孩帮他重获自由的恩德，说完他就离开了。看来男孩已把附近的猎物都捉完了，他和母亲又要过上每天挨饿的日子了。一天，男孩决定试试别的方法，于是他就对母亲说：
2: 妈妈，我想带着弓箭去森林里打猎，请您用剩下的食物给我做成七块西麻。
0: 西麻是用磨碎的玉米粉做成的食物，类似于我们说的贴饼子，非常耐饿。母亲给男孩做了西麻，让他带在身上。男孩带着弓箭走进了森林，他走啊走啊，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他发现自己迷路了，走不出森林，西麻也只剩下一块，快要吃完了。没办法，他只得继续往前走，也不知道是不是回家的方向。就这样，他走进了最原始最荒凉的森林里。突然他听见有人叫他，男孩抬头一看，见猩猩尼阿尼坐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尼阿尼问他：
3: 猎人的儿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我不知道，我迷路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尼阿尼叫道。
3: 不用担心，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要报答你以前对我的恩情。
0: 不一会儿，尼阿尼带来很多熟透的木瓜和香蕉，并对男孩说：
3: 这些食物足够你吃了，你还需要什么？你想要点喝的，是吗？
0: 不待男孩答话，他就拿起葫芦跑开了。回来时，葫芦里已经灌满了水。男孩吃了木瓜和香蕉，又喝足了水，他道了声后会有期，就独自上路了。可惜的是，男孩走了没多远，又迷路了，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当他又累又饿时，幸好遇见了狮子辛巴。辛巴问道：
1: 猎人的儿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男孩沮丧地说：
2: 我不知道，我迷路了。
1: 嘿，打起精神来，
0: 老狮子说，
1: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要报答你以前对我的恩情。
0: 说完辛巴就走了，男孩在原地休息。过了一会儿，狮子带着他捕猎的野味和火种回来了。男孩把野味烤着吃了以后，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于是他们互相道别，各自上路。男孩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走上了通往城市的道路。这时他看见路旁有口水井，旁边还放着水桶。男孩很高兴，心想，
2: 正好口渴了，我这就打一桶甘甜的井水。
0: 他拿起水桶往井里一看，发现井里盘着一条大蛇。男孩吓得魂飞魄散，一下跌坐在地上。那蛇一看到男孩，赶忙叫道：
4: 猎人的儿子，等一下。
0: 说着蛇从井里爬出来，看着脸色苍白的男孩说：
4: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
0: 男孩后退一步，摇着头说：
2: 不认识。
4: 好吧好吧，
0: 蛇大笑着说，
4: 你虽不记得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是大蛇尼奥卡，就是你从陷阱里救出的那条蛇呀。你想起来了吧？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今日你救我于大雨，他日我会救你于烈日中。今天我要好好报答你，请把你的包给我，我好送你些东西。

0: 陌生的城市里一定用得着。
1: 男孩把包给了尼奥卡，尼奥卡往包里放了好多金银链子，还告诉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意取用，然后他们亲切的道别。男孩来到城市，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从陷阱里救出的那个男人。男人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坐坐，并让妻子给他们准备晚饭。男孩也诉说了他的经历。当男人听说男孩的包里装满了金银链子时，不由得两眼放光。他一离开男孩的视线，就立刻跑去告诉城主，说
2: 有个陌生人现在在我的家里，他带着一个包，里面装满了金银链子，听说他是从一条蛇那里得来的，可是谁信呢？他虽然化成了人形，但我还是认出他是一个法力高强的蛇妖。
1: 城主听了，立刻派人跟着那个男人，把男孩和他的包带到自己的面前。当他们要打开那个包时，那个男人说，
2: 这包里肯定有邪恶的东西，说不定会出来伤害城主和城里的百姓。
1: 众人立刻警觉起来，不由分说把男孩的双手绑在身后，好让他不能施法。就在这时，大蛇出现了，他爬过去趴在那个男人脚边。人们惊愕万分，对那个男人说，
2: 这是住在井里的那条大蛇，他怎么趴在你的身边？这是怎么回事？快让他走开。
1: 无论那个男人怎么做，大蛇就是不离开，始终跟在那个男人的身边。渐渐的，人们发觉自己错了，误解了男孩，就给他松了绑，并诚恳地向他道歉。
3: 城主问，小伙子，你为什么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去呢？
1: 男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城主，还有猩猩、大蛇和狮子给他的忠告。
3: 城主说，善良的小伙子，虽然人们经常忘恩负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只有坏人才这么做，继续保持你的善心吧。至于这个坏家伙，他受了你的恩惠，却反过来害你，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金枪鱼和鸡毛。在纳杜纳群岛和阿纳巴斯群岛上的渔民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捕鱼习惯，他们出海捕鱼时一定会用公鸡羽毛做诱饵，特别是捕金枪鱼的时候。很奇怪，对吧？那羽毛都是从公鸡脖子上拔下来的，为什么金枪鱼要吃鸡毛呢？据说从前金枪鱼和鸡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一天，一个渔夫在海边为儿子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他邀请全岛的居民都来参加这场盛大的婚礼。鸡得知之后跑去告诉金枪鱼，哎，你们如果对岸上的表演感兴趣，那可以来看哦。金枪鱼们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高兴，他们早就渴望出去看看大海外面的世界了。不过在去那之前，金枪鱼首领向鸡首领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因为每到黎明，海水就开始退潮，原本涨潮时的浅水区会变成陆地，所以他们必须在黎明前离开那里。金枪鱼首领说，那朋友，黎明前你一定要通知我们。鸡首领答道，好的朋友，我一定照办。鸡首领爽快地答应好朋友的请求，他也不希望朋友遭遇不幸，再说每天天亮雄鸡打鸣早就已经成为习惯，他的工作就是唤醒岛上所有居民开始新的一天。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海水涨潮了，金枪鱼成群结队地游向海边，悄无声息地潜入婚宴现场。婚宴十分热闹，宾客们载歌载舞，这一次难得如此靠近地欣赏节奏明快的手鼓乐曲和班顿诗朗诵，让所有的金枪鱼听得如痴如醉。入夜之后， 他们不知不觉地

0: 睡着了。睡着的不光是金枪鱼，还有鸡。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黎明了。糟糕，要出大事了，公鸡忘了打鸣。海水开始退潮，金枪鱼突然从梦中惊醒。这时候天已经大亮，海滩变得一片干涸，金枪鱼们再也无法游回海里了。他们有的扑腾到一个离海边不远的珊瑚坑里，而更多的金枪鱼则搁浅在沙滩上动弹不得。一缕阳光透过墙缝射进了鸡窝，鸡首领醒来吓坏了，他和雄鸡们竟然忘记为金枪鱼打鸣。他连声哀叹道，糟了糟了。这时候岛上的居民惊喜地发现海滩上有无数的金枪鱼，于是这些倒霉的金枪鱼就成了人们的囊中之物。金枪鱼首领艰难地抬起头，朝着鸡窝的方向尖叫，他恨透了鸡，尤其是那些不守信用的公鸡。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从今天起金枪鱼要杀死所有的鸡，尤其是公鸡，吃不到他们的肉，也要嚼碎他们的骨头。至此，朋友成了宿敌。也正是这个原因，那里的渔民只要用公鸡毛当诱饵，就很容易捉到金枪鱼。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神奇的开关。上大学时，我们宿舍七八个好友一起去飞行爱好者之家玩跳伞游戏。站在滑翔机的出口往下一看，哇，绿地像棋盘，人像蚂蚁，我的腿都软了，紧紧抓住教练的手不敢往下跳。教练大声在我耳边说，试一下，强迫自己，命令自己跳。我紧闭着眼，逼迫自己松开教练的手。哇，我在飞。恐惧的心理消失了，我飘在半空中，快乐的手舞足蹈，我尝到仙女飞翔的滋味了。飞翔的滋味无比美好，更让我难忘的是教练在耳边大声说的那句话，强迫自己。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能顶开一块大石头一样，个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强迫自己是打开你自己力量的神奇开关，试着去做，无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地从你体内流淌出来，帮助你去做那真正该做的事。新年来临时，我观赏了一场精彩的芭蕾舞演出。扮演公主的女主角身着层层叠叠的白纱短裙，在轻轻流泻的音乐声中，她踮着脚尖轻盈地旋转跳跃。啊，她是多么美丽，美得恍若梦境，令我叹为观止。红丝绒大幕缓缓把故事合拢，我和前排的记者拥上后台去讲花絮。休息室的角落坐着我心仪的女主角。嗨，

0: 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他正弯腰解开脚上的粉色舞鞋。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的十个脚趾全都弯曲变形，没有一个脚趾盖是完整的。这是练功时磨成的吗？我结结巴巴地问。是啊，想要用脚尖站立跳舞，真得流不少血呢。你瞧，脚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当初真痛啊。他轻轻笑道。那你没有想过放弃不跳吗？我惊讶地追问。有啊，每次痛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有放弃的念头。他抬起晶亮的双眸。可是每次有了这样的念头后，我总是咬咬牙强迫自己继续下去。我感动极了，也许这就是成功与不成功的分别吧。成长点金术，强迫自己。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生就一副铁打的身躯，我们都会有偷懒、放弃、软弱的念头。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强迫自己，命令自己的身躯服从心灵的指挥，我们慢慢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力。我们要通过坚强的意志力来征服自己，通过征服自己来征服世界。如果能够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心灵，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强迫自己听起来似乎有些严厉无情，但它的果实却格外香甜。它帮助我们拥有自信、勇气和力量，帮助我们拥有自己所憧憬的生活。有句格言这样写道：说自己知道的话，干自己应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话虽简单，道理也不深奥，但要真的做到，就得强迫自己。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一个神秘魔法，强迫自己。咒语是：干自己应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创世主帕查卡马克。远古时代，世界尚未形成，到处漆黑一片，没有白天和夜晚，而南美洲的大地上荆棘丛生，荒凉寂寥。一天，一位天神来到了这片土地，见所到之处一片荒凉，没有一丝生机，心中十分遗憾。他想让这个世界更加有趣一些，便施展无边的法力，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批人类和飞禽走兽。因此印第安人尊称这位创世主为帕查卡马克，即赋予世界生命的人。从此南美洲的大地上第一次有了人类的足迹，走兽们在广袤的大地上飞奔追逐，飞禽们时而在天空翱翔，时而在枝头叽叽喳喳，整个大地变得热闹起来，充满了活力。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生物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帕查卡马克非常高兴，但他也感到了一丝疲惫，便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湖边休息。这个湖现在被称为德德卡卡湖。

0: 这里湖水清澈，湖面宽阔，一望无际，湖边草木茂盛，景色宜人。很多年过去了，天地间依然是一片黑暗。一天，帕查卡马克决定离开这片土地，回到遥远的宇宙中去。临走前，他打算再看看由他亲手造出的人类。于是他来到了人类的聚居地。这时的人类生活还处于原始状态，饿了就采野果吃，渴了就喝湖里的清水，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过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只是说话很大声，显得十分粗鲁没礼貌，更不懂得什么叫感激和尊敬。他们不仅对创造出他们的帕查卡马克没有丝毫敬畏，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还怨气十足，整日抱怨他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不够好。他们看到了帕查卡马克后，非但没有向他行礼问候，反而捡起石子和土块攻击他，还向他吐口水。帕查卡马克见他们居然如此野蛮无礼，便勃然大怒，施展法力将所有人变成了石像，包括那些并没有参与辱骂攻击他的可怜人。过了一会儿，帕查卡马克心中的怒气消了，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开始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多少也要对这些人的无理行为负些责任，毕竟自己将他们创造出来后就没有管过了。于是他决定再重新创造出一批人类来，不过在这之前，他要制定个详细周密的计划，以免重蹈覆辙。他把所有的天神都召集过来，大声说，
1: 由于我的疏忽和冲动，具有智慧的人类消失了，现在我想重新创造出一批善良的人类，让他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得更加舒适自在。现在的世界太黑了，十分单调，我们首先要让这个世界有光明和黑暗之分，请大家选出两位天神，分别掌管白天和黑夜。
0: 天神们通过选举选出了男神孔蒂拉雅和女神基利亚。孔蒂拉雅作为太阳神，负责在白天照耀大地，他以金星为随从，以风雨雷电为仆人。基利亚作为月亮女神，负责夜晚的照明，以七星做他的仆人。孔蒂拉雅和基利亚还结为夫妇。作为妻子，基利亚每月里有三天时间会到太阳神的宫殿里生活。帕查卡马克对这对夫妇说，
1: 太阳和月亮最好不要同时出现，你们要交替着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去，以历数十二为基，你们的光和热将给整个世界带来能量和生机，所有的生灵都会对你们感恩戴德，将你们奉为这个世界新的创始主。当然你们完全有这个资格，以后你们的后代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你们要记得，当太阳神射出的第一束光照进美丽的德德卡卡湖小岛上的山洞时，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出现。
0: 随后帕查卡马克来到蒂亚爪纳科地区，按照自己的样子雕刻了很多石像，这些石像有男有女，年龄不一，其中还有不少孕妇和孩子。他从中挑出少数人作为首领，而其余的大部分定为平民。然后他让众神各自选出一部分石像，将他们带回自己的领地繁衍后代，并约定在太阳之子印加王出现以前，这些石像变成了人类和他们的后代，可以信奉各自领地的天神。不久太阳神孔蒂拉雅便开始工作。当第一束耀眼温暖的阳光照进了德德卡卡湖小岛上的山洞时，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0: 帕查·坎马克又创造出了一些人类，他留下了两个闲人，让剩下的人们都去追赶太阳，一直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在路途中，追赶太阳的人要召唤更多的同伴，并传授他们技能，使他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生存。帕查·卡马克对剩下的两个闲人说，
1: 你们与众不同，将会拥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为你们的生命是太阳神的第一束光线赐予的，所以你们担负着太阳神的意志。你们的后代要辅佐太阳神的儿子，伟大的印加王建功立业，为他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现在你们要牢记我的话，到我指定的地方去召唤同伴。
0: 两个闲人不敢怠慢，立刻按照帕查·卡马克的吩咐去指定的地点。接下来，帕查·卡马克要履行他与太阳神的约定，寻找更多的太阳神子民。他先来到了卡恰，那里聚居着一群印第安人，不过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以为他是入侵者，于是他们手持武器蜂拥而上，想要杀死他。帕查·卡马克很生气，就让大火从天而降，焚烧了他们的住处。见识到他的强大，那些印第安人吓得赶紧丢下武器，向他行礼求饶，请求他的宽恕。他变出一个木棍，扑灭了大火。这时他们才知道，眼前的这位就是伟大的创世主帕查·卡马克。后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印第安人被称为卡纳斯人，即火灾的意思。创世主觉得卡恰不是理想之地，就继续赶路，一直到了库斯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于是他召唤出一批印第安人来到库斯科，让他们定居在这里，并宣布他们是伟大的太阳神的子民，要耐心等待着一群长着大耳朵的人的到来。这群长着大耳朵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结束这些工作后，帕查·卡马克召集所有的天神，有说有笑地向大海的方向走去。盘户娶公主。传说皇帝的二儿子做了高辛王，高辛王的王后只生了一个漂亮的公主，非常受父母宠爱。有一年，高辛王的王后得了耳痛病，痛了好几年，找了好多名医都没有治好。后来高辛王说，
1: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王后耳朵里作怪？
0: 于是他命令医生拿着一根细细的针在王后耳朵里掏，果然从里面掏出一条金色的虫子来，约三寸长，形状像蚕。虫子掏出来之后，王后的耳痛病就好了。王后觉得很奇怪，这样一条小虫子居然让我痛苦了好几年。她让人把小金虫放在浴盘里，上面盖上户，自己亲自喂养。谁知道这只小金虫养着养着居然变成了一条狗，这狗双眼明亮，浑身五彩皮毛，喜欢在人跟前跳来跳去，非常惹人喜爱。高辛王对这条狗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走到哪儿都带着，几乎寸步不离。因为这条狗是从浴盘和户里变出来的，高辛王说，
1: 就叫它盘户吧。
0: 有一天，高辛王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议事，当时正值房王作乱，高辛王为此很是头痛，对大臣们说，
1: 你们谁要是能帮我斩一下房王的头，我就赐他黄金封地，还会把公主嫁给他。
0: 大臣们听了都很心动，可他们知道房王府戒备森严，谁都不能靠近，因此没人敢接受任务。这时盘户却转身出了宫，很快消失不见了。后来高辛王在王宫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过了一段时间，盘户忽然自己回来了，嘴里还叼着个东西。高辛王仔细一看，他嘴里叼的竟是房王的首级。盘户见了高辛王，把嘴里的东西

0: 吐在地上，摇头摆尾起来，好像邀功请赏的样子。这时大臣们纷纷向高辛王表示敬贺，高辛王却面有愁容地说：
1: 盘户灭房王有功，但他是个牲畜，我总不能把公主嫁给一条狗吧。
0: 谁知公主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来拜见高辛王，对父亲说：父王既然有言在先，现在盘户杀了房王，魏国除了害，您就应该信守诺言，把我嫁给他，否则您会失信于天下，招来大的祸患啊。高辛王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可还是有些犹豫。这时盘户却像人一样说话了：
2: 大王啊，您不要为难，只要您把我放在金钟里七天七夜，我就能变成人。
0: 高辛王听了很高兴，连忙照着盘户的话去做。盘户在金钟里待了六天六夜，公主非常着急，她担心盘户被饿死，就打开金钟给他送吃的。谁知盘户这时全身都变成了人，只有头还没变，但金钟的门一打开就不能继续变了。于是盘户从金钟里走出来，披上大衣，公主则戴上一顶狗头帽，两人在王宫里成了亲。结婚后，盘户带着公主去了南山，两人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靠盘户打猎为生。公主脱下华丽的服装，换上了平民的粗布衣服，无怨无悔地过上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几年之后，盘户和公主生下了六男六女，这些子女在南山的深山里继续生活，不断繁衍，最后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尊盘户为祖先。
3: 鼓手和鳄鱼。从前有个叫艾蒂姆的镇长，家里非常富有，虽然他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可是一直没有孩子。为此，镇长一直闷闷不乐，他非常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曾向当地的精灵献祭，可是没什么用。后来他去找一位巫婆，并向她诚心求教。巫婆告诉他，他之所以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太富有了。如果他能和每一个人交朋友，并不断地举行宴会，花掉一部分钱，变得不再那么富有，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孩子。镇长回家后就告诉了妻子，妻子同意了他的想法。第二天，镇长邀请镇上所有的人来做客，并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美味的食物，名贵的酒堆满了桌子，应有尽有。大家尽情地大吃特吃，又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蹈。此后，镇长又多次举办这样的宴会，花钱如流水。不知不觉间，镇长已花掉了将近一半的财产。这时，他的妻子告诉他，她怀孕了。镇长非常高兴，又在镇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当时镇上许多富人都参加了鳄鱼协会，这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还可以联起手来去侵夺那些不属于该协会的人的财产，有时还会杀害无辜的居民。他们常常变成鳄鱼，潜到水下基地会面，会一起行凶作恶。当他们去外面玩乐时，镇上家家关闭门户，所有的集市个个歇业，妇女严禁走出家门。埃蒂姆镇长生性耿直，心地善良，不愿做祸害百姓的事。鳄鱼协会多次邀请镇长加入，但都被他拒绝了。几个月后，镇长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埃德特。镇长喜极涕零，决定分割自己的财产，等儿子长大后分给他一半。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镇长与世长辞，留下悲痛欲绝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镇长的妻子为丈夫服了七年丧，之后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并精心照料他们的儿子。转眼间儿子长大了，成为一个英俊潇洒、热心善良的小伙子，镇上的姑娘没有不喜欢他的。可是他的母亲告诉他，不要和镇上的姑娘交往，他们会使他堕落的。然而姑娘们可不管这些，每次有什么表演都会邀请埃德特参加， 让他敲鼓，为他们的舞蹈伴奏。埃德特总是如期赴约，经过长期练习，年轻的埃德特竟然成了镇上最优秀的鼓手，当然他也成了镇上姑娘们倾慕的对象，甚至很多年轻女孩不惜离开自己的丈夫也要来到埃德特的面前恳求做他的妻子，这自然招致镇上青年男子的记恨。他们在夜间会面，密谋着如何巧妙地除掉埃德特。其中七个人最为积极，他们都是鳄鱼协会的成员，于是他们决定等埃德特去河里洗澡时化身成鳄鱼把他吃掉。一天夜里，埃德特正在河里洗澡，突然一只鳄鱼咬住他的脚，一只鳄鱼咬住他的腰，使劲把他往深水里拖。埃德特拼命挣扎，但是无济于事，仍然被拖进了深水区，带回鳄鱼基地。他的母亲知道后默默地坐了很久，他没有哭泣，没有嚎叫，显得异常平静。直到破晓时分，他突然失控尖叫起来，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像发了疯一样。他神情呆滞地走到丈夫的墓前，哭了又哭，不住地问丈夫如何才能找回他的儿子。他来到海边的沙滩上，用嫩绿的柳枝一遍一遍地拍打着海水，呼吁卡拉巴尔河里的精灵帮他找回儿子。无论如何，他就是倾尽所有也要找回儿子。后来他听说某个农场里有一位叫伊宁的巫师，法术高强，又善施巧计，曾帮助过很多人，于是他就带着很多食物和财宝前去求助。那七个年轻人听说埃德特的母亲去找伊宁巫师了，都吓得发抖。他们想把埃德特送回去，又怕破坏了鳄鱼协会的规矩，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坐卧不安，悔恨不迭。伊宁巫师发现埃德特并没有死，而是被关在鳄鱼协会的基地里，就告诉了埃德特的母亲，让他耐心等待。三天后，伊宁巫师设法加入了鳄鱼协会，并参观了协会的大本营。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负责看守鳄鱼基地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告诉他，由于没有人来找埃德特，所以等退潮的时候，基地所有的人会变身成鳄鱼，爬到岸上去吃饭，那时基地里将无人看守。伊宁巫师欣喜若狂，他告诉埃德特的母亲，他很快就会施法，将在七天内救出他的儿子。伊宁巫师开始施法了，三天后开始退潮了。鳄鱼基地的人变身成鳄鱼，先后离开了。这时，伊宁巫师变身成一只鳄鱼，悄悄地潜进了鳄鱼基地，在地牢里找到了埃德特。埃德特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由于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他变得又聋又哑。伊宁巫师找来一把斧子，砍断柱子，救下了埃德特。又找到几件人变身成鳄鱼时脱下的衣服，收集起来，准备交给镇上的首领，也好作为惩罚坏人的证据。回到地面后，巫师派人把埃德特的母亲找来。当他到来时，看到儿子静静地坐着，神情呆滞，既不说话，也无任何表情。
4: 我可怜的儿子啊！
3: 母亲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可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木木地看着他。伊宁巫师告诉他，他的神智还没有恢复，几天内就能治好。巫师施了几次法术，又喂了些药。过了一段时间，埃德特渐渐恢复了神智，又变得懂事了。不过他的母亲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反而穿上丧服，假装儿子已经死去。鳄鱼们觅食回来，又重新变成人类。那七个谋害埃德特的年轻人发现埃德特不见了，他们的衣服也不见了，猜想一定是有人来过这里，把埃德特救走了。他们非常害怕，就四处打听，却没打听到任何关于埃德特的消息。原来，埃德特早被母亲秘密安置在一个农场里藏了起来。转眼六个月过去了，仍没有埃德特的任何消息，而他的母亲仍旧穿着丧服， 于是人们都认为埃德特已经死了，也渐渐抛开了这件事。一天，埃德特的母亲突然去找镇上的首领们，请他们召集所有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到会议厅开会，商讨如何按照当地风俗分割他已故丈夫的财产的事。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再没有别的继承人了。第二天清晨，趁着众人还没有起床，他让伊宁巫师和儿子悄悄藏在会议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又把巫师从鳄鱼基地带回来的衣服也放在那里。不一会儿，镇上的首领们召集了镇上所有的人，大家都坐了下来。这时，这位隐忍了很久的母亲站了起来，对众人说：镇上的首领们，还有镇上的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大家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娶了我，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孩子。后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他很优秀，是镇上最好的鼓手，拥有很多追求者。可是镇上年轻的男孩子们嫉妒他，就设计陷害他，让他落入鳄鱼的手里。我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些害人的凶手，这些可恶的鳄鱼，我们该怎么惩罚他们？他说的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场上一时寂静无声，大家全愣住了。首领们缓了缓神说：
1: 我们了解你儿子的情形，如果你能提供证据是鳄鱼协会的成员干的，我们立刻就解散该组织。
3: 这位勇敢的母亲在他们做出保证后，唤出了他的儿子和伊宁巫师。伊宁巫师牵着埃德特从小房间里走出来，手里还抱着一捆衣服。那七个年轻人一看到埃德特，顿时慌了手脚，站起身来想要离开。首领们喝令他们坐下，否则每人挨300皮鞭。他们只好胆战心惊地又坐了下来。伊宁巫师把衣服放在首领们面前，然后详细述说了他解救埃德特的过程，比如如何去鳄鱼基地，如何解救埃德特，如何把他送到他母亲的身边，又如何给他医治，以及他在鳄鱼基地发现的人变成鳄鱼后脱下的衣服。一些心存正义的首领早就对这个组织不满了，早就想铲除他了。他们让伊宁巫师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取出来，公开展示，让众人好好辨认。很快大家就辨认出衣服是那七个年轻人的。七个年轻人面对众人的指证，也只好承认是他们的。没料到的是，有的年轻人竟然是镇上首领的儿子。众人义愤填膺，憋在胸中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一浪高过一浪地怒吼着：
5: 绞死他们，绞死他们。
3: 首领们命他们站在原地，说出所有成员的名字。七个年轻人只好如实说出，一共有32个。首领们随后宣判按照律法取缔鳄鱼协会，并于明日早上将所有成员押到河滩上处死。随后32个鳄鱼协会的成员全部被抓，绑在柱子上，由七个人一起看守。众人欢呼雀跃，整夜烧火打鼓，载歌载舞，并按照当地的习俗将大木鼓放在会议厅的屋顶上，用来庆祝作恶者的死亡。第二天早上，作恶的男孩们背着被绑着双手，跌跌撞撞地押送到河滩上。镇长站出来大声说：
1: 我是小镇的镇长，有守土安民之责，鳄鱼协会这个邪恶组织祸害了很多人，在小镇危害已久，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今天正是取缔该组织，所有成员按罪责轻重分别处死。
3: 于是一些成员被绑到河中的柱子上，留在那里待河水涨潮后淹死，其他人则鞭打致死。32个年轻人被处死了，祸害已久的鳄鱼协会被取缔了，镇上的人又恢复了安静平和的生活，再也没有人被鳄鱼杀死了。
0: 约翰尼·格洛克，英国。裁缝约翰尼·格洛克有一个小铺子，既做女士大衣、男士礼服，也为战士们做军装。他整天待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交叉着腿坐在桌台前，裁剪布料，缝缝补补。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总觉得自己应当有更好的生活。一天，天气炎热，他不想待在闷热的小铺子里，便丢下手里的活，到铺子后边的田野里散心。走得累了，他就躺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去拉提琴，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现在转行去学，有些来不及。当大将军，可是自己胆子小，不适合舞刀弄枪的。驾升船周游世界，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自己没有多少本钱，到哪里去弄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呢？他正在畅想未来，给自己勾画蓝图的时候，突然觉得脚上很痒，原来许多蚊子落到他的腿上，一个劲儿地叮他的光脚丫。他漫不经心地猛拍了一巴掌，打死了许多蚊子。
6: 哈，这么看来我还不简单呢，
0: 他得意地说。过了一会儿，他还编了些词唱了起来。
6: 约翰尼·格洛克，这事儿干得真不错，随手一掌打下去，打死了蚊子50只。
0: 他越唱越开心，觉得自己简直是太了不起了，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打死过一只蚊子，更不要说是50只了。他觉得这也许是个好兆头，便激动地站起身来，回去关了铺子，回到家中。他穿上靴子，又把挂在墙上的一把祖传的剑取下来，然后带着这把生了锈的剑出发了。他心中热血澎湃，一心想要让世人看看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他徒步走了一段路程，来到一个交叉路口，看到那里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悬赏，奉国王陛下的旨意发布告示，国内惊现两个巨魔，身形高大，形貌丑陋，严重威胁百姓们的生命安全，现征召勇士为民除害，若能将两个巨魔斩首，国王将奖赏50000英镑，并将唯一的公主许配给他，所有勇士必须亲自前往王宫报名。约翰尼看了告示之后，心中起了波澜。50000英镑的悬赏和成为公主的丈夫固然十分吸引人，但是他对两个巨魔一无所知，对打败他们毫无把握。于是他坐在路边纠结了半天，最后转念一想，我打死过50只蚊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说不定也能打败那两个巨魔。再说一个人要是不冒点风险，怎么可能成为大名鼎鼎的英雄？我应该先去瞧瞧这两个巨魔，也许他们并不可怕，那我还有很大的机会能赢他们。想到这里，他打定了主意，拿起那柄生锈的剑，从地上站起来，大步地向王宫走去。国王和美丽的金发公主一看到前来报名的约翰尼·格洛克，就认为他不行，根本不可能打败两个巨魔。但约翰尼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勇士，一定要报名，国王只好同意他报名。等他一离开王宫，国王就叹息说，
1: 他是8天来的第3名勇士了，可惜看上去不像是个能降妖伏魔的英雄。哎，前2位报名者看起来都不错，可还是失败了，被两个巨魔生吞活剥。
4: 是呀，这位勇士一点也不像大英雄，照我看来他更像是个裁缝。
0: 金发公主一边对着一面装饰着珍珠和蓝宝石的水晶镜子梳理头发，一边叹息道，
4: 啊，希望他有好运气。
0: 从王宫出来后，约翰尼很快就知道了那两个巨魔的住处，也听到了更多关于两个巨魔的传言，他们凶猛异常，力大无比。他有些后悔，便坐下来仔细琢磨这次冒险，越想越觉得自己当初太过于乐观了。不过他自言自语地说，
6: 我还是去远远的看一眼这两个巨魔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而且
2: 我已经到王宫报了名，如果什么也不做就退缩，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事到如今，我好像很难往后退了。
0: 第二天早晨，约翰尼出发了，还没到中午，他就到了两个巨魔居住的森林。他右手紧握着生锈的剑，一路上左顾右盼，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路更是小心翼翼，一直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尽量不弄出一点声音来。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一阵电闪雷鸣般的巨响，立刻停下脚步，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他开始搜寻声音的来源，听起来似乎离他不远，轰隆轰隆的，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地动山摇的。他谨慎地挪动身体，从一棵树的背后转移到另一棵树的背后，慢慢地接近了声音的源头。原来在沼泽附近一块林间空地的尽头，两个巨魔正在往一辆马车上堆木头，那阵巨响是他们干活时发出的。约翰尼越看越心惊胆战，两个巨魔身材魁梧，骨骼粗大，俨然是个庞然大物，面相也非常凶残。他们装木头的马车比平常的马车大好几倍，更像是一座装着车轮的房子，而且装在车上的是整棵整棵的大树，并不是平常砍成一段一段的木头。约翰尼瞧瞧两个巨魔，再瞧瞧自己，体型相差悬殊，简直不是一个量级的。他再看看自己手中的武器，那柄生了锈的剑，即使侥幸用它刺中任何一个巨魔，也很难给他们造成致命的一击。一想到这里，他有些沮丧，便爬进一个空心树洞里坐下来想对策。一开始他打算回家重新做一个裁缝，可是一想到那些千针万线才能缝起来的衣服扣眼，还有似乎永远也缝不完的镶边，他又打消了这个的念头。我可不想再回去做裁缝，每天待在狭小的铺子里重复着那些活，他喃喃自语地说。还是想想眼下吧，这两个巨魔无疑要比蚊子厉害多了，但是我也不是没有机会，也许可以智取呢。想到这里，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瞧见脚下有一块圆圆的小石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俯身捡起石子，从树洞中出来，悄悄地爬到一棵高大的树上，那里能清楚地看到两个巨魔。高个子的巨魔大约有10英尺高，肌肉发达，骨骼强健，他正背对着约翰尼俯身去捡地上的一根木头。约翰尼扬起胳膊把小石子投了出去，正好打在高个子巨魔的后脑勺上。高个子巨魔猛地直起身子，揉了揉被砸中的脑袋，接着恶狠狠地瞪着另一个巨魔。另一个巨魔稍矮一些，同样肌肉发达，骨骼强健，看起来十分吓人。
7: 听着，伙计，
0: 高个子巨魔对矮个子巨魔说，
7: 你干活时小心一点儿，刚才搬木头时砸到我的后脑勺了。
0: 矮个子巨魔连忙否认说，
8: 不是我干的，
7: 这里又没有别人，不是你还能是谁？你站远一些，干活时小心点儿。
0: 高个子巨魔说完继续干活。约翰尼大喜，又弯下腰捡起一块带棱角的石子，瞄准高个子巨魔的脑袋，用尽浑身力气投了出去。石子正好打中了高个子巨魔的右耳背，他疼得大吼起来，以为又是矮个子巨魔干的，冲他大发雷霆，
7: 你这个蠢货是怎么回事？
0: 高个子巨魔大吼道，
7: 我已经告诉你干活时要小心，你居然还那么粗心，难道你是故意的？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要你的命，你听见没有？
0: 矮个子巨魔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十分生气，于是两个巨魔吵了起来。约翰尼第三次捡起石子，瞄准高个子巨魔的脑袋， 用力扔了过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左耳背。高个子巨魔被打疼了，忍不住吼了一声，声音大的像一大群公牛在吼叫。他抓起一根木头就向矮个子巨魔扔去，可惜没打中，那根木头掉进了沼泽里，发出扑通一声巨响，这响声在半英里外都能听到。高个子巨魔见没打中，怒气不休，攥紧拳头冲向矮个子巨魔，猛打他的头。矮个子巨魔不甘示弱，立刻进行了还击，并大声嚷道：
9: 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我打的你，你为什么怪到我头上？我不怕你，如果你想打架，我奉陪到底，来吧。
0: 于是他们进行决斗，两人就转过身去，背对着背走出一段距离，接着转过身来怒目而视，然后厮打在一起。他们像大象似的吼叫着，用拳头猛烈地击打对方，战况十分激烈，惊心动魄。双方打斗时的呼喊声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响，林中的走兽吓得四处逃散，鸟儿也吓得飞出了窝，一去不回。约翰尼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厮杀，在空心树洞里吓得浑身发抖，时刻担心会波及自己。方圆树影里内的人们听到这些可怕的声音，都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个个紧闭门户。两个巨魔厮杀了近三个小时，各自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打击对手，结果双方都遍体鳞伤，鲜血直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他们停止厮杀，坐在沼泽边休息。
7: 我现在筋疲力尽，
0: 高个子巨魔有气无力地说，
7: 连小孩子都能用线把我牵走。
10: 我也累死了，
0: 矮个子巨魔喘着气说，
10: 现在老婆婆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推走。
4: 果真如此吗？
0: 躲在一旁的约翰尼·格洛克轻声为自己鼓气，
4: 现在该我动手了。
0: 说罢他从藏身处冲了出来，手中提着那柄生锈的剑。高个子巨魔没有留意到约翰尼已走到自己身后，毫无防备，被约翰尼用剑砍了头。矮个子巨魔吃了一惊，急忙跳起来，却掉进了沼泽里，只有脖子以上还露在外面。约翰尼轻而易举地杀了他，砍下了他的头，然后约翰尼把两个巨魔的头颅带回了王宫。国王大喜，当即下令通告全国，两个巨魔已经被勇士约翰尼·格洛克杀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再也不怕会受到两个巨魔的袭击了，从此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至于斩杀了两个巨魔的勇士约翰尼·格洛克，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颂，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由于约翰尼从未原原本本地说过斩杀两个巨魔的过程，人们就把听到的那三小时可怕的动静当作是他与两个巨魔搏斗的声音，纷纷称赞他。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竟然能和两个可怕的巨魔搏斗，还取得了胜利，真是举世罕见的大英雄。国王也履行了告示上的承诺，奖赏给约翰尼50,000金镑，还把公主嫁给了他。约翰尼用50,000金镑赏金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和公主一起搬进去，过着幸福悠闲的日子。他本以为就这样安度余生了，却没想到有一天国内发生了叛乱，国王的军队无法战胜叛军。众大臣一致认为只有约翰尼能够战胜叛军，收拾这种可怕的危险局面。于是国王来向约翰尼求援。
7: 我的孩子，
0: 国王对约翰尼说，
7: 一些暴徒纠集起来，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每天都有一些心怀不满的人跑去入伙，他们偷盗抢劫财物，还扬言要蹂躏全国，把我和王族所有成员都赶走。我和大臣们商议过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才能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毕竟你是曾经战胜巨魔的人，是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0: 第二天清早，他腰间别着那柄生锈的剑，吻别了公主，便往王宫走去。到了王宫，国王高兴地告诉要给他一匹漂亮的马，全国唯一能配得上他这位英雄的骏马，好让他骑上去叛军的营地。国王带着约翰尼来到王宫院子里，三名壮汉此时正设法牵住一匹高大的黑色战马，战马四蹄生风，愤怒地喷着响鼻，不停地打着转。
1: 瞧，国王自豪地说，这马多漂亮，多威风，你可曾见过这样的马？
2: 我真没见过这样好的马，
0: 约翰尼说，
2: 这是给我的吗？
0: 看到国王得意地点头，胆儿不大的约翰尼心想，他宁愿走路也不愿骑这种马，可是他不好说出口，便委婉地说，
2: 陛下，我可不是一个好骑手，给我小点的马就行。
0: 国王却说，
1: 你不用管他，只要骑在他身上抓牢他，他就会驮着你飞起来。
0: 正说话间，一个牵马的壮汉被战马踢了一脚，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1: 马有点急了。
0: 国王忙对约翰尼说，
1: 也许你该出发了。
0: 约翰尼来到黑战马身边，在一个壮汉的搀扶下上了马，又从另一个壮汉那里接过缰绳。还没等他转身和国王告别，黑马就像出膛的子弹一样飞了出去，转眼就出了王宫。他只能紧紧抓住缰绳，以免自己被甩出去。当他风驰电掣般的穿过大街时，人们纷纷冲他挥手欢呼，还祝愿他早日凯旋。母亲们搂住受了惊吓的孩子们，害怕被飞跑的马儿踩到或撞到。三分钟后，约翰尼便出了城，来到开阔的乡间，马儿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奔。路边的一个老农说，
3: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骑手，竟能安稳地待在黑战马的马鞍上，这真是个奇迹。
0: 其实约翰尼也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在这匹马的马鞍上坐稳。没过多久，约翰尼便来到了叛军的地盘，这里有座山，山顶上有个已经腐烂的脚架，是很久以前被竖在十字路口上的。当约翰尼骑着黑战马从十字路口经过时，突然刮来了一阵狂风，把那个腐朽的脚架刮倒了。十分凑巧的是，脚架落下时，上面的绳套正好牢牢地套在马脖子上。黑战马拖着脚架，依然马不停蹄地向前跑。约翰尼不知道怎样让马停下来，也无法把脚架拿掉，只好不去理会那个脚架，继续赶路。黑战马越跑越快，直奔叛军所在的山下而去。站在山路营地周围的叛军第一次看到约翰尼，他骑在一匹高大威风的黑战马上，一只手抓紧马鬃，另一只手举着那柄生锈的剑，黑战马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醒目的脚架。那些叛军原本还在休息，根本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得到的第一个警报就是奔跑的黑战马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马蹄声，这时再跑去拿武器已经来不及了。一个看见约翰尼的人恐惧的大喊，
4: 天哪，黑战马上的人是杀死两个巨魔的那个勇士约翰尼格洛克，他还带来了脚架，要把我们通通绞死。
0: 另一个人大声问，
5: 是那个独自一人就杀死两个可怕巨魔的人吗？
6: 正是他，那个勇敢无畏、本领高强的约翰尼格洛克。
0: 第三个人更夸张，大喊道，
7: 他正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来了，要把我们通通绞死。
0: 很快，一个可怕的消息传遍了叛军军营，约翰尼率领千军万马赶来，要把所有叛军通通送上绞架。叛军们吓得放下武器四散逃命，他们有的跑进了山里，有的钻进了树林，还有的直接回家去了。叛军的领袖想组织一些人抵挡约翰尼，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只好作罢。这次叛乱就这样奇妙地平息了。 王国内一片

0: 祥和，国泰民安，再也没有抢劫和敌人的袭扰了。约翰尼的声望更高了，成为全国人民敬仰的大英雄，备受尊敬。此后他与妻子美丽的金发公主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快快乐乐地过着日子。国王死后，约翰尼继承王位，成为王国的新国王。从此天下太平，处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切都十分美好。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一件反缝的蓝色长袍。从前有个魔法师国王，他向全国发出号召，有谁能藏起来让我找不着，我把半个国家给他。来了个应召的，那是一件反缝的蓝色长袍。他来见魔法师国王说，我来藏，让你绝对找不着我。
2: 好呀，
1: 国王说，你要藏的让我找不着，我就把半个国家给你，但要是让我找着了，我要叫你脑袋搬家。你签字吧。反缝的蓝色长袍签了字，开始藏起来。他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个大草原。他跑到草原上，变成了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第二天，国王起来后看了一眼魔书，说，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他跑到一个遥远国度的大草原上，变成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国王叫来侍从，命令他们到那个国家去，从草原上采回来那三朵不同颜色的小花。侍从们去了，他们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大草原，采下那几朵花后，用手绢包好，带回去呈给国王。国王打开手绢，笑着说，怎么样，反缝的蓝色长袍，你躲过我了吗？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个人，说，陛下，让我再躲一次吧。反缝的蓝色长袍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个国家有一大片沼泽地，上面是青苔，下面是湖水。他穿透青苔，变成一尾河鲈，在湖底刨了个坑，藏了起来。早上，国王起床后看了一眼魔书，说，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跑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变成一尾河鲈，在一片长满青苔的沼泽地里藏了。

0: 起来。
1: 国王命令侍从们跑到遥远的国家去，掏干那片长满青苔的沼泽地，抓住河炉。侍从们遵命掏干了沼泽地，撒下大渔网，捉住了河炉，并用手绢包起来，带回去呈给国王。怎么样，反缝的蓝色长袍，你第二次躲过我了吗？国王忍俊不禁。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个人，说：陛下，让我再藏一次。国王表示同意。反缝的蓝色长袍先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国王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既然跑了，就跑到底儿吧。他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一棵好大的橡树。这棵橡树树根在地里，树梢却插入云霄。他爬到树上，变成一根小针，藏在树皮里面，待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飞来一只叫纳盖的小鸟，嗅出树皮里面藏着一个人，于是问道：是谁在里面呀？
0: 是我，反缝的蓝色长袍回答。
1: 你干嘛要藏到里面去呢？
0: 是这么回事儿，我自告奋勇同魔法师国王捉迷藏，但都没藏好。
1: 我来帮你藏怎么样？
0: 好呀，好心的小鸟，我将一辈子都感激你。
1: 小鸟纳盖把反缝的蓝色长袍变成一根小羽毛，夹在翅膀下面，直飞王宫，将其放入国王怀里。早上，国王起了床，洗过脸后看了一眼魔书，说：
0: 他曾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站在我面前，后来变成一只黑貂从王宫里跑过，又变成一只白鼬爬出大门，最后变成一只灰兔在田野上一阵疾跑，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一棵好大的橡树，其根在地里，树梢却插入云霄。它钻到树皮里面，变成一根小针，藏在那里。
1: 国王命令侍从们锯倒橡树，劈成柴烧掉。侍从们遵命而行，可没能找到反缝的蓝色长袍。他们回来对国王说：
2: 没找到反缝的蓝色长袍？
3: 怎么会找不到呢？
1: 国王大为恼火：
2: 这不可能。
3: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
1: 侍从们说。国王走出来，站到台阶上，大声喊道：
0: 反缝的蓝色长袍，你出来吧。
1: 反缝的蓝色长袍回答：
2: 你召集你的将军，我就出来。
1: 国王听见反缝的蓝色长袍的声音，却不知道来自何处。他转过身来，转过身去，到处都看看，可反缝的蓝色长袍仍不见踪影。唉，无奈之下，国王召集了全体将军，然后来到台阶上，又喊道：
0: 反缝的蓝色长袍，你出来吧。
1: 不，反缝的蓝色长袍说：
0: 你得先当着将军们的面儿，立下给我半个国家的字据，我才出来。要不你会骗我，我了解你的为人。
1: 尽管国王很不情愿，但还是得交出半个国家。等他刚当着将军们的面儿在圣旨上盖上玉印， 一根轻飘飘的羽毛从他怀中飘出，旋即变成一个英俊的哥萨克。
0: 我来了，
1: 反缝的蓝色长袍说。他抓起圣旨，赶紧塞进兜里。就从那时起，魔法师国王再也不捉迷藏了。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快乐清单。曾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遇到了一个很难化解的大烦恼，为此每天郁郁寡欢，心情低落。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没写出一个字，夜晚躺在床上也总是想着心事，睡不着觉。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于右任老先生的长寿之道是常想一二。于老先生一生饱经沧桑，几经沉浮，但他却能荣辱自安，自得其乐，靠的便是常想一二。看完这篇文章，似乎有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联想到自己，虽然我遇到了一般人很难遇到的烦恼，但我也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呀。我不应该让那件晦暗的事来作为我生活的代表面。如果我脑子里成天盘旋的都是不开心、不高兴，那一定会让我忽略生活中真正美好的事物。那天晚上，我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挑选了一张洁白的纸来列出自己的快乐清单。我的快乐清单很长，比如我正在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事，这份事业让我真正做到了经济上的独立，我不需要为钱发愁，我有许许多多爱我的小读者，我连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列了进去，比如我烧的一手好菜，我现在居住的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四季如春。我的露台上种有一排桂花，每日殷勤地为我送上沁人心脾的馨香。看来值得我快乐和骄傲的事还不少呢，我为什么不去为这些可爱的事情高兴，反而天天让同一件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呢？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愚蠢，读着那份快乐清单，我的灵魂仿佛来了个深呼吸。我长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忽然喜悦起来。过去我有一份梦想清单，它让我抓住梦的翅膀，在梦想的国度自由飞翔。而今，我又有了一份快乐清单，这份清单让我远离烦恼，给我的心灵一个宁静无染的空间。

0: 成长点金术，常想一二。愉快的精神，装点美丽的脸。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微笑更好的饰品呢？常常想愉快的事，忘掉悲伤和烦恼。这种乐观的态度是我们能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一个人要学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就得让自己高高兴兴的，而不是让那些无谓的烦恼扭曲我们的面孔。给我们送来光明的太阳也有黑子，高挂天空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生活中的不完美耿耿于怀呢？正像有句话所说，悲观的人看到乌云，乐观的人看到云层之上的太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好的方面去看，去想，为自己的快乐庆幸，那么生活就会像婴儿的笑脸一样纯真甜美。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也来为自己列一份快乐清单，你会发现你就是自己的快乐精灵。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种美妙秘方，快乐清单。咒语是少思八九，常想一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阿旺恩布吉达姆王子。古时候有一个帕萨南奥木巴国，王后名叫布兰，她是一位绝代佳人，国王非常宠爱她，平常跟她说话都很小心谨慎，生怕她不高兴。国王爱王后，也深爱他的臣民百姓，他时刻关心着百姓的疾苦，因此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国王的爱心和他的公正廉明，使得他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许多商人都来到这里经商。稻谷连年丰收，牛羊满圈，人民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国王也有不开心的事儿，他没有孩子。不过他从来不在乎王后面前流露出丝毫的不快，他想等适当的时候再跟王后商量。一天在御花园里散心的时候，国王对王后说，真主让我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唯一让朕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孩子，朕担心将来由谁来继我们的江山大业呢？王后听完这番话后沉思了片刻，说，陛下，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天意。朕听说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住着七位接生婆，他们能治这个病，只要连续三个早上吃他们的药，肯定能生孩子。听说有人能治愈不育症，王后也很高兴，她请求国王立刻把那个七个接生婆接过来。她请求国王立刻把那个七个接生婆找来。国王马上召见了宰相达图，请你去边境把那七位接生婆接来。宰相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马朝边境飞奔而去。他来到了边境的一个小村庄，很快他找到了那七位接生婆住的房子。最年长的那位接生婆问他，
2: 达图，你亲自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
1: 国王宣你们七人立即进宫。七位接生婆接到王宫后，立刻受到国王的接见。
2: 各位好，朕听说你们会配置让人生育的药，朕想要孩子，哪怕是只生一个也行啊。
1: 七位接生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吱声。
2: 诸位，能帮朕这个忙吗？

0: 请陛下给我们三天时间。
1: 国王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们回去之前，国王送给他们每人一套衣服。三天后，七位接生婆来拜见国王，他们把带来的药交给国王。请问如何服用这个药呢？
0: 先把药煎好，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喝。
1: 那位年纪最大的接生婆把服用方法详细地告诉给了国王。国王到后宫把服药的方法转告王后，王后服药不久后就怀孕了。国王得知王后怀孕了，非常高兴。怀胎九个月后，王后生下了一位十分可爱的王子。国王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边仔细端详，一边问王后：“给咱们的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2: 陛下给他起名吧。”
1: 后来，国王就给他起名叫阿旺恩布吉达姆。王子一天天长大，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他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不知道他预示了什么，他就把自己的梦告诉了宫里的奶娘。
0: 王子，别发愁，让我去把此事禀告国王吧。
1: 阿旺同意让他去禀告父王，奶娘即刻去见国王。国王听了阿旺的梦，也觉得奇怪，但是也不明白其中到底预示着什么。国王马上宣旨，宣七位占星走进宫殿。占星家每人都夹着一本经书，急忙地跑进宫来。
3: 王子昨天夜间梦见了一个魔鬼坐在他的大脚趾上喝水，请诸位查一查，这预示着什么呢？
1: 占星家们请求给他们一两天的时间来寻找答案。第二天，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如果做梦的人是位王子，那么王子所在的这个国家就会日益繁荣昌盛。但是如果王子被砍头或者被流放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到侵略，并且被烧成灰烬。看到这个答案后，其中一个占星便起了坏心，他把自己的阴谋告诉了他的伙伴们。他说：
0: 不如我们跟国王说，必须把王子流放了，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等这个国家完蛋了，我们就可以来主宰它了。
1: 除了年纪最小的那位，其他五位都表示赞成。最小的那位要把事情告诉国王，其他占星家就把他关起来。然后他们六个人进宫去见国王，把编的那套瞎话告诉了国王。因为不愿看到国家遭受灾难，国王没有多想，就立刻下令把王子放逐到森林里去。王后听到国王的这个命令感到很吃惊，她怎么也想不到国王会下这样的命令，因为国王一直十分宠爱孩子。但任凭王后怎样劝说，国王就不肯收回成命，他不愿看到百姓受苦，坚持按照占星家的话去做。
4: 母后，你就让我去吧，看起来孩儿被人陷害了。
1: 阿旺对母亲说。阿旺被人带走了，拉到边境的森林里，然后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阿旺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只好随意地往森林深处走去。走到黄昏的时候，他遇到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胡子很长，一直耷拉到肚子上。老人问他：
0: 孩子，你为什么走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
1: 阿旺告诉老人，是他的梦使他被放逐到这里来。老人听完后点了点头，他明白了，阿旺是受到占星家们的迫害，他请阿旺跟他一起，他要加阿旺本领。话说帕萨南奥穆巴国自从阿旺被流放后不再太平，稻谷颗粒无收，牛羊死亡无数，商人们不再到这里来做生意，国势变得越来越差，百姓变得越来越穷。王后自打王子走后一直郁郁不乐。南佩拉木国的国王查马尔听说帕萨南穆巴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弱国，便起兵攻打。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城池，俘虏了国王和王后，并把他们关进牢房。阿旺的师父，也就是那位长胡子老人，把帕萨南奥穆巴国被查马尔占领的消息告诉了阿旺。第二天，阿旺离开师父回王宫去，一路上他招募了许多依然忠于他父王的老百姓，带领他们去攻打查马尔。查马尔没料到会遭到袭击，所以预先毫无防备，阿旺带领的部队一下子就打败了敌军。阿旺一箭杀死了查马尔，查马尔手下的士兵见首领死了便纷纷投降。 阿旺逃到楼房里去，命令士兵立刻把牢门打开。卫兵不敢违抗，牢门打开了，阿旺救出了父王母后。阿旺已经成为了一位刚毅勇猛的武士，国王和王后认不出他了。当国王和王后得知眼前的勇士就是阿旺恩布吉达姆时，忍不住抱着儿子大哭一场。接着阿旺命令手下的士兵去捉拿那六个占星家，在处置他们之前，阿旺让他们交代当初是如何欺骗父王的。听了占星家的交代，国王十分气愤，他命人立刻把六个占星家关进牢房。国王没有想到占星家竟然敢欺骗自己，他请求阿旺原谅自己，相信了占星家的谎言。国王让位给儿子阿旺，老国王看到自己有了能干的继承人，也就放心了。他和王后从此可以安度晚年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
6: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加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

0: 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 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误会。很早以前，信德有一个小国，其境内有一个湖泊叫卡克湖，因而取名卡克国。卡克国的国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穆马尔，二女儿叫苏马尔。姐妹俩长得非常漂亮，又知书达理，多才多艺。大女儿尤其聪慧过人，备受国王的宠爱。不久，国王因病去世，只因为他没有儿子，大女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大女儿既聪明又细心，从小就跟随国王出入朝廷，多少学会了一些处理国家事务的本领。继承王位后，由于他聪明能干，国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过了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该选择一个合适的丈夫结婚了。穆马尔反复琢磨着，决定找一个真正爱他并能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的人，而不是找一个贪图他的相貌、财产和权力的人。为了选择这样合适的丈夫，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想出一个自认为非常聪明的办法。他命令工匠修建了一座宫殿，宫殿的四周开凿了很宽的护城河。护城河虽然不深，但是经过工匠的精心处理，河底巧妙地铺上了玻璃镜子。站在河边猛地一看，就像是一条看不见底的深河。河道与大海相连，只要大海里海涛汹涌，护城河必然波浪滚滚。然后他又叫石匠雕刻了很多栩栩如生、造型各异的狮子，摆放在宫殿的四周。远处看去，就像是一群真的狮子在守护着宫殿。最后，他派人在宫殿的大院里放了七张床，六张是用细棉线绷起来的，人坐上去就会断掉，只有一张是真正的神崩床。每张床上都铺了一条床单，很难辨认出哪张床结实。一切准备妥当后，公主宣布，谁能越过护城河打败狮子，坐到那张神崩床上，他就和谁结婚。公主选择丈夫的条件公布以后，一下子来了许多人，他们都是邻国的王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可是这些人有的害怕掉进护城河里淹死，有的害怕被大狮子吃掉，有的害怕碰不上神崩床。几个月过去了，公主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丈夫。一天， 乌曼科特国王乌马尔和大臣们外出狩猎，路上遇见一个乞

0: 丐。
1: 乞丐原是一个贵族的儿子，他非常爱穆马尔公主，参加了公主的择婿考验，结果失败了。他既伤感又没脸回去见人，只好流落街头，成了一个乞丐。他向国王讲述了穆马尔公主的择婿条件和设下的三道关卡。国王听了感到非常好奇，想去看个究竟，于是他带上众大臣调转马头直奔卡克国去了。他们来到护城河畔，只见河水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大河包围着一座宏伟漂亮的宫殿，宫殿四周由凶猛的狮子把守。看到这样的场景，国王和大臣们个个魂飞魄散，好奇心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掉头就回自己国家去了。随国王来的一位名叫拉诺的年轻大臣，他不肯认输，心想能琢磨出这种办法的女子一定是很聪明。突然他大喊一声，我一定要娶公主为妻。他跳下马到了河边，他首先用长矛试探河水的深浅，让他吃惊的是河水只有到膝盖那么深。他顺利地通过第一关，来到城墙跟前，刚才凶猛吓人的狮子这会儿竟死呆呆地站着，动也不动一下。他举起长矛向狮子刺去，发现狮子竟是石头的。通过第二关，他高兴地走进宫殿，来到放在院内的七张床前。他迟疑片刻，举起他的那杆长矛，挑开铺在七张床上的床单，他揭开了床的秘密。经受三关的考验，他得到了穆马尔公主的爱情。拉诺和公主成亲后，他们俩夫妻恩爱，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公主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了一个好帮手，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乌曼克特国王知道了他的大臣和公主成亲的事儿，十分嫉妒。他想，如果当时勇敢点儿，公主肯定是他的了。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一天，他派人去卡克国召回拉诺。拉诺回到乌曼克特国，国王对他说，拉诺，你是乌曼克特国的大臣，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是你背叛了我。为了一个女人，你既然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为了惩罚一个不忠之臣，我不许你离开我的国家一步。拉诺听了国王的话，很是不满，但作为大臣，他又不敢抗旨。几天来，拉诺一直闷闷不乐，他思念自己的爱妻。一天傍晚，国王不在王宫，拉诺趁机从马厩偷偷牵出一匹快马，骑上马直奔卡克国去了。经过一阵奔波，拉诺来到了他日思夜盼的妻子身边。他紧紧拥抱着穆马尔说，亲爱的，几天不见，让你等苦了，请原谅我。从今天起，我保证天天晚上来陪你。他安慰妻子，向她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然而他没把国王对自己的禁令告诉妻子，他怕她伤心，更怕失去她。拉诺每天傍晚来卡克国与妻子团聚，第二天天亮之前再赶回乌曼克特国。他辛苦奔波于两国之间，穆马尔公主没有察觉，乌曼克特国王也没有发现。一天，有一个邻国的国王来拜访乌曼克特国的国王，晚上国王为欢迎贵宾在王宫举行盛大宴会，拉诺应邀出席作陪。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还没有散的意思，拉诺有点坐不住了，他担心穆马尔在等他，此时他的心情痛苦极了。他几次向国王告辞，但是都没有得到国王的允许。 到了深夜不见丈夫回来，穆马尔公主特别不安，她担心丈夫出事儿。后来她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会不会是丈夫又喜欢上别的女人了？她越想越觉得可怕，因为没有更好的理由解释她到现在还不回来的原因。到了后半夜，国王的宴会散了，拉诺才得以脱身。他急忙赶往卡克国，来到妻子的宫殿，登上穆马尔和他平时过夜的地方。深夜里万籁俱寂，一切都已沉睡，只有月亮的幽辉映照着宫殿。他看到妻子的睡床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想给妻子一个惊喜。突然他停住了脚步，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妻子的身边还睡着一个年轻的男子。拉诺从妻子与那男子睡觉的姿势看出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顿时他感到是老天在捉弄自己，他心里痛苦极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最后把手杖放在床边，悄然地离去了。早上，穆马尔醒来，看到丈夫的手杖，便知道拉诺在他深夜睡着的时候来过。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他穿好衣服，直奔乌曼克特国去找拉诺，但是他不在城里。他又去了他的家乡找，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拉诺出家做了隐士，穆马尔苦苦哀求想见他一面，而拉诺执意不见。无奈，穆马尔离开乌曼克特国，回到卡克国。回来以后就病倒在床，不久就离开了人间。他死前也没有机会向拉诺解释。那天睡在他身边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妹妹苏马尔。穆马尔以为拉诺另有新欢，想报复他，就让妹妹穿上男人的衣服睡在自己身边，没想到因此毁了幸福的婚姻，伤害了拉诺的一片忠诚。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加希尔的科拉琴。公元四至十一世纪，西非有一个黑人王国，名叫瓦加杜王国，也就是现在的古加纳帝国。这个国家非常富庶，盛产黄金，曾一度垄断西非的黄金贸易。然而命运多舛，这个王国曾四次消失，又四次复兴，可仍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现已被马里帝国所吞并。相传瓦加杜王国的消失，第一次因为虚荣，第二次因为虚伪，第三次因为贪婪，第四次因为纷争。而王国也先后改过四次名字，分别是戴拉、阿加达、甘纳、希拉。现在我们要讲述的是关于瓦加杜王国第一次消失的故事。当时瓦加杜王国面朝北方，被称为戴拉，最后一位国王叫恩加纳姆巴法萨，已身衰体弱，年事已高。他有个儿子叫加希尔，英勇善战，性格沉毅果断。加希尔的八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恩加纳姆巴国王不仅统治着瓦加杜王国，也掌控着庞大的家族。为此加希尔非常不满，巴不得父亲早点死去，好接管王国的权力。然而老国王虽然垂垂老矣，可就是不死，一天天的耗下去。急着执掌权力的加希尔每天都在期待着父亲的死亡，就像久旱的田地期盼甘霖一样。他每天都问自己，父亲什么时候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称王啊？这种想法像饿狼一样吞噬着加希尔的心，使他变得疯狂，变得丧失理智。那时瓦加杜人正在与图阿雷格人作战，他们每天都在战斗，随着战斗的进行， 瓦加杜王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所有在战斗中获胜的男人

0: 令人敬仰的英雄，人们发自内心的为瓦加杜人的英勇善战而骄傲。白天，加希尔像个英雄一样与图阿雷格人奋勇作战，他用皮鞭驱赶着奴隶，让他们冲向敌人，自己骑着马，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剑，率领军队与敌人激战。到了晚上，他骑马回城，坐进人群中间，旁边是他英勇的儿子，无数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无不在赞颂他英勇的战绩。然而他却心不在焉，他听到了父亲的呼吸，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渴望，那象征权力的盾牌和长剑，只有父亲去世后才能得到，那无上的权力和荣耀，也只在父亲去世后才能享有。他的愤怒和渴望与日俱增，像饿狼一样在撕咬他的心，也像蚂蚁爬进了他的喉咙，令他痛苦万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一天夜里，他猛地从床上跳下来，离开家去找一位智者。这位智者是部落中最有智慧的人，能预知未来。加希尔走进他的家，问道：
1: 吉克尔罗，请你告诉我，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死亡？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他的剑和盾？
2: 啊，加希尔，他会死的，但他不会把剑和盾留给你。
0: 智者回答：
2: 你将会得到一把科拉琴，而剑和盾将会为别人所继承，并且你的科拉琴将会使瓦加杜王国消失。
1: 荒谬，撒谎，愚蠢，可笑！
0: 加希尔咆哮道：
1: 吉克尔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妄称智者，却蠢笨如猪，你知道吗？瓦加杜人每天在打胜仗，每天都有士兵凯旋，瓦加杜王国又怎么会消失呢？
2: 啊，加希尔，请你相信我，预言自会应验。
0: 吉克尔罗说：
2: 你将在旷野中遇见一只鹧鸪，你听懂了他的话，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路，知道瓦加杜人的结局。
0: 第二天早上，加希尔仍在为昨晚智者的话而生气。到了战场后，他命瓦加杜人全部留下来，他要单独与图阿雷格人作战。就这样，战士们被留在身后，英勇无畏的加希尔纵马冲杀过去，与图阿雷格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猛地掷出长矛，挡住图阿雷格人的脚步，然后挥舞着长剑杀入敌阵。一路上他左冲右杀，如入无人之境，两侧的图阿雷格人纷纷倒地，血染沙场。他的剑就像小麦田里的镰刀，让图阿雷格人害怕不已。他们惊骇地高喊道：
3: 那不是法萨，不是战士，而是战神附体。
0: 图阿雷格战士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每人都丢下手中的长矛，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加希尔叫来手下骑兵说：
1: 把矛都收起来。
0: 骑兵们依令拾起长矛扛在肩上，高唱凯歌而还。他们唱道：英勇无畏的瓦加杜人出了个伟大的英雄加希尔，加希尔勇猛善战，所向无敌，今天得胜归来的加希尔比以往更英勇更伟大。加希尔骑着高头大马，在瓦加杜人的欢呼声中进城，无数英雄跟在他的身后高唱着：英勇的瓦加杜人啊，从未赢得过这么多的长矛，多亏我们的英雄加希尔。得胜归来的加希尔脱掉征袍，年轻的女人为他洗去征尘，男人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炫耀战绩。然而加希尔一反常态，既没有坐在人群中间，也没有坐在儿子身旁倾听战斗英雄们颂扬他的功绩，而是心事重重地走开了。不知不觉，他走进了旷野，听到了鹧鸪的叫声。他悄悄地走过去，看见一只鹧鸪站在灌木丛下，
4: 听听多西，听听自己的故事。

0: 吼啊吼，我们爱的多西永不亡。虽然瓦加杜将要消亡，可我的多西会活下来，千秋万载，船只永流芳。加希尔惊骇万分，恍然之间他明白了他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尸位素餐的国王之名，而是长盛不衰的英雄壮举。他急忙找到那位智者，说：
1: 亲爱的基科尔罗，你知道吗，在旷野里我遇见了一只鹧鸪，我听懂了他的话，他唱了多西，还说他的战斗之歌将比瓦加杜王国更长久。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有多少人知道多西？他是否真的能超脱生死，长存于世？
2: 加希尔，你快抵达你的终点了，没有人可以使你停下来。既然你注定当不了国王，那就做一个格里奥吧。
0: 智者回答说：
2: 格里奥会弹着科拉琴，吟唱英雄的战斗之歌，这种战斗之歌就是多西。你英勇无畏，让敌人胆战心惊，但你死了之后，谁还会记得你曾像雄狮般勇敢，像大象般强壮，像老鹰般敏锐？没有多西，他会唱到人们的心里，让英雄之名传遍沙漠内外，千古不朽，永远活在多西的歌中。可是当你成了格里奥时，瓦加杜王国也就消失了。
0: 加希尔沉默良久说：
1: 那就让瓦加杜消失吧。
0: 随后加希尔找到一个木匠，说：
1: 给我做一把科拉琴。
0: 木匠说：
1: 可以，但科拉琴是发不出声音的。那不关你的事。
0: 加希尔说：
1: 做好你的事，剩下的是我的事。
0: 于是木匠就做了一把科拉琴送给加希尔。加希尔敲了敲，没有任何声音，就问：
1: 这科拉琴怎么没有声音？
0: 木匠回答道：
1: 我早告诉过你。
0: 加希尔说：
1: 好吧，怎样才能让它发出声音来呢？对此我无能为力。
0: 木匠说：
3: 剩下的是你的事了。
0: 加希尔问：
1: 那我该怎么做呢？
3: 这是一块木头，如果琴没有心就无法发声，所以你必须给它一颗心。
0: 木匠回答说：
3: 上战场时你要把这块木头背在背上，让它与你挥剑时一同发声，让你的血溅在他的身上，这样你和克拉琴才能同呼吸共命运。他会化你的痛苦为他的痛苦，化你的声音为他的声音，那时他将不再是一块木头，而是与你血脉相通的一部分，不仅与你同在，还与你的子孙同在。从你心里发出的声音将在后世子孙的耳中回响，千古传颂不休，就像后世子孙的鲜血又从他们的心脏流到了你的身体里，留存在这块木头里。
1: 只是瓦加杜会消失。
0: 加希尔说：
1: 那就让他消失吧。
0: 加希尔叫来他的八个儿子说：
1: 孩子们，今天我们又要去战斗了，不过从今天起，我们的刀锋将不再是为了击败敌人，而是要用他们的鲜血来赢得荣誉，建立丰功伟绩。孩子们，你们将与我并肩作战，共创英雄业绩，并将在英雄的赞歌里获得永生，成为永远的英雄。
0: 随后加希尔让大儿子和他一起打头阵，战斗开始了。加希尔把琴挂在背上，和大儿子卯足了劲儿，率先杀入敌阵。两人左冲右杀，勇猛异常，其他英雄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两人越战越勇，仿佛战神附体，完全不像人类。加希尔矛沉力猛，以一敌八，与八个图阿雷格人杀在一起。那八人步步紧逼，加希尔毫不畏惧，越战越勇，

0: 他的大儿子前来帮他，瞬间干倒了四个。可是有一个图阿雷格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加希尔的大儿子口吐鲜血，从马上栽了下来。加希尔怒火中烧，仰天长啸，挥起长矛如风了一般，图阿雷格人瞬间倒地一片，鲜血和汗水浸染了征袍，敌军大骇，纷纷逃跑。满脸热泪的加希尔跳下战马，把大儿子的尸体背在背上，骑上马慢慢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大儿子心口的血滴在科拉琴上，成了一条长长的血线。加希尔满腔悲怆，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率领大军回到戴拉城，为大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把儿子的骨灰放进鲜血染红的骨灰翁里，痛哭流涕，悲愤万分。整个戴拉城都为英雄的逝世而哀悼。夜深了，加希尔拿起克拉琴再次试着弹了弹，仍没发出声来。悲愤而急躁的加希尔把他的儿子都叫来了，说：
1: 瓦加杜人的血不能白流，明天我们要再上战场，一定要让图阿雷格人也付出血的代价。
0: 此后加希尔率领英勇的瓦加杜人发起复仇之战，每天他都和一个儿子打头阵，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每天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瓦加杜人和图阿雷格人命丧疆场。而加希尔每天都带着一个儿子的尸体回来，儿子的鲜血激起他更大的仇恨，他将儿子的尸体扛在肩上，鲜血滴在克拉琴上，渗进了他的琴体。七天的战斗结束了，加希尔失去了七个儿子，更多的瓦加杜人失去了生命。为了缅怀死者，表示哀悼之情，戴拉城内举行了隆重的丧祭仪式。广场上到处都是献祭的鲜血，所有的英雄妇女穿着红白相间的丧服，都泣不成声，伤心欲绝。第八天战斗前，很多瓦加杜人和戴拉城民众聚集到一起，请求加希尔结束战争。
2: 加希尔啊，求求你结束战斗吧，我们愿意遵从你的命令，在必要的时候参加战斗，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愤怒而继续这毫无意义又没有终点的战斗啊。现在请你离开戴拉城，带上你的牲畜，带上你的奴隶，也许有人会加入你，陪伴你，但我们更愿意选择平凡的生活，我们也不愿意默默无闻的死去，但也不想为了虚名而丢掉性命。
0: 无数人跪在加希尔的面前祈求他离开，智者站在远处说：
3: 啊，加希尔，瓦加杜将要在今天第一次消失了。
0: 加希尔看着跪伏一地的民众，只好带着他的妻子、朋友和最小的儿子以及奴隶，骑马走进了沙漠。许多曾经跟随加希尔浴血奋战的英雄，也穿过城市的大门骑马离开了，有的继续追随加希尔了，并和他们一起进入了撒哈拉沙漠。他们昼夜兼程，在旷野和孤独中前进。一天晚上，人们都睡了，加希尔坐在火炉旁，遥望黑沉沉的夜空，心里很不平静。突然他跳了起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开始发抖了，他听到了科拉琴发出的声音。没错，科拉琴在演奏多西，一直颂扬他的英雄赞歌。当科拉琴第一次奏起多西时，加希尔心中的怨恨没有了，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此时他的父亲死在了戴拉城，瓦加杜王国第一次消失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蓝翅鸟。从前在燕山的东侧住着一位年轻人，他家境贫寒，

0: 没有土地，但是靠着强壮的身体和辛勤的劳动，没有什么困难他克服不了。他在山上开山平地，地里的稻子生长茂盛，南瓜果实累累。年轻人开山凿下的石头轰隆隆地滚下了燕山西侧的山坡，一直滚到了一位正坐着织布的姑娘家的房后。姑娘这样坐在织布机前已经一年了，但还没有织成一匹布，因为对她来说任何事情都很难。她好逸恶劳，但是她的期望又很高。听见石头滚动的声音，姑娘吓了一跳，她放下手中的梭子，起身来到房后，抬头向山顶望去。他看见一道绚丽的亮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彩龙化成一道彩虹，正在喝水呢。姑娘急忙沿着石头滚下来的方向向山顶爬去，因为人们常说，当彩龙喝水时，谁来弄出响动，彩龙就会被吓跑，并且丢下许多金盘银盆，这些都是她喝水的用具。姑娘心里迅速地盘算了一下，她织的布不如一个金盘子值钱，所以她嗖嗖嗖地往山上爬，打算捉住彩龙。姑娘越往上爬，彩虹越往上升高。当她爬到山顶时，彩虹不见了，她只看见一个年轻人正挑着两只装满南瓜的箩筐下山，年轻人的头上是一片五彩的祥云。姑娘看见那一片南瓜地，十分眼馋年轻人的劳动成果，但是她一向过惯了清闲的生活，很少考虑这些都是劳动换来的。她不想做比织布更辛苦的事儿，她梦想着嫁给这个年轻人。霎时她觉得春心荡漾，不禁高声唱道，哥哥回家妹相随，妹落屋后浇树头，妹停房前窗棂旁，哥哥登梯两相见。年轻人似乎没听见，歌声在田野间飘荡，田野不作答，歌声飞上天空，天空不回应。姑娘忧伤地低下头，慢慢地走下山去。刚走几步，她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走过来。老婆婆看见姑娘就问，你为什么哭呀？
1: 没有，我哪哭了？
0: 老婆婆宽厚的一笑看着姑娘，姑娘用手摸了一下脸，果然触到了两行扑簌而落的泪水。于是姑娘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老婆婆。
2: 我越想越伤心，我想富有，但是手脚没有力气，我想有本事，但是头脑迟钝不灵活。
0: 孩子，想富有和有本事，就必须要劳动和学习。
2: 不，我不想劳动，我只想能有一种什么神奇的法术，能心想事成，那我就如愿了。
0: 这太容易了，你拿着这朵花，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把花插在头发上，你就会如愿的。说着，老婆婆笑着摘下一朵野花送给了姑娘。姑娘伸手接过花，刚想表示谢意，可老婆婆转眼之间不见了。姑娘把花插在头上，想坐着云飞回家。突然，一朵白云从天而降，在姑娘的身边盘旋，然后又驮着姑娘飞起来。姑娘就坐在白云上飞回家了。姑娘坐在织布机前，织布机咯吱咯吱地响着。姑娘半梦半醒，仍然幻想着那种不用劳动就能富有，不用学习就有本事的日子。姑娘想到各行各业，她听见织布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好像在说话。姑娘仔细听，听见织布机对她说，咯吱咯吱，要想富去垦荒。姑娘捂住耳朵，因为垦荒太辛苦，太艰难了。姑娘听见织布机叫起来，咯吱咯吱，
2: 要想富去种地。姑娘又捂着耳朵，因为种地会浑身沾满泥土，付出太多的劳累才有饭吃。姑娘听见织布机喊起来，咯吱咯吱，要想富做工匠。姑娘摇摇头。姑娘听见织布机大声嚷，咯吱咯吱，要想富去经商。姑娘的眼泪夺眶而出，泪流成行，她觉得这一切都太难了。她越织布，织布机就越咯吱咯吱地叫个不停，给她指出致富的办法。姑娘怕极了，不再织布，进屋睡觉，并把那朵愿望花插在了头上。姑娘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吃鱼，突然几片白云纷纷飞入姑娘家，顷刻间白云载着姑娘高高地飞上蓝天，飞过大河，飞过高山。姑娘看见四周处处都是美景，处处有华美的房舍，处处是金黄的稻谷，但是姑娘从未想过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她也不知道它们是用多少汗水和泪水换来的。白云把姑娘送到河边，许多人正卷起衣袖和裤腿在水里高兴地捉鱼，人们说说笑笑，一派热闹景象，每个人的鱼篓里都装满了鱼。姑娘看见他们的衣裤都浸湿了，马上畏缩了，她怕苦怕难，闭上了眼睛。这时她感到肚子很饿，希望能有什么吃的，哪怕是水果也行。正想着，白云已经把他送到远处一座山顶上。白云停下来，姑娘从白云上下来。啊，山上野花竞放，真是五彩缤纷。山坡上各种树木正是果实累累，飘来阵阵浓郁的芳香。姑娘兴奋地摘下各种果子，大口地吃起来。她在林子里穿来穿去，穿上蓝色衣服的衣襟随风漂浮，因为太陶醉了，插在她头上的那朵愿望花不知何时掉在哪儿了。姑娘并不在意，也不再需要它了，因为她认为这片果林是一个无尽的宝库，她不用辛苦的劳动也够吃了。山洞就是家，野果就是饭，生活在这里她感到有趣极了。姑娘没有想到，野果是有季节的。宝库中的果实逐渐减少，终于有一天，树木的果实叶子都落光了，等待着第二年发芽开花的日子。姑娘想回燕山西侧的小茅屋，但是她已经忘记了返回的路，她只好以吃树叶为生。姑娘恍恍惚惚地想起了种南瓜的年轻人，不知道是因为姑娘到了这个年龄而生出对异性的某种渴望，还是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而是她想到那种靠劳动克服困难才有吃有穿的生活，谁知道呢？有一天，姑娘吃了一种毒树叶，她变得疲倦无力，身体在长长的蓝山中慢慢的枯萎，直到有一天，姑娘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她变成了一只长着长长的尾巴和浅蓝色羽毛的小鸟。这只小鸟还没有提升，不知是为了谴责自己，还是为了称赞她见过的那个年轻人。姑娘选择了克服困难这样一种长长的叫声作为自己的提升。姑娘化成小鸟之日，正值凤尾花开的季节，通常小鸟就用克服困难的声声鸣叫迎接夏天的到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孟姜女的传说。

0: 秦朝时期有这样两户人家，都无儿无女，院子只隔着一道墙，墙东那家姓孟，墙西那家姓江，两家关系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一年，孟家在自家院里种了一棵瓜，没几天就长出了嫩芽，一场新雨后又长出了藤蔓，并越长越长，顺着墙头爬到江家，还结了一个瓜，瓜越长越大，表面滑溜溜的，又挺水灵，看过的人都夸它长得好。后来瓜熟了，两家把它摘下来用刀切开，奇怪的是瓜里既没瓤也没籽，却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两家都没孩子，见到这个小姑娘都很高兴，两家一商量，决定共同收养这个孩子，并给她雇了一个奶娘。等她到六七岁时该上学了，两家又给她请了一位先生，负责教她读书识字。由于她是孟姜两家共同的孩子，所以大伙就叫她孟姜女。转眼十年过去了，孟姜女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恰逢秦始皇要修筑长城，到处抓人去服劳役，人一旦被抓走就很难回来了，所以许多年轻人到处东躲西藏，生怕被官府抓到。一天晚上，孟姜女在院里乘凉，听到外面一阵吵闹声，官府又在抓壮丁了。突然孟姜女发现葡萄架下面有个人，不由得惊叫起来。那人吓了一跳，赶忙走出来叫道，
1: 小姐别喊别喊，我是逃难的，求求你救救我吧。
0: 孟姜女见是一个年轻书生，书生说他叫范喜良，是个读书人，因害怕被抓去修长城才跑到这里来的。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官府已经搜查到这里了。孟姜女大惊，来不及多想，拉起范喜良将他藏到自己的闺房里。官府搜查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搜查出来就走了。孟老汉怕惊吓了女儿，就去女儿房里想安慰她几句，不想正遇范喜良从房里走出来。孟老汉大惊，一面大声嚷嚷着，一面揪住他就打。孟姜女赶紧出来拦住父亲，并说明原委。范喜良跪在地上苦苦祈求饶命。这深更半夜的，一个年轻男子藏在女儿的房间里，万一传扬出去，这怎么说得清？孟老汉又急又气。姜老汉见范喜良年轻英俊，人也老实，就对孟老汉说，
2: 事已至此，报了官府，这后生不仅会被抓走，传扬出去对女儿名声也不好，依我看不如把她招为女婿，岂不两全其美？
0: 范喜良见孟姜女年轻貌美，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然满心欢喜。于是两家择定良辰吉日，让孟姜女和范喜良成亲，并大摆宴席，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贺喜，家里非常热闹。不料孟家有男仆叫六儿，他见孟家没有儿子，一心想当孟家的女婿，将来好接管孟家的财产。如今计划落空，六儿气坏了，就偷偷跑去报告官府，说孟家窝藏民夫范喜良，不让他去服劳役。县官听了，立刻派衙役去孟家抓人。孟姜女和范喜良正要入洞房，就见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来，二话不说抓了范喜良就走。孟姜女一见丈夫被抓走了，痛心不已，父母也没办法，只好托人打听，得知范喜良已被抓去修长城了。孟姜女知道后痛不欲生。三年过去了，孟姜女对丈夫的思念与日俱增，天气一天天转凉，孟姜女做了几件棉衣想给丈夫送去，于是她辞别父母踏上了征途。一路上她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终于来到长城脚下。可是那里到处都是民夫，她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丈夫。一天 他问几个正在休息的民夫，大哥，你们这里有个叫范喜良的人吗？民夫看了看他说，
2: 有这个人，不过他早就死了。
0: 孟姜女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他强忍悲痛问道，
1: 大哥，那他的尸首现在在哪里？
2: 早填到城墙里了，
0: 民夫说。孟姜女听了不由放声大哭，为了寻找丈夫的尸首，她沿着长城边走边哭，哭声凄惨哀伤，令人不忍听闻。她哭啊哭啊，只听哗啦一声，长城倒了一大片，范喜良的尸体露出来了。孟姜女抱住丈夫的尸首哭得更伤心了。负责修长城的官员听说长城被哭倒了一大片，不由分说，便把孟姜女抓了起来上报朝廷。秦始皇听了大怒，命人把孟姜女押到京城，他要亲自审问。不想秦始皇见孟姜女年轻貌美，立刻转怒为喜，想要纳她为妃。孟姜女宁死不从，秦始皇没办法，只好找人去劝她。孟姜女恨透了秦始皇怎么会嫁给他呢，于是他假装同意，并提出三个条件。秦始皇说，
2: 别说三个，就三万个我也答应。
0: 孟姜女说，第一，要厚葬我的丈夫。秦始皇同意了。第二，你要披麻戴孝亲自送到坟上。孟姜女说。秦始皇犹豫了一下，心想，
2: 我堂堂一个皇帝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0: 可是孟姜女实在太美了，最后她还是答应了。孟姜女又说，埋葬完我丈夫后，我要你陪我出海游玩三天，三天后再成亲。这太容易办到了，秦始皇立刻同意了。秦始皇下令厚葬范喜良，并披麻戴孝亲自送到坟上。等安葬完毕，秦始皇命人备下龙舟，带着孟姜女扬帆出海去海上游玩。当船行至海中央时，孟姜女突然推开秦始皇，呼通一声跳进了大海里。秦始皇大惊，急叫
2: 救人，赶快救人。
0: 可是风急浪高，孟姜女早已沉入海底了。
3: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聪明人的故事。故事一，从前有个姓丁的厨师，宰牛的技术之高超无人能比，所以人称庖丁。看他宰牛如同在欣赏艺术，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音乐一般的声音。这些声音竟然跟舞蹈节奏合拍呢。梁惠王忍不住拍手道，真是太精彩了，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啊？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而不必用眼睛去看，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技术高明的厨工 每年换一把刀，

0: 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19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臣下不仅仅是宰牛，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呀。故事二，有一个小渔村，村里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附近的海域盛产沙丁鱼，只要出海，渔民们往往满载而归。只是有个遗憾，沙丁鱼很娇气，一旦离开家园被捕捞上来，要不了多久就死了。人们都喜欢买活鱼，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怎么好，不太受欢迎。渔民们只好压低价格，廉价出售。一大堆沙丁鱼往往只能卖很少的一点钱。渔民们对此很苦恼，但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后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渔民不知道有什么秘诀，带到市场上的沙丁鱼竟然全是活的。活鱼的价格比死鱼不知道高多少倍。于是，他的沙丁鱼卖了一个好价钱。大家都很奇怪，纷纷跑去打听。这个聪明的渔民很慷慨地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秘密。在打捞上来的沙丁鱼中，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原来，沙丁鱼被打捞上来后，全都吓傻了。它们紧紧挤在一起不肯活动，绝大多数沙丁鱼都是因为窒息而死。发现了这个现象后，他找到了对策。每当打捞上沙丁鱼，就以最快的速度在船舱里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食肉鱼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充饥。惊恐万状的沙丁鱼为了避免被吃掉，只好拼命地游动起来。这样，从出海到被送进渔港，被追杀的沙丁鱼全都活蹦乱跳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长点金术，找到技巧。有很多孩子问我，我学习挺努力挺认真的，可是却没有很好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呀？要想学习好，必须得努力，可是努力学习却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在1001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的藏宝洞，那里面藏了无数的珍宝。念动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洞门便会为你开启。说起来，学习也像一座神奇的藏宝洞。有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得其门而入，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学习的密码。有句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是仅有勤奋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苦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的原因。学习的密码是什么？最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技巧。正像有句话所说，学习 并不等于就是模仿某样东西，而是掌握技巧的方法。很多孩子误以为学习不需要技巧，只要埋头苦读就 OK 了。其实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不管做什么事都有诀窍，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聪明的庖丁和渔夫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中也藏着学问。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能摸索出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和学问，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学习不也是这样吗？每一门学科背后都有它的规律和诀窍。即使是那些需要大量背诵和记忆的学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的历史和地理学得非常好，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记忆。就拿历史来说吧，如果你把一个个孤立的历史事件用箭头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大的框架掌握之后，再记住几个特殊的时间和人物，学起来就会十分轻松。其实学习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去寻找技巧。如果你死读书本，不仅学得很苦，也会非常无趣。而一件没有乐趣的事情，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坚持下去的。带着一个个问号去寻找答案，在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同时，学习的路上自然洒满阳光。用你的大脑而不是膝盖去学习，这是我的数学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认为他的这句话非常经典，你认为呢？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五计灵丹妙药，找到技巧。咒语是：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九兄弟。从前在一个山村里住着一对家境贫寒的夫妻，他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顿顿靠稀饭野菜充饥，天天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但是他们却不乏仁爱之心，夫妻俩经常互相提醒要多行善事。在干活回家或赶集的路上，看见失物，夫妻俩从不捡拾。丈夫会对妻子说，人家丢掉的东西就原样放在那儿，一会儿人家肯定会回来找，如果我们拿走了，那人家上哪儿去找啊？干活时看见牛吃了地里的稻谷玉米，他们也只是把牛赶开，而不用石头打或木棍戳，怕打疼了牛。妻子会对丈夫说，牛也像咱们一样知道疼啊，如果我们被石头打中头也会疼的。看见路上成群的蚂蚁，他们不会踩死一只，夫妻俩互相告诫说，蚂蚁们相亲相爱，觅食也是成群结伴而去，咱们不能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为人善良，所以天神赐给他们九个男孩，孩子们个个都胖墩墩的，健康可爱。 夫妻俩给他们分别取名为莫农、戴一、高兰、贺蒙、裸裸、农、姚、芒、青。看见九兄弟每天从早到晚快快乐乐地跟着父母松土锄地，辛勤劳作，人人都说这夫妻俩是善有善报。当九兄弟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了，他们九个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继承了父母的秉性，善良，行善举，尊敬爱护人们，怜惜动物。一天，天气很闷热，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成群的白蚁，遮天蔽日。白蚁降落到各家各户，爬得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人们都无处落脚。白蚁到处乱飞，有的落在床上，有的在饭桌上爬来爬去。见此情景，家家户户都开始拍打白蚁，白蚁死伤无数，许多家都把死白蚁成筐的装在一起，倒出来喂鸡吃。只有九兄弟家没有打死一只白蚁。哥哥对弟弟们说，这种带翅的白蚁飞来还会飞走的，不会留在这儿，它们只吃泥土，不吃木头，别碰它们。老人们常说，白蚁这样飞是天气有变的征兆。成群的白蚁在九兄弟贫穷的家里爬来爬去，白花花的，爬满了每一个角落，但是果真过了一阵，它们就都飞走了，一个也都没留下，屋里院外又像从前一样干净了。第二天，一位满头白发、须长、神采奕奕的老人来到了九兄弟的家。老人说，我是飞蚁之祖，昨天我的士兵在进行演练，他们飞进了我们挑选出来的作为练兵处的山谷中的一些人家。但是这些人家的人心肠歹毒，不容我们，狠心地打死了我许多的士兵，只有飞进你们家的士兵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但是总共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十分之七都被打死了。今天我来是要谢谢你们九兄弟，你们想要什么谢礼，请尽管说，我可以给你们一院角的银子，或堆满屋角的珠宝，你们说想要什么？九个穷兄弟恭敬地向老人俯首问好，并请老人坐下，然后大哥笑着回答老人说，我们没做什么事儿，而要您老来报恩。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以父母为榜样来处事待人，只关心做善事儿，从未伤害过一只动物。因为动物和人一样，每天为了生存而劳累。昨天的那群白蚁肯定也如此啊。您说要奖赏我们是吗？我们只希望有强壮的身体，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一组郑重地说，普天之下，你们最有仁爱之德。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不日会天降大雨，大地将被洪水整个淹没。你们最好造一个大竹筏，等洪水来的时候，你们都上到竹筏上去，这样才可以活命啊。你们记住，随身要带着大米、玉米、衣服、财物等，以便在竹筏上的一段时日，你们能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用啊。你们还应该在竹筏上再建一个坚固的小草棚。我想送给你们的金银珠宝，你们不要，你们想有健壮的身体，自食其力。我满足你们的愿望。 说完，老人拿出九片药，让九个兄弟吃下去。九兄弟感谢老人，老人。

0: 笑着与他们告别，转眼之间便消失不见了。听了彝族老人的话，九兄弟如实地告诉村民们这个坏消息，并邀请乡亲们一起做准备。但是村里人都觉得这件事儿太可笑，谁都不相信。有人还讥讽说，这烈日当空的却说要下大雨，说起来也真够可笑的。村里的几位长老沉吟思索着说，这九个年轻人一年到头只知道行善积德，从未胡言乱语过，难道他们得到了神启不成？咱们最好仔细问问，还是小心为妙啊。有几个年轻人打断了老人的话，说，各位长老，你们的岁数比他们大三四倍，还怀疑什么？这烈日炎炎的，只会有旱情，怎么会有大水灾呢？人们议论来议论去，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九兄弟的话。虽然如此，九兄弟仍然相信彝族的话，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准备。他们用20棵梅竹扎成一个大竹筏，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好，并在竹筏上建了一个小草棚，棚顶和四周都仔细地遮盖好。然后他们捣米、磨玉米，把衣服、被子、蚊帐、日常用具等都打好包，并整齐地排列好。村里人谁也没有留意九兄弟所做的一切。果然，2天后开始天降大雨，雨越下越大，连续下了9天9夜，每天都是大雨倾盆。村民们谁也不敢出门，水越涨越高，一天夜里大水开始淹没了整个山谷。当天夜里，九兄弟把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竹筏上，他们也都钻进了小草棚，外面仍然是大雨如注，水不断的上涨。到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山谷，继而淹没了周围的高山。九兄弟的竹筏漂浮在茫茫的水面上，放眼四望，他们看不到边际，大水一直涨到天宫的门口。他们把木筏停靠在天宫的门口，然后径直走了进去。这时天神正入神地和一位须发皆白的仙人下棋，九位仙女，天神的9个女儿正在棋盘四周专注地观看着父亲和客人下棋。看见从凡间上来的9位穷兄弟，天神只是瞥了一眼，就又全神贯注地下棋了，没有问他们一句话。九兄弟见天神很冷淡，不理睬他们，便悲切地痛哭起来，讲述了人间的死亡惨景。天神吓了一跳，猛然想起了自己的失职，他抛开棋盘，咚咚咚地捶打着自己，责怪自己只顾着与棋友下棋，而忘了不语之事，以致不语过度造成了如此灾难。他立即命天将马上关闭雨宫的大门，但为时已晚。天神急忙亲自拿一根巨大的杵，把下界的许多地方捅得凹下去，好让洪水汇流进去。被捅得深陷下去的地方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洼地，各地的水大都汇流到这些洼地里。天神又在大地上画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沟痕，剩余的一部分水则沿着这些深深的沟痕而流淌，这样大地上的水很快就退光了。后来世人就把大地上那些凹陷去的洼地叫做大海或者大洋，把那些沟痕叫做江河。想到凡间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只留下这兄弟9人，天神十分悲伤。他温和地安慰9个兄弟， 劝他们返回人间。九兄弟都哭得两眼通红，满面愁容，犹豫着不想回去。天神明白他们的意思，便叫来他的九个女儿，嘱咐他们下凡，跟随九兄弟到人间生活。天神还给了女儿们许多种稻种和家畜，让他们带下去种植和饲养。天神还叮嘱说，以后他们任何时候缺少什么，尽管说，他派人送下去。来到凡间，这九对男女结成了九对夫妻，开始重建人间的生活。为了处处有人居住，土地有人耕种，九个兄弟分开住在了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只有大哥夫妇住在原来的山谷里，日夜看守着父母的坟墓。他们相约，虽然相距甚远，但大家还要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相距遥远，平时很少往来，所以他们的语言也日益有所差异。相距太远的地方，语言则完全不同了。渐渐的，大地上的人口多了起来，每个家庭都是儿孙满堂，代代繁衍不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祖先的名字来取名，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虽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就像一棵同根树。因此，今天各个民族仍然是团结一心。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影子小先生。传说有位影子小先生，他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像植物那样默默无语。可他一点儿也不简单，所有的恶作剧都与他有关。不信你问问，玻璃是谁打碎的？是谁摘走了花坛里的玫瑰花？冰箱里的蛋糕又是谁偷吃的？每个人都说，不，不是我干的。看来，只剩这位影子小先生嫌疑最大。好在，他从来也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还不止这些呢。为什么有些小孩一天到晚总黏在电视机前？还不止这些呢，为什么有的小孩一天到晚总粘在电视机前，一拿起书本就犯困？为什么老师的话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该记的都记不住？为什么他们评不上优秀，得不到表扬？唉，怪就怪影子小先生在捣鬼，跟小孩自己一点都没关系，是这个倒霉的小先生害得大家老挨训，心里不痛快。影子小先生到底住在哪里？他就住在每个人小小的心房里。有一天，我的小嘉宾皮皮果突然长叹了一口气，
2: 哎，今天真是我的倒霉日，我遇到了好多讨厌鬼。
1: 你今天遇到哪些讨厌鬼了？我问。
2: 早读课上老师点我背课文，

可我昨晚光顾着看电视，忘了背书。可恶的老师给我记了个不及格，真倒霉。课间操和同学嘻嘻哈哈闹着玩，讨厌的值周老师把我们一顿好训，真倒霉。中午放学，周晶晶抢走了我的漫画，追他时差点被路上的一辆自行车撞倒了。那个讨厌的家伙居然骂我不长眼，真倒霉。下午做值日打扫卫生，老师说我们小组打扫的不认真，把班里的卫生红旗摘走了不说，还要罚我们再扫一星期。你说这老师是不是很讨厌？皮皮果好不容易才倒完他的苦水，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制造了这些倒霉呢？是那些讨厌的人，还是坏运气？我看都不是。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你可能忽略了，那就是你自己。我看呀，是影子小先生住到了你的心里啦。成长点金术，赶走影子小先生。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学走路的小孩子摇摇晃晃地撞在桌角，或者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上哇哇大哭的时候，大人就会忙不迭地赶过来拍打桌子或用脚跺地，嘴里说，打他打他，是他坏，把宝宝弄痛了。于是我们看到小宝宝破涕为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是的，心理学家指出，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以后一旦犯了错，往往喜欢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不愿意承担责任，遇到失败便怨天尤人，诅咒环境，诅咒社会，诅咒父母。其实被桌角撞痛或跌倒在地，完完全全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与桌子或地面有什么关系呢？再回到皮皮果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中，忘了背课文是谁的错？课间操打闹玩耍是谁的错？在马路上追逐跑闹是谁的错？打扫卫生不认真，又是谁的错呢？答案呀，再清楚不过了。小时候，我也如皮皮果这般，爱嘟着嘴诉说别人的不是，遇到不愉快的事，通通推到环境、运气或者别人身上，总之与自己无关，拍拍手，自家落个好干净。长大以后呀，我慢慢发现这样做很傻，因为这样使自己跑不快，远远落在了别人后面。看见那么多人带着胜利的神情向终点冲去，自己还在这里嘟嘟囔囔地埋怨天气不好，跑鞋不好，运气不好，有什么用？还不赶快调整自身状态，加油向前跑。终于学会了扪心自问，遇到失败先问自己，自身的努力够不够，听见批评先来审视自身，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跌倒在地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去责怪地面不平，而是检讨自己不够小心。凡事呀，先从自身找原因，甩开所有的借口和理由之后，才能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才能不断进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影子小先生，你想把他赶走吗？很好办，只要用

0: 于是，扪心自问，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张莹。姑娘住闺房的来历。从前有一个强盗，人到中年了还没有娶妻，他在森林深处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用于存放他所盗来的许多金银珠宝和其他物品。时间一长，东西越来越多。他想，我独自一人，有这么多珍贵的财产，却没有人来保管，也没有继承人。那我拥有这些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老了，死了，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无用的了。如果有个孩子，这些财产也有人继承，就不再遗憾了。于是他就到村寨里到处物色，观察在院子里树荫下愉快玩耍的男孩和女孩。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女孩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红润，模样惹人喜欢。强盗便花言巧语哄骗那女孩离开其他孩子，跟着他一直来到森林深处的那栋房子，把她作为养女。强盗害怕这女孩偷跑回家去找父母，也担心女孩的父母找到这里来，便把这女孩单独锁在一间小屋里。每当吃饭的时候，或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都从窗户把东西递给女孩吃。女孩被关在屋子里，一天天长大，成了一个大姑娘。由于她长期不出门，不见阳光，姑娘长得十分瘦小，脸色苍白。强盗十分担心养女生病，就跑到远处的村庄，找来了一个有经验的老太太，请她到家中为养女看病。老太太详细地询问了姑娘一番，又仔细打量了她，便说，姑娘，不必担心，你没有什么病，只不过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从少女发育到成年，往往都有这样的反应，等我给你配几服草药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说完，老太太就在森林里采了些草药，煎好后让姑娘喝下去，并嘱咐说，你把剩下的这些草药拿到太阳下面晒干，放在瓦罐里存放起来吧，当你快来月经时，就取出一包来熬着喝，只需4到5天，你的疼痛就会减轻，脸色就会逐渐好起来。果然，服用了老太太的草药后，姑娘就慢慢恢复了健康。这时，老太太就告辞强盗回家去了。强盗送给老太太一些金银作为酬谢，并且答应送她回家。当强盗准备送老太太回村时，老太太想，强盗的家远离村寨，又处在深山老林，四处没有人烟，如果我想再找到这个地方来，怎么认识路呢？他想了个好主意，在回家的路上，他手提着一个装有西瓜籽儿的包袱，跟在强盗后面，边走边悄悄地在岔路口撒下西瓜籽儿作为路标。老太太回家后，总也忘不掉在森林中的那个姑娘，时时回忆起那如花似玉的容貌。老太太很想在小伙子中找一个与姑娘般配。

的人。有一天，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外地学艺归来，青年在归乡的途中，因天色已晚，加上又累又饿，就到老太太家借宿。小伙子到老太太家中时，老太太正在烧晚饭，老太太见来人很懂礼貌，便同意让他暂住，并和他交谈了几句。吃过晚饭后，收拾好碗碟，老太太试探性地问小伙子，在你离家外出学艺之前，你父母给你说媒了吗？小伙子回答说，没有。我想，如果在我回乡途中能碰上一个我中意的姑娘做我的妻子，那再好不过了。老人家，你们这里是否有漂亮能干的姑娘，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老太太想了一下说，我们这个村子里好像没有哪个姑娘能配得上你，但是我曾认识过一个漂亮的姑娘，她住在离这里很远的森林里。接着老太太便述说了她是如何认识那位姑娘的，并注意到姑娘的人品很好。小伙子听了后，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那个姑娘，央求老太太领他去森林找那个姑娘。老太太推脱说，我啊，不能带你去，因为我害怕见到那里的强盗。强盗的心肠一般都是狠毒的，我担心啊，他会把我杀死。我已经老了，但还想多活几年。你相信我，我是有意成全你和那位姑娘的。自从我见过那个漂亮的姑娘后，我就一直用心地留意，看看哪个小伙子能配得上那个姑娘。当我去集市买东西，或去给人治病时，从没遇见过哪个小伙子能配得上她。今天你来我家借宿，算你交上好运，我才把那个姑娘的事情告诉你。好吧，你先好好睡一觉，等明天一早你就去找那个姑娘吧。那天晚上，小伙子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一来是因为换了地方，二来是担心进森林找姑娘是否会遇上强盗招来不测。他忧心忡忡，到后半夜才睡着。第二天鸡叫时分，老太太就起床为小伙子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小伙子吃过早饭，老太太交给小伙子干粮袋，并将自己从森林返回时做的路标告诉他说，你啊，就沿着我做的记号一直走，路上要当心，祝你一路顺风，如愿以偿。小伙子拜别了老太太就上路了。小伙子牢记老太太的嘱咐，在路标的指引下很顺利地找到了强盗的家。正巧那个强盗外出不在家，只有姑娘一人看家，姑娘正在收拾屋子。小伙子先悄悄观察一下这里的环境，当得知强盗不在家后，便壮着胆子叫门。姑娘听到陌生人的叫门声很害怕，心想，哎，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上这儿来。姑娘从门缝里看见敲门人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心中的顾忌和疑虑消除了一半，就把门打开让小伙子进来。两人一见钟情，愉快地交谈起来，越谈越情投意合，随即定终身大事。但他们要先瞒着姑娘的养父强盗。姑娘执意让小伙子先在强盗家中住下。

0: 强盗回来后，察觉养女比以前爱打扮了，做家务事也更勤快了，整天乐呵呵的。强盗开始怀疑养女是否有心上人了。当他看到自己真心养育的养女这样瞒着自己，感到十分难过，开始意识到自己干强盗这个勾当确实很不光彩，无脸见人。他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于是他毅然决定一走了之，不再回来。姑娘和小伙子结为夫妻后，总也不见强盗回来，他们就从森林里搬出来，和村民们住在一起。他们带上礼品去拜访为他们美满婚姻牵线搭桥的老太太，老太太也为这对年轻人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在村子里呀，逢人便说，这美貌的姑娘是从闺房中走出来的，他们俩啊，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村民们听说这姑娘是被关在闺房中才变成如此花容月貌的，于是在自己的女儿出嫁之前，也都先让她在闺房中待上数月，不与别人接触，甚至家中的男性都不能与之见面。这种习俗至今仍流行于柬埔寨民间。以上您听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槟榔的故事。在越南，人们吃槟榔的历史很悠久了，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习俗。人们不仅茶余饭后要嚼槟榔，甚至走路的时候、赶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都爱嚼槟榔。槟榔还成为了青年男女订婚的信物。人们有句俗语说，要办事儿吃槟榔，这充分说明了槟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南妇女尤其爱嚼槟榔，他们嚼槟榔的时候，把槟榔与娄叶和棒灰同时放入嘴中，三样东西混合后立即发生化学反应，变成血红颜色的汁液，久而久之，牙齿和嘴唇都被染成了黑色，据说有健齿的作用。粉脸黑齿曾经是美女的象征，现在在越南农村中仍然有许多人爱嚼槟榔。那么吃槟榔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在雄王时代，在某个村子里，有户人家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名叫阿周，弟弟名叫阿高。他们年龄相差不大，都长得英俊魁梧，他们性格都很深沉，爱好也很相似。尤其是从外面上看，面孔、身材、走路的姿态、说话的神态等等，就更加相似，宛如一对双胞胎。当他们兄弟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老了，然后就相继过世了。他们原本生长在一个小康家庭，先前父亲立过功，得到了雄王的封赏，他们兄弟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兄弟俩一直跟附近的一个私塾先生学习，说起来是附近，其实距离也还是很远的，因为那时候的村庄稀稀落落的，村庄之间相距很远。老师是他们父亲的至交，他们的父亲死后，老师把他们接到了家里住，以便他们更好的学习。老师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才色俱佳，而且风姿卓越，而且也到了成年，跟他们兄弟俩年龄相仿。不说大家也都明白，才子佳人生活在一起，早晚会产生恋情的。他们两家的父亲早年也曾定了盟约，要成为儿女亲家。姑娘的父亲最初把两个孩子接回家时，由于他们还没有为父母守满三年孝，另外他们还要

学习，所以就什么也没说。但老师没有想到，后来两个男孩都暗自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儿。由于老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因此来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刚开始在老师家上学时，那些少年感到很陌生，有些不适应。但当他们知道老师家有位美丽的姑娘时，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和梦想。那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严肃，因此少年们只是偷偷地爱慕着姑娘，表面上谁也不敢做出举动。阿周、阿高兄弟也是如此。虽然在老师家经常可以见到姑娘，但他们都十分的谨小慎微，从不说一句过分的话，也从不设法同姑娘单独一起聊天。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和老师先前还是亲密的朋友，因此他们必须保持体面。由于兄弟俩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因此他们互相也没有告诉彼此的心思，都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心灵深处。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以便将来互相欺骗，只是他们的性格就是如此，这使得他们必须这样做。时间过得很快，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两兄弟处理事情仍然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姑娘，在父亲众多的学生中，他对那俩兄弟最有感情，认为只有他们两个才是自己将来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尽管如此，姑娘内心里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嫁给两个人的，可是由于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姑娘心里时常会感到一筹莫展。但这姑娘是个聪明人，她也采用了十分合理的办法。她时常表现出坦然的样子，从不表露自己的心计，像当时其他妙龄女子一样，没有父母之命，她是不会自己去结交男子的，无论她内心多么爱慕他们。那时候的民风很淳朴，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因此他们相处了很久也未发生什么令人遗憾的事，在外人看来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只是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暗暗滋生了渴望之情，这种感情也深深地折磨着他们。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三年，三年是充满欢欣也是充满忐忑的日子。三年过得很快，但对他们三个人来说，这三年也十分漫长。到了学业期满的那天，也就是两兄弟为父母守孝满期，准备收拾行李回家的那一天，老师把哥哥和姑娘叫到身边，把先前两位父亲定下的盟约告诉了他们，让阿周与女儿结为夫妻。几天后，他们举行了婚礼，许多亲戚和乡亲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当姑娘变成了新娘，回到丈夫家生活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从表面上看，他们三人互相照顾，相处得很好，但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波澜。这时候，他们中的一切都显得很不自然，这就预示着他们的感情不可避免地要破裂了。感情的波澜首先来自弟弟，也是最先从弟弟身上爆发出来的。先是自己爱的人要成为嫂嫂的消息像晴空霹雳一样打击了他，接着是婚礼，而且家人从此要天天生活在自己家里。假如姑娘嫁给了别的同学，也许阿高的思念之情会渐渐减轻一些，但偏偏是嫁给了自己的哥哥，这样每天不可避免地要见到自己曾暗恋的人，因此那感情的火焰在他的心里越烧越旺了。在老师家学习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清清楚楚地在他的心里闪耀。他也明白按道理自己必须把这种感情深埋在心里，但他难以抑制内心相反的想法。每当面对嫂嫂的时候，他的心就

闹得厉害，这使得他的举止变得很难为情，这种感觉折磨着他，尤其是当他独处的时候，夜幕降临的夜晚，他的心痛苦的几乎没有力气跳动，血管里的血也几乎停止了流动。可怕的孤独撕扯着他的心。有一次，嫂嫂误认为他是哥哥而叫他，还有一次，他从地里回来，嫂嫂误认为他是哥哥，就上来抚摸他。这个时候，他的孤独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天清晨，当哥哥和嫂嫂还未起床的时候，阿高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了家。他带着一颗破碎的绝望的心往前走，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只是想走，走到一个远离家的地方去。阿高并不怨恨哥哥，因为哥哥多年来一直尽职尽责地照顾他。自从父母去世后，他们兄弟就相依为命，他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好像就像一个人。阿高也完全没有怪罪嫂嫂的意思，他知道他对自己也是有感情的，但现在身份不同了，他也极力做得周全，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有时候发生了误会，两个人都羞红了脸，但过后一切又都恢复正常。不知道嫂嫂是怎么想的，反正阿高在这种误会之后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格外的孤独和烦恼。他之所以要走，正是为了解脱自己，为了让哥哥和嫂嫂两人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他以为自己一离开就会好受一些，谁知越走越难过，家的影子，哥哥和嫂嫂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他们是他最亲的人，是他不能离开的人，但同时也是他从今以后不能在一起生活的人。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往前走。有一阵子，他想拐进一个村子去请求在那里吃住几天，然后再考虑长久的生计，但立刻他就发现自己不能那样做，他的情感脱离了理智，于是他就这样放任自己不停地往前走。他不想吃，不想喝，更不想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当他来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河边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坐在岸边呆呆地望着流水，他想跳进河里随水流走，但转念一想，这样死去显得太怯懦了，于是他又安静地坐了下来。河水无情地奔流着，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人到这里来，甚至连鸟也见不到一只，一切是这么安静，又是这么荒凉。他就这样带着愁苦和心酸坐着，仿佛可以这样持续千万年似的。终于到了那一刻，他的双眼无神了，头脑停止了思考，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他死去了。他静悄悄地死去了，但奇异的是，他的死似乎感动了天地。几天之后，在他坐过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很快就长成了参天大树，给周围洒下了一片绿荫。那些树叶虽然很绿，但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了口子，仿佛体现了那种痛苦和悲伤会延续上万年似的。尽管如此，无论狂风和暴雨都不能摧垮这棵树，它总是高高地矗立在那里，这又仿佛印证了那种高尚的爱情和忠诚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过了一些日子，树上开出了花朵来了，那花芬芳四溢，晶莹剔透，仿佛是阿高用自己的心做出来献给人世间的礼物。后来花结成了果实，那是一些绿色的椭圆形的果实，这是爱情和痛苦的结晶。从此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虽然常年经受风吹雨打，那棵树却岿然不动，只是有时候几片树叶会笑出缝来，但仔细一想，
那或许正是一个苦行人的笑。再说，兄嫂二人看到弟弟走了很久也不回来，他们等啊等，等得越来越心焦。两三天过去了，接着十天也过去了，仍然杳无消息。他们的等待变成了痛苦的折磨，心中涌起了悔恨之情。哥哥想起了兄弟二人在一起的那些温馨的日子，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早早的就结了婚。这种折磨又使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父亲在世时说的话，兄弟二人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要互相照顾啊。尽管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但他时常感到烦恼，这种烦恼逐渐变成了忧伤，因为多年来他们兄弟相依为命，从来没有分离过。弟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仿佛在责备他，使他备受折磨。终于有一天，他不能再忍受了，他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准备去寻找弟弟。他走啊走，一边走一边打听消息，只要得到一点消息，他几乎没命地赶路。他后悔自己在结婚前没有仔细考虑，结婚后又冷落了弟弟。唉，要是自己有分身术就好。以前他也想过为弟弟盖一所房子，再给他娶一个媳妇，但又怕这样一来，弟弟误认为自己要赶走他，所以就没那么做。兄弟俩从小相依为命，十分亲密，到现在稍微有一点分开的倾向都会使他们痛苦。阿周就这么一边走一边想，他想如果弟弟不幸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定要负起责任，他一定要保护弟弟，照顾弟弟一辈子。他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他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当他的前面出现了那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时，他感觉到弟弟一定到过这里。这里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条渡船，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他突然想到，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走到那棵大树下，深深的悔恨像山一样压在他的头上，手中的行李无力地掉在了树下，他抱着树伤心地哭起来。他哭啊哭，直到哭的眼睛渐渐没有了神采，全身失去了感觉，他的心渐渐地停止了跳动，死去了。他死了，却没有表露出一点冤屈之情。天上白云在飘，空中鸟儿在飞翔，云彩和鸟儿都并非无情之物，天地都证明了阿周怜爱弟弟之心以及他的后悔之情。几天后，在他坐过的树底下长出了一棵藤，藤茎绕着树根往上攀援，一直攀到树顶。藤上长出了一片片的叶子，而最上面的一片叶子的形状就像一颗绿色的心，叶子上那些均匀而细密的纹路就像滋养着身体的血脉一样。大概谁见了这种藤缠绕树的方式，都会感到老天爷也是有情的，天地显灵，让他们兄弟永远这么亲密相拥。哥哥对弟弟的感情似乎也通过那心形的叶子得到了表现，而且似乎要这样世世代代的诉说下去。至于那位嫂嫂，自从劝丈夫找阿高后，她就日夜坐卧不安，越等越没有消息，又不见有人回来，这使她感到十分孤单。当他感到这样苦苦等待不会有结果时，他也决定出去寻找，寻找丈夫，寻找弟弟。他也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打听消息。一听到什么消息，他也是拼命地往前赶路，
在他的心中也时常浮现出兄弟俩的样子来，似乎他们都在告诉他，他们三人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他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以前他对兄弟俩都有感情，那是因为他分不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尽管如此，结婚后他能分清他们了，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尽量做得妥当。有时候弄错了，那也是因为不小心，而绝不是他在感情上有什么含混之处。他非常爱丈夫，也很理解弟弟的心情。唉，可惜他不能把自己劈成两半啊。他也想到要为弟弟盖房子，然后给他娶媳妇，但丈夫都没说这些，他又怎能先说呢？他没说这些也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兄弟俩从小就十分亲密，他怕自己说了之后影响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也责怪自己，因为正是自己的缘故才使弟弟离家出走，也正是由于自己，兄弟二人的感情才出现了裂痕。唉，命运为什么对人这么苛刻呀？他仍然埋头赶路，他自己摸索着往前走，有时候也得到过姑娘的指引。当他来到那条波涛汹涌的河流面前时，他感到自己的寻找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绝望地在河边靠着树坐下来，一任那孤单之情撕扯着自己的心。太阳还悬在半空中，灿烂的阳光使人有些眩晕，四周的景物一片寂静。他靠在树上，不想吃也不想喝。起初他还能看看那心形的叶子，后来他的呼吸逐渐变缓慢了，心脏也逐渐停止了跳动。那时候，熊王经常带着士兵们一起游历各地，一面欣赏锦绣河山，一面设法开垦荒地，另外也顺便了解一下各地的奇树异草。一天，熊王和他的部队来到了河边，他们正好在那处有石头、大树和青藤的地方休息。熊王感到那树是一种奇特的树，就派士兵爬上树去摘几个果实下来。熊王用刀将果实切开了一角，取出一片放到嘴里尝。他顺手扯了一片青藤的叶子，他想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他撕了一小片叶子放到了嘴里，同果子一起嚼。他感到舌尖上有一种辣丝丝的滋味，而身体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的感觉，这使得周围寒冷的空气也似乎变得暖和起来了。他继续咀嚼着，感到一种香味弥漫开来，这种味道真是太适合他的口味了。尽管如此，为了慎重起见，他没有将它们吞下去，而是把它们吐了出来，没想到正好吐在那块石头上了。那块石头虽说在大树和青藤下，但由于树和青藤都太高了，只能为它遮住一点点阴。由于它长期在阳光下暴晒，因此表面上有一层白色的灰尘。可是当熊王把东西吐在上面时，奇怪的事发生了，石头表面的那层白色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红色。这一切变化使看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熊王也感到很吃惊。但他感到吃到了那种奇异的果子和叶子之后，除了感到热和极其舒服的快感之外，绝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熊王又派了一个士兵上树把果子全摘下来，另派一个士兵把青藤上的老叶子摘下来，然后让士兵去附近的村子里找几个老者来询问事由。深秋的夜晚有点凉，熊王和众人一起吃罢饭，让士兵点燃火堆，并往里面扔了几块石头。
当地的几位老者应寻王之诏令，也都来到火堆旁坐了下来。在听了老者讲述两兄弟如何从小死了父母，如何去上学。

0: 约又如何娶妻，而后三个人又如何在河边消失，在他们消失的地方又如何出现了大树、青藤和石头之后，熊王沉吟了许久，然后站起来说，我们人类的情感真是深厚，竟然能够感天动地。从今以后，我们都要记住，兄弟之间一定要和睦，夫妻之间一定要忠诚。那俩兄弟和那位姑娘就是我们的榜样。说完，熊王让人把火堆中的小石头取出来，放到盛水的瓶子里。他又让人把果子切开，分给每人一份，让大家同他一起放到嘴里吃，以便大家把这个曾经感天动地的道理记在心里。奇怪的是，大家吃完后都交口称赞，味道美极了，每个人的面色都变得红润起来，两片嘴唇都变红了，体内也都有一种暖烘烘的感觉，同时一种浓浓的香气在周围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吃完，大家一起聊天，一直聊到深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极好的风俗，让它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可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管那两种植物叫什么名字，而在谈到这个风俗的意义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想叫和睦的兄弟，有的想叫忠诚的夫妻，还有的人认为应该叫做二者的意义等等。听了大家的讨论之后，熊王思考了很久，最后他站起来说，我认为老天爷想得太周到了，从今以后，无论在祭祀的时候，还是在求婚的时候，亦或是在葬礼上等等，都要有这三样东西。首先是答谢天地的恩情，然后大家一起享用并传颂这个美好的故事，它的深刻的意义就是如此。但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容易记住，我想就用这两兄弟的名字来给那两种植物命名，至于这个风俗就叫做吃槟榔吧。按照熊王的命令，那河边的两种植物在各地广泛种植起来，吃槟榔的习俗从此广泛流传开来，并且一直流传至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合脚的鞋子。大卫·李嘉图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九岁那年，有一次，父母去商店买东西，顺便带上了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他看到一双装饰有彩色花纹的鞋子。哦，真是太漂亮了，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双鞋子。他们走进商店，请售货员拿出了那双鞋子。父亲摇了摇头说，
2: 这双鞋子是用木头做的，对你来说不合适。
1: 大卫太想要那双鞋子了，他对爸爸大喊道，
3: 为什么不合适？你就是不想给我买。
1: 父亲耐心地跟他解释，
2: 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适合穿柔软舒适的鞋子，这样的木鞋子穿上走路脚会痛。
1: 他坐在地上不停地哭闹，执意要买那双木鞋。

0: 我就要买那双鞋子，我就是要买，爸爸真讨厌。
1: 父亲思考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
2: 大卫，我可以给你买这双鞋子，但是你要答应，买了这双鞋以后，你必须每天穿，至少要穿够三个月。还有，以后不许再坐在地上哭闹。
1: 大卫开心地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不假思索地向爸爸保证道，
0: 好的，没问题。
1: 大卫终于拥有了自己想要的鞋子，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谁知大卫穿上这双鞋子之后，才发现穿上它走路会咔嗒咔嗒发出很大的声响，吵得人头脑发昏。穿的时间长了，脚又累又痛，简直是受罪。原来爸爸说的都是对的。半个月后，爸爸把大卫叫到自己面前，对他说，
2: 大卫，我并不是强迫你穿这双鞋子，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爸爸妈妈说的话是为了你好，你现在还觉得爸爸讨厌吗？
1: 他红着脸说，
0: 爸爸，我爱你，我错了。
1: 爸爸给了他一个拥抱，微笑着说，
2: 那你快去换鞋吧。
1: 大卫脱下了那双鞋，把它挂在自己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只要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犯的错，让它时时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要把爸爸妈妈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成长点金术，静静聆听。当父母说话时，请试一试用你的双耳静静聆听，倾心而听。你聆听到的不仅有浓浓的爱意，还有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用你的耳郭去捕捉有用的信息，你会从中受益的。成长的过程也是学会聆听的过程，你说呢？如果你们能学会静静聆听爸爸妈妈的话，不仅能让你受益终生，同时养成习惯不和他们顶嘴，不反驳他们，爸爸妈妈也会感到自己的孩子真懂事，心里面满满都是幸福。不生气的爸爸妈妈不容易长皱纹和白发，这难道不是对你最好的奖励吗？还有什么能比不让爸爸妈妈变老更神奇的魔法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5条温馨秘诀，用心聆听。咒语是，一双听话的耳朵不容易让爸妈变老。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野鸭的天堂，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小岛。每年秋天，无数的野鸭从南方飞来，在这儿栖息休整。有一年，岛上迁来几户渔民，他们很喜欢这些鸭子，提来 大桶大桶的小鱼小虾喂给他们吃。没过多久，鸭子们就懒得再去费神捕食了。冬天到了，渔民们给野鸭搭了温暖的毡棚，鸭子们很高兴，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天堂，再也不用大老远的往南飞了。过了几年，野鸭一只只变得又肥又懒。一天，渔民像突然来一样，又突然走了。冬天，寒风呼啸，鸭子们又冻又饿，它们想飞，却飞不起来，最后全部冻死饿死。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惰性，人们很容易陷入惰性的陷阱里，因为闲适安逸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不加以克制，不去战胜懒惰，你就会变成故事中的野鸭。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有趣的野外夏令营。营员中有一个胖胖的男孩，特别爱睡觉。清早，我们欢呼着去看日出，他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白天，我们忙着挖灶拾柴来野炊，他却准备了一个吊床，把它绑在两棵树中间，躺在树荫下又睡着了。夜来了，晚风轻轻吹，我们坐在草地上数星星讲故事，他早已在帐篷里呼呼进入梦乡。回去的路上，大家叽叽喳喳不停，兴奋地说太阳怎么像咸蛋黄，煮糊的饭怎么好吃，星光故事会怎么好玩，他却插不上嘴，揉着鼻子对我说，
0: 在吊床上睡觉不如家里舒服。
1: 我的反应是晕。人生如同一次旅行，有的人四处浏览，饱赏风景，满载而归；有的人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生活的乐趣全无，这多遗憾呀！成长点金术，赶走懒惰。很多孩子一拿起书本，脑子里就会有懒惰的念头。
0: 今天太累了，玩一会儿吧。
1: 总觉得赖在被窝里看漫画，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特别舒坦。什么也不做，让人很舒服，很放松。但它却让我们两手空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找借口偷懒更容易的事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本来计划早早起床写作，如果想偷懒，心里马上会有声音响应，
0: 对，昨晚睡得太迟了，
1: 晚一次没关系。许多个美好的清晨就这样被我辜负了。为偷懒而找的理由在当时显得冠冕堂皇，日子一久，你会发现这些理由就像偷东西的高手，把你的所有一点点偷空。懒惰的结果就这么残酷而真实，它让你学习很糟，房间很乱，形象很差，它折断梦的翅膀，扼杀所有希望，它什么也不给你， 你敢住进一只蜂箱，蜜蜂的家吗？如果你跟随一只工蜂飞回它的家，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六边形的房子。你会看到蜜蜂们忙碌的工作，有些在盖房子，有些在照顾小蜜蜂，有些在看护家，有些在酿蜜。更多的蜜蜂飞去很远的地方寻找花朵，采集花蜜。我敢打赌，蜜蜂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动物，没有一刻偷闲。这就是蜂蜜为什么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东西。懒惰带来无聊、倦怠，勤劳却酿制甜蜜。你要哪一样呢？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八剂灵丹妙药，赶走懒惰。咒语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1: 巴哈迪尔与多诺。
4: 从前有一对穷得叮当响的夫妇，他们有个儿子叫巴哈迪尔，这是个聪明善良英俊的小伙子。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巴哈迪尔在路上遇见一个被重荷压得弯了腰的老人，他马上过去帮忙，把货送到老人家。老人被小伙子的同情心所感动，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说：请你把这枚戒指交给抚养你成人的父母吧。等巴哈迪尔把戒指带回家，父母对如此贵重的礼物感到非常惊讶，交代把它收藏好。巴哈迪尔夜里睡不着，偷偷地取出戒指，拿到月光下仔细端详，突然像在镜子里一样，他看见在鲜花盛开的花园中有一座华丽的宫殿。再仔细一看，他又看见一个坐在树荫下的漂亮姑娘。他诧为其事，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枚戒指。姑娘似乎也觉察到他的目光，抬起眼来莞尔一笑。在另一个地方，有个善良公正的王国，他有个叫多诺的风姿卓越的女儿。有一次，多诺梦见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可母亲回答说：好闺女，这都是梦，你很快就会忘掉的。姑娘却忘不掉，每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都满怀希望地自言自语：要是再能梦见这个小伙子该有多好啊。巴哈迪尔也从那天夜里起变得心绪不宁，常常独自一人端详那枚戒指。有一次，他对父母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但除了家乡哪儿也没去过，你们就让我到外地去闯闯吧。你要上哪儿去呢？父母吃惊不浅。巴哈迪尔指了指远山说：华丽的宫殿看来应该是在那边，而且是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父母对儿子的这番话深以为意， 不过并不跟他争辩。送儿子上路时，父亲从屋里取出一柄锋利的马刀，交给儿子时说：带上这柄我们家祖辈相传下来的马刀，他什么时候都只保护那些善良、诚实和公正的人。与此同时，多诺的美貌传到临近一个可汗的耳朵里。这个可汗也有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又懒又痴的小伙子。可汗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去娶国王的女儿，以便有朝一日把国王的领地据为己有。当听说有人要来提这门亲时，多诺断然拒绝嫁给可汗的儿子。巴哈迪尔到处流浪，终于在一天早上来到高山脚下的一座丰饶之城的城门口。他进了城，便听见传令官在大声宣读：你们听着，好人们，你们都得听，别以后都说没听见。临近的可汗背信弃义，向我们宣战。所有诚实和正直的人们，起来保卫城市吧。巴哈迪尔加入了国王的军队，同背信弃义的可汗的军队厮杀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少士兵倒下了，许多勇士抛下了头颅，敌人溃退，国王班师回朝。国王下令把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的年轻士兵传进宫来。喂，勇士，你是什么人？何方人士？哪家的儿子？国王问巴哈迪尔。你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而高尚，现在想要什么就说吧。马哈迪尔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对国王说了。于是国王派人叫来女儿，当巴哈迪尔和多诺见面的时候，两人都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巴哈迪尔和多诺的婚礼宴席在王宫里持续了40天又40夜。到最后一天，临近的可汗来赴宴，似乎是来向国王表达友谊与和平的诚意。可实际上，他往酒杯里放了毒药，单请国王和巴哈迪尔喝下。国王本来要喝，巴哈迪尔却不让他喝，并对可汗说：敬酒的人自己先得尝菜喝酒。可汗却不喝，而是把它泼在地毯上。这时国王看出了可汗的阴谋，不禁龙颜大怒。但国王并没杀死对方，因为可汗是客人，只是命令把他轰出了城门，再不许他进城了。你这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不仅是个勇敢的士兵，还是个洞察一切的谋士，国王对巴哈迪尔说。因此我决定任命你为我的第一助手。就这样，巴哈迪尔成了国王的第一助手。他的聪明、诚实和公正一直在老百姓口中传为佳话。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蛤蟆姑娘，东乡族。从前有对老夫妻生了一个女儿，阿妈很宠爱她，用金线给她绣了个金蛤蟆。姑娘很喜欢她，如同心肝一样，天天捧在手里玩，连睡觉也抱着她。她洗脸时给她洗脸，他带花时给他带花。金蛤蟆很懂事，陪着姑娘一起哭一起笑，阿妈看在眼里，心里也很高兴，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蛤蟆姑娘。蛤蟆姑娘长大了， 出落得亭亭玉立，秀丽动人。

0: 托媒说亲，又送钱又送礼，每次都被阿大阿妈退了回来。大财主恼羞成怒，亲自带着人马前来抢亲。那天早晨，蛤蟆姑娘刚洗了脸梳了头，就听门外有人吵吵嚷嚷，原来财主带着人抢亲来了。蛤蟆姑娘不由慌了神，这时金蛤蟆开口说，
1: 好姐姐别害怕，钻到我肚里躲躲吧。
0: 姑娘没办法，只好钻到她的肚子里。阿大阿妈拦不住，急得高喊道，
2: 蛤蟆姑娘快快藏起来。
3: 阿大阿妈不要怕，我已经藏起来了，
0: 蛤蟆姑娘叫道。阿大阿妈听了这才放了心。财主领着媒婆气势汹汹闯进屋来，发现蛤蟆姑娘不见了，
3: 老人家快把姑娘叫出来吧。
0: 媒婆以为蛤蟆姑娘被阿大阿妈藏起来了，就满脸堆笑地说，
3: 我们东家是有名的大财主，良田千顷，骡马成群，您女儿嫁过去肯定吃不了亏，穿金戴银，绫罗绸缎，应有尽有，快把女儿换出来，花轿就在门外，今天就成亲。
4: 嘿，我不要他家的金和银，要抢我的女儿万不能。
0: 阿大阿妈怒道，
5: 嘿，不识好歹的老东西，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财主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喝道，
5: 小的们给我房前屋后狠狠地搜。
0: 家丁们翻箱倒柜，房前屋后四下搜了个遍，也没找到蛤蟆姑娘。财主觉得很没面子，这时他看见炕上的金蛤蟆，就一手抢过来说，
5: 哈哈，这东西挺稀奇，
0: 揣在怀里就要走。老夫妇哪舍得，拦住大财主要他放下金蛤蟆。财主哪肯放手，一把推开老夫妇，领着手下扬长而去。阿大阿妈悲愤万分，昼夜嚎哭，思念着女儿，梦里也叫着女儿的名字，可女儿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不知道。没几天，两位老人就郁郁而终了。金蛤蟆被财主抢走后，被随手搁在柜子上。蛤蟆姑娘日夜思念父母，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她哭，金蛤蟆也哭，淌下的泪水滴在财主家的柜子上，把财主老婆的衣服和首饰都浸湿了。财主老婆一件衣服首饰湿了，以为是蛤蟆撒的尿，气得大骂，
5: 你个癞蛤蟆，尿水淌得满柜子。
0: 抓起金蛤蟆扔到外面的土堆上。财主家有一个放羊娃，傍晚赶着羊群回来，
3: 阿哥阿哥救救我。
0: 金蛤蟆叫道，放羊娃四下看看没人，赶着羊群继续走路，
3: 阿哥阿哥救救我。
0: 金蛤蟆又叫，放羊娃吓了一跳，循声望去，见土堆上蹲着一个金蛤蟆，两眼滴溜溜的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3: 是你吗，金蛤蟆？
0: 放羊娃问。金蛤蟆点点头，放羊娃把他捧在手里，越看越喜欢，就把他捧回了家，放在炕上。从此他每天放羊回来就去逗金蛤蟆玩，金蛤蟆也喜欢和他玩。蛤蟆姑娘见放羊娃勤劳憨厚，打心眼里喜欢他。一天等他放羊走了，蛤蟆姑娘从金蛤蟆肚里钻出来，替他打扫羊圈，缝补衣裳。放羊娃回来一看，见羊圈干干净净的，刮破的衣裳也被补好了，烫得平整整的，心里很奇怪，这会是谁呢？他晚上睡在炕上，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此后天天如此。放羊娃更纳闷了，一天早晨他把羊群早早赶出门，又悄悄溜回来躲在门后面。不一会儿，金蛤蟆嘴一张，跳出一个年轻俊俏的姑娘，把羊圈打扫干净后又坐在炕沿上补衣服。放羊娃心中又喜又爱，推门进来，一把拉住姑娘的手。蛤蟆姑娘吓了一跳，急着要走。
3: 姑娘，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0: 放羊娃问。蛤蟆姑娘只好实情相告。

0: 放羊娃很同情他，就说：“你就留在这里吧，等过段日子我就送你出去。”蛤蟆姑娘笑着答应了。这时，羊群在门外咩咩的叫，不知何时跑了回来。放羊娃拉着姑娘的手，恋恋不舍：“好啊，哥，快放羊去吧，以后想我了，只要对着金蛤蟆说，蛤蟆蛤蟆张开口，我就出来了。”蛤蟆姑娘说。财主老婆见放羊娃还没回来，羊圈就打扫干净了，身上的衣服也干净多了，就起了疑心。一天傍晚，放羊娃把羊赶进羊圈，就回屋去了。财主老婆偷偷跟过来，站在窗外，就听放羊娃叫道：“蛤蟆蛤蟆张开口。”接着有女人的声音。财主老婆舔破窗户上的纸，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金蛤蟆嘴里钻了出来。财主老婆又妒又恨，就想害死蛤蟆姑娘。第二天，放羊娃一出门，财主老婆就溜进屋来，抓起金蛤蟆，学着放羊娃的样子说：“蛤蟆蛤蟆张开口，蛤蟆蛤蟆张开口。”凭他怎么喊叫，金蛤蟆就是不张口。财主老婆气愤交加，拿起一把剪刀，挖破金蛤蟆的肚子，把蛤蟆姑娘拉出来，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财主老婆仍不罢休，又薅光蛤蟆姑娘的头发，挖去她的眼睛，叫人用绳绑了，扔到污泥塘里。趁财主老婆不注意，金蛤蟆爬到姑娘耳边低声说：“好姐姐，我活不成了，如果有人救了你，你就捡些花样换回你的眼睛和头发，再用手一摸就长好了。”说完，金蛤蟆直僵僵地死掉了。傍晚，放羊娃回家一看，金蛤蟆不见了，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金蛤蟆，把他捧回屋里，可是金蛤蟆两眼紧闭，肚子被划开一道口子，放羊娃心像针扎刀割般难受，一遍一遍地呼唤，就是不见蛤蟆姑娘出来，她越想越难过，哇哇地大哭起来。一位挖野菜的老奶奶走到塘边，听见有个姑娘在呼唤：“救命，救命啊！”老奶奶把她救起来，问道：“
1: 命苦的孩子，谁把你害成这副模样？”“
2: 是财主老婆，是她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
0: 蛤蟆姑娘说，
2: 不过我还会变回来的。
0: 老奶奶把蛤蟆姑娘扶回家，细心地照料她。蛤蟆姑娘向老奶奶要来剪刀和白纸，剪了一朵白牡丹，牡丹立刻活了，洁白无瑕，娇艳水灵，十分好看。
2: 老奶奶，请您拿到财主家门口去卖吧。
0: 蛤蟆姑娘说，
2: 无论他给你多少钱，你都别卖，只说拿眼睛换牡丹花，等您把我的眼睛换回来，我就又能看见东西了。
0: 老奶奶拿着白牡丹到财主家门口去卖，人们见到这么美的牡丹，抢着要买。老奶奶不卖，只说
1: 拿眼睛换牡丹花。
0: 财主老婆听见了，就拿出蛤蟆姑娘的眼睛换了白牡丹回去。老奶奶捧着眼睛一路小跑着回家，交给蛤蟆姑娘。蛤蟆姑娘把眼睛放入眼眶，用手一摸，眼睛又明亮如初了。随后她用红纸剪了一朵红牡丹，牡丹又活了，红艳艳的，像涂了胭脂一般，非常美丽。老奶奶很喜欢。
2: 老奶奶，请您拿到财主家门口去卖。
0: 蛤蟆姑娘说，
2: 无论他给你多少钱，你都别卖，只说拿头发换牡丹花，等您把我的头发换回来，我就又有头发了。
0: 老奶奶拿着红牡丹到财主家门口去卖，人们又争着要买，老奶奶不卖，只说
1: 拿头发换牡丹花。
0: 财主老婆听见了，又拿蛤蟆姑娘的头发换了红牡丹。老奶奶捧着头发一路小跑着回家，交给蛤蟆姑娘。蛤蟆姑娘往头上一戴，用手一摸，头发又长上了。放羊娃见不着蛤蟆姑娘，整天像丢了魂似的站在山顶上，呆呆望着远方。 他向天上的白云打听，白云无声，他向飞来的鸟儿哭诉，鸟儿不语。他难过极了，抱着金蛤蟆大哭起来。哭着哭着，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蛤蟆姑娘和先前一样美丽了，她知道放羊娃天天上山放羊，就去山上找她。她翻过九道岭，找遍九架山，也没找到放羊娃。她并不灰心，又翻过第十道岭，到第十架山上去找。她终于找到了放羊娃，走到她的身边，又见到了阿妈给她绣的金蛤蟆，悄悄钻到她的肚子里，叫道：阿哥，阿哥。放羊娃睡得正香，忽然听见有人叫阿哥，他猛然惊醒，四下环顾，没有一个人。他站起来，又听背后有人叫阿哥，正是蛤蟆姑娘的声音。他惊喜地转过身，发现金蛤蟆变好了，忍不住捧在手里叫道：蛤蟆，蛤蟆，张开口。金蛤蟆把嘴一张，蛤蟆姑娘笑嘻嘻地走出来，放羊娃欣喜不已。蛤蟆姑娘把经过告诉了放羊娃，放羊娃恨透了财主，再也不给他放羊了。第二天，他们带上老奶奶，赶着羊群，一起到遥远的深山里去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

0: 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1: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进路的。
0: 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在上海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姑娘叫牛小音，要想好好的介绍她可真是一件费口舌的事儿，因为她名字前的头衔太多了。她是个小模范，曾荣获上海新少年标兵。她是小画家，在国际儿童画展中得过优胜奖。她是小作家，拿过好几个作文比赛的第一名。他是小记者，是著名的小伙伴报的一员大将。他是小巧匠，在迎春灯展中得过优秀制作奖。他是小电脑专家，在上海市家用电脑比赛中拿过冠军。他还是小演员，小摄影师，故事大王。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吸一口气，说：“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何况他还是个学生。”但这一切的确是真实的。牛小英的奇迹在于他有一张神奇的时间表。他这样安排自己的一天：6:15起床、洗漱、吃早餐；6:45出门；6:55到校。每一分钟都有精确的安排。他这样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星期一晚上学法语，星期二晚上学英语、电脑，星期三学演戏，星期四去打球，星期五学摄影，星期六下午去小伙伴报，晚上参加读书写作活动，星期天上午参加艺术培训，下午参加数学学习。每一天都有充实的内容。为了让这张时间表准时，牛小英学会了看重每一分钟。一有空隙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外语单词本，学会了一心一意做一事，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这就是一张小小时间表的神奇。成长点金术，神奇的时间表。和它比一比，你的一天、一星期又做了哪些事呢？你是不是也感到，在上学、放学、写作业、吃饭、睡觉外，还应当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出来。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一张时间表就可以做挤压时间的工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挤压的。首先，它将时间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这时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有了目的，所花出去的时间也就见了成效。如果你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有自己的特殊任务，你就不可能再漫无目的的聊天，或者上街瞎逛一两个钟头。有了时间表，可以保证你在每件事上花的时间都是值得的。再有，它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工作。当你规定自己在一小时内完成作业时，就不会再到处找东西吃、发愣、玩卷笔刀了。全神贯注带来的高效率会让你有充裕的时间。它还帮助我们培养事事分秒必争的态度。记得我读过一本有趣的书《效率专家爸爸》。书中的爸爸扣扣子从来都是从下往上扣，因为从上往下扣需要7秒，而从下往上扣只需要2秒。如果你在制定时间表时规定自己起床、穿衣、洗漱在5分钟内完成，你也会如此分秒必争。最终，一张时间表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前，我一天不可能做这么多事，现在能了。或者，我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完它呢？现在也可以了。慢慢下去，周围的人一定会

0: 很惊奇。同样一天24小时，我连该做的事都还没做完，你怎么会这么成功？不可能吧。
1: 请你笑眯眯地告诉他，可能的。同时别忘了回家亲亲贴在墙上的那张时间表。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2条奇妙法则。我有一张时间表。咒语是：一张时间表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做一张属于自己的时间表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手脚勤快不懒惰，妈妈洗衣我送凳，爸爸骑车我开锁，奶奶浇花我端水，爷爷吃饭我摆桌。别看人小全家夸，手脚勤快不懒惰。保护眼睛，宝宝眼睛亮晶晶，保护眼睛要记清，每天要做保健操，不用脏手揉眼睛，多看绿色向远望，累了休息不要争。小刺猬理发，鲁冰。小刺猬去理发，叉叉叉叉叉叉，理完头发瞧瞧它，不是小刺猬，是个小娃娃。蜗牛上学，张秋生。小蜗牛儿背书包，慢慢腾腾去学校，东看看西瞧瞧，爬到太阳落刚刚到学校，往里看一看已经放学了。过马路，妈妈走我也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东看看西瞅瞅，慢慢走到马路口，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大步走。晒被子，王成荣。大太阳晒被子，被子晒得喷喷香，喷喷香盖身上，暖暖和和真舒畅，真舒畅做个梦，梦里抱个小太阳。大鸭梨，我是一只大鸭梨，雪白的果肉甜如蜜，小朋友呀快洗手，手不干净我不理。娃儿头发乱又多，管用和。娃儿头发乱又多，不梳不洗没法说，乱蓬蓬的像野草，乌鸦飞来做个窝。小猪还在睡懒觉，梁小平。公鸡打鸣窝窝叫，太阳出来咪咪笑，啊呀呀啊呀呀，小猪还在睡懒觉。蚂蚁，小蚂蚁守纪律，排队走一二一，找到食物大家抬，哼悠哼悠回家去。太阳走我也走，竹下生。太阳。

走，我也走，我和太阳交朋友，太阳伸出温暖手，它要跟我拉拉钩，每天锻炼身体好，谁要偷懒是小狗。小娃娃玩泥巴，小娃娃玩泥巴，玩完泥巴跑回家，看见小猫就去抱，小猫连忙躲开它，伸出爪子舔一舔，然后就往脸上擦。小娃娃明白了，进屋洗手没泥巴。小猫见了喵喵叫，娃娃抱猫哈哈笑。太阳公公起得早，李鸿声。太阳公公起得早，小鸟树上叽喳叫，小朋友们做早操，怎么少了小宝宝？小鸟找呀找，来到窗口瞧一瞧，哎呀呀，真糟糕，小宝正在睡懒觉。小象洗澡，王灵。小象是个好宝宝，洗澡不要妈妈叫，伸长鼻子吸满水，喷出水花身上浇，哗啦哗啦哗啦啦，水花唱歌小象笑。小猫照镜子，冯幽君。小花猫不害臊，不洗脸把镜照，左边照右边照，埋怨镜子脏，气得胡子翘。教树苗，李鸿声。小毛毛找淘淘，一起抬水浇树苗，小树苗快长高，长成绿色小宝宝。我们都是小宝宝，不爱劳动可不好，我们一起比比看，看谁长大见功劳。节约用水，竹下生。有个小灰爱玩水，水流一地不理会，水龙头没关闭，哗哗流着淌眼泪，这可急坏小翠翠，关了龙头问小灰，干嘛这么浪费水？幼儿园的老师说，地球的水最珍贵，没有了水什么都要没。小灰听完挠脑瓜，觉得自己是不对，马上对着翠翠说，节约用水我也会。客人走，挥挥手，客人走，小狗送客到门口，摇摇尾点点头，客人走前他走后。我爱图书，张冬梅。图画书真好看，不涂不撕不乱画，哪儿拿来放回哪，我会好好爱惜它。自己吃，张冬梅。小鱼香，小猫喵喵自己吃，骨头香，小狗汪汪自己吃，小米香，小鸡鸡鸡自己吃，饭菜香，宝宝阿呜自己吃。垃圾箱的话，竹下生。小强手。

0: 拿冰棒，撕掉纸后扔一旁，垃圾箱可不让，张开大嘴把话讲。喂喂喂，小朋友，不用的东西往这儿放。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多巴湖的传说。苏门答腊岛上住着一位勤劳的农夫，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生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知疲倦的种地和捕鱼，这两样工作基本上满足了他的生活所需。有一天，农夫带上了鱼钩、鱼饵和鱼篓，直奔他家附近的一条河去捕那一天要吃的鱼。到达河边后，农夫直接把鱼钩抛进河里，等待鱼上钩的过程中，农夫开始祈祷说，啊，安拉，保佑我今天捕到很多鱼吧。就在农夫祈祷完不久之后，河里的鱼钩开始不停地上下浮动，农夫立马收紧鱼线，把上钩的鱼拉了上来。那条鱼看起来十分肥美，农夫高兴极了。农夫盯着那条被捕的鱼看了很久，这时候那条鱼突然开始说话了，先生，请不要吃我，放我一条生路吧。农夫被鱼儿悲伤的叫喊声吓了一跳，还没等农夫再开口询问什么，那条鱼就跳回河里。那条鱼回到水中之后，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农夫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惊呆了。别担心先生，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到底是谁？你不是一条鱼吗？
1: 我是一个公主，因为违反了宫廷的规定，受到了诅咒，才变成了一条鱼的样子。感谢先生把我从那个可恶的诅咒里解放了出来，作为回报，我愿意以身相许，成为你的妻子。农夫呆呆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女人的提议。但在他们成为正式夫妻之前，有一个规定必须要遵守，那就是不能把公主是鱼变的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大难临头。农夫和公主婚后不久，就迎来他们爱情的结晶，公主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的儿子越长越大，逐渐长成了一个英俊又强壮的男孩，但是他身上的奇特之处让周围的人很是吃惊。这个男孩自生下之后就一直感觉到饥饿，永远都吃不饱，食物到了他的嘴里是永远不会有剩余的。有一天，男孩的妈妈交给他一个任务，把食物和水送给正在地里劳作的爸爸，但是这个简单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食物和水都在半路被男孩吃完喝完了。吃饱喝足之后，男孩半路找了一间乘凉的屋子，开始呼呼大睡。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农夫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孩子，他再也忍受不了饥饿，决定直接回家。回家的路途中，农夫看见他的孩子正在一间小木屋里呼呼大睡。农夫生气地冲着男孩大声吼道，
2: 嘿，快醒醒。
1: 男孩从睡梦中惊醒，望向一旁怒火冲天的父亲，
2: 你妈妈让你带来的食物哪儿去了？
1: 已经被我全部吃完了。
2: 你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吃吃吃，怪不得是鱼生下来的种。
1: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农夫不知道他已经无意中泄露了妻子的秘密。农夫说完之后，他的妻子和孩子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和孩子消失的地方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水位不断上涨，变成了一片湖水，最终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这个湖泊的名字叫做多巴湖。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

0: 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她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他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7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7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显圣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7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6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6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6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6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6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7条呀。6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6条与7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斤鹿。 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它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金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一头母金鹿，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鼻子割下一片给我。六位王子又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只好非常绝望地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起他们每人一片鼻子之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头母金鹿。到了规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牵着金鹿来到国王面前。但你们只给我弄来了母金鹿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说，不，父王，我牵来的是头公金鹿呀。六位王子一听，又都垂头丧气，但马上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公金鹿与母金鹿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您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人给我盖好一座金塔吧。六位王子互相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盖金塔的任何尝试。小驼背却用他的魔杖召集来几只鸟儿，要他们赶快飞到魔王国，把他遇到的这件难事儿报告给魔王王后。魔王王后在黄昏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他的卫士骑着飞马，驮着黄金，来到小驼背所在的城池，并在天亮之前建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到了中午时刻，七位驸马一起聚集在国王的宝座前，小驼背宣布只有他一个人已经盖好了金塔。六位王子议论纷纷，骂声不绝。这时小驼背愤怒地大声喝道，安静些吧，不然的话，我把你们的耳朵和鼻子上的肉丢给猫吃了。六位王子只好默然无声，小驼背就把割下来的肉片又粘贴到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上，同时他甩掉魔衣，站在国王面前，变成一位相貌堂堂的金色王子。朝臣们都向他鼓掌欢呼，国王立即封他为新的国王。加冕之后，蜗牛王子率领军队来到亲生父亲的城池，要求恢复他母亲的王后尊号。老国王走出城来，拥抱了儿子，和儿子一起走进宫内的花园。然后他们搀扶着剃光头发的王后走进宫内，给他恢复了昔日的一切尊荣。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母鸡太太的也许。不知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公鸡和母鸡如此不同？那些公鸡长着红宝石似的鸡冠，金灿灿的羽毛，神气的尾羽，此外它还有异常动听的嗓门。可是母鸡呢，却像一只麻雀那样灰扑扑的不起眼。其实在很久以前，公鸡和母鸡就像同一株麦穗上的两颗麦粒那样相似，要分辨出它俩谁是谁还真是一件难事。有一天，公鸡先生起了个大早，他探头一看， 晨雾正在慢慢散去，想必

0: 外面的风景一定不错。于是，他决定到田野里去溜达一圈。母鸡太太独自留在家里打扫鸡舍。没过一会儿，就见公鸡先生大呼小叫地冲进家门，嘴里不停地喊着：“
1: 老婆子，瞧，我发现了一件稀罕物。”
0: 母鸡太太手里的扫帚来不及放下，赶紧凑过来一看。
2: 呀，那是什么奇怪的玩意儿？
0: 那东西像个核桃，
2: 奇的是
0: 它像个陀螺似的在地上转个不停，里面似乎还传出噗噗的声音。那东西转着转着，忽然啪的一声打开了，先是一股白烟冒出来，紧接着一个豆粒大的小人钻出来，冲着他们喊道：“
3: 一个秘密，一个秘密，在太阳落山的地方，爬过一座绿色的高山，穿过一片白色的沙漠，你将看到一条金水河，一条银水河，一条红水河，河里分别有一条金鲤鱼，一条银鲤鱼，一条红鲤鱼，抓住它们，从它们的嘴里取出一粒珠子，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完，豆粒小人钻进硬壳里，一眨眼就不见了。公鸡先生和母鸡太太面面相觑。过了几秒钟，公鸡先生先发话了：“
1: 哦，简直像个神话，我看这值得一试。”
0: 母鸡太太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2: 八成是村东狗大婶家的老二捣的鬼，他一向爱鼓捣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1: 不可能，那小子哪有这能耐，我看这事情有意思，反正无论如何咱们得去试一试。”
0: 公鸡先生搓着手一脸兴奋地说。母鸡太太斜眼看了他一眼，嘟囔着说：“
2: 你的头脑太简单，依我看，我们又不清楚那个小人的来历，也许小人说的全是一堆假话。就算是真的又能怎样？也许我们会在路上迷路，也许我们还会被黄鼠狼抓去当点心，也许爬山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高原反应，也许我们还会在沙漠里渴死。就算到了目的地，也许那些金鲤鱼、银鲤鱼、红鲤鱼早就被人逮走了。退一万步说，如果一切都顺顺当当，谁知道那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也许是一个大耳光呢。”
0: 母鸡太太一口气说完，一个劲儿地拍着胸脯给自己压惊，似乎她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变成了眼前的事实。母鸡太太的一番也许把公鸡先生逗笑了，他很干脆地扔下了一句话：“
1: 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不管什么也许了，我觉得去试一试总没错。”
0: 结果如何呢？公鸡先生按着小人的指点，终于得到了鲤鱼嘴里的珠子。他把那三颗明晃晃的珠子吞下肚，呵，你瞧，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金珠子使他长出了神奇的尾羽，并给他全身上下的羽毛涂抹了一层金粉。红珠子让他的机关变得像红宝石那样耀眼。银珠子给了他一副清亮动听的好嗓门。而母鸡太太呢，还是老样子。

0: 什么也没有。
1: 成长点金术，一万个信心。奇奇果是我们青苹果乐园节目中的一个果子精灵，当然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精灵，它和你一样是一个小学生，周一至周五背着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里之间，周末来电台客串节目。我看他坐在一边心神不定，不断地唉声叹气，便问奇奇果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他不好意思地扭扭身子，
2: 我们学校过两天要竞选大队委，我正在想该不该参加竞选。
1: 想去的理由是什么？
2: 我一直都渴望当大队委，这是一次挺好的机会。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
1: 那么，不去的理由呢？
2: 我要是去参加竞选，没被选上该怎么办？同学们会怎么议论我呢？多丢人呀！
1: 如果你去试了，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是多少？
2: 各占一半吧。
1: 如果你没去，会是什么结果呢？
2: 如果没去，100%是当不上的。
1: 对呀，你会因为50%的不成功而放弃那50%的机会吗？
2: 当然不会。
1: 他拍拍脑袋，啊，我想通了，谢谢你，小林姐姐。她站起来，冲我调皮地敬了个礼。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像奇奇果一样，去做一件事之前，脑子里有太多的问号？如果做不成该怎么办？假设不可能又怎样？想来想去啊，原本打算要做的那个念头，就在这些问号中慢慢消失了。所以经常有孩子问我，小林姐姐，如果你努力了最终却没有成功，你会怎么想？谁也不能确定将来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是，拼搏不一定带来成功，但不拼就一定不会成功。
2: 如果你辛苦写出的作品出版社却不愿意出版，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继续找下一家出版社，直到找到一家肯出版的为止。如果真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肯出版，我就再写一本更好的。
2: 生命的过程和生命的结果哪一个更重要呢？
1: 生命的过程重于生命的结果。生命的过程中，付出并不一定有结果，但不付出却一定不会有结果。不管结果如何，付出的同时已有许多的乐趣蕴含其中。还有，只要过程对了，我相信结果也错不到哪去。是的，这世界上结果往往难以预料，但努力绝不会注定失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如果、也许、假设从字典中除去，换成一万个信心？
0: 去赢得胜利的人心中没有那么多万一，只有一万个信心。你们若有一颗芥菜种子的信心，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什么对你会是不可能。这是我从圣经中读到的话。信心却是如此奇妙，它激发我们灵魂深处对梦想的热望，让我们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欢欣跳跃，令我们的心跟随信念一起走。当我们心中充满一万个信心，那时世界会为我们展开它不可思议。

0: 还要用信心来充实自己，好让我们的心鼓胀如满风的篷帆，朝着彼岸飞驶。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五个神奇法宝，信心。咒语是，请把万一换成一万个信心。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黑暗女神。大蟒蛇苏鲁古古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终日盘踞在高山上。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神奇的篮子，就将黑暗女神骗到家中，装进篮子里。于是，黑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人们虽然不喜欢黑夜，但始终处在光明之中，始终无法休息，也感到无比痛苦。村子里有个善良勇敢的年轻人，叫袁冉。他得知黑暗消失的原因后，决定去找妖蛇苏鲁古古救出黑暗女神。村长听说后高兴地对袁冉说，
2: 勇敢的年轻人，整个部族都为你感到骄傲。不过我听说妖蛇苏鲁古古是个十分贪婪的家伙，你这样空手去可不行。我这里有一把漂亮的弓箭，你拿去和他做交换吧。
1: 袁冉接过弓箭，便去高山找苏鲁古古，请求他放回黑暗女神。苏鲁古古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人类受苦受难关我什么事？现在黑暗女神属于我，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放走她？袁冉不慌不忙地拿出弓箭对苏鲁古古说，这里有一把漂亮的弓箭，我可以把它送给你，用来交换黑暗女神。苏鲁古古怒气冲冲地嚷道，你是在嘲笑我吗？我连手都没有，再漂亮的弓箭对我也没有用处，你赶紧离开这里。过来几天，袁冉又来找苏鲁古古，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漂亮的小铃铛，轻轻地摇一摇，小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响声。苏鲁古古对小铃铛很感兴趣，笑着说，你带来的这个礼物很不错，把它拴在我的尾巴上，我就可以对别人炫耀了。不过就这一个礼物可不足以交换黑暗女神。袁冉说，我还可以给你带一些有剧毒的毒药来。苏鲁古古兴高采烈地说，好啊，如果你能把天下最毒的毒药带给我，我就把黑暗女神给你。过了几天，袁冉带着毒药来了，他把小铃铛系在苏鲁古古的尾巴上，把毒药放在他的嘴巴里。于是苏鲁古古和他的后代就变成了尾巴能发出响声的毒蛇，人们把这样的蛇叫做响尾蛇。袁冉带着装有黑暗女神的篮子回到了村子，村子里的人都跑了过来，要打开篮子看看黑暗女神。袁冉忙说，现在还不可以，因为苏鲁古古嘱咐过，在月亮升起前不能打开篮子。可是他禁不住村里人的一再请求，还是打开了篮子。一直被囚禁的黑暗女神霎时间飞出了篮子，天地瞬间变得一片黑暗，人们吓得四散奔逃。袁冉大声喊道，月亮啊，请你快些出来，你在哪里？这时苏鲁古古带着亲戚们赶了过来，想趁机抢走黑暗女神。她的妹妹扎拉拉卡还在袁冉的脚踝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毒液慢慢地侵入袁冉的身体。她气愤地诅咒扎拉拉卡，而后倒地身亡。月亮出来后，惊慌失措的人们镇定下来，却发现袁冉倒在了地上。大家感到十分悲痛，也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他们四处寻找，终于寻来了神奇的草药，将它涂抹在袁冉身上。奇迹出现了，袁冉又活了过来。他重新找到了一些毒药，再次从苏鲁古古那里换回了黑暗女神。这次人们没有再吵闹，而是安安静静。

0: 静的等到月亮出来后才打开篮子。黑暗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只是人们敏锐地发现，黑暗比以前更加阴森，更加恐怖了。原来苏鲁古古在交还黑暗女神前，特意找来了许多丑恶的东西，将它们和黑色的日泥般树枝叶混合起来，涂在黑暗女神的身上。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元染复仇。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勇敢的小格达。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雕刻师和他的小孙女儿相依为命。小孙女儿名叫马拉银，皮肤黑黑的，头发长得很长，村里人都亲昵地称她为小疙瘩。小疙瘩住的村子很缺水，村子周围一带也没有发现任何水源。虽然村里人打了不少眼水井，但不管打多深，连个水珠也见不到，吃水成了村里人的一大难题。离村子不远有一座山，山脚下有一口老水井，全村的人只好到这口老水井来担水吃，因此这口老水井成了全村人的命根子。虽说村里人都到这儿来担水吃，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上这座山，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山的神仙很灵，怕冲撞了山神带来不幸。全村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深信这口水井就是山神为他们特意造出来的。有一天，小疙瘩顶着水罐到山脚下打水，走到老水井旁边，他发现地上长着一颗大萝卜。小疙瘩心里乐开了花，这要是拿回家去给爷爷做菜该多好呀。于是他放下水罐，用劲儿一拔，把萝卜从地里拔了出来。谁知萝卜刚露出地面，地下的水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小疙瘩见此情景，高兴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哈，这下俺村里可有水吃了。可是木的那只萝卜从小疙瘩手里挣脱出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水眼儿给堵死了。小疙瘩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把小疙瘩卷到一个山洞里。小疙瘩睁眼一看，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站在他的面前。原来他就是这座山的护山恶神。因为小疙瘩发现萝卜堵住泉眼的秘密，所以这个护山恶神便把他掘来了。护山恶神说小疙瘩发现了暗藏的水眼，扬言要惩罚小疙瘩。小疙瘩很害怕，请求护山恶神宽恕他的罪行，并发誓守口如瓶，绝不把萝卜堵住泉眼的事儿告诉任何人。护山恶神终于软了下来，便威胁说，那好吧，这次我放了你，不过要是你把天机泄露出去，我就用水把你淹死。说完他又吹起一阵狂风，把小疙瘩送回了村子。小疙瘩回到村里以后，说话做事儿和往常一样，不料这时全村人赖以生存的那口老水井干枯了，这可愁坏了全村人，大家都处在危难当中。小疙瘩听说后急得差点哭出来，他想，我何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全村人呢？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大家。村里人听了，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向老水井，拔掉了萝卜，甘甜的泉水奔涌而出，人们争先恐后地舀水喝。忽然狂风大作，小疙瘩又被卷到了那个山洞里。护山恶神怒目圆睁，大发雷霆，他盯着小疙瘩恶狠狠地说，我要把你沉到水底淹死。小疙瘩想到自己就要死了，心里不免一阵难过，他请求护山恶神允许自己在临死前见一见爷爷。护山恶神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要求他必须在第二天晚上到山下等死。小疙瘩回到家里，爷爷听了以后安慰小疙瘩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脱险。当天夜里

雕刻师吴达雅连夜赶刻小格达的像，他刻呀刻呀，到第二天天亮刻成了小格达的像，但头发还没有刻完，只好叫小格达把头发剪下来给假的小格达安上。晚上爷爷把全村人叫来，把小格达的像抬到了山脚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的光景，洪水从山上直流而下，小格达的像被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与此同时，小格达的头发又渐渐地长了出来，像一缕缕乌丝，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那天起，全村人摆脱了缺水的灾难，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善良的何塞。有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何塞被征兵后派到欧洲服役多年，回到家时父亲已经故去，弟弟把全部产业据为己有，成了个大富豪。何塞上弟弟家去时，弟弟正好从台阶上下来。不认识我了？何塞问。可弟弟粗暴地回答说，不认识。何塞只好自报姓名。于是弟弟让他去住板棚，还说板棚里有一口木箱，里面是父亲留下来的全部遗产。弟弟交代完后便走开了。何塞进了板棚，看到一口旧木箱，私下里在想，我要这破木箱有什么用，倒不如用它来当劈柴生火，暖和暖和身子，屋子里也实在是太冷了。他把木箱腾上肩，来到院子里，拿起斧子就劈箱子。突然见里面掉出一张小纸条，何塞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别人向他父亲借一大笔款的借据。何塞凭这张借据要回来这笔钱，也成了个大富翁。有一次，何塞在街上走，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何塞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她回答说，丈夫得了重病，可她没钱给他治病，倒霉的是她还欠了一屁股债，有人要把她送进监狱。您不用太伤心，何塞对她说，您的丈夫不会被送进监狱的，您的财产也不会被拍卖，他要是死了，由我来付治病的钱和丧葬费。何塞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可是等那个倒霉鬼死了以后，何塞用自己的钱办完了丧事，身上没剩下一个卢布，因为他把继承下来的遗产都用来做了善事。往后怎么办呢？何塞问自己，家里可是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我还是到王宫去找个差事干吧。他果然到王宫去当了一名侍从，他工作尽心尽职，很得国王的欢心，官儿提得很快，后来一直当首席廷臣。就在这个时候，他那贪得无厌的弟弟破了产，写信求他帮忙。何塞是个好心人，马上做出反应，去求国王也给他弟弟在宫里安排个差事，国王立即照准。弟弟开始在王宫里当差，可是他非但不对自己的哥哥感恩戴德，反过来对何塞是国王的宠臣而心怀忌意，图谋加害于何塞。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诡计，他开始搜集各种流言蜚语，得知国王正在对贝利亚·弗洛尔公主害单相思。国王上了年纪，人又长得难看，所以公主并不爱他，只身躲在林中一座谁也不知道路的城堡里。弟弟去对国王说，何塞知道贝利亚·弗洛尔住什么地方，还说何塞和他有联系。恼羞成怒的国王叫来何塞，命令他去把公主弄来，否则将绞死他。可怜的何塞来到马厩，牵来一匹马骑上，打算跑到天涯海角。这是一匹白马， 一匹老得不能再老的驽马。只听见马对何塞说，
1: 你去带上三个面包，尽管骑在我背上好了，什么也不要去想。
0: 何塞听见马在说话，觉得好生奇怪，不过他还是按照马的交代，带上了三个面包，骑马便启程了。他俩跑了很远，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蚂蚁窝，这时马开口说话了，
1: 你把面包放在这里，让蚂蚁吃了吧。
0: 干嘛呀？何塞不解其意，我们也得吃面包呀。
1: 你放下吧，马回答说，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做下去。
0: 他俩又跑了一段路，看见有只老鹰陷在捕网里。
1: 马又对何塞说，你快下去，去把那只可怜的老鹰从网里解开。
0: 何塞说，可我们得赶时间呀。
1: 不要紧，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吧，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做下去。
0: 他们又往前赶路，来到一条河边，看见有条小鱼晾在沙滩上。尽管在拼命挣扎，千方百计想法活命，但总也够不到水边儿。
1: 白马这时对何塞说，你下去吧，去把可怜的小鱼捡起来扔到河里。
0: 何塞回答说，我们可是没有时间呀，我们得赶路。
1: 可白马说，什么时候都是有时间做好事儿的，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儿做下去。
0: 他们终于来到了林中城堡跟前，看见贝利亚弗洛尔正在喂鸡。白马对何塞说，
1: 现在我就做跳跃和转体动作，贝利亚弗洛尔才爱看呢，他会提出骑上我跑一阵，你就扶他上去，然后我开始撂蹶子，大声嘶叫，他一定会害怕得不得了。你这时就可以对他说，我从来就没驮过女人，得你也骑上去，才能让我老实下来。等你一跳上我的背，我马上就直奔王宫。
0: 后来发生的一切正同白马说的一样。当他们在全速地奔跑时，贝利亚弗洛尔就看出来了，他遭到了绑架。于是他开始撒夫子，并要何塞把夫子拾起来。可何塞说，我们要

0: 去的那个地方夫子多的是。当他们从树底下跑过时，他把头巾从下往上一抛，结果挂在最高的一根树枝上。他要求下马爬上树去把它弄下来，可何塞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头巾多的是。他们趟过一条小河，贝利亚弗洛尔把一枚镶嵌宝石的戒指扔到河里，要何塞下马去把它捡起来。可何塞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这种戒指多的是。他们终于来到了王宫，国王看到自己一心爱着的贝利亚弗洛尔高兴得不得了，可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就是不开门，并且说，只有把他在路上丢失的那三样东西都弄回来还给他，他才开门。于是国王对何塞说，真没办法，那都是些什么东西也只有你知道，那你就骑上马再去跑一趟吧。拿不到那三样东西就别回来，否则我要绞死你。可怜的何塞意义不欢，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白马。白马却说，你别犯愁，骑上我，我们能把他们都找到。他俩又上了路，先来到蚂蚁窝跟前。白马问，你想把夫子都拾起来？当然了。那你就去叫蚂蚁来，让他们去帮你弄来。要是夫子已经散落各处，他们可以把从面包中掏出来的东西送来，我看那些东西也不少。事情果真如此，知恩图报的蚂蚁跑拢来，在他们面前堆了一堆夫子。这时白马说，你瞧，谁做了好事，迟早都会得到好报。他们又来到贝利亚弗洛尔把头巾抛到上面去的那棵树下，头巾在那棵树的最顶端，像一面旗帜迎风飘扬。何塞问，我怎样才能够到它呢？没梯子是万万办不到的。白马答道，你别犯愁，去把你从捕网里解救出来的那只老鹰叫来，它一定能弄下来。结果还果真是这样，老鹰飞来了，用嘴叼来头巾交给了何塞。他们来到流水浑浊的小河边，何塞问，要是河水浑得什么也看不见，又不知道戒指掉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能从这么深的河里把它捞上来呢？白马回答说，你别犯愁，去叫你救过的那位小鱼，他会帮你捞上来的。结果还果真如此，小鱼潜入水中再浮上来，满心欢喜地摇着小尾巴，嘴里含着那枚戒指。何塞兴高采烈地回到王宫，把弄回来的东西都一一交给了贝利亚弗洛尔。可他又说，在没把将我从城堡里绑架来的那个人投进烧开的油锅里炸之前，我还是不开门。残忍的国王答应满足他的愿望，而何塞说，他已毫无办法，看来也只有在油锅里烫死。郁郁不欢的何塞进了马厩，向白马诉说了所有这一切。可白马说，你别犯愁，你骑上我，我去跑上一阵，跑得满身大汗，你就用我的汗去抹你的全身，就是以后把你扔进油锅里，你也会安全无恙。 后来的事情发展的还果真如此。何塞从油锅里出来，变成一个身材匀称的英俊小伙子，让大伙儿大吃一惊。贝利亚弗洛尔心里更是觉得纳闷儿，他不由得爱上了何塞。当年老而丑陋的国王看到了发生在何塞身上的一切，也想自己变成一个美男子，好让贝利亚弗洛尔爱上他。他一下子投进油锅，结果却烫死了。这一来，大家都拥戴何塞为国王，他还娶了贝利亚弗洛尔做妻子。当何塞向白马表示谢意，感谢白马忠贞的友谊和困境中给予的帮助时，白马却说：你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因此得到了应得的奖赏。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给人们做好事儿，对此你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可后悔的。就这样，心地善良的何塞当上了国王，并永远记住这个道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生小牛的母马。一个穷人家里养了一头小牛，他的富人邻居养了一匹母马，还有很多家当和地产。一天，富人对穷人说：你每天领着我的马，再牵着你的小牛，到我家的草地上放牧，这样你的小牛就可以免费吃草，我也不用给你放马的工钱，你看如何？穷人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天天牵着自己的小牛和富人的母马，去富人的草地上吃草。再后来，他的小牛长大了，变成了一头大牛，还怀上了两只小牛仔。母牛的产期临近时，穷人告诉富人：这几天我要待在家里伺候我的母牛生小牛，所以就不能领您的马去吃草了。富人问：是哪头牛啊？穷人说：就是我天天领着您的马一起去吃草的那头牛。富人说：那是我的牛，它是我的马生的，不是你的牛。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说好到部族里的一个有经验的谢赫那里做裁决。约定的时间还未到，富人就抢先到了谢赫家里，用金钱贿赂他。结果谢赫闭着眼睛就将母牛判给了富人。穷人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二位有经验的谢赫。富人故技重施，于是第二位谢赫仍然将母牛判给了他。穷人仍然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三位谢赫。富人依然故技重施，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谢赫拒绝了贿赂。他说：我不收受任何财物，我只凭自己的良心做公断。因为穷人和富人各执一词，谢赫便说道：现在我不能裁决，你俩等一周后再来吧。富人不解地问：为何要拖一周？事情一点儿也不复杂呀，真相不是明摆着吗？谢赫说道：原因很简单，我这周在行经，等一周后身体洁净了再来裁决不迟。富人嚷道：您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怎会行经？这个理由无法让人相信啊。谢赫说道：如此你又怎能相信一匹马会生出牛？这难道不是无稽之谈吗？你快走吧，勿再欺辱你的邻居，勿再行不义之事。富人听罢无言以对，垂头丧气地走了。穷人依靠这位正直的谢赫战胜了富人，赢回了自己的母牛，心里甚是欢喜。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

0: 服务，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黑加仑姑娘。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同时那个国家还有一个老寡妇，他有一个女儿叫黑加仑姑娘，因为这姑娘不吃黑加仑果就会死。一天，姑娘病了，她妈妈找不到黑加仑果给她吃，可怜的老妇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来到修道院的园子，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黑加仑果。她偷偷溜进去，采了一小篮子黑加仑果。修道院的女负责人看到了他，走上前去问：你做什么？可怜的老妇人恐惧地回答道：我一辈子都没有偷窃过，现在实在是迫不得已，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始终还没找到配得上她的另一半，她只要一天不吃黑加仑果就会死掉，他今天还没有吃到黑加仑果，如果明天之前还吃不到的话，他就会死了。女负责人和妇人一起回了家，因为她不相信这个穷苦的老妇人会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女儿。女负责人看到黑加仑姑娘，发现她的确异常美丽，然后对妇人说：你把你的女儿送到我那里去吧，我们那里黑加仑果多，她不会挨饿。老妇人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只有修道院有黑加仑果，她只好把女儿交给了女负责人。姑娘在修道院生活着，一天，她倚靠在窗边眺望，国王的三个儿子经过，他们看到了美丽的黑加仑姑娘，一步也挪不开了。大王子立马说，他不会罢休的，直到这姑娘成为别人的妻子。二王子也承诺，只要姑娘还没有成为自己的妻子，自己不会罢休。小王子说，哼，我不会同意的，因为她是我的。三个王子因此打斗起来，经过的路人拉开了他们，打斗的声音也把女负责人吸引到了窗边。哦，到底发生了什么？黑加仑姑娘说，他们因为我打架了。女负责人吓了一跳，怕自己会受到国王或者王后的斥责，她立马把黑加仑姑娘从窗边叫回去，斥责并惩罚她。黑加仑姑娘表示反抗，因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你觉得自己除了漂亮还有别的优点吗？你给我听着，黑加仑姑娘，我要把你变成一只蜥蜴，你也不会再在这里住着，你住到世界的尽头去。可怜的黑加仑姑娘一下就变成了一只蜥蜴，一分钟之后到了世界的尽头。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子们的母亲过世了，老国王也逐渐衰老。国王早就想把国家交给儿子继承，但是他没法决定到底哪个儿子更合适，因为他对三个儿子的爱是相同的。一天，他对三个儿子说：儿子们，你们三个人在我心中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会给你们三次考验，能通过三次考验的人最后会得到这个国家。三个王子都点了点头，然后老国王说出了自己的三个愿望。老国王说，儿子们，我先说我的第一个愿望。老国王让儿子去找一块神奇的篷布，长宽都是100尺，如果把篷布卷起来的话，还能穿过一枚戒指。三个王子都接受了第一个挑战，出发去找这块神奇的篷布。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不少钱出发了。出了城堡，三人面前出现了三条路，有两条路的路况非常好， 大王子、二王子朝着这两条路出发了。第三条路非常崎岖，小王子朝着这条路出发了。两个年长的王子顺着好路一直前进，到了一座大城市。小王子走啊走，走得筋疲力尽，连一只鸟儿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哥哥已经买了不少好看的篷布，但他一直在路上走。终于他抵达了世界的尽头。在世界尽头，小王子看到一座石桥，他过去坐了一会儿，十分难过。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满足父亲的第一个愿望。这时一只金背的蜥蜴爬了过来，他对王子轻声说道：王子，你在忧伤什么？难过什么？王子看着小蜥蜴回答说：哦，你说什么呢，金背的蜥蜴？我告诉你，你也不能给我建议啊。小蜥蜴慢慢地回答道：你尽管说啊，万一我能给你建议呢？于是王子说了国王的故事。国王有三个儿子，他希望其中的某个儿子能满足他的三个愿望，这样他就把王国交给那个儿子。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找到一块神奇的篷布，长宽都是100尺，卷起来后能穿过戒指孔。小蜥蜴听他说完说：嗯，好吧，王子，你就坐在这里，几分钟后我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小蜥蜴说完回到石头桥底下，找到蜘蛛们。小蜥蜴是蜘蛛们的好朋友，所以来向他们寻求帮助。蜘蛛们立马开始编织工作，他们一共花了10天10夜织出了一块篷布。小蜥蜴把篷布拿回地上给小王子，篷布正好可以放进他的口袋。王子的两个哥哥早就到了家，他们用车子把篷布运到父亲面前。这些篷布又长又宽，但是一块都不能穿过戒指孔。这时候小王子回家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他带回来的东西。国王试了试，然后点了点头说：没错，这布的确能穿过戒指孔，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长宽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国王立马叫来工程师，让工程师量了小王子带回来的篷布，不多不少，正好100尺宽100尺长。老国王高兴地说：你们看到了，小王子完成了任务，但谁要是经受后面两个考验，那他就可以继承我们这个国家的王位。我的下一个愿望是，你们去牵一条小狗到我面前来，它能钻进坚果壳，但是要是出了坚果壳的话，叫声在7个国家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三兄弟又上路了，两个哥哥又一次选了两条通畅的路，最小的王子又上了那条崎岖的小路，通往世界尽头。当小王子再一次抵达世界尽头的时候，他呼喊道：金背小蜥蜴，听到我的声音就快出来吧。小蜥蜴出来了。嗯，你需要什么？王子忧伤地说：我现在很确定你也帮不了我。小蜥蜴回答道：你只管说，万一我能帮上呢？接着小王子说了父亲的愿望，需要一只什么样的小狗。小蜥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在这里等着，可能我能够帮得到你。小蜥蜴跑到地底下，找到一个迷你小矮人国。小蜥蜴祈求小矮人国国王赐给他一只迷你小狗。迷你国国王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给了小蜥蜴，它就是一只符合要求的小狗。小蜥蜴把狗放到坚果壳里，然后回到地上，对王子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口袋去，但是路上千万不要打开它，只管快快回家。王子快快赶回家，两个哥哥早就在家等着了。他们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小狗，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找，但依旧没有找到。老国王看到小儿子的时候说：“儿子啊，你也是空手而归，像你两个哥哥一样吗？”小国王高兴地拿出黄金色的金果壳，拿出金黄色的坚果壳，打开后，里面跳出来一只小狗。他叫唤了一声，声音马上传到了七个国家之外。老国王对小狗的叫声非常满意，像是香醇的奶酪浸透了他的背。他高兴地说道：“呵呵呵，你们也看到了，小王子做到了。如果你们谁能完成我最后一个挑战的话，他就能成为国王。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谁娶到了最美丽的姑娘，我就让位给谁。”两个哥哥大笑，他们笃定自己在这个愿望上一定能超过自己的弟弟，因为他们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各种美丽的姑娘，挑出最美的姑娘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小王子呢？小王子什么世面也没见过，什么人物也没见过，在世界的尽头也只见过小蜥蜴而已。小王子又一次难过得不能自己，因为这次金背小蜥蜴肯定不能从地下给他带出来一个漂亮的姑娘了。但他还是去找了小蜥蜴，他忧伤地坐在桥上。小蜥蜴看到王子，王子说：“哎，现在我真的相信你没法帮我渡过难关了。”小蜥蜴轻轻地、慢慢地说：“万一，我能呢？”于是王子说：“现在我父亲的愿望是，我们谁能娶到最美丽的姑娘，他就能成为国王。”金背小蜥蜴脸慢慢红了，说：“你现在抓住我，把我往石头桥上摔。”小王子不同意：“我可不能这么做，这样会杀死你的。”但是小蜥蜴异常坚定地说：“我说，你把我往石头桥上摔。”小王子誓死不从，但是他看到小蜥蜴因此郁郁不乐，他索性眼睛一闭，把小蜥蜴扔到了石头桥上。他睁开眼睛看到了什么？一个绝美的女孩出现在蜥蜴摔倒的位置。漂亮的姑娘说：“哼，王子，你认得出我吗？”小王子回答：“我见过你，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美丽的姑娘笑着说：“我就是在修道院窗口的那个姑娘，你因为我打过架，我是黑加仑姑娘。”小王子愕然，但是黑加仑姑娘继续说：“现在我到此为止都是你的人了。”小王子高兴极了，他带着黑加仑姑娘一起回家。他的两个哥哥早就在家里了，并且带着美貌的妻子，全家人都等着小王子，想看他是否已经通过了考验。当小王子到家里的时候，国王正在院子里面堆土豆，这时土豆都变成了金色的苹果。当国王看到小王子的新娘时，立马下了决定。他对两个年长的儿子说：“哼，你们别对自己的弟弟生气，他配得上拥有这个国家。”他们并没有生气，他们都祝福小王子生活幸福愉快。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剽悍的公鸡。从前有个老太婆养了一只很不听话的公鸡，早上其他公鸡都在打鸣，她却在睡大觉。夜里其他公鸡都在睡觉，她却在打鸣。邻居们都烦透这只公鸡了， 纷纷来找女主人说：“你那只公鸡真糟糕，快把它宰了吧，免得它吵得我们睡不成觉，你自己也清静。”老太婆舍不得宰公鸡，不过邻居们老来找也烦人，于是他把公鸡送进深山老林，就把它留在了那里。你走吧，他说，给自己再去找个男主人或女主人好了。公鸡愉快地哼着歌，在树林里走呀走呀，迎面走来一只兔子。公鸡问兔子：喂，大耳朵兔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不知道，兔子回答。我自己也找他两天了。那咱们一同走吧。他俩走呀走呀，迎面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大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的干亲家。狐狸回答。你不会骗我们吧，狐狸大姐？兔子胆怯地问。瞧你说的，兔子，我们狐狸从不骗人。公鸡和兔子听了狐狸的话，跟着他一同去找森林的主人。他们走呀走呀，最后来到一幢小屋前。狐狸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等，我进去叫他出来。他俩等呀等呀，狐狸终于出来，大声说：森林的主人没在家，你们进屋去等等他吧。公鸡和兔子一进屋，狐狸马上把门插上，发出一声狞笑，说：我正愁没午饭呢，谁想午饭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是多么可口，多么令人馋涎欲滴的午餐啊！我好久都没吃过兔肉和鸡肉了。兔子开始苦苦哀求狐狸：你别吃我们吧，狐狸大姐，我们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狐狸一阵哈哈大笑，他坐上一锅水，等水烧开。这时，公鸡突然一拍翅膀，大声叫道：救命啊，我们着火了，哦，着火了。狐狸回头一看，公鸡火红的尾巴在夕阳下闪光，他还以为是真的失了火，赶忙跑出屋，一溜烟儿钻进树林。哎呦呦，我们着火了，他喊道，我们着火了，大家快来帮忙救火呀。公鸡和兔子也在跑，只不过他们跑的是另一个方向。我再也不去找森林的主人了，兔子说，浑身还在颤抖不止。公鸡也不再想去找森林的主人，这段时间他学乖了，决心回到老太婆那里去，听主人的话，像其他所有的公鸡那样，早上打鸣，夜里睡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春天到， 春天到，春天到，花儿朵朵开口笑，草儿绿。

鸟儿叫，蝴蝶蜜蜂齐舞蹈。好大一片绿，成一乳。妈妈快看呀，好大一片绿，绿的山，绿的水，绿的草地，绿的树，绿的窗，绿的门，绿的屋顶，绿的路。我在绿的怀抱里，绿在和我打招呼。我把春天扛肩上，竹下生。小树苗细又长，我把春天扛肩上，把它埋进泥土里，和我一起快快长。蚱蜢就是夏天的笑，竹下生。夏天到，风热了，草丛绿潭起波涛，没有鱼，没有虾，只见蚱蜢蹦又跳，蹦又跳不疲劳，蚱蜢就是夏天的笑。夏天池塘里，竹下生。夏天池塘里，荷花舞裙衣，鱼儿跳芭蕾，小虾爱倒立，青蛙蹦到荷叶上，对着莲蓬歌一曲，蜻蜓飞来惊又喜，咔嚓摁动照相机。炎热的夏天，张冬梅。夏天到，太阳照，大树下真热闹，小娃娃捉知了，小花狗睡大觉。全都是雪糕，竹下生。冬天到，雪花飘，宝宝出门仔细瞧，哎呀可真好，外边全都是雪糕。秋天是个大果盘，寒雪。秋天里白果鲜，苹果红彤彤，梨子黄灿灿，枣儿满天星，葡萄玛瑙串，石榴笑得欢，柿子挂灯盏。要问秋天像什么，秋天是个大果盘。秋天的信息，李鸿生。秋天的草丛很神秘，一到晚上手机响，嘟嘟嘟嘟嘟嘟，一声比一声催得急。为什么无人接？我来告诉你，那些声音就是秋天的信息。一步步手机就是一只只小蛐蛐儿。数九歌，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19耕牛遍地走。下雪了，伟伟。下雪了，下雪了，屋顶戴白帽，树木穿白袄，只有小狗不怕冷，叉叉叉叉往外跑，走一步印朵花，雪地变成花年糕。雪娃娃，竹下生。过年了，下雪了，小朋友们请来了雪娃娃。你看它，葫芦瓢的帽子戴歪了，胡萝卜的鼻子冻红了，一双煤球的眼睛眨也不

0: 掌，伸出一只扫帚把的手，嘴巴笑成了一弯上翘的月牙。
1: 贪嘴夫妇。很久以前，在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里，住着这样一对夫妇。他们都很贪嘴，并且性格固执，谁也不肯让谁。一天，邻居送给他们一些玉米饼，夫妻俩高兴坏了，一连吃了好多天，直至剩下最后一块玉米饼，两个人都想吃，谁也不肯让步。于是他们决定打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能动，更不能说话，谁先动或谁先说话就算输，玉米饼就归对方所有。打赌开始了，两个人在厨房里面对面坐着，紧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动不动，谁也不肯先说一句话。天渐渐黑了，两个人饿得肚子咕咕叫，可谁也不说话，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夜静了，一个小偷悄悄地摸进来，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就以为家里没有人。于是小偷点亮灯，开始把值钱的东西往怀里塞。夫妻俩明明看见了，可谁也不动，谁也不说话，都怕自己输了。小偷扫荡完了卧室和客厅，把值钱的东西装了一麻袋，两个人仍不作声。这时小偷感到饿了，就到厨房里找吃的。他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夫妻俩正面对面坐着。小偷吓了一跳，丢下麻袋转身就跑。可是他跑了几步，发现既没有人追过来，也没有喊抓贼的声音，于是就停了下来。小偷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仔细观察这对夫妻，发现他们像被催眠了一样一动不动，只是两眼紧盯着对方。他试探着拿走他们身上珠宝，两个人仍是一动不动，甚至拿走他们手上的戒指，两个人仍是一言不发。小偷的胆子大起来了，又把厨房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时小偷感到饿了，看到他们面前有块玉米饼，就拿过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两个人显得很焦急，但仍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小偷吃光了玉米饼，发现女主人有几分姿色，就上前恣意轻薄。女主人躲不能躲，喊不能喊，但为了赌约仍不发一言。男主人也一脸愠色，却一动不动。小偷大着胆子把妻子一把扛在肩上，准备一同带走。就在要出门时，妻子终于忍不住了，大喊道：好了好了，你赢了，我斗不过你。丈夫拍掌大笑说：哈哈哈，你先说话了，那最后一块玉米饼是我的了。这时他才突然想起，那块玉米饼早被小偷吃掉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不守信用的拉鲁。一座海岛上住着兄弟俩，哥哥叫卡鲁，弟弟叫拉鲁。他们的父母早已过世，兄弟俩相依为命。卡鲁下海捕鱼，拉鲁下地种地，日子过得倒也自在。每次卡鲁捕鱼回来，拉鲁就挑最好的鱼做着吃，兄弟俩一块儿吃饭。每当这时，卡鲁总讲大海的故事给拉鲁听。有一次卡鲁说，大海就像陆地一样美极了，海中不仅有鱼，而且还有珍珠，打捞珍珠的人潜入深海，把珍珠捞上来卖给商人，挣钱多。我也想学潜水捞珍珠，将来挣更多的钱。拉鲁听卡鲁这么一说，他也心动了，当即就说，哥哥，下次出海带上我，我也想看看大海。卡鲁不想带拉鲁出海捕鱼，一直支支吾吾，不说可否。有一天，拉鲁非要跟着去出海，

一连撒了几网，都是空网。他想，我再撒最后一次，如果还没有鱼，我就回家。他使足力气把网朝海面抛去，也许是因为没有经验，他没抓住网。渔网从他的手中脱落，眼看着渔网飘入大海，拉鲁十分沮丧。没了渔网，他也不敢回家，怕哥哥打他。傍晚时分，拉鲁没敢回家，不见弟弟回来，卡鲁不免有点担心。他来到海边，看见拉鲁坐在那里发呆，便走上前问道，你打的鱼在哪儿？给我看看。拉鲁哭丧着脸说，鱼根本就不上网。鱼网呢？给我看看。鱼怎么就不上网？卡鲁说，但是网掉进海里了。拉鲁哭着说。卡鲁十分生气，他对拉鲁说，不把网找回来就别回家。拉鲁坐在海边，他盼望着海浪能把渔网冲上岸来。他等啊等，潮起潮落，十天的时间过去了，渔网的影子也没看到。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哎，大海，鱼的主人，我不要珍珠，只要哥哥的渔网。一天，就在他紧闭双眼默默祈祷时，他感到有一只大手放在自己的肩上。拉鲁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拍着拉鲁的肩膀，慈祥地对拉鲁说，小兄弟，等是等不到渔网了，别伤心，渔网会找到的，但是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话音一落，老人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老人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捆芦苇草，坐在拉鲁的身边，编起筐来。筐编好了，他让拉鲁坐在筐里，对他说，拉鲁，我是海浪之神，对海了如指掌，我把你放进大海里，你不要害怕，这个筐子会把你安全地带到海王那儿，见到海王，你跟他要你的渔网，他会给你的。拉鲁闭上眼睛，坐进筐里，筐子送他进入海底。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已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霎时间，海王的卫兵把他紧紧围住。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他来到海王面前，拉鲁拱手拜了海王。海王待他十分友善，下令道，人类是我们尊贵客人，安排他住在宫里，要热情招待。海王有个女儿，她叫杰尔布雷，她安排拉鲁住在自己隔壁的房间，整天陪着他，跟他一起玩，一起逛花园，一起跳舞。海王也十分喜欢拉鲁，想办法使他高兴。有一天，海王跟拉鲁说，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拉鲁早就喜欢上了杰尔布雷，立刻欣然接受。拉鲁与杰尔布雷结婚之后，生活无忧无虑，他早已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来，忘记了走时跟哥哥说的话。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夜里，他梦里见到了那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对他说，拉鲁，你只顾尽情的享乐，竟然把向哥哥许下的诺言都忘记了，快回家去，把渔网还给哥哥。梦中老人的话提醒

0: 拉鲁。梦做到这里，他猛地坐了起来。吉尔布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他听，然后着急地说，
1: 找不到渔网，我就不能回家了。
0: 吉尔布雷把拉鲁的兴事说给海王听，海王下令海里的虾兵蟹将全部出动，为女婿找回渔网。没费多大功夫，拉鲁的渔网就被找了回来。拉鲁要把找回的渔网给哥哥送回去，临走时海王送给他许多珠宝和精海螺，又对他说，替我把这些礼物送给你哥哥，记住，渔网还给你哥哥就赶快回来，这边还有我和你妻子正在等着你呢。嘱咐完了，海王命令海龟把他送到海岸。拉鲁带着渔网回到家，把网和海王的礼物交给卡鲁。卡鲁一看除了渔网还有许多珠宝和精海螺，高兴极了。拉鲁又和哥哥住在一起，竟忘了海底的妻子在家里等着他呢。春去秋来，一晃过去了半年。一天，他来到海岸观景，看见杰尔布雷面带微笑地站在岸边，布雷怀里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他迎上前对他说，
2: 拉鲁，你太不守信用了，让我们等得好苦啊。瞧，我怀里的婴儿是你的孩子，他是陆地和海洋的儿子。我们是第一次离开大海来到陆地，你在海边的沙滩上为我们盖一座小房子，我和儿子住在里边，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得迈进房子一步，一定要记住，否则你将会后悔一辈子，这是你不守信用造成的。如果你这回能经受住考验，我们全家人还有机会生活在一起。
0: 拉鲁保证一定信守诺言。他住在距离小房子很远的一间房子里，吉尔布雷每天出来同他会面一次。一天，吉尔布雷没有出来，拉鲁十分焦急，他太想见吉尔布雷和孩子了，便忍不住贸然闯进小房子里。吉尔布雷见拉鲁进来，骤然火冒三丈，大叫了起来。拉鲁转身一看，吉尔布雷已经变成了一个丑陋可怕的妖怪，一时间吓得拉鲁浑身颤抖，不知所措。吉尔布雷愤怒地斥责拉鲁说，快出去，像你这样的人太不守信用了，你欺骗了自己的兄弟，他至今也没有原谅你的过错，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现在我再也不可能和你一起生活了，我要回家了。 话音刚落，只见他抱着孩子跳入大海，拉鲁只能真真地看着瞬间发生的一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猎人海力布，蒙古族。从前有个猎人叫海力布，很喜欢帮助别人，每次打猎回来，他总把打到的猎物分给大家，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大家都很喜欢海力布。一天，海力布去深山里打猎，看见一条小白蛇盘睡在山钉子树下面。海力布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没有惊动它。忽然，头顶飞来一只灰鹤，嗖地俯冲下来，抓起小白蛇飞上天空。小白蛇惊醒后尖叫道，救命，救命啊！海力布拉弓搭箭，对准灰鹤就是一箭。

0: 灰鹤闪身避开。灰鹤怕海力布再射，丢下小白蛇逃走了。海力布见小白蛇没有受伤，就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吧。小白蛇点点头，转身钻进草丛里。第二天，海力布经过那里，看见一群蛇簇拥着一条小白蛇朝他走过来。海力布想从一旁绕开，小白蛇叫住了他：
1: 尊敬的猎人，是您救了我，我一定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我的父王非常感激您，让我请您到家里走一趟。
0: 海力布推辞不过，只好跟着小白蛇往深谷走。他们越走越冷，远远看见两扇门，
1: 那就是我家。
0: 小白蛇压低声音说：
1: 我父王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您，他的宝库里有很多珍宝，您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什么都不想要，可以要我父王嘴里那颗宝石，把它含在嘴里，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
0: 海力布点点头，到了龙宫，龙王拉着海力布的手，热情地说：
2: 您救了我的女儿，我一定要酬谢您。
0: 他把海力布领进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
2: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不要客气。
0: 龙王慷慨地说。海力布什么都不想要。龙王领着海力布看了一个又一个宝库，海力布一个宝贝都没看中。龙王很为难，问海力布：
2: 这么多宝贝，您一个也不想要吗？
0: 海力布说：
3: 这些宝贝虽好，可对一个猎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您要是真想送我点东西做纪念，就把您嘴里那颗宝石送给我吧。
0: 龙王沉思片刻，只好把嘴里的宝石吐出来送给海力布。海力布离开龙宫时，小白蛇跟出来，再三叮嘱说：
1: 尊敬的猎人，您一定要记住，无论听到动物说什么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您告诉了别人，自己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
0: 海力布谢过小白蛇，就回家去了。从此，海力布在山中打猎可方便了。他把宝石含在嘴里，能听懂各种飞禽走兽的话，知道哪座山上有什么野兽，哪片林子有什么鸟。这样一来，他打的猎物就更多了。不知不觉过了几年，一天，他在山中打猎，忽然听见一群飞鸟说：
1: 咱们快飞到别的地方去吧，明天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大地上洪水泛滥，不知要淹死多少人呢。
0: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再也无心打猎了，赶紧往回跑，边跑边喊：
4: 乡亲们，赶快搬到别的地方去吧，这里不能住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乡亲们感到很奇怪，大家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布活口苦心地劝大家，可谁也不相信，更别说搬家了。海力布急得眼泪都掉下来，说：
4: 大家就相信我一回，赶快搬家吧，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5: 海力布，你是个好孩子，从来不说谎话，但大家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叫大家搬家呢？咱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男女老少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总得告诉大家呀。
0: 海力不知道急也没用，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大家是不会相信的。于是他把自己如何救下小白蛇，如何获得宝石，以及鸟儿是怎样议论的事全告诉了大家。他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大家见海力布变成了石头，都悲痛万分。于是大家眼里含着泪水，嘴里念着海力布的名字，赶着牛群羊群扶老携幼，一步步地搬离村庄。这天夜里，阴云密布，狂风怒吼，接着下起倾盆大雨来。

0: 第二天早晨，轰隆隆的雷声中忽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大山崩塌了，洪水从四面八方涌向山谷，整个村子被洪水淹没了。幸好乡亲们得救了，他们非常感激海力部，要不是海力部，大家都被洪水吞没了。他们告诉自己的后代，一定记住海力部的恩德，并把海力部的故事一代代的传下去。据说现在还能找到那个叫海力部的石头。人参娃娃。从前有个财主叫胡瓜皮，为人非常刻薄，又贪婪成性，所以谁也不愿意去他家做工。有一对夫妇家里很穷，欠了胡瓜皮很多钱，怎么也还不清。为了抵债，他们只好让儿子小虎子去财主家做童工。别看小虎子年纪不大，但是很懂事，他理解爹娘的难处，就安慰他们说，爹娘，你们别难过，也不用为我担心，与其在家里挨饿，还不如让我去财主家呢，那里有的吃有的住，受不了什么罪。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知道胡瓜皮是个很难伺候的主，在他家做工犯了错，轻则受罚，重则挨打，关起来不给饭吃也是常有的事。小虎子到了财主家，整天忙个不停，不是扫地就是劈柴，干这儿干那，忙得脚不离地，夜里还要挑水喂牲口，即使这样还常常挨打受气。好在小虎子天生乐观，又生得虎头虎脑的，很招人喜欢。一天晚上都已经是半夜了，小虎子还没有休息，趁着微弱的月光到井边去挑水。这时他看见一个穿肚兜的娃娃在井边玩耍，就小心地提醒他，要他离井边远点，万一掉进井里就没命了。娃娃懂事地点点头，就陪着他说话，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娃娃知道了小虎子的事，对他很同情，经常过来和他一起玩。他们每次玩过之后，小虎子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第二天干活特别有精神。胡瓜皮看得很纳闷，这小子怎么这么有精神呢？于是他对小虎子更苛刻了。一天夜里，天已经很晚了，小虎子才挑着水桶一瘸一拐地来了。娃娃吃了一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虎子摇着头怎么也不肯说。娃娃轻轻揭开他的衣襟，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满是伤，不由叫道，
1: 天哪，真是太残忍了。
0: 于是他从树后拿出一颗大人参送给小虎子说，
1: 这个东西很值钱，你拿回去交给财主，让他放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0: 第二天，小虎子把人参交给财主，求他放自己回家。胡瓜皮一看见大人参，两眼都直了，连忙问小虎子，
2: 这人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起初小虎子不肯说，财主就揪着他的耳朵使劲拧，并恶狠狠地说，
2: 你说不说，不说你就甭想活了，又想挨揍是不是，快说。
0: 小虎子被他打怕了，只好说了事情的经过。胡瓜皮听了，眼珠滴溜溜一转，说，
2: 实话告诉你吧，那小孩不是人，而是人参娃娃，如果你能帮我捉住他，我就放你回家。
0: 小伙子知道他没安好心，只好嘴上先答应他。天一黑，他就跑到井边去给人参娃娃报信，谁知财主早跟在后边，当小伙子一叫出人参娃娃，他就窜出来，一把揪住人参娃娃的辫子，大声笑道，
2: 嘿嘿嘿，可叫我抓住了，看你往哪儿跑。
0: 人参娃娃连忙拽住辫子使劲往回拉，小伙子见势不妙，扑上来揪住胡瓜皮厮打，财主使劲一甩胳膊，

0: 把小伙子甩了个仰面朝天。小伙子急忙爬起来，扑到财主身上，张开嘴照着财主的胳膊就是一口。财主疼得大叫，手不由一松，人参娃娃趁机拽回辫子，输得不见了。财主气急败坏，一拳打倒小伙子，四处寻找起来。为了得到人参娃娃，他拿着铁锹到处挖土掘洞，苦苦寻找。他挖呀找呀，不知不觉挖了好大一个坑。突然他看见人参娃娃的小辫子夹在墙缝里。财主兴奋极了，一手揪住小辫子，一边用手挖，手磨破了，指甲挖掉了，直往外流血，可他仍不放手。突然轰隆一声，房子倒了，砖石领条落下来，把财主活活砸死了。就这样，小伙子离开了财主家，和父母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园丁和主人。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风景宜人的大路边，有一幢古老的房子，这是一位贵族老爷的公馆。房子前是一片整齐的草场，草场四周种着许多名贵的鲜花和果树。负责照料这些花儿和果树的是一位名叫拉尔森的园丁，他是个勤快热心的园艺家。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叫到身边，严肃认真地对他说，
2: 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用又香又甜的苹果和梨招待客人，所有的客人都非常高兴，并对苹果和梨的味道赞赏不已。
1: 主人认为这些水果肯定不是本地出产的，这些水果是从城里的一家店里买来的，还叫园丁快去打听一下这些苹果和梨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并叫园丁想办法弄几棵树苗来培植栽种。园丁听了主人的吩咐后，马上来到商店准备向老板打听。他刚进到商店，马上就认出那些苹果和梨都是他栽种的果树上结的。从那天起，主人的桌子上每天都摆满了自己果园里产的新鲜水果，主人还用它们来招待客人。主人对园丁说，
2: 拉尔森，你可不要骄傲。
1: 园丁想，
2: 我是不会骄傲的，但是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我是一名最好的园丁。
1: 从此以后，园丁把园子里的鲜花修剪得更加好看。有一天，园丁拿着一个大水晶花盆进来，花盆里漂浮着几朵蓝色的小花，它的梗又粗又长。园丁的主人还以为是从遥远的印度带来的印度莲花。这一天，公主来到主人家做客，看到了这盆花，认为它非常美丽和名贵，主人马上把它献给了公主。公主走后，主人就把园丁喊来，问他这种花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园丁说，
2: 老爷，这种花只不过是菜园里一种普通的花，是朝鲜寄开的花。
1: 主人说，
2: 哦，天哪，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还把它当作外国名花送给了最尊贵的公主。
1: 主人把园丁责骂了一顿之后，立刻到王宫里去向公主道歉，说那朵花并不是一朵名贵的莲花，而只是一盆普通的花。他已经狠狠地责骂了园丁。公主说，
3: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我们不应该责怪园丁，而应该谢谢他，因为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一朵从来没见过的鲜花。以后只要朝鲜蓟开花，都让园丁送一朵到我的房间里来。这件事又让主人没想到，不过他告诉园丁，
2: 从现在起你每天都要送一朵朝鲜蓟到公主房间里。
1: 秋天到了，风暴把花园里两棵古老的大树吹倒了，于是园丁移来了一年四季青翠的冬青树，前面种上一排凤尾草，高处是牛蒡花，潮湿的低地上是叶子宽大的款冬，近两米高的毛蕊花枝上开着一层一层的花朵，像一座有许多枝干的大烛台，它们真是美丽极了。新年的时候，一家画刊登载了这幢房子的图片，人们对这幢房子的主人大加赞赏，说他们一定是最善良最有爱心的人。主人听到这些赞赏非常高兴，他说，
2: 这是拉尔森的成绩，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坏，有了他我们也感到骄傲。
1: 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庄园的美丽是由勤劳、忠诚和聪明的拉尔森创造出来的，他才是庄园真正的主人。这篇童话赞美了真正的劳动人民。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欢迎下期继续收听，再见。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王松。婚礼上舞剑和卷席的来历。古时候，一位官员被国王派往常发生民众暴乱的地区，以了解民情和调查发生暴乱的原因。这位官员便带领数名士兵奔赴那个地区，在途中他们路过一个村庄，发现了一位容貌出众的姑娘。官员十分喜欢，便跟随姑娘一直来到她家。姑娘的父母见有官员来访，便热情相待。官员开门见山地询问，
4: 大伯大妈，不揣冒昧，请问您家女儿成亲了吗？
3: 姑娘的父母说，
4: 还没有出嫁。
3: 官员于是就坦率地说，
4: 我很喜欢您家的姑娘，我想娶她为妻，不过眼下公务在身，我先留下这三两金子作为信物，约定三个月后我就回到这里，按本地的习俗与姑娘成亲。
3: 这位官员在完成调查任务后急速回到王宫，由于事务缠身，总也抽不出时间去那姑娘的村庄。不知不觉三年的时间一晃过去了，那个官员仍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与姑娘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偏偏爱上与那个官员已有婚约的姑娘，小伙子一心渴望能娶那个姑娘为妻，整天精神恍惚，茶饭不思。他的父母看在眼里，以为孩子得了什么怪病，就关心地问，
4: 孩儿呀，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你哪儿不舒服？
3: 小伙子如实告诉父母，
4: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就是看上了已与那个官员订婚的姑娘，如果父母不去为儿子提亲的话，儿子就打算自杀了，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3: 父母开导说，
4: 孩子呀，我们怎么能去提这门亲事呢？大家都早已传开了，那个官员已经和姑娘定亲了，聘礼也给了，他一定会回来娶那个姑娘的，我们哪敢与官员作对呀，不然我们一定会招惹麻烦的。
3: 小伙子说，过去姑娘的确与官员订有婚约，
4: 但早就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也不见那官员来娶姑娘。如果你们不去求亲，那我只好自杀了。
3: 听了儿子以死相逼的话，父母的心肠软下来了，就硬着头皮托媒人上姑娘家去提亲。媒人说明来意后，女方的父母想，很明显，那个毁约的官员不再思念我们的女儿了，因为他当时约好三个月，现在都已过三年了，我们不能白白耽搁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怕女儿一年年大了，往后更不好办。于是就当场答应来求婚的这家小伙子。男女两方家长一致决定赶紧把婚事办了，同时给小伙子和姑娘改名换姓，分些财产给他们，让他们搬到远离这村子的外地过日子。即使官员再回来提亲，女方家可以撒谎说姑娘与别人私奔了，至今不知下落。如果官员要惩罚我们的话，我们也就认了，反正我们年纪也大了。就在这时，那个官员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曾送了三两金子做定礼的那位农村姑娘，他便禀告国王，请求带兵去外地考察。国王批准了官员的要求。当他来到姑娘住的村庄时，正赶上村里举行婚礼。官员问一个村民，村里有什么喜事，为何这么热闹？那个村民如实告诉说，哎，就是那位有人用三两金子定亲的姑娘，今天办喜事了，所以客人很多。官员听了怒火中烧，迅速冲到姑娘家中，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正在拜堂的新郎。顿时鲜血满地，把铺在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对这突如其来的惨祸手足无措，乱作一团。官员紧紧抓住新娘的手不放，把她拉回到原来拜堂的地方。姑娘的父母也十分害怕，只好让那个官员作为新郎把婚礼进行下去，同时连忙请来村中的长者施行法术，驱除邪祟，去掉晦气，并将原来铺在地上被鲜血弄脏了的席子收起来。人们议论，剑是战胜敌人的武器，而这官员以剑的力量才夺回了姑娘。后来人们沿用这一做法，婚礼上往往要表演剑舞助兴。另外在高棉人举行的传统婚礼上，还要请僧侣诵经撒吉祥水以消灾驱邪，然后举行卷席仪式。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受到惩罚的火神洛基。火神洛基是法布提、闪电和劳菲树叶的儿子。相传空中的闪电击中树叶后燃起了熊熊大火，洛基由此诞生。在冰岛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洛基和索尔走在前头，暴风雨紧随其后，因为暴风雨前总会有雷鸣和电闪，所以冰岛人认为天空中的阵阵雷鸣代表着索尔，划过天空的道道闪电即是洛基。炽热的火焰既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也能瞬间变成燎原的大火吞噬一切，因此火神洛基亦正亦邪，令人捉摸不定。由于洛基从中作梗，光明之神巴尔德再也无法返回阿斯加德，所有天神都为此感到难过。海神埃吉尔为了让诸神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就盛情邀请所有的天神到自己的海底宫殿来参加宴会。盛大的宴会热闹非凡，天神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也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对巴尔德的思念。突然天神们发现火神洛基也出现在宴会上，他正高兴地晃来晃去，吃着美食畅饮着美酒，一想到 正是由于洛基的缘故，

0: 阿尔德才无法出现在这样盛大的宴会上。天神们便愤怒不已，大声斥责洛基是不义的天神。洛基生气地说，
1: 这太过分了，你们再这样说我就不客气了。
0: 天神们见洛基不知悔改，更加生气了，纷纷要求把他赶出阿斯加德，流放到荒原上去。洛基见天神们居然这样对待自己，也勃然大怒，他咬牙切齿地说，
1: 既然你们这样，就别怪我无情了。
0: 他出手攻击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天神，却误打在过来倒酒的美丽女侍者费马芬格身上。费马芬格立刻倒在了地上，血流不止。天神们因突发的流血事件惊呆了，随后便愤怒地斥责洛基，
1: 你这个混蛋，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现在马上滚出去。
0: 洛基似乎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可是他在宫殿外停留了一会儿，便又转身回到了宫殿里。还没等众神开口，洛基就开始大骂，把在场的所有天神骂了个遍。脾气暴躁的雷神索尔按捺不住，举起了雷神之锤，大声喊道，
1: 洛基，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是海神举办的宴会，如果作为客人的你再这样放肆的话，我就让你尝尝雷神之锤的滋味。
0: 洛基傻了眼，他知道索尔一向说到做到，便住了嘴，面无表情地离开了宫殿。他知道天神们一定会找自己麻烦，于是他开始制定周密的逃脱计划。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离自己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大河，不禁心中大喜。他想，如果众天神来找自己麻烦，自己就变成一条鱼藏到河里去。可他转念一想，天神们说不定会识破自己的伎俩，用渔网来捕捞自己。为了确保自己万无一失，洛基决定先试验一番。他编起了渔网，打算先把自己网住，然后再考虑如何从渔网中逃脱。渔网织到一半时，洛基通过敞开的大门发现奥丁带领着索尔和克瓦希尔正怒气冲冲地朝这边赶来。洛基吓得立刻将还没织好的渔网丢进火里，转身跑到了河边，变成鳜鱼跳进了河中，藏到河底的一块大石头下面。奥丁、索尔和克瓦希尔闯进洛基的住处，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洛基的影子。这时聪明的克瓦希尔发现了火中的渔网，立刻指着渔网对奥丁和索尔说，你们看这渔网，洛基一定是躲到河里了。他们一起来到河边，向河中张望，可是狡猾的洛基藏得很隐蔽，他们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发现洛基的踪影。克瓦希尔想到了一个办法，说，既然我们知道洛基就躲在河里，那么我们不如在河的下游放上一张大渔网，然后慢慢将渔网向上游拉，在拉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清理掉河里的大石头，我想洛基肯定跑不了了。这个方法果然奏效，洛基很快就被捕到了渔网中。他不想坐以待毙，就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跳出渔网。前两次他都没能成功，第三次尝试时他高高的跳了起来，几乎就要成功逃出渔网了。没想到这时索尔发现了，便微笑着伸出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他。洛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被众神用锁链绑住，囚禁在地下洞穴之中。他的死对头女巨人斯卡蒂高兴极了，趁机把一条毒蛇绑在洛基头顶的岩石上，让毒蛇口中的毒液不断地滴在他的脸上。洛基的妻子西格恩只好用盘子接住毒液，以免洛基被毒液灼伤。直到诸神的黄昏来临之际，洛基才逃出洞穴。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聪明的巴拉基尔。有一次，差不多全村的孩子都集中到了一起，围住巴拉基尔，七嘴八舌地问他：巴拉基尔，都说你是我们这一代的万事通，这是真的吗？
3: 孩子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什么都知道。当然，有些事儿我也略知一二。你们要是问我，知道的我就回答，不知道的我就不吭声，行吗？
2: 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其中一个马上提问：你说，巴拉基尔，为什么住在我们房顶上的獾在窝里总是单腿独立？
3: 这很简单嘛，巴拉基尔回答说，因为他要是把第二条腿也抬起来，马上就会倒下呀。
2: 那为什么？第二个孩子问。我们的老爷爷格纳特头发白，胡须黑呢？
3: 这也不难解释啊，头发是老爷爷一生下来就有了，胡须是他满16岁才长的。这就是说，头发要年长一些，所以白得早。
2: 巴拉基尔，第三个孩子问，为什么猎人瞄准射击的时候要闭左眼呢？
3: 因为要是他把右眼也闭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那你说说，巴拉基尔，第四个孩子又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呀？
3: 这我可是知道的很准确，巴拉基尔说，一共有230万又245颗。
2: 难道你全都数过了？
3: 你要不信，自己去数好了。
2: 巴拉基尔，月亮和太阳哪个更重要？
3: 照我看，月亮比太阳重要。要是没有月亮，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走路呀？
2: 要是没有太阳呢？
3: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白天要没有太阳，我们也不至于要用手电筒照路，因为本来就很亮。
2: 巴拉基尔，据说海里的水是咸的。
3: 是的，孩子，是咸的。
2: 这是什么道理呀？
3: 这是为了不让海里的鱼腐烂发臭呗，
2: 巴拉基尔回答。请你说说，巴拉基尔，上帝住在哪里？在云端上是吗？
3: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上帝从来没请过我上他家去做客，这我怎么能知道呀？
2: 巴拉基尔，一个人怎么才能变聪明？孩子们问。
3: 这很简单，聪明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断他的话，而是要仔仔细细地听。在你自己说话的时候，看见有人在听，你就得注意该说些什么好，可不能胡说八道。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变聪明了。他们坐在那里聊得正起劲儿，伊万恰过来了，他泪如泉涌，哭得正伤心。
4: 出什么事儿了，伊万恰？
2: 巴拉基尔问。伊万恰从肩上拿下崭新的皮靴，抬起脚，只见血从脚后跟涌出来。
4: 我踩在铁钉上了，
2: 伊万恰呜呜咽咽地回答。
3: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算走运啊，
2: 巴拉基尔说。
3: 你要是穿上皮靴，不给他扎个洞才怪呢，家里准饶不了你。至于脚嘛，脚算什么呀，耽误不了你办喜事儿。
2: 这倒是实情，伊万恰转悲为喜。
3: 现在嘛，孩子们，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好好听着，别打断我。
2: 巴拉基尔说，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有一次，有个老

0: 爷赶十二头驴到集上去卖，路很远，老爷走得很疲惫。
1: 我干嘛自己走呢？找一头驴骑上，这就省劲儿多了。
0: 于是他骑上一头驴，他骑在驴背上，不断地用鞭子赶牲口。我呀，他想，来数数驴吧。他数了一遍，
1: 怎么回事？只有十一头呢，这可糟了，看来我是在路上丢了一头。
0: 他从驴背上下来，本想走回去找，但又想，
1: 让我再来数一遍吧。
0: 他又数了一遍，十二头。
1: 他乐坏了，
0: 骑上驴继续赶路。
1: 还没走到集市所在的村子，他又数了一遍驴，怎么回事？又十一头了，全部都在这儿了呀。
0: 他从驴背上下来，又数，一、二、三，数到了十二。
1: 这可真是中邪了，
0: 老爷大声地说。这时候啊，有个农夫从一旁路过。
1: 喂，朋友，
0: 老爷叫他，
1: 你看见有几头驴呀？我现在数是十二头，可只要我一骑到驴背上，有一头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0: 农夫嘻嘻一笑说，一共有十三头驴，只是有一头是两条腿儿。
1: 你们看呢，孩子们，一共有几头驴呀？
0: 这两条腿的驴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2: 啊？巴拉基尔问。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给孩子的信。世界各地的儿童曾经写给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该做些什么？科菲·安南先生于是给全世界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我的孩提时代，看见一架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是件非常稀罕的事情。接到几英里之外的一个电话，亦是如此。我们没有电视，计算机更是听都没有听过。这仅仅是五十年前，你们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却完全不同。只要轻点鼠标，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就可以交谈，发送电子邮件只是几秒钟的事情。不管你是居住在美国、日本、非洲还是南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世界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通过学习才走向成熟的。或许你会不以为然地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我才不信这一套。比尔盖茨不就没有读完大学吗？人家还成了世界首富呢。美国的一位高三年级的老师曾经给比尔盖茨写过一封信，问道，很多学生常常这样说，比尔盖茨 连大学都没毕业，就当上了微软公司的董事长，成为世界首富。你的成功经验成为很多学生不努力学习的理由。对孩子们应该怎么说才好呢？比尔盖茨回信道，我是为了创建微软公司，才不得不放弃了大学毕业证。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进军计算机行业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还没有一个是高中都没毕业的。我想给所有学生一个忠告，如果不重视学校生活，将来你一定会自食其果。成长点金术，我们是世界。或许你还会振振有词地说，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不也照样成为了一名了不起的发明家吗？是的，爱迪生的确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不过你别忘了，他从学校出来后并没有中断学业，他的妈妈是他最好的老师。爱迪生对知识的渴望更是让普通人望尘莫及。为了做化学实验，他差点把火车炸翻，为此挨了列车长几记重重的耳光，以致右耳失聪。许多家长都爱对孩子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能考上大学？听多了，孩子就会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好好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这样一来，当听到、看到一些人，譬如比尔盖茨和爱迪生，没有大学文凭也能获得成功的例子，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疑问，他们没有读大学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我为什么非得读大学呢？既然不是非得读大学，那我干嘛要好好学习呀？其实，考大学并不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就好比你搭乘从北京前往拉萨的飞机，中途将在成都转机，到了成都之后，你并不会一直停留在那儿，大学也只不过是途中的加油站和中转站。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梦想家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努力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更重要的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开阔的未来，拥有梦想成真的喜悦。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学习就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梦想轻盈的翅膀。凭借它，我们可以在梦想的国度自由翱翔。心态转变了，对学习的感觉从过去的厌倦变成了今天的喜欢，自然也就少了许多抱怨。这时候也就很好理解，尽管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跟你未来的生活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尽管那些物理定律、数学公式、化学元素将来不一定用得到，可是通过学习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正如安南先生给孩子们的回信中写到的那样，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在诞生那天都收到了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

0: 是世界。有一首动人的歌 We are the world， 我们是世界，这样唱道：我们是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孩子，我们是创造光明的使者。当我们打开那件礼物，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时候，学习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身处的世界。我们通过学习和创造，使周遭的世界更为美好迷人。也正是学习，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神秘的、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二剂灵丹妙药，学习如光。咒语是：学习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风神之子。印度的须弥山上有一个由猴子组成的王国，猴子王国的王后安吉娜本是天上的仙女，由于犯了错被贬下界来，变身为一只漂亮的母猴。一天傍晚，安吉娜像往常一样独自外出，在王宫附近的森林中散步，她仪态不凡，十分迷人。正在这片森林中随意游荡的风神无意中发现了她，被她深深地吸引住，她便化成一缕清风，轻柔地环绕在她的身边，并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啊，迷人的王后，你不要害怕，我会在你的头脑中吹入生命之风，不久你将会得到一个健康强壮的男孩，他不仅会拥有我的一切力量，还会名扬天下，威震四方。当天晚上，安吉娜就怀孕了。不久以后，就像如风神所说，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金色小毛猴。猴子王国的臣民们听到王子诞生的消息，无不欢呼雀跃，把世上最美好的祝愿都献给了这个刚出生的小生命。风神也赶来了，不仅将自己的神力赐给小毛猴，而且表示会在小毛猴长大后带他周游世界。小毛猴一天天长大了，他生性活泼好动，又十分顽皮。一天，安吉娜带着小毛猴一起来到森林中，她把小毛猴放在林中的草地上，自己便去摘野果了。过了一会儿，小毛猴饿了，见妈妈还没有回来给他东西吃，便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十分响亮，以至于太阳都因好奇而被吸引，跑过来瞧热闹。饥饿的小毛猴看到圆圆的太阳，居然以为它是一个又大又圆的野果子，便纵身一跳飞了起来，伸出爪子要去抓那个诱人的大果子。太阳见小毛猴朝它飞了过来，心想，这个小家伙真是胆子大，不知天高地厚，如果它跳得再高一点，离我更近一些的话，恐怕会被我的高温烧成灰烬。不过这个淘气的小家伙挺有趣，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成为一个大人物，我还是不要伤害他吧。于是他就收起了热气，又往上升了升，想离小毛猴再远一点，以免伤到小毛猴。风神也看到了小毛猴的举动，惊慌不已，赶忙从后面追上小毛猴，并不断地往小毛猴的身上吹冷风。天帝因陀罗的儿子罗猴恰好看到这一幕，他气愤不已，他一向以日月为食，总认为太阳和月亮只能是他的食物，如今见小毛猴竟然也把太阳当成食物，心想，这个可恶的小毛猴竟然敢和我争夺食物，简直太胆大包天了。于是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跑到天帝因陀罗的面前，狠狠地告了小毛猴一状。因陀罗听信了儿子的话，便骑上战象，拿上金刚杵，准备教训一下

0: 你竟然杀死了我的孩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要报复你，今后我不会再工作了。
1: 风神说到做到，立刻停止了工作。没有了风的吹拂，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变得死气沉沉的。草叶不再摇摆，鸟儿不再展翅飞翔，天上的云朵也不再流动。人们在汗流浃背时再也感受不到风儿吹来的凉意，所有生物都感受到了风神对这个世界的惩罚。众神一起来到了伟大的造物主梵天面前，请求他劝说风神恢复工作。于是梵天在悲伤的风神面前现身，劝慰他，
0: 请不要再伤心了，相信我，我无所不能，我会让因陀罗向你道歉，也会让你的孩子死而复生。
1: 说完，梵天来到小毛猴的尸体旁，伸出手在他的身上轻轻地抚摸了几下，小毛猴便复活了，活蹦乱跳的，像以前一样的健康。风神喜出望外，便重新开始工作了。众神见问题解决，十分高兴，再次感谢梵天的帮助。梵天对众神说，
0: 你们以前对这个孩子太过苛刻了，现在你们要赐福给他，以弥补你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彻底平息风神的怒火。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
1: 众神听从了梵天的话，天帝因陀罗首先赐给小毛猴一个莲花花环，并说他永远都不会受到金刚杵的伤害。其他大神也依次赐福给小毛猴，最后他们还给小毛猴起名为哈奴曼，即大和猴的意思。哈奴曼渐渐地长大了，他非常顽皮，经常搞恶作剧戏弄别人。有一天，两位仙人被哈奴曼戏弄，勃然大怒，便抹去了哈奴曼的记忆，夺走他的智慧，直到他能靠自己的力量为正义事业效力后才能恢复。失去了记忆的哈奴曼成了一名苦行者，他在森林里苦苦修行，潜心学习各种知识，练习武术，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摆脱诅咒。一天，哈奴曼在森林中遇到了另一位猴子国的国王虚杰里婆。虚杰里婆是被放逐到森林中的，一心想回去报仇。他见哈奴曼仪表非凡，本领高强，就命哈奴曼为大将军，为自己操练兵马。有一天，虚杰里婆和哈奴曼遇见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便上前询问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两个年轻人是人间阿瑜陀城的国王石车王的两个儿子，大王子叫罗摩，二王子叫罗什曼纳。罗摩告诉虚杰里婆，自己的妻子西多被石首罗刹王罗波纳抓走了，两兄弟是来寻找西多的。虚杰里婆十分同情两兄弟，便和两兄弟定下盟约，他和哈奴曼会帮助两兄弟找回西多，作为回报，两兄弟要帮助他夺回王位。后来双方都如愿以偿，两兄弟帮助虚杰里婆夺回了王位，而哈奴曼也飞越了茫茫大海，来到棱家城，探查到西多的下落。原来他被罗波纳囚禁在棱家岛，于是哈奴曼带领猴子军团帮助罗摩两兄弟战胜了罗波纳，成功救出了西多。从此以后，哈奴曼也摆脱了诅咒，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王松。青蛙叫就会下雨。古时候有一段时期曾久旱不雨，土地皲裂，到处闹饥荒，大江大河小溪山泉都干涸了，不计其数的动物相继死去，尸积成山，原来郁郁葱葱的植物都枯萎而死，

0: 就连那些耐渴的蟾蜍也都干渴难忍，瘦得皮包骨了。一天，青蛙的首领对他的亲戚和伙伴大都蛙和蟾蜍们说：
1: 亲人们，朋友们，如果天帝老不降雨，我们只有等死了。我们不能再沉默再迟疑了，应该组织起来与天帝斗争，迫使他降雨。我们与其渴死在家里，还不如战死在疆场。况且我们与天帝斗，还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参加战斗吧，亲人们，朋友们。
0: 听了首领的这一番动员，众蛙们一致响应，随即组成一支青蛙大军，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过田野，越过山岗。途中他们遇到另外一支队伍，青蛙首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支鱼虾队伍。他们浑身沾满泥沙，面目模糊不清。青蛙首领问道：
1: 伙伴们，你们上哪儿去呀？怎么弄得满身泥土？
0: 鱼虾首领回答道：
1: 朋友们，我们是众鱼虾派出的精兵强将，要和你们一同去讨伐天帝，要求老天下雨，让我们一块儿去吧。
0: 众青蛙听后非常高兴，于是两支大军会合，继续在皲裂的田野上行进，欢呼声不绝于耳。走了一会儿，他们听见嗡嗡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一大群飞虫从头上掠过，领头的是蜜蜂和黄蜂。他们问道：
2: 朋友，你们上哪儿去呀？怎么走得这样急？
0: 青蛙首领回答说：
1: 风哥，我们去和天帝作战，要求降雨。天旱了这么多日子了，草不长，花不开，更看不见树荫，你们无处住窝，也不能采蜜，让我们联合起来去讨伐天帝，迫使他降雨，别再迟疑了。
0: 飞虫按青蛙首领的命令，也编入了这支讨伐大军。当队伍路过瓜田时，只见甜瓜、黄瓜一个个都干瘪瘦小，无精打采，稀稀拉拉地掉在瓜蔓上。一条黄瓜发现了队伍，像看见救星一样，惊呼道：
1: 朋友们，让我们也参加到你们的行列吧，我们决心去和天帝作战，为了我们家族的生存，即使战死也是值得的。
0: 三支队伍的首领都同意接受黄瓜的请求，黄瓜、甜瓜就高兴地跳下瓜蔓，咕噜噜地滚进了前进的队伍中。队伍穿过田野，来到一片快要枯死的树林中，只见绕在一棵大树上的两根粗大的葛藤还幸存着。他们一见讨伐大军，立刻就问：
2: 朋友们，你们的队伍是去向天帝宣战的吗？让我们也跟你们去吧。我们的伙伴都死光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我们愿和天帝决一死战，以换取万物的复苏。
0: 三军首领都同意葛藤的请求，让他们加入队伍一同前进。队伍昼夜兼程，忍受饥渴，不辞劳苦，最后来到了天帝的宫殿。讨伐大军一致推举青蛙首领为总指挥官，他当即命令蜂群分两路从宫殿院子的正门和后门夹攻，命令鱼虾占领放置于后门的水缸和一切有水的地方，两根葛藤分立于宫门两旁，黄瓜和甜瓜滚到天帝的宝座下面埋伏起来，青蛙和蟾蜍、大肚蛙充当先头部队。当部署完毕后，总指挥一声令下，先头部队向正坐在宝座上的天帝冲去，顿时杀声震天，吓得宫里的卫兵、众神 王妃、公主、王子、官员及贵夫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外逃命。刚刚到宫门口，就遇上了鱼群劈头盖脸泼过来的污水，使他们无法睁开眼，乱作一团。这时蜂群飞来，把他们蛰得又痒又疼，一个个哭爹喊娘。这时天帝见讨伐的队伍来势凶猛，想夺路而逃，可天帝刚一抬脚，就踩在脚下的几个黄瓜和甜瓜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时两条粗葛藤从门旁过来，把天帝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剩下一段又在天帝的脖子上绕了几圈。接着蜂群又拥上来，狠狠地蛰他，疼得他连声告饶，向讨伐队伍的总指挥说：
2: 我认输，我认输。
0: 见天帝已被战败，总指挥官命令队伍停止攻击，厉声责问天帝：
1: 你为什么长时间不下雨，害得我们很多伙伴先后丧命，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如果你还不下令降雨，休怪我们不客气，我们要捣毁你的宫殿，把你手下的人连同你一起杀死。
0: 天帝听了这话万分惧怕，连忙恳求道：
2: 诸位息怒，有话好好说，这下我服你们了，我马上就下雨，请你们先回去吧。
0: 青蛙首领说：
1: 不，我们才不上你的当呢，我们一撤，你只下一场雨就算了事，过后仍会像以前那样不顾我们的死活，你是想让我们再次讨伐你呀？你必须与我们约法三章，否则我们绝不收兵。
0: 天帝想了一会儿说：
2: 这样办吧，以后当你们需要水时，就让青蛙、蟾蜍、大肚蛙一起发出叫声，我听见叫声就马上下雨，你们看怎么样？
0: 青蛙首领说：
1: 那好，一言为定，不过我们得当场试试。
0: 当即蛙队齐声喊叫，天帝便命令雨神哗哗地下起雨来，这样讨伐大军才撤离天宫，凯旋回到大地。自从那次交战之后，每当田野有青蛙、蟾蜍齐声鸣叫时，雨就一定会降落人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中国神话传说，西石编选。盘古开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还不是分开的，整个宇宙浑浑沌沌地搅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鸡蛋。不过这个鸡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面正孕育着一个伟大的生命，开天辟地的英雄盘古。盘古睡在这颗巨大的鸡蛋里，像婴儿一样沉静，总共睡了18000多年，才从美梦中醒了过来。他努力睁开眼睛，周围漆黑一片，他想打个哈欠，可是这里没有空气，根本没法打哈欠。他想舒展一下筋骨，宇宙的壳把他紧紧地包裹着，根本动弹不得。他觉得很憋闷，简直无法忍受。
4: 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3: 他大吼了一声。盘古不知从哪里摸到一把巨大而锋利的斧头，胳膊一伸，使出全身力气向黑暗中劈过去。只听轰隆一声，天地被劈开了，千万年来搅在一团的浑浑沌沌的宇宙也终于分开了。盘古看见一堆烂泥浆里冒出来一个个大气泡，气泡里好像有一股力量，那是强劲的阳气，它们既轻又轻，就不断上升上升上升，最后聚集成了高远辽阔的天空。与此同时， 烂泥浆里那些重而浊的阴气则逐渐的下降下降下降，最后在盘古脚下积淀起来，形成了敦实厚重的大地。盘古站在天地之间，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畅快了很多。
4: 啊，这才像样。
3: 盘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想好好的伸个懒腰，忽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压了下来。再抬头一看，原来是刚刚形成的天空，它好像不愿意和大地分开似的，像一个大盖子压在盘古头上。天地不能重回一片混沌。盘古挺了挺结实的胸膛，两腿一跨，稳稳地站在天地之间。然后他伸直强壮的臂膀，用力地撑起了下沉的天，阻止了天与地的重新聚合。天地之间的距离还很不稳定，于是盘古的身体不断长高，他的身体每长高一尺，天空就随着增高一尺，大地也随着增厚一尺。每当盘古的身高长高一丈，天空就随着增高一丈，大地也随着增厚一丈。就这样，盘古以手撑天脚蹬地的姿势持续生长了18000年，直到天升得不能再高了，地也增得不能再厚了，盘古长成了一个高9万里的顶天立地的巨人，才终于停了下来。天地被盘古撑开了9万里，天终于被高高的固定在大地上方。盘古继续挺立在天地之间，就这样他孤独地挺立了几万年，直到天地再没可能合在一起。这时盘古已经精疲力竭，他永远地倒下了。在倒下去的时候，盘古想，我虽然开辟了天地，可是天地间只有蓝天大地，如果在天上日月山川和万物就更好了，那就让我的身体留下吧。于是在盘古倒地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为大地送来白天的温暖和光明，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给大地的夜晚带来光亮，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使得万物能够生长，他的声音变成了雷鸣闪电，他的肌肉变成了田野，他的经脉变成了道路，他的手足四肢变成了高山峻岭，他的骨头牙齿变成了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了滚滚的江河，汗水变成了雨水和甘露，他的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魂魄变成了鸟兽鱼虫。于是盘古的身躯融入了天地万物，再也看不见他的形象了。开天辟地的英雄盘古用生命和躯体开创了天地，创造了万物生灵，他作为开天辟地的英雄，永远被人们怀念着。聪明的阿凡提，维吾尔族。从前新疆维吾尔族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叫阿凡提。那时官府里有些人特别坏，经常欺压老百姓，而阿凡提却经常骑着小毛驴四处走动，想方设法来帮助老百姓，因此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聪明，什么问题也难不住他，于是就派人把阿凡提叫来，想亲自考考他。陛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阿凡提问道。
5: 阿凡提，别人都说你聪明，我却不信，所以我想考考你。
3: 国王想了想说，
5: 如果你能回答出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如果答不出，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3: 阿凡提知道国王没安好心，想难为自己，不过他并不担心，就笑着点头同意了。国王看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心里就更来气了，开口问道，
5: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3: 阿凡提马上回答，跟您的胡子一样多。国王又问，
5: 我的胡子有多少根？
3: 跟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阿凡提抓起小毛驴的尾巴说，
5: 陛下，您要是不信，可以自己数一数嘛。
3: 驴尾巴上的毛怎么数得清？国王见难不倒阿凡提，恼羞成怒，命人抓住阿凡提推出去杀掉。阿凡提也不害怕，反而大笑起来。国王很奇怪，命人推回来问道，
5: 阿凡提，你就要死了，怎么还笑得出来？
4: 我早算出我哪一天死了，
3: 阿凡提说，不过我还算出来我与您命运相连，并且只比您早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国王一听吓坏了，赶紧让人放了阿凡提，又送给他许多财物，央求说，
5: 阿凡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开心地活下去，要知道我还没活够呢，你最好再活一万年，那我就能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
3: 就这样，阿凡提凭着自己的机智成功地脱离了险境。邻国有个国王听说了阿凡提的事，心里很不服气，决心和他比试一番。于是他问朝中的大臣，
6: 我听说邻国有个人叫阿凡提，聪明机智，智慧过人，这是真的吗？
7: 是真的，陛下。
3: 大臣们都说，
7: 我们也听说了，他们都说阿凡提聪明过人，又有学问，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难倒他呢。
6: 这老百姓能有多厉害？
3: 国王满脸不屑地说，
6: 等着瞧吧，我一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3: 大臣们随声附和说，
7: 陛下，我们也不相信这样的事，阿凡提就算再聪明，又怎么能和您相比呢？
6: 没错，世上谁也别想骗过我。
3: 国王听了这些话更加得意了，为了证明自己比一个老百姓聪明得多，国王骑着马亲自去找阿凡提比试。没几天，他便来到了阿凡提的国家。阿凡提听说了这件事，就特意去边境迎接这位国王。国王骑在马上，远远看见路旁有一个人背靠着一棵倾斜的大树站着。国王走上前问道，
6: 喂，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听说你们国家有个人叫阿凡提，非常聪明，连国王也被他捉弄过，这是不是真的？你快把他叫来，我想看看他哪里聪明。
3: 那人听了竟大笑起来说，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就是阿凡提啊。
6: 什么？你就是阿凡提？
3: 国王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阿凡提，见他一副寒酸的模样，忍不住冷笑说，
6: 哦，原来阿凡提就是这副模样，我看也没啥了不起的嘛。
3: 是的，睿智的外乡人，阿凡提老实地说，其实阿凡提离开了他的技能，连个普通人都不如，更别说骗人了。
6: 什么技能？
3: 国王很好奇，仍心有余悸地说，
6: 都说你诡计多端，善于骗人，可我告诉你，我才不上你的当呢，谁也甭想骗我。
3: 没错，我本来是能骗你的。阿凡提装出一脸愁苦的样子，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把技能忘家里了，你要是真想和我比试，就让我回家把技能取过来，否则我是比不过你的。
6: 那好吧，
3: 国王想了想说，
6: 你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取吧，要快去快回。
3: 不行不行，我正扶着这棵树呢。阿凡提说，你看它都歪成这样了，我一走它就倒了，又没人替我顶着。
6: 这样好了，
3: 国王想了想说，
6: 你回去取技能，我替你顶着这棵树。
3: 说着，国王把马交给阿凡提，并再三叮嘱他要快去快回。阿凡提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 把那棵倾倒的大树放在

0: 国王的肩膀上。并在国王的再三催促下，骑上国王的马飞奔而去。而这位聪明无比的国王呢，用肩膀扛着那棵大树，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也不见阿凡提的影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气得差点晕过去。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七岁儿。从前，在一个遥远国度的杰斯纳河边，住着丈夫和妻子两口子，他们没有孩子。不过后来上帝送给了他们一个小女孩，因为他们是住在森林里，要给孩子洗礼得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七岁的名字，因为他们等孩子整整等了七年。一次，丈夫出门去听大家都在说些什么，他听见一个妇人说：
2: 伙计们，我那里出了件怪事儿，老鼠把梨花啃没了，我把它藏在房檐上，老鼠就把它啃了。
1: 其他人对此回答说：
3: 还真有这种事儿呀。
1: 七岁的父亲回到家，对女儿说起此事，问她的看法。女儿说：
4: 这不可能，老鼠不会啃铁器，那是锈坏的。
1: 到了下个星期，七岁的父亲去对大伙儿说了女儿说的话，大家动了一番脑子，都觉得他说的在理。可七岁还叫父亲问他们：世界上什么东西跑得最快，什么东西最肥，和什么东西最可爱？有一个人说：
5: 我有一对猎犬跑得最快。
1: 另一个人神气活现地撅起了嘴说：
6: 我有一对羊养得最肥。
1: 第三个人拿腔拿调地说：
7: 世界上属我的女儿最可爱。
1: 父亲把这些话都转告了七岁，可他又对父亲说：
8: 爸爸，你去对他们说，他们说的通统不对。世界上就属眼睛最快，他们一眼就能看见丛林后面和河对岸的事儿。马跑得再快，鸟儿飞得再快，都不及眼神快。
1: 世界上最肥的要属土地，它供给周围生命粮食、青草和水分。还有，世上最可爱的是梦，哪怕给你黄金，给你山珍海味，你只要是接连两三天没睡过觉，那黄金和美味对你都不算一回事儿了，最想的就是睡觉。父亲听过以后，把女儿的话告诉了大伙儿，大家都觉得她说的完全在理。这时一个老爷问她：
9: 你家里是谁这么聪明？
10: 我的女儿七岁儿。
1: 于是老爷说：
9: 既然她这么聪明，那我给你30个烘烤过的蛋，你带回去给她，让他拿去孵，一个晚上孵出小鸡儿来，而且要让这些小鸡雏天亮之前长成大鸡，早饭时炸好送到本老爷的餐桌上。
1: 父亲眼泪汪汪地回家去了。女儿对他说：
4: 爸爸，你哭什么呀？你坐下来拿这些鸡蛋当饭吃下，然后睡觉，明天早上再说，早上总是比晚上脑子更清醒。
1: 早上父亲起来，七岁儿对他说：

0: 你到老爷那里去，对他说，让他一个晚上把那座林子里的树全伐倒，把树根刨出来，把空出来的那一大片地和那面陡坡都耕好，种上黄米，让它长大，然后收割、脱粒、去壳。而且这一过程都要保证在天亮前完成，好让小鸡有黄米吃。父亲如此照办。老爷冷冷一笑说，还确实是，这两件事儿都无法完成。现在我请你的聪明女儿来我家做客，我倒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她得照我提出的条件去做。父亲又眼泪汪汪地回到家，女儿问他，爸爸，你干嘛又哭呢？
1: 老爷叫你上他家去做客，但他提出，你既得骑牲口，又得步行，既得光身子，又不能光身子，既得带礼物，又不能带礼物。你说，这么苛刻的条件，我怎么能不哭呢？
0: 七岁让他放心，说，你不要哭，亲爱的爸爸，你不如到森林里去捉一只野兔和一只雌鹌鹑来，再给我牵来一只羊和弄来一张渔网。他脱下衣服，披上渔网，手里攥着兔子和鹌鹑，一只腿搭在羊身上，坐好，像是骑在羊身上，另一只脚却又在地上走。这时他对父亲说，你去告诉老爷，让他屋门打开，摆上宴席，而且在为我这个尊敬的女宾摆的席上得有所有好吃的和喝的。父亲在女儿前面走，把女儿的话都告诉了老爷，老爷忙收拾了一阵，摆好桌子恭候。七岁儿终于在门口出现，老爷叫放狗，好叫他们去咬七岁儿。可是他一走进院子，便放了兔子，所有的狗都去追长耳的兔子，七岁儿径直地向老爷走去。老爷一看，他既是步行，又是骑着牲口，既是光着身子，又是穿着衣服，渔网的网眼都很大，里面的身子还能看见。他来到老爷跟前说，你好，老爷，这是我带的礼物。他把鹌鹑递给老爷，可等对方刚一想接过去，鹌鹑从他手上一拍翅膀就飞走了，这就叫做既带礼物又没带礼物。老爷惘然若失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他感到很懊恼，因为七岁儿都照他的条件做到了，现在占理的不是他，而是七岁儿。他把客人领到餐桌前，向他介绍菜名和菜价，可七岁儿没在餐桌上看见面包，于是说，老爷，这不错，那也不错，不过没有面包，这些就都一文不值。老爷想了想，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管你吃什么好吃的东西，要不吃点面包，肚皮还是感觉不饱。老爷让人送来了面包，并请他入席，请坐下来吃午饭吧。他坐下，正巧这时有两个人来找老爷打官司。老爷从桌旁站起，问，你们来告什么状？其中一人说，请您行行好，为我们断了这个官司吧。我们到集上去，母马是我的，马车是这个人的，是我这个亲家的。
2: 对，马车是我的，

0: 亲家正式说，我们在集市上卸下马，把它绑在马车上，再撒给它一些饲料，然后我们忙着采购去了。可等回来一看，马车下有一只小马驹儿，把小脑袋伸进车轱辘里。亲家见状说，瞧，我的马车下驹儿了。我对他说，不，你这是胡说八道，这是我的马下的小驹儿。于是我俩打了起来，抓住头发互相推搡。这时老爷问，你说这是在哪儿找到的小马驹儿？
1: 马车下面。
0: 这么说来，既然小马驹儿就在马车下面，不用说是马车下的驹儿，而不是母马。两个来告状的人搔搔后脑勺，本已打算离去，可七岁儿坐在那里听了后说，我的父亲在陡坡上开了一块地，他先伐树，刨去树根，然后耕地，种上黄米。那年黄米的收成可真是好极了，可是狗鱼和丁龟爬上山来吃了个精光。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老爷，他们听他这一番话后说，鱼爬上山去吃黄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七岁马上接上话茬说，说得对，正因为如此，马车也不会下小马驹，因为它是用一些金伐倒和刨光的木材做成的，难道它能下活马驹？这时老爷彻底信服了，认为七岁是比自己聪明，还分给他半个庄园，从此由他来给老百姓断官司，因为老爷根本就不会断官司。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

们俩走散了。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站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地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没过多久，他就沉到水底淹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执拗的丈夫。从前有一对夫妻，妻子很勤快，也能干活，丈夫却是个懒汉和二溜子。由于他的懒，他们经常吵架，最后妻子实在忍无可忍，对丈夫说：喂，当家的，这样下去可不行，为什么你从早到晚都待在屋里，啥事儿也不干，从不到外面去，也不出去透透气？
1: 我在外面没事儿可干，
0: 丈夫回答。
1: 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遗产，有牛有羊，牧人给我送来牛奶羊毛和钱，我们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至于家务活，像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和纺线，这都应该是你干的。
0: 难道圈里的那头牛犊也该由我来验水？妻子问。
1: 往后我坚决不干了，你要想验你就去验他好了。
2: 那我干嘛要把你娶进家里？
1: 你娶我是为了让我干家务活服侍你，可不是为了让我还去验牛犊。
2: 不，我娶你来是为了让你干我派给你的所有活，只要我一叫你，你就得马上到，即使是我叫你从屋顶上往下跳，你也不能有半点犹豫。俗话说得好，丈夫是妻子的上帝，丈夫不管叫干什么，妻子都得愉快地去干。
0: 不，这永远也办不到，妻子回答。他们就这样为一头牛犊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做出决定，今天妻子最后一次验牛，明天谁第一个开口说话就该谁验。第二天妻子一大早就醒了过来，她叠好被子，扫干净院子，做好早饭，但在此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丈夫也起了床，他看见妻子干完了所有的活儿，就坐下来吃早饭，也是一句话都不说。妻子担心和丈夫待在家里会不得已说出什么来，便戴上面纱，门也不锁，就上女邻居家串门去了。我们现在暂且把妻子放在一边，先来看看丈夫。妻子走后，丈夫在门口坐下来，这时来了个叫花子，求他给一片面包或一文钱，但不管对方怎么求，他就是一声不吭。叫花子以上帝的名义再一次求他给些施舍，他看见主人活得好好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可就是不答话。于是叫花子想，没准儿这家的主人是个聋子，而丈夫私下里却嘟囔道：
2: 这是妻子故意安排的，好让我开口说话，我只要一说话，他马上就来说你快去验小牛吧，就是地要升空，天要塌下来，我也不能开口。
0: 叫花子没等到主人回话，便径直进了屋，把随身带的口袋放在地板上，把能找到的饼子和黄油都收拢来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开。丈夫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可就是不说一句话，担心会叫他去验牛犊。叫花子走了，他走后不久来了个剃头匠，剃头匠看见屋门口坐着一个人，于是问道：
1: 要不我来给你理理头或刮刮胡子？
0: 丈夫不搭理，剃头匠心想，
2: 他要是不想理，就会说话了，就是说还是想理。
0: 她走近，把镜子送到丈夫面前，说：是想让我给你刮去胡须，还是给你卷发？丈夫还是什么也没回答。剃头匠磨磨剃刀，把丈夫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使脸变得如同手板一样溜光。后来还给他做了一绺绺卷发，然后伸手向他要钱。到了这个时候，丈夫还是一声不吭。剃头匠一而再地向丈夫要钱，还是没听到答话。于是他说：你还别装聋，快给我劳动的报酬吧。丈夫依旧不搭腔。剃头匠把手伸进他的衣兜里，从里面掏出钱收下后便离开了。剃头匠前脚刚走，又来了个卖美肤粉的妇人。他看见一个刮光了脸的男人，便往他脸上擦粉涂胭脂，然后走开。这时有个小偷从一旁走过，他看见门口坐着一个着男装的妇人，涂着胭脂还擦了粉。小偷走得更靠近一些，问道：尊敬的夫人，你为什么把门打开，而且不戴面纱坐在这里？为什么你的辫子被绞掉了？丈夫一言不发。小偷更靠近一些，发现这不是个妇人，而是一个男人，是个被人捉弄过的男人。小偷拍了他两下头，叫你不得好死，你为什么不答话呀？丈夫私下里又想到，我知道你们都是妻子派来的，就为了让我先说话，好让我从明天

0: 己引牛犊，我可不是那种轻易上当的人。一看说话他不搭理，打他也没反应，小偷便进了屋，把屋里都搜索了一遍，将收罗来的值钱的东西和细软都装进带来的那只口袋里，扛上肩便走了。现在再来说说牛犊怎么样了。可怜的牛犊被圈在圈里，差点儿没被渴死。他用脚顶开门，跑到院子中央，闷闷地叫起来。丈夫心想，这个狡猾的女人连牛犊也动员上了，让她来叫，好叫我开口说话。既然我对谁都没说话，自然对牛犊也不能说。妻子这时回到了家，看见牛犊在院子中间。牛犊一见到女主人，便朝她跑过去，向她讨水喝。可这时妻子突然发现了丈夫，不过她已经认不出他，还以为是丈夫又娶了个老婆。等走近一些之后，她问：喂，女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丈夫顿时来了精神，大声喊道：你输了，你输了，快去验牛吧。等妻子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刮净胡须、满脸擦了粉和胭脂的人是她的丈夫，心里觉得纳闷儿，叫了起来：你真该死，你这是怎么了？这是谁给你涂抹的？谁给你剃掉了胡须？他拍了拍他的脑袋两下，验了牛犊。进屋后才发现所有的箱子都已打开，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这时他才明白过来，家里来过贼，把他们家的财物都偷走了。你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为什么你不喊人？他冲着丈夫发出一连串的责问。
1: 我既没死也没睡着，丈夫回答，但我想这是你派来的，好让他们叫我开口说话，这样一来我就得去验牛犊了。
0: 你这个老顽固就该死，妻子放开了嗓门。就因为你的拗脾气，你丢失了全部财产，也丢了脸，现在居然还为不该你验牛犊而沾沾自喜呢。你说小偷是不是早就走了？走的哪个方向？
1: 他半小时以前走的，朝哪个方向走我没注意。
0: 妻子跑去追小偷，牛犊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大街上问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儿：你们看没看见有个男人扛个包袱从这家出来，后来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2: 怎么没看见呢？
0: 看见了，
1: 他从村里走了。
0: 妇人用绳子牵着牛犊也出了村子。走过一段路，他发现前面走着一个人，其特征很像偷了他们家的那个贼。他加快脚步追上了他，甚至还超过了他。一看见有个妇人牵着牛犊从身边走过，小偷叫他：
1: 小妹妹，你这是上哪儿呀？
2: 我是个过路人，赶回城去。
0: 你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2: 因为我是单身一人，所以想趁天还没黑能找个客栈，免得大半夜在空旷地里留宿。我要是有个保护人，就会走得慢一些了，自己和牛犊也会少受点罪。
0: 你要是不反对，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吧。小偷向妇人提议。
2: 好呀，妇人同意。
0: 他俩边走边聊，妇人表现出一种眷眷之情，以致小偷问道：
1: 小妹妹，你没有丈夫吗？
2: 我要是有丈夫，就不会孤身一人牵着这头牛犊来这空旷地方了， 妇人回答。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聊，小偷后来还向妇人求婚。他俩决定进城后就立即去找法官，定出聘金和一旦离婚该付给女方赔偿金的数额，然后两人结婚。他俩海誓山盟一番后，又接着朝前走。太阳落山前，他俩来到一个村子，小偷对妇人说，咱们最好上村长家去过夜，并声明咱们是夫妻。太好了，妇人没有异议，不过实际上，他又马上补充，咱们还不是夫妻，这得等到去见法官之后。小偷也没意见，村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晚饭后给他俩铺了床，小偷睡在房间的一边，妇人睡另一边。半夜时分，等小偷已经鼾声如雷，妇人翻身下床。他到村长的粮仓取来少量的面粉，和成面糊，将其中一部分倒在小偷的鞋里，另一部分倒进村长的鞋里，然后他取来小偷的背囊，拿到院子里，再从圈里牵出牛犊，把背囊码在牛犊的背上，出了院子后往家走。听见门发出响动声，村长的妻子叫醒了丈夫。门哐啷响了一声，他说，你起来去看看吧，别叫我们的客人偷走了什么东西。村长想穿鞋，双脚却陷在面糊里，他脱下鞋把他们扔到院子里，然后赤脚走到门口，看见门开着，他瞅了一眼房间，发现他的两位客人只剩下那个男的。喂，大叔，村长喊。小偷醒了过来，出了什么事儿？他问。你的妻子弄脏了我的鞋，开门跑了，说不定他还拿走了什么东西。不，他不可能偷东西，小偷回答。可有时候他患夜游症。这时他才看见背囊已经不见，知道是妇人拿走了。
3: 我最好追他去，他对村长说，可别让他碰上强盗或流浪汉什么的，他们会夺走他的牛犊，把他当奴隶卖掉。
2: 小偷想穿鞋，不料双脚陷在面糊里，他好不容易才从村长家里出来，把鞋里的面糊清干净，告别了村长便上了路。当他起身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妇人已经走完半程，小偷赶紧追他而去。走了很长时间，小偷远远看见了妇人和牛犊，妇人边走边回头张望，他也看见了小偷，他吓得魂飞魄散，高声叫道，牛犊啊，都是因为你才引出这一连串倒霉事儿。一旦小偷追上我们，就会把我干掉，把你牵走，你以后就是做梦也不会梦见我了。拿出你的勇气来，用脚去触敌人的肚皮，注意，他已经追上我们了。
0: 妇人从牛犊的脖子上摘下绳子，小偷这时已经逼近他们，牛犊来上一段助跑，将脚直插进小偷的肚皮，小偷便倒在地上。妇人乐不可支，连连亲吻和爱抚牛犊，然后同他一道回家。等妇人回到家时，太阳还没落山，星星还未闪耀。家里一切如故，丈夫仍像昨天那样，脸上擦着粉和胭脂，
3: 坐在那里一声不

0: 天起，丈夫开始亲自给牛犊送草和水，直到它长大。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神奇的母牛。从前有一个农夫，他家里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儿子。夫妻俩十分恩爱，儿子生得聪明伶俐，一家人和和气气，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妻子突然病倒了。丈夫找来郎中给她诊治，但是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弥留之际，他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未来。他想，我死后，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后娘，不知道他会怎样待他。于是临死前，他把丈夫叫到跟前，跟他说，你看，我快不行了，你得向我保证。你说吧，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丈夫说。妻子说，你得向我保证，我死后你不再另娶。我向你保证，你死后我不再另娶。妻子去世后，丈夫和儿子一起过日子，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从来没有想到要续弦。再说，他没有忘记自己对妻子许下的诺言。但是时间一长，他一个人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他要种地，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儿子。最后他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一进家门，家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带来了一个儿子，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关怀备至，百般宠爱，而对待前妻留下的儿子则是百般虐待，稍有不对就对他又打又骂。他给自己的儿子吃油饼和奶酪，给前妻的儿子吃残羹剩饭，甚至不让他吃饱。可怜的孩子每天只能忍饥挨饿。他给自己的儿子做新衣服，但是给前妻的儿子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他让自己的儿子成天玩耍，却让妻子的儿子整天干活。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他叫起来干活，他要放牛、割草、做家务活。但是他的父亲却假装看不见，他听信妻子的谗言，忘了前妻的话，甚至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前妻的儿子就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着日子，他默默地忍受着继母的虐待，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一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把奶牛赶出去吃草。早上临出门前，继母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吃，到了中午他饿得直哭。站在他旁边吃草的母牛看到他哭，竟开口说话了。母牛问他，儿子，你为什么哭啊？男孩把继母如何虐待他，他给自己的儿子吃好的，不给他吃饱，今天竟然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都说给了母牛听。母牛听后说，孩子，别哭了，我会帮助你的，你等着，我就来。说完他朝一个方向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的背上放着一包甜食，他对

0: 还说，拿着去吃吧，痛痛快快的吃吧，我每天都会给你一包甜食的。男孩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甜食，这时母牛又对他说，记住，别对你的继母提起吃甜食的事，他要是知道了会对你更凶的。
1: 我不会告诉他的，男孩说。
0: 从此男孩再也不在乎继母给不给他吃的了，他每天赶着牛出去吃草，牛给他带甜食吃，吃着新鲜和富有营养的甜食，他长高了，也长胖了。继母看到他健壮的身体，十分诧异。他给自己的儿子喝牛奶吃美味，但是儿子却没有像前妻的儿子那样健壮，相反，他只给前妻的儿子吃干馍，他反而长得健壮。他怀疑，一定是他在放牛时偷喝了牛奶才这样健壮。他把前妻的儿子叫来，质问他，打他。傍晚，丈夫回来了，他说，你儿子每天放牛时偷喝牛奶。你怎么知道的？丈夫问。你没看见他越来越胖了吗？一定是偷喝了牛奶才会这样胖，妻子说。丈夫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他把儿子叫来痛打了一顿。男孩一再说，
1: 我没有偷喝牛奶。
0: 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继母还说，
1: 你偷牛奶还不承认，还撒谎。
0: 可怜的男孩有嘴说不清，他只好默不作声。继母并未就此罢休，他要监视他，要拿到证据，再狠狠地收拾他。一天，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今天你跟着他去放牛，看看他是不是在偷喝牛奶。然后又对男孩说，今天你弟弟也跟你一同去放牛，你要照看好他。男孩根本不知道继母是派他的儿子来监视自己，他反而很高兴带继母的儿子一块儿去放牛。他想，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寂寞了。好吧，我带他一块儿去，男孩说。他们牵着牛一块儿走了。中午，母牛照常给男孩一包甜食，男孩让弟弟和自己一起吃。回家的路上，他对弟弟说，你不要告诉妈妈今天我们吃了甜食，更不要对她说我每天吃牛给的甜食，听我的话，我就每天带你来吃，给你甜食吃。继母的儿子当时保证不对任何人说，但回到家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继母听后大发雷霆，把男孩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又来到了牛圈，用木棒使劲地抽打牛。她知道丈夫快回来了，赶紧躺在床上。丈夫一进家门，看见妻子蜷缩着躺在床上，知道一定又是出了什么事儿。她见丈夫回来，立即说，
1: 我要死了，我完了的，叫了个不停。
0: 丈夫快步地走到妻子眼前，问，你怎么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哎呦哎呦的呻吟着说，
1: 你不马上卖了那匹母牛，我就不活了。
0: 丈夫吃惊地问，母牛把你怎么了？妻子痛苦地呻吟说，如果你不把母牛卖掉，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不吃也不喝了。丈夫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把它给卖了。可怜的男孩听了父亲和继母的对话，心里十分难过。母牛是他唯一的依靠，没有了母牛，他怎么办呢？到了深夜，他悄悄地来到了牛圈，搂住

0: 母牛的脖子哭了起来。母牛见他抽抽气气的样子，心想一定又是继母打了他。他问男孩，孩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男孩把发生的事都说给他听，并说，他们明天就要把你卖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母牛明白了，他安慰男孩说，别担心，真主会帮助你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快骑在我的背上，我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只有我们俩的地方。男孩很快爬上牛背，母牛带他离开了家。他们走了整整一夜，最后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母牛和男孩在一起十分愉快，牛吃草，男孩喝牛奶，喝不完的就倒在了一个洞里。这个洞里住着一条大蛇，它是蛇中之王。自从男孩每天把奶倒进洞里，蛇王就十分纳闷，心想，是谁每天往洞里倒牛奶？对我这样仁慈的人会是谁呢？一天，他自言自语说，今天我得出去看看我的恩人，看看谁每天给我牛奶喝，而且一点回报都不要。他爬出洞，看见一个男孩坐在附近，他的旁边有一头母牛正在吃草。蛇王明白了，一定是这头母牛。他爬到母牛身边，对母牛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都给我送奶喝，我十分感谢你。说完这句话，他又朝母牛身边爬了几步，继续说，我是蛇王，我想报答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愿望。母牛听了蛇王的话，说，如果你想满足我的愿望，只有一个，说吧，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你是我的恩人嘛。我只想把这个男孩的衣服和头发变成金色的，让他从头到尾都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来。放心吧，男孩一定会是这样的，蛇王说。话音刚落，母牛就看见男孩从头到脚像金子一般发出闪耀的光芒。然后蛇王爬回洞里，母牛和男孩继续生活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天，他站在河边梳头，几根金发掉落了下来，他随手把它们扔进河里，这几根金发被一条鱼吞去了，鱼又被一个渔夫捕了去，渔夫把鱼卖给了国王的厨子。国王刨开鱼肚，发现里面有几根金发，这时传到了公主耳边。他想，这个长着金发的人一定非常英俊，于是他对父亲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美男子，我要见他。国王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只好当即下令，想办法把这个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国王的厨子立即去市场找到了卖鱼的渔夫，渔夫告诉他捕鱼的地方。国王让厨子带了几路人马，命令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他们一部分乘船去上游，一部分去下游。经过几天的寻找，有一条船来到了小男孩和母牛住的地方。侍卫们在远处就看见他金光灿灿的头发和身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把船划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们的船搁浅了，你能否下来帮我们把船推到岸边？小伙子不知道这些人是来抓他的，而推船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他跳进河里，刚要伸手推船，却被船上的人抓走了。他拼命地挣脱，但是没有成功。他一个人怎么能够抵挡住十几个人呢？最后，他被捆住手脚带到了皇宫。小伙子被带到国王面前，闻讯赶来的公主一见到他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小伙子也被公主的美丽所吸引，两个人很快相爱，不久结为夫妻。小伙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会是一位公主，他会像一个王子一样生活在皇宫里。新婚使他忘记了过去，忘记了继母的虐待，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好心的母牛为他创造的。这一天，成为国王女婿的小伙子正在吃甜食，他刚吃了一口就感觉有些晕眩。他觉得甜食的味道就如同母牛给他的一样，这时他想起了母牛，是他救了自己，是他使自己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在心里自责，我怎么能够在得意时忘记我的伙伴呢？是他帮助我摆脱了灾难。想到这儿，他非常后悔，马上传来仆人说，我要出去旅游，快为我准备东西。准备就绪，他带上仆人出发了。几天后，他回到曾与母牛共同生活过的荒原，他四处张望，却不见母牛的踪影。只见不远处有几堆白花花的骨头，他想，那一定是母牛的骨骸，它已经死了。此时他心里难受极了，情不自禁地说，但愿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后悔有什么用呢？他一边哭，一边把骨骸收拾到一起，挖了一个坑埋了。他内疚地站在那里，嘴里却不断地说，我忘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我该死，惩罚我吧。这时他拔出匕首朝自己的胸膛刺之。且慢，孩子，有人叫道。小伙子转身一看，是母牛站在那里。他急忙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母牛说，那对骨骸是我用来考验你的，我想看看你的心里还有没有我，还爱不爱我。现在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没有忘记我。跟我去皇宫住吧，小伙子说。不了，孩子，我的善事就做到此为止了，我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现在该看你的了，你要把善事一直做下去。说到这里，他用慈善的目光看着小伙子，又接着说，真主驱除了你所有的灾难，现在你要帮助那些穷苦人，要施舍他们，多做善事。话音一落，他就朝着荒原的另一端走去。小伙子一直目送着母牛消失在茫茫的荒野之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王子和龙女。很久很久以前，现今的柬埔寨被称为古特木岛， 因该岛中央生长着一株叫古特木的树而得名。那时印度南部有一个王国叫因陀巴达波里，一天该王国的王子百列堂因故被父王驱赶出来，乘船来到古特木岛。当王子在岛上的一处沙丘游玩时，正巧遇上涨潮，王子无法返回住所，只好待在沙丘。夜深人静时，海龙王之女带着侍女同往常一样来到沙丘玩耍。王子见到美貌绝伦的龙女，非常喜爱，主动上前与她交谈，两人一见钟情。龙女将此事向龙王禀告，以征得父王同意。龙王十分宠爱自己的女儿，便同意了她的婚事，并决定在古特木岛上为他们举行婚礼。龙王为了祝贺驸马，大显神威，把古特木岛四周的海水吸干，以扩大岛上的面积。后又施展魔法，变出一座豪华的宫殿，赐给这对新人。王子想拜见住在海底龙宫的龙王和王后，但他不会分水术，只好手拉着龙女的长纱裙，由龙女带领向海底的龙宫走去。海水随即向两边闪开，最后王子见到了海龙王和龙王后。正因为如此，柬埔寨的传统婚礼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在新娘新郎拜堂后，乐队奏起百列堂乐曲，随即新郎拉着新娘的婚纱裙跟随在后，双双步入洞房。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暹罗猫。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猫妈妈和她的孩子。猫妈妈非常疼爱她的孩子，尽管孩子已经长大了，她仍然亲自去给他们找食物。为了养活孩子，猫妈妈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她把孩子叫到跟前，告诉她自己生病了，并且嘱咐孩子学习自己去找食。又懒又娇的猫娃娃误会了妈妈的意思，他以为妈妈是在婉转地赶他离开家，而且不再爱他了，于是他离开了年迈生病的妈妈。猫娃娃漫无目的地走着，偶然一次抬头向上望的时候，看到了耀眼的太阳。他想，如果太阳是他的妈妈就好了，他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幸福。嗨，大太阳，你愿意收养我做你的孩子吗？他向太阳大声地喊。你为什么想做我的孩子？因为我想像你一样威力无比。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常胜将军，也不总是威力无比，还有能够打败我的人呢。啊，他是谁呢？云彩呀，他总是挡着我的脸，让我看不见你。听了太阳这样回答，猫娃娃开始琢磨起来，如果云彩能够做我的妈妈就好了。好心的云呀，你愿意做我妈妈吗？为什么？太阳说你比他还厉害。哦，可爱的小家伙，世界上还有能战胜我的人呐。是谁呀？风。如果风吹起来的话，我的身体就会四分五裂，飘来飘去，散落成雨水。听了云的话，猫娃娃不说话了，他又琢磨起来，随后向风吹来的方向跑去。风啊风啊，你愿意当我妈妈吗？什么原因让你想当我的孩子？因为你能自由来去，而且比云还厉害。你不要以为我始终那么棒，我已经遇到问题了，
3: 因为还有比我更厉害的。
4: 谁呀？

0: 风啊，不管我行动多么自由，只要我眼前有山峰，我就不能继续前进了。听了风的话以后，猫娃娃立刻向高山的方向跑去。高山呀高山，你愿意把我当你的孩子吗？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山峰问他。你高大威武，我想和你一样。我生活中也不是没有难题，有人经常打扰我的宁静。
1: 真的吗？他是谁呀？
0: 牛，他们经常用脚顶我的身体，把土搞得又平又碎。猫娃娃立刻向拴牛的地方跑去，根本顾不得自己已经气喘吁吁了。问过牛之后，牛表示捆着他的藤条最让他难受，因此猫娃娃就去找藤条。藤条说他的生活也不快乐，因为一群耗子常常把他的身体咬得遍体鳞伤。听了藤条的回答，猫娃娃立刻去了一个大洞，那住着耗子一家。猫娃娃向他讲明了自己的意图。
1: 嗨，耗子，你愿不愿意收养我当你的孩子？
0: 耗子妈妈心里想，哎呀，怎么会有猫要当我的孩子？
1: 有没有搞错呀？
0: 耗子妈妈警惕地问。
1: 没有啊，我是诚心诚意的呢。
0: 哦，我们生活中常常发生不幸呢，森林那边有种动物经常杀了我的孩子当点心吃呢。
1: 啊，真的吗？什么动物胆子这么大？
0: 在树林那边有一只老猫让我的孩子们非常害怕，这两天我的孩子们在外边玩的时候，听说那只老母猫最近病倒了，它唯一疼爱的孩子又离它而去，那只老猫看起来可难过了，它的孩子只顾自己找快乐，也不知道报答它的妈妈。听完耗子妈妈的叙述，毛娃娃无力地坐下了。如今他明白自己一直都想错了，眼睛不知不觉已经泪光闪闪，他是那么想念自己的妈妈，又觉得非常对不起自己的妈妈。猫娃娃不顾疲劳回去找妈妈，见面时猫妈妈一如既往满怀慈爱地迎接他。从那以后，猫娃娃变得勤快起来，现在他为妈妈找寻食物，再不是又娇气又懒惰的猫娃娃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仓颉造字。皇帝的时候，人类是采用结绳的方法记事的，可是事情多了或过去的时间长了，人们就弄不清绳结代表什么了。为此皇帝和仓颉都很头痛。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四只聪明灵慧的眼睛，让人看了顿生敬佩。仓颉很能干，皇帝给他分配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仓颉虽然有智慧，可有时候也会忘事。他想，光凭我一个脑袋怎能记住这么多事呢？我必须造出一种符号，帮助自己表达思想，记载历史。仓颉苦思冥想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出好办法。一个冬天的早晨，仓颉一早起来准备上山打猎，站在家门口，仓颉看见天地间一片雪白，漫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积雪。这时旁边的树林里窜出两只觅食的山鸡，山鸡走后，雪地里留下两串长长的脚印，接着又有一只小鹿经过，小鹿撒着欢地跑掉了，也留下了一串蹄印。仓颉突然灵机一动，他想，如果能把鸡爪印画出来代表山鸡，鹿蹄印画出来代表鹿，大家都认识，不是最好的记事符号吗？仓颉欣喜若狂，他立刻奔回家，把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符号刻在了龟甲上。为了验证这些符号，仓颉还把它们拿给部落里的人看，大家看了都能猜个八九不离。

0: 实。仓颉非常高兴，皇帝知道了也大加赞赏，让仓颉教会部落里的其他人认符号。渐渐的，仓颉造的符号被推广开来，这就是最初的文字。仓颉造字有功，名声也越来越大。这时他开始骄傲了，造字不认真，教学也马虎起来。皇帝找来了部落里最年长最有智慧的老人，商量如何让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老人对皇帝说，
1: 仓颉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
0: 老人说完就独自找仓颉去了。此时仓颉正在教一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走到人群里，默默地坐在后面听。仓颉讲完了，老人上前对他说，
1: 仓颉呀，你造的字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不明白，你能再教教我吗？
0: 仓颉见老人这么尊重自己，就答应了。老人认真地说，
1: 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是有四条腿的动物，而牛也有四条腿，为什么你造出的牛字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0: 仓颉听了老人的问题，心里立刻慌了，惭愧地说，
2: 这都怪我粗心大意，我原先造的鱼字写成了牛，造牛字又写成了鱼，现在这牛和鱼弄混了，所以没有四条腿，只有一条尾巴了。
0: 老人又说，
1: 你造的虫字是千家里，是说有千里之远，出门行路的意思，应该念出，而一座山上面再叠一座山，就是很重的意思，应该念成重，可你却教成了出。这几个字让我琢磨了很久也没明白，只好来请教你。
0: 仓颉更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他深知是自己的骄傲铸成了大错，可是这些字已经交给各个部落了，想改也改不了了。想到这里，他连忙跪在老人面前，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说，
1: 仓颉呀，你创造的文字能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传递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可你千万不能骄傲自大。
0: 从此以后，仓颉认真造字，反复推敲，直到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再到每个部落去教。仓颉一直认认真真的造字教字，再也不敢骄傲了。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长姐姐。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不是丑八怪。很久以前，人刚刚被天神创造出来，他对着河水照照自己的影子，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在其他生物心目中的印象如何。于是他决定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回头好让天神改动改动。人抱着这个念头来到了丛林中，开口问道，
4: 请你们大家仔细瞅瞅我，告诉我，我身上哪一处地方最不合适，还需要修改的？
5: 当然是你的脖子。
3: 一只天鹅优雅地落到他面前，大声地说，
5: 你的脖子太短了，跟你很不

0: 配。几棵树交头接耳了一阵，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 你的腿不太好看，如果你的双腿跟我们的树根一样又长又飘逸，你看上去一定会比现在英俊得多。
0: 长臂猿悬挂在树枝上，呲着牙说，
2: 依我看，你的脖子和腿都刚刚好，倒是你的胳膊嘖嘖嘖那么短，看你将来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
0: 人不由自主地缩缩脖子，又缩缩胳膊和腿，心里感到挺不自在的，但这似乎才刚刚开了个头，接下去的评议让他心里更加难受。
2: 哈哈，看看你的嘴巴，
0: 麻雀失声笑着说，
2: 请问你如何去啄食地上的谷粒？告诉你，尖尖的嘴又漂亮又实用，这是我这辈子得到最宝贵的经验。
0: 青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3: 那些还不是最主要的，我看呀，你应该赶紧去告诉天神，让他把你的眼睛修改一下，改成我的样子，有一双突出的眼睛，那才是人生的必须。
0: 猪哼哼着对他说，
3: 恕我直言，你的鼻子才是你全身上下最难看的地方，你睁大眼睛看一看，周围谁的鼻子跟你一样？我允许你以我为蓝本，对你的鼻子好好改造一番。
0: 接下去的话就更不客气了，
2: 你的耳朵是最大的败笔，简直丑陋到家了。
0: 毛驴喷出一个响鼻，那是他嘲笑别人的方式。
2: 看看我，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才是漂亮的耳朵。你可以照着我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别担心，我不会认为你侵犯我的版权的。
0: 黑熊直截了当地指出，
4: 看看你的皮肤，上面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我们这样漂亮的长毛，也没有鸟身上的羽毛，甚至鱼都比你强，人家身上好歹还有一层鱼鳞呢，如果我是你，早就一头钻进地缝里去了，真不知道天神当初是怎么想的。
0: 人听到这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他转身跑到天神面前，生气地质问天神为什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丑八怪。天神弄清原委之后，微微一笑说，
5: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再去问问他们对你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你换个问法，去问问他们最喜欢你身上的哪一个地方。
0: 于是人再次来到丛林，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2: 哦，你的眼睛最好看，像露珠一样清澈晶莹。
0: 许多树叶哗哗地说，圆圆的露珠赞许地点着头，纷纷从叶片上滚落下来。
2: 我最喜欢你的皮肤，像花瓣一样柔滑。
0: 草地上的花朵们柔声柔气地表示。
2: 哪里，你的四肢才是最漂亮的，匀称而灵活。
0: 麻雀羡慕地望着它。长臂猿忍不住从树上跳下来说，
2: 我认为你的耳朵帅呆了，不大不小刚合适。
0: 青蛙急得一跳老高，抢着说，
6: 不对，都不对，我看呀，还是你的嘴巴最最棒了。
0: 就这样，原先受批评的地方，都成了被赞美的对象。成长点金术，一笑置之。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总去相信别人的判断，就别指望能做成什么事儿。意大利最杰出的电影演员索菲亚·罗兰第一次到摄影棚去试镜时，摄影师在镜头后皱着眉头评价：
7: 颧骨太高，鼻子太长，嘴巴太大了。去，把颧骨弄平，鼻子巨短，嘴巴改小，除非你去做整容手术，否则别到电影圈来混。
0: 那些权威导演一再告诉他，年轻的索菲亚没有理会这些行家的意见，他依然带着这张天生的面孔去试镜，被拒绝，再去试，再被拒绝，直到有一天，一位天才导演发现他为止。有意思的是，在索菲亚·罗兰50岁那一年，她被亿万观众评为20世纪最美丽的女性，理由正是她那与众不同的高颧骨、大嘴巴、长鼻梁构成的迷人组合是如此令人惊艳。如果索菲亚·罗兰真的听从了那些行家的建议去整容，这个世界将会失去多少美与欢乐呀。一个人在没有建立自信前，很容易被别人的一句否定、一则批评弄得失去了自我。这一点对于你们，我的小读者们尤其如此。在我当初诚惶诚恐地捧着写给小读者的初稿，去与一位资深编辑会面时，他略翻了翻稿件，就断言道：
7: 这个嘛，主题是不错，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迷的是卡通，不会有人去看这样的书的。
0: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失误了。写给小读者面试后短短三个月就重印三次。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见到我姐姐，托她转告我一句忠言，说我明显缺乏当作家的天赋，以后还是别再写为好。你说我是相信他的判断就此搁笔呢，还是置之不理，继续写我的书？当然是后者，对不对？学会分辨正确的意见，实在是一门必修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有益的批评中汲取精华，滋养自身。但对于那些错误的评价和批评，我们更需要一份不轻易动摇的坚定的信心。对于你和我来说，对付那些不怎么样的言论和批判，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一笑置之。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9个神奇法宝，一笑置之。咒语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而否定自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了，拜拜。
8: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蠢人比赛。从前有一个农民，他有一位胜负欲特别强的妻子，什么都想知道，得比自己丈夫多，但是她办不到，因为她特别愚蠢。农民平时会自己带着谷物去集

0: 知识慢，他会绞尽脑汁让自己聪明起来，因为那里的商人很喜欢骗农民，尤其是卖谷物的商人。他们收割完谷物后就进行了脱粒处理，农民准备好去集市了。他的妻子，那个脑路短话却多的女人，现在正把狗系到栅栏上。她想着自己丈夫已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自己也去一次集市吧。她丈夫说，那行吧，你去吧。于是她带着仆人小孩赶着装满麦子的车上路了。已经离了村庄5公里的时候，妇人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知道麦子应该卖多少钱，她忘了问自己丈夫麦子的价格。她立马对仆人说，你回家去问你的主人这个麦子怎么卖。仆人立马回去在窗户边上喊主人，但是主人没有走出来。他在窗口回答说，该怎么卖就怎么卖，活着按照平常的价格。妇人来到了集市，立马有一个狡猾的商人看到了他们。他问妇人，你的麦子怎么卖？妇人简单的回答，
1: 该怎么卖就怎么卖。
0: 商人说自己去问一下现在这个麦子应该怎么卖，但是中途他想着要骗一骗妇女。他回来后对妇人说，现在市场上麦子是这么卖的，一半用信用付，还有一半需要等。
1: 好的，就这么卖吧，我把麦子给你。这个蠢笨的妇人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0: 他问。等下一次集市的时候。
1: 好的，那我们怎么认出对方？因为还要过好久呢。
0: 狡猾的商人说，我把我的破大衣给你，你把你的皮草给我，我们认出彼此物件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对方了。蠢笨的妇女觉得她的方法很棒，立马脱下了自己的皮草给了商人，商人给了她自己的破大衣。集市结束后，他们往回走，商人得到了麦子，笨妇女得到了去过集市的骄傲。等她回到家后，她的丈夫问，你麦子怎么卖的？妇人回答，
1: 敢怎么卖就怎么卖。
0: 主人问，对呀，那钱在哪里？妇人骄傲地回答，
1: 没有钱，现在麦子是这么卖的，一半用信用，还有一半需要等。
0: 丈夫惊呆了，但他接着问，那既然这样，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呢？
1: 下一次集市的时候。
0: 丈夫看着他，这次他问得很大声，
1: 那你怎么认出这个商人？夫人回答，我用我的皮草和他的破大衣交换了，到时候我们就能认出对方。
0: 她的丈夫失去了耐心，然后喊道，
1: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
0: 夫人也生气地大喊，
1: 凭什么？你啥地方都没去过。
0: 丈夫更加生气了，
1: 好，我立马走，我要是不找到那个跟你一样蠢的人，我就不回家。
0: 丈夫说完就真的走了。他走啊走，他觉得自己得走很远的路，因为比他妻子更蠢的人很难找到啊。他走进了一片幽暗的森林，看到远方有一点亮光，然后跑过去敲门。他问候道，晚上好。一位老太太招待了他，他问他，你怎么会来这里？这个人现在已经做了计划来测试人到底蠢不蠢。他震惊地回答道，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老太太一点也不惊讶，那你在那里有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她小声地问。哦，怎么没有呢？他在那里做骨头和破衣服的生意。
2: 真的吗？
0: 那个女人睁大了眼睛问。男人镇静地继续说道，哦，可怜的人呐，他的大衣也破了，拉了一辆小车。
2: 哎，就是他了。你还会回那个世界吗？
0: 我还会回去的，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了。我有一匹灰色的马，你能帮我带过去给他吗？这样别让他自己拉车了，让马拉。
2: 那当然， 你让我带什么过去都行。

0: 我这里还有三个过节剩下来的烤拉奇面包，我一会儿再去烤三只鹅，还有一点儿我丈夫不知道的私房钱，你都带过去给他，能让他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哦，对，我又想起来了，我丈夫上次在集市上从一个蠢笨的女人那里骗取了一件皮草回来，你把那衣服也带去给我儿子，让他别着凉了。看来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个人，他暗想，那我不用走太远的路了。休息一会儿后，妇人开始烤东西，她切开鹅，准备了路上要用的东西。早上男人起床后牵上马就这么走了。男人没走多久，商人就到家了。商人的妻子老远就高兴地迎接他，啊，快回来快回来，我听到了我们儿子的消息了。商人一脸不可置疑地看着他，
1: 走开，你是不是傻啊？
0: 你不相信我，我可是有证据的。你看，我把马给了儿子，他在那个世界做着骨头和破衣服的生意，自己拉着车，我还给他寄了点烤拉奇面包三只鹅，我也准备了一点钱，这点钱还是你不知道的呢。哦，对，还有那件你从蠢女人那里骗来的皮草，我给他寄过去了。
1: 商人倒吸了一口气，无法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那人到底是谁？你这个蠢货，你把东西给了谁？
0: 那个人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直接回那个世界去了。
1: 真希望世上没有像你这样的蠢货，
2: 她的丈夫大叫，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轻信，这么容易上当？
0: 说完，商人立马上路去找那个男人。男人远远的就感觉到有人生气的跟在他身后。他走进附近的一个森林，把马拴在树上。森林里有一棵树，看上去快要倒了。那个男人抓住树，做出一个方向上推的动作，看上去是他扶住了那棵树。商人看到他，过去问他，
2: 哎，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骑着灰马从这里经过？
0: 男人看到这个商人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回答说，
1: 怎么会看到？但是你跟着他没用，因为他很强壮，谁也不怕。
0: 商人惊了一下，但是愤怒的火气并没有下去。
1: 他问，他连谁也不怕了吗？
0: 男人震惊地回答，
1: 我的话他还是怕的。
2: 那可以请您把这个人带到这里吗？我给您100福利。
0: 男人想，让我试试这个蠢货。然后回答说，
1: 我不能去，如果我不扶着这棵树，那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死的。
0: 商人正在气头上，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句蠢话，然后回答说，
2: 我帮你扶着这棵树，你尽管去，快点把那个人抓回来，因为他骗了我老婆。
0: 男人点了点头，两人告别，他骑上马然后径直回家。到家了，他对老婆说，
1: 我回来了，
0: 因为我遇到了跟你一样蠢的人。商人在森林里等了男人一天，他终于等无聊了，小心翼翼地撒开手，怕树会倒下来。他看到树根本就没有倒下来，他才明白自己被人耍了。他生气地回到家，妻子问商人，
2: 你为什么回来？
0: 商人回答，
1: 因为我和你一样蠢。
0: 夫人立马回答他，
2: 难道我没告诉你吗？我难道说的不对吗？
0: 商人现在只想安静，所以立马回答，
1: 你说的对，你不是最蠢的。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0: 是《格林童话》《雪白和玫瑰红》。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寡妇，她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雪白是姐姐，玫瑰红是妹妹。他们住在森林边的小房子里，过着快乐的日子。姐妹俩非常善良，也很勤劳。每天早上，玫瑰红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从森林里采来的花插在花瓶里。雪白呢，总是把厨房里所有的锅、壶都擦得雪亮雪亮的。冬天的时候，一到晚上，妈妈会说，雪白，快去把门插上，该讲故事了。然后姐妹俩就边听边纺线。一天晚上，他们正在听故事时，突然听见敲门声。玫瑰红跑去开门，看见一头又黑又大的熊把脑袋伸进来，吓得他大叫一声，转身就跑。雪白也忙躲到妈妈身后。熊开口说话了，
1: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哦，我快要冻僵了，只想暖暖身子。
0: 妈妈说，哦，可怜的熊，快坐到炉子边烤烤吧，小心不要烧了你的皮毛。雪白和玫瑰红不怕了，还帮熊扫干净身上的雪。熊高兴地在炉子旁睡了一夜，第二天便回到森林去了。自那以后，熊每天晚上都要到房子里找姐妹俩玩。熊和姐妹俩成了好朋友。春天来了，野外一片绿色。一天早晨，熊对姐妹俩说，
1: 现在我要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了。
0: 雪白问，
2: 你要到哪里去呢？
0: 熊回答，
1: 我要到森林里去保护我的宝贝，不然小矮人会偷光他们的。
0: 雪白把门打开，熊出门的时候，门上的钩子把他的皮撕掉了一块。雪白好像看见金色的光芒一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熊已经跑远了。过些时候，姐妹俩去森林里拾柴，看见一个小矮人的一尺多长的白胡子被树压住了。雪白拿出剪刀剪掉小矮人的胡子，将他救了出来。小矮人却埋怨他们不该剪掉他的胡子，抓起树根下的金子，便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姐妹俩在去城里买针线的路上，又从大鸟的爪下救了小矮人。可小矮人却嫌衣服被撕破了，捡起一袋宝石，钻进洞里去了。姐妹俩对他的忘恩负义已经习惯了，一点儿不在乎。回家的路上，他们碰到小矮人，将宝石扑了一地。他们向他打招呼，他却说，
1: 谁让你们偷看的，真坏。
0: 正在这时，林子里发出怒吼，一只黑熊跑出来。小矮人忙求饶说，
1: 饶了我吧，我愿意把偷你的珠宝还给你，我一点儿也不好吃，你还是吃他们两个又白又胖的小姑娘吧。
0: 黑熊一掌打死了小矮人。

0: 男子说，
1: 我是一个王子，被这个偷我宝贝的小矮人施了魔法才变成黑熊，现在魔法解除了。
0: 后来雪白嫁给了王子，玫瑰红嫁给了王子的弟弟，他们分享了小矮人洞穴中的一大堆珠宝。妈妈也跟着两个女儿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兄弟姐妹之间一定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之外，他们就是你最亲的人。我们要多向雪白和玫瑰红学习。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欢迎下期继续收听。再见。
2: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梅花仙子》，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
3: 很久很久以前，山里住着个砍柴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帆。阿帆刚学会砍柴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双双去世了。这么多年，阿帆唯一的伙伴就是他养的小狗鹏鹏。鹏鹏不但会说话，还把阿帆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每次阿帆干完活回家，鹏鹏都会凑到他的腿跟前和他说话，今天累不累？阿帆本来是身心俱疲的，但一看到鹏鹏对自己如此亲热，便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一天，阿帆要去十里外的集市卖柴，鹏鹏就拖住他的后腿，吵着要跟他一起去。阿帆实在没办法，只好带上鹏鹏一起出门。他们出了门，鹏鹏很高兴，一路蹦蹦跳跳。突然，路上飘来一股梅花的芬芳，阿帆和鹏鹏都感到心旷神怡。到了一个岔路口，他们看到了一家花店。花店的老板站在两盆梅花边，对着来往的人们大声吆喝，今年最美的梅花就在这里啦。阿帆痴痴地站在那赏梅，鹏鹏也学着他主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盛开的梅花。过了一会儿，鹏鹏对阿帆说，那朵梅花真娇嫩，你买回去当妻子吧。阿帆顿时涨红了脸，踢了鹏鹏一脚，别乱讲，哪有人娶梅花做妻子的。鹏鹏和阿帆的对话让那花店老板听到了，老板便招手问道，咦，这只小狗会说话吗？阿帆不语，迈腿准备离开，可是鹏鹏却死死地咬住阿帆的裤腿不让他走。阿帆不得不停下来问鹏鹏，待在这儿干嘛呀？那朵梅花正冲你笑呢，鹏鹏说。阿帆着了迷似的看着那盆梅花，好像在看一位顶漂亮的女子一样。花店老板动了动脑筋，赶忙跑到阿帆跟前热情的招呼。没等阿帆应答，鹏鹏先叫道，买吧买吧。阿帆仔细地打量那盆梅花，也觉得很是美丽，但他又没什么钱，他的心里打起了小鼓，这可怎么办好呢？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鹏鹏一个猛子跳到了花盆上，一口咬掉了那朵最艳丽的梅花。花店老板和阿帆吓了一跳，鹏鹏却像没事人一样又蹦又跳地回到阿帆跟前。鹏鹏把嘴巴里的梅花吐到地上，对阿帆说，把我赔给他吧，你不会吃亏的。阿帆想了想，只能忍痛割爱了。

0: 于是对花店老板说，那就陪你吧。花店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又拿出一串铜钱塞给了阿帆，说，这些铜钱你拿着买些好吃的带回去吧。阿帆从地上捡起了那朵梅花，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他把花店老板给的铜钱放在另一个口袋里，背起背篓就回家去了。阿帆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一个姑娘的声音，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儿了。阿帆吓了一跳，连忙回头张望，可是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啊。他心里默默地嘀咕，真是奇怪。阿帆背着柴火接着往前走，忽然又听到，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儿了。这分明是个姑娘的声音呀。阿凡又停下来四处张望，可是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眼看天就要黑了，他只好继续赶路，憋死我了，我快喘不过气了。这一次阿凡听得一清二楚，那声音是从他的口袋里传出来的。阿凡连忙从口袋里取出了那朵梅花，他仔细一看，发现梅花已经变了颜色。阿帆觉得梅花已经枯死了，就顺手扔到了路旁的草丛里。阿帆刚迈开步子，就听草丛里传来姑娘急切的声音，别丢下我，别丢下我。阿帆回到草丛边，捡起了他刚才丢掉的那朵梅花。这一次他没有把梅花塞进口袋，而是捧在手心里。回到家后，他将梅花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回家的路上，阿帆用花店老板给的铜钱买了鸡肉和牛肉，还提了二两好酒，打算庆祝一下。在厨房里忙了好一阵以后，阿帆终于端上来三菜一汤，打算美美的吃一顿。这个时候，那个熟悉的姑娘的声音又传来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吃饭吗？阿帆有些害怕，声音颤颤巍巍地说，你是谁？你在哪里说话？姑娘轻柔地说，我是梅花啊，就在你的枕头边，只要你把我泡在清水中，我就可以出来了。阿帆照姑娘说的做，捧着梅花走到了水缸前。他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落入水中的梅花，梅花刚一碰到水就立刻恢复了艳丽的颜色。突然水缸里冒出了一阵雾气，一位窈窕的姑娘从水缸里飞了出来。她穿着美丽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梅花的清香。阿帆看到如此美丽的姑娘，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姑娘害羞地对阿帆说，既然你把我带回了家，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吧。就这样，阿帆和梅花姑娘结为了夫妻，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俩恩恩爱爱，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阿帆娶了个漂亮的乖媳妇儿，消息渐渐地传遍了十里八乡。一个有钱的乡绅在集市上看到阿帆漂亮的妻子，便趁阿帆不在家的时候来纠缠。乡绅趾高气昂地对梅花姑娘说，跟我走吧，我家可比那砍柴娃阿帆阔气多了。您想吃山珍海味，我让厨师给你做，你想穿绫罗绸缎，我让裁缝给你缝。梅花姑娘看见乡绅就倒胃口，乡绅来一次，梅花姑娘就把他轰出去一次。后来花店的老板也知道了梅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便来找阿帆理论，
1: 你的妻子是我养大的，相当于我的女儿，现在我要她跟我回家去。
0: 那怎么行？阿帆说，

0: 我可是已经把鹏鹏赔给你了。哼，花店老板面色一阴，恶狠狠地说，你那鹏鹏早就溜走了，我到哪儿去找他？阿帆说，那也怪不上我呀。
1: 不怪你怪谁？
0: 花店老板大声吼起来，人家养女出嫁还得女婿送肉送酒呢，你给我什么了？就算你的妻子是朵梅花，我也花了许多心血给她培土浇水的吧。明天我要你给我送两条一样大一样长的红鲤鱼，不然的话我就要把梅花带回去。花店老板离开之后，阿帆坐在板凳上发呆。梅花姑娘从房里走出来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对付他。说完他从房里取出一把剪刀，从一张红纸上剪下来两条鲤鱼。梅花姑娘把纸鲤鱼抛进了水缸里，然后盖上盖子。她对丈夫说，明天早上你从水缸里把鲤鱼取出来送去吧。第二天一大早，阿帆掀开水缸的盖子，果然看到了两条活脱脱的鲤鱼。阿帆捞起鲤鱼就到花店老板那儿去了。花店老板仔细打量了一番，嘿，这两条鲤鱼果然一模一样。但是啊，他不甘心，于是又生出一计来。他要阿帆第二天给他再送两只一样大一样重还得一样颜色的大公鸡去。梅花姑娘又用红纸剪了两只公鸡贴在绿色和黑色的纸上，接着她打了一个响指，两只公鸡就变成活的了，在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第二天阿帆把公鸡送给了花店老板，但是花店老板还是不依不饶的。这一次啊，他更变本加厉，居然问阿帆要满满的一船金子。梅花姑娘想了一会儿，找出了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艘大船。她把船剪了下来，又在上面贴了金黄色的纸。梅花姑娘和阿帆来到湖边，把小船丢到水里，又是一个响指，就变出了一艘满载黄金的大船。梅花姑娘对阿帆说，你马上去告诉他，要他明天早上亲自带人来把这些金子运回去。阿帆觉得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娶了一位神通广大的仙子回家。梅花姑娘笑着说道，还愣什么，快去啊。阿帆突然回过神来，高高兴兴地出门去了。第二天，花店老板带着许多人冲到阿帆家里，他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的金子在哪儿？在河边的船上呢。梅花姑娘从房里走出来，对花店老板说，走，我带你们去吧。花店老板带着一群人跟在梅花姑娘的身后往河边走去。到了河边，花店老板看到那满船的金子，他和他的手下高兴得都快发疯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跑上船去，有的人为了抢金子，居然在船上打了起来。等他们全部上了船，梅花姑娘便轻轻地把手指向前一推，那船呐，便飞快地向河中央驶去。船动得如此突然，上面的人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只见梅花姑娘手指一挥，一阵狂风平地而起，向河中央的大船排山倒海而去。一时间，河里惊涛骇浪，漩涡四起，满载金子的大船在河面上猛烈地摇晃。花店老板和他的手下在船上哭天喊地，没一会儿船就沉到河底去了。梅花姑娘和阿帆牵着手顺着原路回家，在路上他们居然遇见了

0: 鹏鹏，便带着鹏鹏一起回家。后来啊，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他们过上了安稳又幸福的生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梅花仙子》，感谢收听。
2: 老严寒和小严寒，立陶宛。老严寒有个儿子叫小严寒，小严寒好大喜功，特别喜欢吹嘘自己，而且常常会说个没完。他总是对其他人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力量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有一天，小严寒无所事事，决心去外面展示一下自己的威力。他心想，爸爸年纪大了，力气大不如前，我年轻力壮，威力十足，动起人来比谁都厉害。哈，落到我手里的家伙，就别想掏出我的手掌心。现在，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能战胜一切。于是小严寒呼啸着穿过荒无人烟的旷野，到处寻找可以被他冻坏的人。他冲到路上，正好看到一辆马车正在疾驰，车上坐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地主老爷，他裹着暖烘烘的皮大衣，腿上还盖着厚厚的毛毯。小严寒轻蔑地看着这个老爷，心里想，嘿，真可笑，他居然妄想通过多穿一点衣服来抵御我。虽然我的父亲老了，但我还很年轻，而且手段了得，只要被我缠住的人，很快就会被我的寒气征服，任何东西对我都没有用。想到这，小严寒猛地向老爷身上扑去，他先朝着他的面部绕了好几圈，把他的鼻子冻得红红的，然后又钻到他的大衣领子里。老爷赶紧裹紧了身上的皮大衣，吩咐仆人打起精神来，赶着马车快跑。他大声嚷着，
3: 快，再快一点，要不然我就要冻死了。
2: 小严寒看到了十分高兴，更加卖力地折磨起老爷来。老爷的手指和脚趾都被冻僵了，几乎没有了知觉，他坐立不安，身子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将身子蜷缩成一团，一会儿在座位上翻来覆去。
3: 赶快跑，
2: 他声嘶力竭地催促着车夫，
3: 快一点儿，我要喘不过气来了。
2: 后来老爷的喊声也没有了。当马车终于回到庄园的时候，佣人们涌上来把老爷从马车里扶下来，他已经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被冻得半死不活的。小严寒看到这样的战果，得意极了，他冲到父亲老严寒面前，又吹起牛来，
4: 爸爸快瞧瞧我干的活，我把一个胖胖的老爷冻得半死不活的，瞧，即使他穿着那件暖烘烘的皮大衣，我也能钻进大衣里冻伤他。哎，说起来你好像比不上我了，因为你无论如何也钻不进那样的皮大衣里，自然也不能把这个老爷冻伤，让他变成半死不活的样子。
3: 老严寒笑了笑说，你还小，见得不多，别过早的夸耀自己的力量。不错，你是钻进了那件暖烘烘的皮大衣里，把那个肥头大耳的老头冻坏了，这难道很了不起吗？不如你试试那一个人，对，就是对面走过来的那个农夫，穿着一件已经千疮百孔的破棉袄，坐在一只瘦马拉的雪橇上，你看见他了吗？
4: 我看到他了，
2: 小严寒无精打采地说，
3: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个农夫应该是到树林里打柴的，如果你能把他也冻得半死不活的，我就承认你的本领比我大，有真本领。
2: 老严寒说，
4: 这有什么难的？
2: 小严寒对农夫不屑一顾，马上回答说，
4: 我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征服他，现在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吧。
2: 小严寒追上农夫，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袭击，他一会儿冲向他的脸和戴着手套的手，一会儿又冲向他的两只脚和拉雪橇的瘦马。 谁知农夫若无其事地跳下雪橇，活动了一会儿手脚，没有一点害怕小严寒的意思。小严寒气呼呼地想，大胆的家伙竟敢小瞧我，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待会儿把你冻死在树林里。农夫活动好手脚，提着斧子来到树林里，开始砍伐葱树和白桦树。随着斧子的飞舞，木片四处飞溅，小严寒信心十足，继续袭击着农夫。他一会儿袭击他的手脚，一会儿从他的衣领子里和衣服上的破洞钻进去，一会儿猛扑他的面部。他用足了力气使劲地折腾，可是农夫似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用力地挥舞着手中的斧头，一下接一下地砍着树，他有些热了，连手套都脱掉了。后来小严寒折腾累了，决定休息一会儿。不过他可不认为自己会失败，心想，哼，暂时饶你一会儿，等你回家的时候我再来对付你，保管冻松你的骨头，反正我一定是最终的胜利者。于是小严寒离开树林，来到农夫的雪橇前，见里面有一双手套，他喜笑颜开，心想，哈，我现在钻进手套里，把手套冻得硬邦邦的，让农夫连手指都伸不进来，看他怎么办。想到这，他飞快地钻进了农夫的手套里。农夫一直在树林中砍呀砍，直到将木柴装满雪橇才停了下来。他自言自语，木柴差不多够用一阵的了，现在我可以回家了。于是他拿起手套准备戴到手上，可是手套已经冻得像冰块一样凉，像铁一般硬。躲在手套里的小严寒得意地笑着，暗想，哈，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他没有料到，农夫见手套变得硬邦邦的，居然拿起斧头在手套上敲击。小严寒猝不及防，也无处躲藏，被敲得哎呦哎呦的直叫。直到手套变软了，农夫才停止了敲击。被结结实实揍了一顿的小严寒瞅准了机会，飞快地逃出了手套，半死不活地溜走了。农夫戴上手套，挥动鞭子，大声吆喝着瘦马拉动雪橇，满载着木柴回家去了。小严寒浑身是伤，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父亲跟前。老严寒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笑着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5: 我打算冻伤农夫，给他点厉害瞧瞧，谁知道最后却把我自己害苦了。那个农夫好可怕，不但不畏惧我，还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现在身上好痛啊。
2: 小严寒向父亲诉苦，
3: 孩子，你要记住这个教训呀，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对付不劳动的老爷是很容易的，对付辛勤劳作的人却是很困难的。
2: 老严寒语重心长地说。
1: 小老鼠上灯台，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看你下来不下来。带花，希万凯。花蝴蝶，蝴蝶花，停在水牛脑袋瓜，水牛犁田贡献大，给他带上一朵花。小蚱蜢，张继楼。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敲，哪个有我跳得高。风一吹草一摇，摔一跤，头上跌个大青包。过河谣，胜野。蚂蚁过河叶上飘，鸭子过河水上摇，猴子过河荡秋千，长颈鹿过河踩高跷，小猫过河骑牛背，
6: 兔子过河蹦一跳。

0: 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一飞飞到百花丛，采了花蜜回家中。两只小狗，张春明。两只小花狗，一对好朋友，昨天吵了架，今天一起走，都说汪汪汪，又笑又点头。青蛙，张秋生。呱呱呱呱，你是谁？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你到城里来干啥？树林里花儿美，池塘里面开荷花，如今城里花园多，我到城里来安家。呱呱呱呱，真是快乐的小青蛙。刺猬和乌龟。小刺猬背草莓，草莓多不怕累，小刺猬遇到小乌龟，小乌龟来帮小刺猬，刺猬乌龟一起背，回到家里吃草莓，刺猬乌龟八大嘴，草莓味道可真美。小蚂蚁爱爬高，竹下生。小蚂蚁爱爬高，一爬爬上绿豆角，绿豆角弯着腰，绿色月亮挂树梢，小蚂蚁把头摇，宇宙飞船空中掉，空中掉向我笑，风儿一吹就起毛。小鸟饭店，蟹采伐。庄稼归仓，虫子躲藏，寒冬腊月小鸟缺粮，鸟儿鸟儿你别紧张，我家阳台饭店开张，菜叶青绿谷子金黄，鸟儿鸟儿快来品尝。萤火虫，董志红。一群星星小又亮，个个长着小翅膀，过草地穿树林，小灯挂在屁股上。小金鱼，小金鱼水中游，眼睛圆肚皮大，吐泡泡摇尾巴，花花衣裳真漂亮。小刺猬背月亮，李鸿声。月儿圆月儿亮，小刺猬抬头望，望呀望，心里想，有梯子多么棒，把月亮扎背上，带回家枕边放。鸭不舞，竹下生。小鸭子爱跳舞，什么舞？鸭不舞，一扭一拐真是酷，嘴里敲锣又打鼓。啄木鸟，林兰。一棵树一根弦，一片树一张琴，啄木鸟真开心。大白鹅，董志红。大白鹅脖子长，走起路来挺胸膛，唱起歌来真嘹亮，小狗不敢把路挡。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 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小鸟得救的意义。很久很久以前，丛林里生活着一群犀牛，其中有一头小犀牛，它那鼻子上的角像琥珀一样漂亮，于是大家都叫它琥珀。有一年夏天，大雨一直哗哗下个不停，后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河水像疯了似的狂泻下来，洪水来了，丛林里的动物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看哪，猎豹像一阵风似的跑到最前面去了，羚羊紧随其后，河马喘着粗气夹在中间，长颈鹿一边跑一边颤巍巍地扭头张望，快跑啊，跑慢就没命了，大家互相发出警告。犀牛拖着笨重的身子气喘吁吁地跟在最后，谁叫他们长得那么胖，腿又那么短呢？水渐渐漫过他们的小腿，然后浸湿了他们的尾巴尖儿。到后来，犀牛们胖胖的肚子整个都泡在了浑黄的水里。这时，水面飘来一个快要散架的鸟巢，巢里有一只雏鸟伸长脖子，绝望而惊恐地叫道：
2: 救救我，救救我！
1: 小鸟嘶哑的声音在水面回荡着，动物们甚至来不及去看它一眼，只顾着自己逃命。只有琥珀停下了脚步，他望着小鸟起了恻隐之心。
3: 瞧，这只小鸟多小啊，翅膀上的毛还没长全呢。
4: 琥珀，你发什么愣？快往前跑，跑到那个山岗，我们就有救了。
1: 前面的犀牛扭头冲他喊道。
3: 可是这儿有一只小鸟。
4: 傻瓜，你管不了那么多，这是在逃命，逃命你懂吗？那就是说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1: 一头犀牛越过琥珀时扔下了这样几句话，然后又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去。
3: 不行，我们犀牛是最后一批逃难者，如果我们不管它，它肯定没命了。
1: 琥珀说着，猛跑几步向鸟巢追去。琥珀用厚实的身子挡住了鸟巢的漂移，可怎样把小鸟从鸟巢里打捞上来呢？琥珀努力地低下头，对那只小鸟说：
3: 顺着我鼻子上的角爬上来，来吧，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只小鸟像琥珀说的那样，试图往上爬，可是犀牛的脚太滑，小鸟爪子的力气又太小，只爬到一半就又跌了回去。一次，两次，水渐渐漫过琥珀的胸脯，逃难的犀牛全跑光了。茫茫的水面只剩下孤独的琥珀，还有那只可怜的鸟儿。当它又一次重重地跌下去时，小鸟抬起湿漉漉的翅膀，捂住眼睛哭了。它抽泣地说：
2: 犀牛大哥，你走吧，我不能再拖累。

0: 你了，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没命的。
1: 不，别这样说，相信我，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2: 琥珀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坚定地说，
1: 我不会离开你，来，再试一次。
2: 小鸟深深吸口气，用足了全身所有的力气，使劲一跃。这一次，它成功了。小鸟稳稳地站在了犀牛角上，琥珀长舒一口气，艰难地迈动四肢去追赶前面的犀牛。最后，当水快要淹到琥珀的脖子时，他们终于安全地上岸了。洪水慢慢地退去，天气越来越热，潮湿闷热的空气让犀牛们垂头丧气。你可以想象，他们是那么胖，但这还是可以忍受的。真正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一种可怕的小虫子。湿热的空气非常适合这些小虫子的繁殖，它们钻进犀牛皮肤的褶缝里，那里简直就是它们的天堂。看，褶缝里娇嫩的皮肤像纸那么薄，不用费力，虫子就可以大口大口地吸血。犀牛们拼命地跳动，大声地吼叫，愤怒地发着脾气，可小虫子们依旧我行我素，悠闲地吸两口血，聊一会儿天，小日子过得美着呢。犀牛们被虫子折磨得筋疲力尽，一个个都明显地消瘦下去。不过，有一只犀牛例外，它就是琥珀。被琥珀救上来的那只小鸟可忙了，它整天在琥珀的身上跳来跳去，伸着尖尖的嘴，这里啄啄，那里啄啄，一刻都不肯歇息。
1: 嘿，你干嘛不休息一会儿？
2: 琥珀歪着头冲着背上的小鸟喊道，
1: 下来乘火凉吧。
3: 我不累，小虫子太多了，我要把它们全部消灭干净。
4: 你不知道，对我来说，这些小虫子的味道有多美。
2: 小鸟回应道，顾不上再说什么，它又忙开了。
3: 哼，看你往哪儿躲，吃掉一个，再吃一个。
2: 现在，别的犀牛是多么羡慕琥珀啊！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那只小鸟给琥珀的帮助还不止这一点，它的作用还大着呢。洪水过后，食物奇缺，犀牛成为被偷袭的对象。别看犀牛的样子很凶猛，实际上，他们的视力非常差，个个都是近视眼。加上他们动作迟缓笨拙，往往成为狮子、猎豹的腹中餐。丛林里，犀牛的数量在慢慢的减少。依靠小鸟的帮助，琥珀幸运地生存下来。机警的小鸟和它形影不离。无论何时，小鸟的眼睛都警惕地查看着四周的动静。只要一发现险情，它就立刻飞到半空中，大声报警。就这样，琥珀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琥珀常常想，生活是多么仁慈啊！当时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今却让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呀。是啊，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那只处于危难中的小鸟时，

0: 他压根儿也想不到，那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成长点击术，自助得助。现在，当人们看到形影不离的犀牛和犀牛鸟时，就会想起这个美好的词，自助得助。无论星球怎样旋转，日子如何更替，这个朴素的道理总是在人们心中跳动。当你向处在困难中的人施以援手，加以关怀，那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缕温煦的阳光。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枚太阳，当你在温暖和照亮着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温暖和照亮着。亲爱的小朋友们，当你伸出援助之手时，收获到的是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帮助了别人，也就帮助了自己。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二个魔法，自助得助。咒语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鲤鱼跳龙门。很久以前，山西省河津县段的黄河岸边有两座高山，绝壁高耸，相对而立，就像两扇门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门。这里水流湍急，河中有许多鲤鱼，争着跃起跳出，令人拍案称奇。相传很久以前，这两座山是连在一起的，当汹涌的黄河水流到这里时，就被这座大山给挡住了，无法东流。于是黄河水就向四周蔓延，淹没了很多村庄和房舍，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为了根治水患，恢复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禹带领治水英雄们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经过多年考察，决定顺着地势的走向，采取疏导的方法，让河水向东南流，最终注入大海。他们从西北高原开始，遇山开山，逢坡挖渠，引导着河水不断地向东南流去。当他们来到龙门山时，发现一座高山挡住了水流，使河水不能流入大海。大禹翻山涉水，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从山中间挖出一条隧道来，使河水顺利东流。大禹带领手下夜以继日，接连苦干了好几个月，也没能挖动大山。但是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于是天神就送给他一柄开山斧。大禹来到山前，挥起大斧照着高山砍下去，只听一声巨响，山崩地裂，巍峨的高山从中间被砍断，滚滚的黄河水没了高山的阻挡，奔腾不息地流向了大海。就这样，大禹不仅解除了水患，还开辟了一道奇观。这里水流湍急，波涛翻滚，两岸两座高山相对而立，景色蔚为壮观。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争相观看，惊叹不已。他们把这条黄河流经的狭长的水道称为龙门。龙门两边的高山，一座叫它龙门山，一座叫它黄龙山。后来不知怎么着，住在大海里的鲤鱼知道了，也想来看看。于是他们从大海出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先到达孟津的黄河口，再逆着洛河向西，经过伊水河，终于来到龙门的水涧口。可是龙门的水位很高，又水流湍急，他们游不到半截，就会被流水冲下来。于是这些鲤鱼就聚集在北山脚下商量对策。一条大红鲤鱼说，我们从大海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0: 说什么我们也要游过龙门，如果实在游不过去，就是跳也要跳过龙门。
1: 龙门那么高，我们怎么跳啊？
2: 众鲤鱼一听都泄了气。
1: 是啊，弄不好会摔死的。
2: 有的鲤鱼担心地说。
0: 不要怕，让我来试一试。
2: 大红鲤鱼自告奋勇地说，他从半里外就憋足劲儿，像离弦之箭一样游过来。可是水流的冲力太猛了，大红鲤鱼游不上一半就硬生生地被顶回来。但大红鲤鱼毫无气馁，一次次发起冲锋。后来当他游上一半时，突然纵身一跃，从水里跳了出来，一下跳到半空。这时一团天火烧过来，烧掉他的尾巴。大红鲤鱼忍着疼痛扭着身躯又朝前一跃，终于越过龙门。突然金光万道，他变成了一条龙。他扭动几下身躯就飞到了半空中，对在北山脚下的鲤鱼说，
0: 大家不要怕，我就是刚才那条大红鲤鱼，你们好好干，只要跳过龙门就会变成一条龙，星云布雨，遨游太空，再也不受河水的束缚了。
2: 鲤鱼们听了倍是鼓舞，一个接一个的跳起来。除个别的鲤鱼能跳过龙门变成龙，大部分跳不过去。可是鲤鱼们仍不死心，仍然前赴后继，夜以继日的跳呀跳呀。凡是跳不过龙门从空中摔下来的鲤鱼，额头上会落下一个黑疤。一直到今天，黄河鲤鱼的额头上还长着这个黑疤呢。据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无数鲤鱼都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盼着能跳过龙门变成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只可惜能跳过龙门的鲤鱼实在太少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杜米冷。有一个名叫杜米冷的农夫，他反复琢磨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地上的倒立都是那么小呢？他听人们说天上的倒立特别大，一颗就有朗沙果那么大。天上的人管他叫做马兰梭特，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把这种倒立送给大地上的人。杜米冷下决心非从天上弄到几颗这种倒立不可。于是他找到他的朋友马加埃拉和苏美莲杜克，他们一起商量，一致表示啊，愿意陪他去寻找马兰索特。在罗贡山上长着一棵很高的大树，它的树梢可以直达天庭。在这棵大树的树干上，人们早已砍了许多凹口供上下树使用。杜米冷在两个朋友的陪伴下爬上了那棵大树。他们爬到天上时，一眼就看到仙女们在广场上晒马兰索特。仙女们看到他们就问，哎，你们下界人怎么跑到我们天上来了呀？杜米冷回答说，啊，我们是来寻找飞到天上来的蓝毛鸡。啊，蓝毛鸡？这里没有什么蓝毛鸡呀，我们这里全都是白毛鸡，不过你要找就自己去找吧。于是杜米冷就装模作样的到处找鸡，故意在仙女们晒着的马兰索特上行走。事前杜米冷特意在他巨大的脚后跟上割开了几道裂缝，因此在谷堆上行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谷粒钻到裂缝里去。他们找了一阵之后，又装着找不到鸡的样子扫兴地往下爬。才爬下几步，杜米冷很得意地从脚跟裂缝里把谷粒抠出来，数了一下，总共有12颗马兰索特。

0: 来，天上晒谷的仙女是经常要数一数自己的谷粒的。杜米冷和他的同伙刚走不久，仙女们就发现他们的谷粒缺少了12颗，他们立刻叫嚷了起来。于是没过多久，就有成百上千的人集合出发去追捕小偷。杜米冷看到后面有那么多的人赶来，心知不妙，赶忙下令说，马加埃拉，你也给他们露一手本领吧。马加埃拉立即抽出挂在腰间的宝剑，朝着东方挥舞了一阵。说来也奇怪，他那神奇宝剑突然化成一道长虹，直达旭日东升的天边。然后他又把宝剑朝西方挥舞了几下，宝剑又继续延长伸展到夕阳西下的山脚。天上的追兵看到如此高超的剑术，一个个心惊胆战起来。杜米冷紧接着又说，苏美莲杜克，你也显示一下自己的神通吧。苏美莲杜克握住海螺使劲儿一吹，只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风势猛烈异常，天上的追兵一个个都站不住脚，只好赔礼讨饶，答应收兵。临走前，天上的人假心假意地关照他们说，哎，马兰索特种子一定要种在石榴树下，这稻子呀才能长得粗壮。他们回到大地之后，便按天上的人嘱咐办了，种下的稻子果然株株长得很粗壮，但是结出的稻粒儿却还是跟地上的稻粒儿一个样，怎么也长不出像朗沙果那么大的稻粒儿。马加埃拉接二连三地试种了好多次，但是结出的稻粒儿还是那么小。马加埃拉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就把罗贡山上那棵通天大树给砍倒了，又把罗贡山峰削去了一截儿，把它扔到了海里。这一截山峰就变成了今天的旧万鸦老岛，从此天上和人间也就断绝了往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甘之如饴。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记者。大学毕业2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电台新闻部的记者。新鲜了几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实在头痛的事。每隔7天，我必须早晨7点就出现在导播间值早班，连值3天。6点去上班时，新疆的天还是漆黑一片，我又困又怕，心里不胜其烦。有一天，当我又在办公室诉说早班给我带来的种种不适时，旁边的张老师冷冷说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讨厌他而引起的。我上了40年的早班，曾经一上就1个月，从来也没有你身上的那些症状。张老师的话犹如当头棒喝。仔细想想，我的确患了厌恶早班症。在心里，我千百次地把上早班的难处夸张了1000倍、10000倍，身体当然会不由自主地对它加以排斥。当天晚上， 我仔细列了一份清单，罗列了我讨厌上早班的种种原因。我发现，换个角度，那些让人讨厌的地方恰恰可以变得让人喜欢。譬如，早晨起床虽然有点难受，但我也可以晚上早点休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自己改掉熬夜的坏习惯。我用火柴把这张单子烧掉，又罗列了一张单子，这回是我为什么喜欢早班。从那以后，过去的不利变成了有利，上早班帮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黎明时分，晨曦初露，空气清冽而爽洁，繁星渐次谢幕退出，大地母亲慢慢张开眼睛，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啊，仿佛玫瑰花瓣徐徐张开。我在侧耳聆听大自然谱写的这支晨曲的同时，也由衷地从心里喜欢上了早班。从此，我不再视它为畏途，身体的种种不适全部消失。对我而言，这份工作神奇地展开了它甜蜜而美好的一面。从此，我对每一个清新的早晨甘之如饴。成长点金术，日日是好日。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烦恼都由自心所生。一个荒僻山村的乡野牧童，如果能将生活中的美好的一面开发出来，即使贫穷也不影响他悠然享受周围的美景。而一个泡在蜜罐中的孩子，如果他整天抱怨生活，鸡蛋里挑骨头，再甜的日子也会是苦不堪言。我的外婆一直活到近90岁才安然辞世，她的一生经历过战乱、饥荒、贫穷，遭受过中年丧夫的打击，忍受了文革期间的种种冤屈和不平。但妈妈告诉我，再艰难的日子，外婆的脸上也总是挂着微笑。在她把10个孩子拉扯大的日日夜夜中，她的微笑就是全家人的希望。云门禅师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日日是好日。用这句话来形容外婆再恰当不过了。不管是怎样的一天，在外婆的心中都是好日子。你想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吗？这其中的法宝便是甘之如饴。所以，又有什么必要为早起而烦恼呢？早早睡，早早起，把学校当作游乐场，就会有每一个快乐的清晨。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甘之如饴，不仅教会我们发自内心的去热爱生活，令每一天的日子变得生动而优美，还会让我们变成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术高手呢。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5个神秘魔法，甘之如饴。咒语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日日是好日。

0: 舞女靠打鱼勉强度日。他们只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盖在一棵高大茂盛的瓦佐树下。一天早上，老渔夫照例到湖上打鱼，可惜运气不佳，几次撒网都毫无收获。他无可奈何地继续撒网，这一次他网到一截竹子，没用的东西。老渔夫说着，随手将竹子抛进了大湖里，而后又撒下渔网，可这回网到的还是那截竹子。他再次把竹子抛进湖里，然后又撒下渔网，这一次依然是那截竹子进入网中。他不禁有些气恼，用力将它抛得远远的。哎，奇怪的是，再次收网时居然又网到了那截竹子。夜幕渐渐降临，除了那截竹子，老渔夫一无所获。他索性将竹子带回家，把竹子和要烘干的木柴、玉米放在了一起。那一晚，老夫妇俩一起燃火煮饭，突然听到一个细小的声音：“
1: 婆婆，太热了，我受不了了。”
0: 夫妻俩面面相觑，四下寻找声音的来源，找了半天，终于发现声音是从那截竹子里传出来的。老渔夫拿起竹子，凝视片刻，决定切开它看个究竟。他刚要切，竹子里又传出声音：“
1: 老伯，往下切一点，别切了我的脚。”
0: 切另一段的时候，竹子又说：“
1: 老伯，往上切一点，别切了我的头。”
0: 老渔夫小心翼翼地切开竹子，那里面居然躺着一个可爱的男孩。夫妇俩高兴万分，把男孩抱在怀里，又亲又吻。竹孩子在老渔夫家渐渐长大，他十分顽皮，要么在森林里到处乱跑，要么在登柏湖上尽情划船。夫妇俩非常疼爱这个小淘气。自从有了竹孩子，老渔夫便时来运转，每天都捕到很多鱼，农田的收成也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富裕。登柏湖附近的人闻讯后都接踵而至，纷纷到佐瓦树下落户，新来的渔夫们也每天能够满载而归，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日复一日，原先寂静的村落如今成了繁荣热闹的渔村。其实这些好运都是竹孩子带来的，可这个秘密只有老渔夫夫妇俩心里清楚。一晚，老渔夫做了个梦，美丽的玛诺巴西公主患了眼疾，如今已经失明了，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玛诺巴西王昭示全国，谁能医好公主的眼疾，就把公主嫁给他。第二天，老渔夫把梦告诉了竹孩子，这时竹孩子已经是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了。他很想去碰碰运气，一试身手。竹青年采来一个椰子，剖成两半，两脚分别踏在椰壳上，开始航行。他从登柏湖出发，沿着瓦拉奈河进入波尼湾，再转入到爪哇海，然后穿过了呼兰打什河口，直奔玛诺巴歇的京城。果然，京城的百姓都在纷纷议论公主的病情，一切都和老渔夫梦见的一样。到达京城的第二天，竹青年来到王宫求见国王。国王听明竹青年的来意，不客气地说：“
2: 小伙子，如果治好公主的眼睛，就让公主嫁给你，否则你可是要以死谢罪呀。”“
3: 遵命，陛下。”
0: 竹青年胸有成竹地回道。当晚，竹青年提着竹篮来到了呼兰打什河边。他先换来了全河的泥鳅，然后将竹篮浸入水中，只见几百条泥鳅擦篮而过，泥鳅身上的粘液留在竹篮上，形成一层薄膜，篮子不再漏水了。竹青年提着一篮河水回到了宫里。国王早已迫不及待，命令竹青年立即为公主医治眼疾，可竹青年不肯进入公主的房间，他请求国王亲手将药水涂在公主的眼睛上。国王无奈，只得自己动手。令国王吃惊的是，他只涂了一下，公主的眼睛便复明了。几天后，
2: 朱青年

0: 与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不久公主便有了身孕。可是竹青年不是王族后裔，他的孩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竹青年为此一直闷闷不乐，便和公主商量。公主并不在乎竹青年的身世，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愿意跟随丈夫回到苏拉威西去。在宫女的陪伴下，夫妻俩踏上剖成两半的椰壳，从马诺巴歇回到竹青年的故乡。公主住在简陋的茅屋中，难免有些不习惯，一连几日郁郁寡欢。竹青年看出妻子的心事，于是向万能的天神祈祷，奇迹终于出现了，一座马诺巴歇式的王宫出现在瓦佐树下。公主满心欢喜，全家人都搬进了宫中。那个渔村后来变得越来越繁华，最后发展成一个城市，人们称它为西恩港，就是现在的新港，意思是它载誉而来。竹青年和公主的儿子长大之后被推举为国王，这个王朝就是瓦佐王朝。直到现在，马诺巴歇公主的后裔都不吃泥鳅，因为泥鳅曾经治好了公主的眼睛。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三颗核桃，保加利亚。从前村子里有三个兄弟，他们打算到外乡去挣钱，便一起动身出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停了下来，商议该往哪个方向走。大哥想了想，对两个弟弟说：
2: 眼前一共有三条路，我们不如就在路口分手，各自选一条路走。我沿着右边的路往山上走，二弟你顺着左边的那条路走，三弟你就走中间的一条路吧。我们各自去努力找机会挣钱，在三年后的季米特尼节那一天，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十字路口，说说自己各自的经历，再看看每个人都挣了多少钱。你们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3: 哥哥的主意棒极了，我们赞成。
1: 两个弟弟回答说，他们相互拥抱告别，然后往不同的方向走去。大哥顺着山路来到了一个城市里，他留在了城里，开了一家面包房。在三年之内，他积攒了满满1000包的金币。二哥顺着左边的路也来到了一个城镇，他开了一个酿酒的作坊，开始卖酒。他的酒很受顾客欢迎，每天都顾客盈门，他乐开了怀，觉得自己一定能成为三兄弟中挣得最多的人。后来贪心的他开始往酒里面掺水，三年之内他挣了许多钱，装满了一个个口袋。三弟沿着中间的路来到了一个乡村，给一个善良的老牧羊人当伙计。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按时赶着羊群去吃草，傍晚再赶着羊群回羊圈。三年后，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跟老牧羊人结账，老牧羊人算好他的工钱，就把钱拿出来堆成了一堆，然后又从腰带里摸出三颗核桃放在了钱的旁边。老牧羊人对小伙子说，
4: 我上了年纪又有病，已经没有力气跟着羊群跑来跑去了，幸好你来帮我牧羊，工作尽心尽力，要不然我的羊会逐渐的丢失。我非常感激你，你把我的羊照顾得很好，我应该付给你相应的酬劳。现在我把两种酬劳都摆在你面前，或者是钱，或者是三颗核桃。当然从我的本心来说，是不愿意给你钱的，因为钱会像火一样烧坏人的手。我诚心诚意地给你祝福，把核桃拿出来给你。当然钱和核桃随便你选，如果你要钱就拿走钱， 如果你要核桃，就拿走核桃。
1: 小伙子听了老牧羊人的话，愣住了。他考虑了一会儿，伸手拿起了核桃，对老牧羊人说：既然你诚心诚意地给我祝福，把核桃拿出来给我，那我接受你的祝福，选择核桃吧。小伙子将三个核桃放进口袋里，吻了一下老牧羊人的手，就告辞了。到了季米特尼节这一天，三兄弟都回到了那个十字路口。
2: 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挣的都不少吧？
1: 大哥兴致勃勃地问。
5: 很不错，
1: 三弟回答说。
2: 那我们就把自己挣的都拿出来一起看看吧。我是大哥，你们先看看我挣的钱。
1: 大哥说完就解开了自己的钱包，露出了里面的金币。二哥不甘示弱，也得意地从怀里拿出了装得满满的钱包给大哥和三弟。
2: 啊，你挣的真不少，这好极了。
1: 大哥高兴地对二哥说。轮到三弟了，他伸手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了三颗核桃。
2: 这是什么？
1: 大哥问道。
2: 难道你这三年就挣了这几颗核桃吗？
5: 是的，就是这三颗核桃。
1: 三弟回答说。我跟着一个老牧羊人放了三年羊，他很好，像父亲一样关心我。我临走的时候，他诚心诚意地给我祝福，把核桃送给了我。
3: 两个哥哥一听都生气了。
2: 你简直太傻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傻的人，恐怕走遍世界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1: 大哥气得语无伦次，冲着三弟喊道：
2: 你辛辛苦苦干了三年的活，除了三颗核桃，你一点钱都没有挣到，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我劝你趁早回去找那个老牧羊人要回工钱，否则你就别想回老家。
1: 二哥也在一旁帮腔数落自己的弟弟。等两个哥哥走后，小伙子伤心地往回走，他有些想不通两个哥哥为什么那么生气。他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我是想，当人家诚心诚意要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就是世间无比珍贵的东西，我一定要收下来啊。现在我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不想回去向老牧羊人要钱，又不知道该去哪里，便漫无目的地走着。来到一汪清泉跟前时，他又渴又饿，便弯下腰来喝了几口泉水，又伸手往口袋里摸了一下，可惜口袋里除了三颗核桃，连一小片面包也没有。他实在是饿了，就对自己说：我还是把核桃敲开来吃吧。于是他拿出了一颗核桃，敲开了一条缝，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核桃开始变大了，越来越大，很快就像一个能装十桶水的大桶那么大。接着从核桃缝里跑出来了许多羊，既有公羊母羊，也有小羊羔，这真是一桩奇事，从一颗核桃里跑出了整整一群羊。小伙子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把羊群聚在一起，高兴地赶着他们往老家的方向走。眼看离村庄不远了，他想，不如我再敲开一颗核桃，看看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于是他又敲开了第二颗核桃，这颗核桃很快也长大了，从裂开的硬壳里面走出来两头长角公牛，后面跟着一辆两轮马车，车上还放着一架铁犁。小伙子又惊又喜，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
5: 这真是奇妙呀。
1: 他把两头公牛的缰绳拉在手里，牵着牛奔在羊群的后边。还没走进村庄，他又想起了第三颗核桃，十分好奇它里面有什么。他没有按捺住好奇心，就拿出第三颗核桃把它敲开了，核桃里马上走出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是那样的漂亮，再出色的笔墨也无法形容。
5: 请把我带回家吧，
1: 姑娘对小伙子说，我注定要做你的妻子。小伙子喜出望外，激动地直点头。他请姑娘坐在两轮马车上，
5: 自己赶着牛，羊群在前面不紧不

0: 慢地走着，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仿佛在说这一切是多么美妙，多么不可思议呀。回到家里，小伙子就和姑娘举行了结婚典礼，附近九个村庄的人们都受到盛情邀请，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这个盛大的婚礼，人们吃呀喝呀，快活地跳舞唱歌，直到现在一想起他们，我还是十分快活呢。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黑猴黎乐。传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寡妇，人们都叫她打婶，她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一间窄小又破旧的茅屋里。打婶很穷，因此村子里人又叫她穷打婶。穷打婶是专门给国王砍木柴的奴仆，每次砍柴回家，国王就给她一些米和青菜作为报酬，这点东西也就刚够她自己吃。一天，打婶上山打柴，到了中午，她就砍好了一捆柴。往回走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打婶觉得口渴，就放下背上的木柴去找水喝。上哪儿去找水喝呢？这儿也没看见有井啊。他在四周找了找，没见有井，倒是看见大象踩出的脚印里有一汪清水。打婶捧来喝，喝够了，他就背着木柴回王宫去。没过多久，她怀孕了。打婶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怀孕。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村里的人看见她怀孕了，就骂她不检点。后来，村里人谁也不理她。一天，打婶在屋里听见有人喊她：“打婶儿。”“
2: 谁呀？”
1: 她在屋里答道。“是我，穆罕默德。”打婶认识穆罕默德，她迎到门口，见穆罕默德就站在屋子前面不远的地方。“
2: 什么事儿，穆罕默德？”“
1: 打婶儿，是这样的，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村子吧，因为你没有丈夫去怀孕，村里人都骂你呢。”听穆罕默德这么说，打婶点了点头。穆罕默德一走，打婶马上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这个家。他走进森林，在那间搭间小房茅屋，打婶就在这间茅屋里生下了他的孩子。这婴儿看上去像个小黑猴，所以打婶就给他起名叫黑猴迪勒。打婶精心照料着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一直很疼爱他。一天，黑猴迪勒告诉妈妈：“
2: 我想去王宫。”“
1: 你去王宫干什么？”“
2: 我想去看一看。”
1: 起初打婶不让他去，不想让人笑话他，也担心别人欺负他，但是黑猴迪勒还是求妈妈让他去，打婶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黑猴迪勒走到离王宫不远的地方，看见有三位公主正在织布，他们是大公主、二公主和三公主。黑猴迪勒悄悄地过去，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听三位公主的谈话。“你想嫁给什么样的人？”“
3: 我想嫁个牧马人。”“
1: 你要嫁个什么人？”“
3: 我要嫁个牧羊人。”“
1: 你想嫁给谁？”“
3: 我想嫁给黑猴迪勒。”
1: 三公主笑着说。听见三公主说要嫁给自己，黑猴迪勒立刻跑回家去。他没把三公主的话告诉母亲，但是叫母亲去王宫替他向大公主来求亲。听了黑猴迪勒的话，打婶吓了一跳，说：“
2: 我不能为你去求亲，你们不般配。”“
4: 你不去，我自己去。”
1: 黑猴迪勒说。打婶不忍心让儿子失望，他就去见了王公，去见了国王。“
2: 王陛下宽恕，今天我的儿子黑猴迪勒让我来求亲，他想娶大公主为妻。”
1: 国王听了心里很生气，但是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只是说：“
2: 这事儿你自己去问大公主吧。”
1: 打婶去见大公主，大公主正在织布，见打婶过来，大公主就问：“打婶，你有什么事儿吗？”打婶把黑猴迪勒的想法告诉大公主，大公主听了之后大骂打婶：“
2: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
1: 盛怒之下，大公主动手打了她。打婶慌忙逃出王宫，她一路哭着跑回家。到家后，她把经过都告诉了黑猴迪勒。黑猴迪勒劝母亲别伤心。过了几天，黑猴迪勒又叫他妈妈去

0: 替她向二公主求亲。达婶害怕二公主会像大公主那样打她，所以不敢去。黑猴底子又说，
1: 你不去我自己去。
0: 达婶不想让儿子去王宫，怕国王杀了他，只好自己替儿子去了。达婶告诉国王，黑猴迪勒想娶二公主，国王依旧让他去跟二公主说。听了达婶的话，二公主也大骂达婶，并吩咐仆人拿来炉灰泼在达婶身上，然后又打他，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达婶哭着向二公主求饶。到家后，达婶向黑猴迪勒哭诉在王宫里的遭遇。黑猴迪勒一边安慰妈妈，一边给妈妈抹药。达婶的伤好了，黑猴迪勒又叫妈妈去向三公主求亲。
1: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妈妈，
0: 黑猴迪勒说。达婶不忍心拒绝孩子的要求，他再次去了王宫。国王听了他的话，依然让他去自己跟三公主说。三公主微笑地迎接达婶，请他吃了点心。吃过点心，达婶向公主转达了黑猴迪勒的愿望。我说过要嫁给黑猴迪勒的，不过你得先问过我的父王。达婶就告诉国王，三公主已经答应嫁给黑猴迪勒。国王说，
2: 朕要你在一个星期之内送来两麻袋金子和两麻袋银子做聘礼，还要搭建一座连接你家和王宫的金桥，否则朕就杀了你们母子俩。
0: 听国王说他们要送这么多的聘礼，达婶不知如何是好。他回家对儿子说，
1: 这回咱们死定了。
0: 黑猴迪勒劝母亲别着急，说他有办法，但是达婶怎么也不相信儿子能有这么多钱做聘礼和嫁金桥。到了第七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黑猴迪勒用魔法变出了两袋金子和两袋银子，接出又变出了一座连接他家和王宫的金桥。国王相信黑猴迪勒一定有神力，就把三公主嫁给了黑猴迪勒。婚后，国王给他们盖了一座宫殿。一天晚上，三公主假装睡着了，此时黑猴迪勒便脱下他的黑猴外皮。公主趁他去厨房吃东西的时候，把他的黑猴皮烧了。黑猴迪勒没法变回黑猴，从此他就成为了人。黑猴迪勒长得很英俊，大公主和二公主都为自己当初拒绝他的求亲而感到后悔。看见黑猴迪勒和三公主生活幸福，他们都很嫉妒。后来老国王去世了，黑猴迪勒当上了国王，三公主成了王后，他们在这个国家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渔夫的故事。从前，海边住着一位渔夫，家里除了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全靠他每天捕鱼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位渔夫有个习惯，每天只撒四次网。这天中午，他来到海边捕鱼，一连撒了三次网。虽然网上来的东西一次比一次沉，但打捞上来的不是死驴，就是陶罐和石块。渔夫不禁放声大哭，
4: 我每天只撒四次网，今天已经撒了三次，还是一无所获，现在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不要让我的家人饿肚子。
3: 渔夫最后一次撒下网，等了很久才缓缓地把网拉上来。这次他打捞上来的是一个黄铜瓶子，瓶口密封着，上面盖有所罗门王的印章。渔夫心想，把这个瓶子卖掉应该能换几个金币，也算有所收获。渔夫拿起瓶子晃了晃，感觉瓶子里还有东西，就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撬开了瓶口。瓶口立刻冒出一股青烟，烟雾越来越浓，并且越升越高，渐渐聚拢起来，变成了一个身材高大、面目狰狞的魔鬼。魔鬼的嘴就像无底深渊，两条腿比桅杆还要粗壮，渔夫吓得两腿直打颤。魔鬼放声大笑说，
5: 渔夫，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3: 渔夫听得莫名其妙，

0: 问道：“
1: 您在说什么呢？您是要帮我摆脱贫穷吗？”“
2: 不，我是要马上杀死你。”
0: 魔鬼说。“
2: 不过我允许你选择一种死法。”“
1: 别忘了，是我放你出来的。”
0: 渔夫惊讶地说。“
1: 我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2: 正因为你放了我，所以你必须死。”
0: 魔鬼有些不耐烦地说。“
2: 快选择一种死法，否则我要动手了。”“
1: 可您总得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吧？”
0: 渔夫说。“
2: 好吧，那我就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0: 魔鬼说。“
2: 我叫萨赫尔，原本是位天神，因为违背所罗门王的旨意，被封在黄铜瓶里，然后被丢进了大海。最初我发誓一定会报答让我自由的人，可是几百年过去了，没人来救我。于是我又想，以后谁要是救了我，我就帮他开发地下的宝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成想过了400年，还是没人来救我。我勃然大怒，发誓谁要再救我，就是打开了死亡之门。不过我会让他自己选择死法。”“
1: 您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我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您就饶了我吧。”
0: 渔夫绝望了，苦苦哀求道。“
2: 谁让你运气不好呢？还是快点选择你的死法吧。”
0: 渔夫听了目瞪口呆，思索片刻后对魔鬼说：“
1: 我有个问题要问您，您必须如实回答。”
0: 魔鬼同意了，当场起了誓：“
1: 您的身体这么大，瓶子这么小，我不相信您是从瓶子里跑出来的，除非您能证明给我看，否则您就违背了您的誓言。”“
2: 我怎么做你才会相信？”
0: 魔鬼问道。“
1: 让我亲眼看到您是怎么钻进去的。”“
2: 好。”
0: 魔鬼不假思索，立刻化成一股烟，轻飘飘地钻进了瓶子里。等最后一缕烟钻到瓶子里后，渔夫立马封住瓶口，大声说：“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我要把你重新扔回大海，并且还要告诫所有人，千万不要再放你出来。”“
2: 你千万别把我扔回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魔鬼急切地哀求道。“
2: 人们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现在明白自己的错误了，我发誓绝不伤害你，还会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求你放我出来吧，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渔夫犹豫不决，魔鬼一再起誓。渔夫虽然担心魔鬼反悔，但还是拔掉瓶塞放出了魔鬼。等到浓烟散去后，魔鬼重新出现在渔夫的面前。魔鬼先将囚禁他的瓶子一脚踢进深海里，然后带着渔夫走过荒漠，翻过高山，来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边。池塘里有白、红、黄、蓝四种颜色的鱼。魔鬼让渔夫把每种颜色的鱼各捕一条送进王宫去，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随后魔鬼跺了跺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渔夫捕到鱼后，按魔鬼的吩咐来到王宫。侍卫们从没见过颜色如此鲜艳的鱼，连忙禀告国王。国王看后也连声赞叹，还赏给渔夫400枚金币。渔夫捧着金币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桑巴加纳。在瓦嘎纳有一位年轻美丽聪慧过人的姑娘，叫安娜利亚。她的父亲是一位国王，不过已经去世多年了。许多勇敢的骑士慕名前来向她求婚，结果都铩羽而归。原来安娜利亚的父亲在世时曾拥有他们居住的小镇以及附近许多土地，后来因为某个小镇的归属问题，他与附近一个国家发生冲突，结果战败，愤懑抑郁而死，镇子也被别国占有。安娜利亚向所有想要追求他的骑士提出一个要求，但很少有人

0: 答应。安娜利亚继位后，不仅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财产，还要求她未来的丈夫不仅要帮她夺回小镇，还要另外征服80个城镇和村庄作为聘礼。这条件太高了，没有人愿意去尝试，所以安娜利亚一直没有结婚。很多年过去了，安娜利亚依然美丽动人，可是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因此她心里很忧郁，希望能早日找到这样的人。国中百姓，无论是骑士、格里奥还是铁匠、奴隶，无不为此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法拉卡有一位国王叫加纳，他的儿子桑巴加纳已长大成人，勇猛强悍，履历过人，善于格斗。遵循当地的习俗，他带着两名仆人和两名格里奥离开家乡，开始寻找和争夺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格里奥是他的老师塔拉拉夫，给他提供很多帮助，是他的得力助手。他们来到一个城镇，随即向统治这个镇子的国王发起挑战，镇上的百姓纷纷前来围观。桑巴加纳很轻松地赢得了战斗，国王被打败了，只得跪在地上请求桑巴加纳不要杀他，但愿把这个镇子让给他。我不需要，你留着吧，桑巴加纳说，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说完继续上路了。此后他每到一地都会向当地的国王发起挑战，赢得战斗后，他会把赢得的城镇还给战备的君王，并对他说，你留着吧，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然后笑着离开。就这样，桑巴加纳打败了法拉卡一带所有的国王，却没有占领他们一寸土地。一天，桑巴加纳正在营帐休息，忽然听到塔拉拉夫的歌声，唱的是安娜利亚，婉转流畅的唱词在吟唱她的美丽、忧伤与孤独，又说只有那个征服了80个城镇的男人才能拥有安娜利亚，让他开怀大笑。桑巴加纳听了一跃而起，说好吧，我们这就去找安娜利亚。他骑上马，带着仆人和格里奥就上路了。他们昼夜兼程，几天后到达安娜利亚居住的小镇，见到了安娜利亚。正如传说中的那样，安娜利亚果然倾国倾城，可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终日郁郁寡欢。桑巴加纳说，安娜利亚，我可以让你重占小岩，请告诉我是哪80个城镇。安娜利亚缓缓起身走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并预祝他成功。桑巴加纳见他神情忧郁，不禁动了怜悯之心，便让塔拉拉夫留下来每天唱歌给他听，让他尽快欢乐起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征程，要去征服那些土地。塔拉拉夫不负厚望，每天唱歌给他听。有一天，他吟唱了一个关于伊萨比尔蛇的故事，说是在他的故乡法拉卡有个地方叫伊萨比尔，那里有一条重要的河流叫尼日尔河，河里住着一条红鳞大蛇，有几十米长，5个成年人都抱不住它，中下游河水的流向也全由他控制，他今年让河水流向这边，明年让河水流向那边，所以河流两侧的城镇总是一年丰收，一年饥荒。无论他唱什么，安娜利亚都认真地听着，却没有丝毫的笑意。与此同时，桑巴加纳正在与邻国作战，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国王，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城镇。他每打败一个国王，就对他说，听着，这个城镇是安娜利亚的了，快去告诉他。就这样，80个国王相继战败，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去向安娜利亚投降，并恳求在他的城镇里住下来。就这样，安娜利亚的镇子越来越壮大，他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征服了80个城镇后，桑巴加纳回到安娜利亚的身边说，安娜利亚，你想要的东西现在都是你的了。
1: 很好，你干得不错，安娜利亚说，从现在起我是你的了。
0: 那你为什么不笑呢？ 桑巴加纳说，在没有赢得你的欢心之前，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1: 过去我不孝是因为复仇未报，领土未能收复。
0: 安娜利亚说，
1: 现在我不孝是因为我已陷入欲望的深渊。
0: 你还有什么心事要办吗？桑巴加纳问。
1: 是的，当我听到那条伊萨比尔蛇时，
0: 安娜利亚答道，
1: 我想要征服他。
0: 桑巴加纳沉默了很久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敢挑战他，为了你，我愿意去冒这个险。随后桑巴加纳骑着马来到法拉卡，寻找伊萨比尔蛇的踪迹。可是伊萨比尔蛇像提前得到消息一样，桑巴加纳怎么也找不到他。桑巴加纳越走越远，不觉到了卡瑞姆，仍然没有伊萨比尔蛇的踪影。于是他又掉头往上游找，途经班巴时终于找到了那条蛇。他们随即展开决斗，红鳞大蛇倏地窜出水面，带起剧烈的狂风，张着血盆大口来吞桑巴加纳。桑巴加纳急忙跳开，闪到一旁，挺起长矛直刺大蛇咽喉。大蛇迅速扭动身躯，一阵狂风过后，赤红色的鳞甲拦腰扫来。桑巴加纳纵身跃到半空，拔剑挥去，要削大蛇的尾巴。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有时桑巴加纳占上风，有时红鳞大蛇有优势。他们从河里斗到岸上，从岸上斗入林中，直斗得群山塌陷，大地轰鸣，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尼日尔河低回岸倾，汹涌的河水一会儿流向这边，一会儿流向那边。无数农田被淹没，无数村庄被冲毁，老百姓攀树登墙，呼天抢地。他们整整决斗了八年，桑巴加纳终于赢得了胜利。在这八年里，他挥断了八根长矛，砍断了80把剑。此时他疲惫至极，遍体鳞伤，摇摇晃晃，几欲跌倒。他挣扎着站起来，把最后一根沾满鲜血的长矛交给塔拉拉夫，叮嘱他说，
2: 去吧，亲手交给安娜利亚，告诉他我已征服了伊萨比尔蛇。
0: 说完，困倦至极的桑巴加纳拄着血淋淋的长剑站着睡着了。塔拉拉夫回到安娜利亚身边，呈上沾满鲜血的长矛说，
3: 安娜利亚，他已征服了大蛇，完成了您的心愿，这下您该笑了吧。
1: 安娜利亚听了，看了看长矛说，请你转告桑巴加纳，让他把伊萨比尔蛇带到我的面前，再让他把尼日尔河的水引到我的领土上来，只有让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我才会真心的欢笑。
0: 塔拉拉夫只得来到班巴，见到桑巴加纳，转达了安娜利亚的话。桑巴加纳听后黯然神伤，他呆呆地站了很久，说，
3: 很抱歉，他要的太多了。
0: 说完他举起那把血淋淋的剑，猛地刺进自己的胸膛，惨然一笑说，
3: 告诉他，这是桑巴加纳的剑，上面是他和伊萨比尔蛇的鲜血，我完不成他的心愿了。然后他就死了。
0: 塔拉拉夫拔出那把沾满鲜血的剑，跨上马背飞奔而去。塔拉拉夫见到安娜利亚，泣不成声地说，
4: 这是桑巴加纳的剑，上面是他和伊萨比尔蛇的鲜血，他无法完成您的愿望，愿以死相赎。
0: 说罢伏地大哭。安娜利亚一下子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她回过神来，立刻召集城中所有的国王，带上所有的军队，与他的子民一起向东进发，朝着法拉卡的方向前进。他骑在马上发疯般的一路狂奔，终于他看到了桑巴加纳的尸体安静地躺在地上。他跳下马伏在他的身上，伤心不已。随后他昭告他的子民说，
1: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我要为他建造一座最高的陵墓，比先前所有的英雄和国王的陵墓还要大， 还要壮观。
0: 浩大的陵墓建造工程开始了，人们被分成八个方阵，每个方阵有800人，八个方阵一起动手挖地基、修墓室、砸石头，又从远方运来大量石块和泥土，不断地往上堆。每天晚上，安娜利亚都亲临现场督促施工，并在格里奥的陪伴下一起吟唱英雄桑巴加纳的赞歌。塔拉拉夫更是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安娜利亚总嫌修得慢修得低，不断地说还不够高，接着建，要在上面能望见瓦嘎纳才行。八个方阵再次运土继续施工。8年过去了，金字塔越建越高，非常雄伟壮观。安娜利亚还在地上建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祭祀室。当第8年最后一天的太阳升起时，塔拉拉夫兴奋地说，
2: 安娜利亚，安娜利亚，现在可以看到瓦嘎纳了。
0: 安娜利亚登上金字塔向西眺望，果然看到了他的故乡瓦嘎纳。
1: 我看到瓦嘎纳了，
0: 安娜利亚激动地说，
1: 现在这座陵墓终于配得上他的伟大了。
0: 安娜利亚终于笑了，可是他的笑里有着难言的苦涩和落寞。
1: 你们都走吧，留下我一个人就行了，
0: 安娜利亚笑着说，
1: 去世界的各个角落吧，成为像桑巴加纳那样的英雄。
0: 安娜利亚又笑了一下，然后就死了。他的遗体就留在桑巴加纳的墓室里，摆在桑巴加纳的身边。此后八个方阵朝着不同的方向策马而去，他们一路征战，每个人都成了伟大的英雄。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孤儿安于泉。有一个少年从小就没有爹娘，和奶奶相依为命，大家叫他孤儿。有一天奶奶病了，非常想吃鱼，孤儿就到河里安鱼泉去抓鱼。孤儿安好鱼泉，抓到了一只虾，他把虾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野猪，孤儿也把野猪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鹿，孤儿把鹿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猴子，孤儿把猴子放了，又安抓到了一只苍蝇，孤儿依旧把苍蝇放了。总之孤儿把他们都放了，因为被抓到的动物都说，如果孤儿放了他们，他们将会感恩图报的。过了不久，孤儿生病的奶奶过世了。安葬好奶奶之后，孤儿不知道上哪去好，该干些什么。他的双脚带着他到处流浪，翻山越岭，出入草莽，居无定所。在流浪的日子里，孤儿碰到了他以前放走的动物，虾、野猪、鹿、猴子和苍蝇，他们也跟着孤儿流浪。走着走着，孤儿来到一个名叫婆罗汉的国王的花园门口。看管花园的园丁叫彭加勒大伯，孤儿问彭加勒大伯愿不愿意收留他做故宫。当时国王正准备举行宴会，但在宴会之前先举行斗鸡比赛，观众们的欢呼声和锣鼓的敲打声在花园里都听得见。孤儿问彭加勒大伯，大伯，他们为什么那么热闹？彭加勒大伯回答说，他们正在举行斗鸡比赛呢。斗鸡啊，我也想去看看。说完，孤儿向斗鸡场走去，狐狸跟在后面。他问，哎，主人，您要去哪儿？我去看斗鸡。那我也去，一会儿我会变成一只公鸡。啊，你还能变成一只公鸡吗？能呀。一转眼的功夫，狐狸变成了一只绿公鸡，腿上长毛，但没有鸡冠。 故而带着狐狸变成的公鸡来到斗鸡场，人们。

正斗鸡斗得不可开交，故而寻找斗鸡的对手，不久就对上了一只属于国王的公鸡。这只公鸡颜色黄红相间，长着小小的鸡冠，颈肉松垂，眼睛通红。他们问孤儿下多大的赌注，孤儿说，我拿我自己做赌。国王同意了，如果孤儿输了，就为国王清扫鸡圈，国王则下注5000吨。下过注，轮到双方给各自的公鸡脚上绑上锯刀，但孤儿给他的公鸡绑的不是锯刀，而是烤杀爹肉串用的竹签。孤儿用嫩叶汁将竹签绑好，他不喜欢用真正的锯刀，也不喜欢别人来放他的公鸡，他愿意一切都由自己动手。准备完毕，双方放斗鸡入场，才一个照面，孤儿的公鸡就啄断了国王公鸡的脖子，国王的公鸡耷拉着头倒在地上死了。人们提议让孤儿的公鸡和国王的另一只公鸡比赛，这只公鸡浑身像猴子一样发灰，脚上长毛，鸡冠高耸。国王为这只鸡下注了5000吨，孤儿同意了，人们给国王的公鸡绑上锯刀继续再斗，但仍然输了。国王再次向孤儿挑战，国王的这只公鸡长了3根黑羽，鸡冠上还有一撮毛，两个脚趾连在一起，眼睛火红，赌注也加到了10000吨。孤儿同意了，然而才一个回合，国王的公鸡就败下阵来。这时天色已晚，国王让孤儿明日再战，孤儿答道，遵旨陛下。孤儿吩咐人们把他赢的彩金送到花园，到了花园，彭家乐大伯问，啊，谁给你这么多钱呢，孩子？孤儿回答说，嘿，这些钱是我和国王陛下斗鸡赢来的，明天还要去，我要打败国王陛下所有最出名的公鸡。第二天，当人们急着赶往斗鸡场的时候，孤儿夹着他的公鸡也来了。一到斗鸡场，发觉人们早就斗开了，孤儿径直走到了中央，找到国王的公鸡比赛。今天国王的公鸡双翅黑里透红，脚是金黄色的，头像石头那么结实，尾巴像猴子的尾巴，爪子雪白。人们要给孤儿的公鸡绑上锯刀，但孤儿拒绝了，他用椰子叶给他的公鸡绑上了竹签。双方武装完毕各自的公鸡，就把他们带到斗鸡场的中央，让他们两相对垒。这次的赌注是35000吨。时辰一到，双方放出公鸡，没等国王的公鸡发起进攻，孤儿的公鸡早已猛扑过去，撕咬断了国王公鸡的脖子。国王降旨，双方再战。这次国王换了一只毛色绿中带有象牙黄的公鸡，这只公鸡鸡冠高耸，3只脚趾粘在一起长成一块，赌注是50000吨。但结果大同小异，双方才一个照面，孤儿的公鸡就啄穿了国王公鸡的喉咙。国王大怒，问孤儿姓神名谁，是何方人士。孤儿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他叫孤儿，来自北方的村子，如今住在园丁彭家乐大伯的家里。国王丢了面子，就想杀了他，于是降旨说，孤儿，这回我们不再斗鸡，改为赛马，如果你不能参加，就将被寡人处死。孤儿不知如何回复，只有恭敬的回答，啊，一切依从您的旨意，高贵的陛下。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斗鸡场，孤儿心里十分惶恐，却又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他根本就没有马，也无处可借。正在愁的时候，鹿和猴子来找他了。有什么事吗，主人？您看上去满脸忧愁。孤儿回答说，国王要我和他赛马，如果不比，那叫杀我的头，可我没有马呀，这是我烦恼的缘故。鹿说，不要担心，主人，明天我会变成一匹马，猴子会变成骑士。孤儿说，真的吗？你能变成马，而你，猴子，你能变成人？鹿和猴子同声回答说，放心吧，主人。第二天，鹿变成一匹16红的马，
猴子变成一个人。

0: 孤儿带着他们赶往赛场。孤儿的马和国王陛下的马分在了一组。国王的马浑身呈棕黑色，十分高大，赌注是10万吨。双方的骑士策马来到起跑线前，一声令下，各自争先。从一开始，孤儿的马就把国王的马抛在后头，因为他的骑士太出色了。到了终点，国王的马失败了。这时，国王陛下的脸色变得铁青。国王再次传召孤儿，要他找一个善于潜水的人比赛潜水，找不到就要斩首。孤儿同意了，回到花园，心里十分为难，都不知道去找谁好。这时候，虾来问他了：“有什么为难的事吗，主人？”“哎，国王陛下要我找一个善于潜水的人和他比赛，如果找不到，我输了，他就要杀我。”“不用担心，主人，明天我去比赛潜水，您尽管下注好了。”孤儿问：“你真的能变成人吗？”“能啊。”第二天，孤儿去朝见国王。他们来到一处深潭，国王带来的人可以在水里待上一天一夜。所有的人来齐之后，国王命令虾和他的对手潜入水中。一天一夜之后，国王的人浮出了水面，而虾在水里待了5天5夜呢。国王更加记恨孤儿了，降旨道：“现在我们各自去找能吃芋头的人来比赛，如果你找不到人，就要被斩首。”他们比赛要吃的芋头足有一块地那么多，这一块地要是种稻，能收30捆稻子呢。孤儿又犯愁了。这时候野猪跑来了：“您有什么烦心事吗，主人？”“哎，我得找一个能吃芋头的人，去跟国王陛下比赛，谁先吃完地里的芋头，谁就算赢了。”野猪说：“哦，不要担心，主人，拿点芋头，在他们看来很多，对我来说，那不过是小意思而已。那块地不大，连200捆稻子都收不了，我一个人就能收拾。”第二天，孤儿带着野猪去见了国王，国王命令比赛吃芋头的人到地里去。一到地头，他们就开始吃芋头，不一会儿，野猪就吃完了地里的芋头。国王更加痛恨孤儿，因为他又输了。“孤儿，明天我会把所有年轻的妇女都召集到市场上去，如果你能认出哪一个是公主，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如果认不出来，我就砍掉你的脑袋。”说完，国王命令孤儿回去。这一回，孤儿又为难了。回到了花园，苍蝇来问：“啊，主人，为什么事烦恼呢？”“明天下午啊，国王陛下在市场召集所有的年轻妇女，国王把公主也藏在里面，我得把她找出来。”“
1: 不必多虑，主人，等一下我就去找公主，明天我会落在她的头上，您带着她去见国王陛下就可以了。”
0: 说完，苍蝇就飞去寻找公主，整夜都停在公主的头上，一直待到第二天。公主被藏在妇女们当中，蓬头垢面，衣履褴褛。其他的妇女有的戴首饰，有的没戴。她们一起来到市场，苍蝇老早就停在公主的发髻上。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国王令孤儿去找公主。孤儿当然很快就找到了公主，因为他一眼就看到那只苍蝇停在公主的发髻上。孤儿带着公主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履行了他的诺言，把公主赐给孤儿为妻，并推举他做了国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天使的名字。 在天国乐园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孩子，他们沐浴着天国的阳光，身边环绕着善良可亲的天使，日子过得快乐无比。不过，所有这些小孩子终有一日都要到人间去。这一天，又有一个孩子将要离开乐园，上帝来为他送行。那个小小的孩子仰起头问上帝：
3: 我就要到人间去了，可是我这么小，在人间怎么生存呢？
2: 你在乐园里是怎样生存的呢？上帝问。
3: 有天使照料我的生活呀，
2: 小孩子回答。这就对了，上帝说，我从众多天使中给你挑了两位，他们会紧紧跟在你身边，每天呵护你，对你微笑，为你送上无尽的爱。
3: 哦，那太好了，小孩子拍手道。
2: 可是他很快想起一个问题，
3: 我到人间去不懂人类的语言，别人对我说话我怎么能明白呢？
2: 你的天使会从最简单的发音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你说话。上帝回答。
3: 如果我做了错事，我的天使会离开我吗？
2: 小孩子又问。你做了错事，虽然他们会落泪，但他们会永远把你当心头的宝，会永远包容你，接纳你。上帝说。
3: 啊，那我还是不要做错事为好，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忍心让他们落泪呢？
2: 小孩子说。上帝慈爱地看着他，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还有问题吗？小孩子想了想，侧头问道。
3: 听说人间有许多坏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很害怕。
2: 有你的天使在，你丝毫不用担心，上帝说，他们会保护你，帮助你躲避各种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小孩子这下彻底放心了，他准备向人间飞去。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最后一刻，他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3: 哦，我还不知道我的天使的名字呢，请你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该如何称呼他们呢？
2: 你的天使的名字简单又好记，上帝提高了声音，请你称呼他们爸爸妈妈。
4: 成长点金术，守护天使。
2: 上帝不能到处都存在，所以他们创造了母亲，这是流传于西方的一句谚语，我第一次听说就深深爱上了它。但我觉得这句话后面还少和父亲三个字。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悉心照料我们长大，是每个孩子永远的守护天使，付出全部而不求任何回报。在我们的世界中，父母是一切。但是，明白这一点，有时候却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往往是，为了孩子，父母的心都操碎了，头发也花白了。那做孩子的呢？一等到长出翅膀，就迫不及待地飞离他们，在外面渴极、累极、孤独、生病的时候，才知道生命中

0: 友们，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两位可亲可敬的守护天使，你有没有觉得幸福并心生感恩呢？遗憾的是，又有多少孩子知道父母原是自己的守护天使呢？我曾经看过一部动画片，什么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里面的孩子们说，爸爸妈妈老让自己吃饭吃饭，学习学习，烦死了，我们把爸爸妈妈装在罐头里吧。这些孩子得到一种奇特的魔法，他们把所有的爸爸妈妈缩得极小极小，全装进了罐头，然后他们不停地又玩又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这里，我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的疼痛。现实中的许多孩子不也和他们一样不懂父母的心吗？你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一条温馨秘诀，父母是天使。咒语是，上帝不能到处都存在，所以他创造了父母。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出善良的苏伦。传说古代有一个叫博杜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一座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叫达马尔，妻子叫杜娜，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两人结婚已经15年了，却还是膝下无子女，为此夫妻俩经常感到很难过。达马尔和他的妻子想了许多办法，向很多巫医和法师求医问药，但杜娜还是没有能够怀上孩子，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转眼间又过去了几年，妻子杜娜不经意间怀孕了，达马尔真是高兴坏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杜娜怀胎九个月零十天后，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妻俩给孩子取名为苏伦。苏伦慢慢地长大了，身体很棒，像小牛犊似的。达马尔和妻子杜娜对苏伦十分疼爱，有求必应，不管宝贝儿子想做什么事情，夫妻俩从来都不加阻拦，也从不生气。日子长了，苏伦就变成了一个既娇气又懒惰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达马尔和杜娜的心里很难过，儿子苏伦太娇气了，还自暴自弃。于是夫妻俩想尽办法去劝苏伦，但是苏伦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总是懒洋洋地待在家里，时常睡到日头升得很高才起床，有时候苏伦就干脆靠在窗台上胡思乱想。曾经有一次，也就那么一次，苏伦提出要到屋后的森林中去诱捕斑鸠，他带上一只已经被驯服的小动物作为诱饵，来到一个鸟儿们出没的地方，在捕鸟笼挂在树上，然后自己躲到不远的地方观看。突然刮过一阵风，鸟笼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根长长的带有斑点的羽毛落到了地上。苏伦觉得很奇怪，上前仔细一看，看见笼里有一只野斑鸠鸟。只见斑鸠在笼里一边不停地震动翅膀想飞出去，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哀求苏伦还他自由。看到这一情景，苏伦心软了，同情心油然而生，他慢慢地将捕鸟笼的门打开，然后伸进手把那只胡乱扑腾的斑鸠抓了出来。苏伦轻轻地对斑鸠说，我也不忍心把你关在笼里，美丽的斑鸠鸟，现在我还给你自由，你可以飞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然后一撒手，苏伦把斑鸠放了。斑鸠拍打着翅膀发出响亮的叫声，它并没有飞远，却在苏伦前面不远的一棵树的树杈上停了下来。

0: 苏伦不解地抬头望着那只斑鸠，奇怪的是，斑鸠的叫声似乎并不欢快，它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不停地点着头。苏伦细心地观察着斑鸠的行为，心里揣摩着，这只斑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过了一会儿，斑鸠往前飞了一段距离，然后停在另外一根树枝上。斑鸠继续咕咕地叫着，还向苏伦直点头，似乎想让苏伦跟他走。苏伦明白了，就朝斑鸠停的地方走去。刚到那里，斑鸠咕咕地叫着又飞走了，停在前面稍远的地方。苏伦还是跟着他，他深信不疑，斑鸠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最后，苏伦来到森林里的一座小山前，山上有一个山洞，斑鸠叫着飞进山洞，苏伦也跟着进了山洞。刚进到里面，他就听到了有一个女子喊救命的声音。好心的年轻人，我被关在这里，求你把我救出去，求你了。苏伦吓了一跳，他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了，可是见不到说话的人。
1: 是谁喊救命？你是妖是人，还是这洞里的神仙？
0: 苏伦壮着胆子问道。他在昏暗的洞中摸索着，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喊救命的人。带他到洞里来的斑鸠此时已经不见踪影了。
2: 我在这儿呢，在你面前的石头后面，求你把我救出去，我在这里被折磨得太久了，求你赶快把我救出去。
0: 石头后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求声。苏伦赶紧向横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走去，绕到石头后面，苏伦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屈膝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似乎被什么东西绑在石头上，只有双手和头可以稍微扭动一下。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
0: 苏伦疑惑不解地问道。女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似乎在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无奈。她回答说，
2: 我是布迪公主，来自玛丽凯伊的国家。
1: 那公主如何到了这里呢？
0: 公主看了一下苏伦的脸，然后叹息道，
2: 因为我没有听从父王的命令，遭到了父王的责骂，后来就被囚禁到这里了。
0: 苏伦惊讶地皱起了眉头，觉得公主的故事很感人，就追问道，
1: 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你遭受你父王如此严厉的惩罚呢？
2: 父王要我嫁给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布拉玛国国王，这个国王年老体弱，因此我拒绝了父王的要求。
0: 公主说道。公主看了一眼身旁的飞天衣裳，继续说道，
2: 你把这件飞天衣裳拿去烧成灰烬，然后将灰收集起来给我，这是解救我的唯一办法。
0: 苏伦愣了一下，然后说，
1: 如果我把你救出去，你准备怎么样报答我呢？
0: 公主宽心地笑了，她领会苏伦的意思，便说，
2: 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并且这个洞里所有的财宝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财产。
1: 好吧，我希望公主到时候不会违背诺言。
0: 苏伦高兴地说，他把公主的飞天衣裳拿去烧了，然后又把灰烬带回来给公主。看见苏伦回来，公主十分高兴，她把灰烬捧起来，然后撒在自己身上，口中念念有词，
2: 神奇的衣裳，追风的衣裳，我把你烧成灰烬，这样我将再也不能回到仙界。如果真主啊，你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请求您用伟大的力量把可怜的我变成凡人，在人间幸福的生活，恩赐我一个宫殿，还有忠诚的卫士和大臣，恢复我曾经拥有的所有财宝，让我的国家永远繁荣安宁。尊敬的真主啊，世界一切都属于您。
0: 公主的话刚落，整个山洞抖动起来，令人胆战心惊。站在公主面前的苏伦突然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等苏伦清醒过来，他全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原先那挺拔的小山已经变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宫里的侍卫、宫女、奶妈和众多官员，他们忙着各司其职，公主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凡间女子，温柔体贴， 举止优雅。公主履行了她的诺言，同苏伦结了婚，他们俩在宫殿里恩恩爱爱，生活幸福美满。不久，苏伦登基当上了国王，统治着整个国家。苏伦和王后还把他的父母接到了王宫里，一起过着安宁的生活。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变成驴子的匹诺曹。还记得那个可爱的木偶匹诺曹吗？匹诺曹受到同班同学卡诺的诱惑，坐着12对毛驴拉的车，来到了一个叫玩具国的地方。在这儿，所有的孩子全都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一点功课也不做，甚至连小声说学校这个词都不行。对于一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来说，这儿简直比天堂还美妙。
5: 生活多美好啊！
4: 匹诺曹每天都快活地说这句话。可是有一天早晨，匹诺曹醒来以后大吃一惊，他发现自己长出了一对毛茸茸的长耳朵。他匆匆忙忙地找到卡诺，发现对方的脑袋上也冒出了一对滑稽的长耳朵。正当他俩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的时候，他们的身子开始左右摇晃，胳膊和腿渐渐地趴到了地上，脸越变越长，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张驴脸。他们吓得哇哇乱叫起来，那声音也变成了响亮的驴叫声。就这样，两个不爱学习、整天玩的孩子变成了两只蠢头蠢脑的小毛驴。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笑出声来。作者克洛迪实在太幽默了。这个聪明的老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每一个孩子：如果你整天贪玩，小心，虽然你长大了不会变成一头驴子，但说不定你整天都会拉长了脸，过着驴子一样灰不溜秋的日子。到了那时候，你再后悔又怎能来得及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长大了，明白了父母的好，父母已经老去。当你知道了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最美好的学习年华却已不在，只剩下深深的懊恼和悔恨。成长点金术，读书趁年少。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两种，一种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想孝敬亲人，亲人已驾鹤西去，留下泪流满面的你；一种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的时候不努力学习，老去之后只好让悲伤逆流成河。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大人总是一遍遍地唠叨学习学习学习，因为到了那时候，他们才真正明白

0: 真正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凄凉含义。他们着急焦虑，一遍遍地提醒你，只是要对你的将来负责，只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如花的未来。我的二表哥小时候是一个极端不爱学习的孩子，他是全校出了名的捣蛋大王。他把自己所有的快乐在18岁之前挥霍一空，之后不得不过着潦倒不如意的日子。他换过无数次工种，遭遇过无数次下岗。他做过采购员、推销员、出租车司机、种树的农民，而今不得不在车站做一个搬运工，每天扛着沉重的包裹来换取微薄的薪水。真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所以当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贪玩逃学时，他怎能不着急上火呢？他怎能不唠叨唠叨再唠叨呢？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孩子将来也过自己如今过的这种日子啊。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父母的心，或许当你再听到爸爸妈妈在你耳边唠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颗体谅的心去包容他们的唠叨。你想知道怎样不再让爸爸妈妈唠叨吗？很容易，那就是爱上学习，可不要像贪玩的匹诺曹那样变成一个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的驴子哦。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1计灵丹妙药，别贪玩哦。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乌龟和蜥蜴的故事。在一个旱季里，一只乌龟沿着小河的上游寻找食物，一条蜥蜴也在不时地潜下河底或浮出水面，也在找吃的。游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乌龟和蜥蜴相遇了，他们高兴地聊了起来。
2: 老兄，别去找吃的了，咱们找个地方住下来，每天早上咱们都叫一叫，就可以证明咱们还好好的活着呢。
1: 乌龟说，
3: 可以，不过我住在哪儿？
2: 你住在那块大石头的上面，我就住在这根破木头下面。
3: 好吧。
1: 乌龟的日子过得挺好，找吃的也不难，因为木头上长了许多蘑菇，蜥蜴没有吃的，石头上也只有一些干干的苔藓，何况它不吃植物。每天早晨它都呼唤对方，有一天乌龟叫过之后却没有听到蜥蜴的回音，乌龟又叫了几声还是听不到回音。乌龟爬了过去一看，原来蜥蜴已经死了，它的肉腐烂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乌龟取下蜥蜴的皮做了一面鼓，每到下午乌龟就边敲边唱，
2: 蜥蜴的骨头烂在了石头上。
1: 一天，一只大猴子听到乌龟的歌声就跑过来说，
2: 把骨借给我吧，我也想唱歌。
4: 对不起，你不是乌龟猴，是猴子，待会儿你要把骨拿跑了，我敲什么呢？
1: 猴子还是一个劲儿的央求，乌龟心软了，就把骨借给了猴子。猴子边敲边唱，乌龟在一旁听。一天，猴子把骨带到了高高的大树上，乌龟没辙了，想往树上爬，每次都掉了下来，急得他只好围着大树乱抓，结果抓出了一条蜈蚣。
4: 蜈蚣，猴子把我的骨拿跑了，你帮我去把骨拿下来吧。
3: 好，我可以帮你，不过我只有脚没有手，怎么帮你拿骨？
4: 没关系，只要你让骨掉下来。

0: 哎，我就能捡到了。
1: 蜈蚣开始往树上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树顶上。他咬了猴子一下，猴子吓了一跳，差点没摔下去，手上的鼓掉到了湖里。湖里的青蛙以为掉下来的是食物，都游过去抢，其中的一只大青蛙一口把鼓吞到肚子里去了。乌龟游过来找鼓，
0: 谁拿了我的鼓？
1: 乌龟向一只青蛙问道。青蛙说他不知道。乌龟把青蛙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分波叫，乌龟要听听谁的声音不对劲儿。那只吞了鼓的青蛙张口想叫，但是叫不出声，乌龟知道肯定是他吞了鼓，于是过去把他的肚皮抓破了，取出了鼓。被蜈蚣咬了的猴子在树上疼得跳来跳去，他的大腿已经肿起来了。他要找乌龟报仇，他想尽办法要害死乌龟。他把陆地上的动物都叫来了，跟他们说，
0: 我们找一个地方烧烧吧，然后在那里举行宴会，把我们的请我们的乌龟兄弟来做客吧。
1: 猴子向乌龟发出了邀请，猴子把伤口上的脓水挤到酒缸里，准备用这酒来招待乌龟。他叮嘱其他的动物，一旦听到他下令烧疤，就立刻点火，这样就可以把乌龟置于死地。乌龟应邀前来赴宴，当时正是中午12点，烈日炎炎，砍倒的树木都晒干了。猴子发话，
0: 小的们点火吧。
1: 听到大猴子的命令，所有的猴子和其他动物都点起火来。乌龟到处爬，寻找藏身的地方，最后他想，我还是躲到酒缸里吧。乌龟爬进了酒缸，不过他的一条腿还是被烧伤了。乌龟大难不死，回到河里越想越气，猴子已经两次欺负了他，先是偷他的鼓，然后又要烧死他。他发誓要报仇，他把河里的乌龟和其他的水族动物都召起来，跟他们说，
0: 我们在河边垒起一条水坝，别让那边的水流过来，等这边的河床干了，我要在这里设大型宴会招待猴子兄弟。
1: 乌龟们和水族兄弟们很快把坝垒起来，等到河床干了，另一边的河水上涨的时候，乌龟就去邀请猴子们来赴宴。事先他吩咐朋友们说，
0: 如果我说开闸，你们就下去把水栅的栅栏打开，让水把猴子全部淹死。
1: 到了晚上，乌龟叫朋友们打开闸门，坝外的水刹那间涌了进去，所有的动物都被卷进了河水里。猴子因为会游泳才没被淹死，猴子又要想办法报复乌龟。他召来所有的猴子，命他们把河水喝干，可是喝了半天也不见少，最后还是一只瘦小的吸水兽站在沙地上把水吸干了。河水干了，猴子终于捉住了乌龟，
0: 现在我们来报仇，拼个你死我活。
1: 猴子手舞足蹈地说，他跳来跳去，不小心踩破了吸水兽的肚皮，河水又满了，猴子全泡在水里。不过乌龟还是被大猴子紧紧地捉在手里，
0: 你这样我是不会死的，你最好还是把我带到树上，然后扔到河里，那样我必死无疑。
1: 乌龟说。大猴子爬到树上，便下令把乌龟扔进河里。
0: 谢谢各位救了我，陆地上的动物全是笨蛋，你们干嘛把我往河里扔？那是我住的地方，哈哈哈哈！再见了，我又回到故乡了。
1: 乌龟得意极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开在吊脚楼里的小花。龙花是湖南省凤凰县的一个苗族女孩，她本该和其他山里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等将来长大了走出大山。

可是16岁时他的爸爸去世了，妈妈又得了重病。为了照顾重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他勇敢地承担起了一个家的重任。他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给妈妈熬药。他上午锄地，下午挑水、砍柴，中午和晚上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本该成年人干的活儿，一下子都压在了小花的肩上。无论春夏秋冬，龙花都要背着一个背篓，拿着一把镰刀，一个人上山砍柴。每担柴火少说有70-80斤，背得少，家里的柴火不够烧，怕妈妈冻着；挑得多，自己个矮，挑不动。龙花就想出了一个法子，第一次挑50斤，第二次挑50几斤，慢慢往上加。现在龙花已经能挑上100来斤的柴火了。一天傍晚，龙花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先帮妈妈煎熬草药，然后给妈妈擦洗身体。妈妈突然气喘吁吁，面色苍白，龙花背起母亲就往医院赶。由于经常挑柴火，他背着90几斤的妈妈跑得飞快，可是他却恨自己不能跑得再快些，急得眼泪洒了一路。看着憔悴虚弱的妈妈躺在病床上，他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妈妈睁开眼睛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花，妈妈没事。”他微笑着对妈妈说：“妈妈，有小花在，你别害怕。”尽管病痛一阵阵袭来，听到这句话，妈妈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龙花每天做好饭，从家里送到医院，10几里路她全用跑的。为了省钱给妈妈买药，龙花不愿多花一分钱。脚磨破了，他也舍不得买一双新鞋。有时候他还瞒着妈妈不吃饭，饿极了也只吃一个馒头充饥。一有时间，他就会带着弟妹一起上山采草药贴补家用。然而半年后，不幸还是降临了，他最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他。姐弟三个人紧紧地相拥着哭成一团。龙花对弟弟妹妹说：“你们好好读书，爸爸妈妈不在了，还有姐姐。”龙花像父母一样悉心照顾弟弟妹妹，但还是会觉得力不从心。弟弟经常跟他闹脾气，不过只要一根1块钱的冰棍，弟弟就会破涕而笑，两个人也会和好如初。每天晚上，小花总是伴着昏黄的灯光辅导弟弟妹妹做功课，希望弟弟妹妹能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龙花有一个秘密，一个内心深处的梦想，做一名播音主持人。他说当主持人可以让自己更加自信，不用去害怕别人。其实龙花在学校当过播音员，还主持过晚会。龙花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做一名真正的主持人，那是他的梦想，也是支撑他生活的力量。龙花对妈妈的孝心和对弟弟妹妹的爱心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获得了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称号。她如同长在山间小路上的一朵小山花，在泥泞中绽放出最灿烂的花瓣，努力向着阳光

0: 增长。他虽然生活困窘，却百折不挠，依然心怀梦想，努力成长。这朵开在吊脚楼里的坚强小花，用她的微笑和坚强温暖了一家人，也温暖了全世界。成长点金术，你真懂事。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每天放学都按时回家，不让爸爸妈妈担心？是不是会吃完饭主动帮妈妈洗碗，为她分担一些压力？是不是在学校认真学习，让爸爸妈妈对你的学习放心？是不是和弟弟妹妹们相处愉快，不让爸爸妈妈烦心？如果这些你都做得很好，那小林姐姐就要夸你一句，你真懂事。你也许要问了，可是这些跟龙花姐姐做的事情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小林姐姐想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们做的一点也不比龙花少，因为你们都很懂事，都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做一个懂事的孩子，从一件你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吧。为下班后的爸爸换上拖鞋，为做完可口饭菜的妈妈端一杯热水，和弟弟妹妹分享你的玩具和零食等等。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关心你的爸爸妈妈，让他们看到你真的长大了。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七条温馨秘诀，体贴父母。咒语是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会哭的石头。从前在加里曼丹省很偏远的乡下，住着一个穷寡妇和她的女儿。这个寡妇的女儿天生长着一副美丽的面容，但是她却没有拥有和她美貌相称的美好品德。她非常懒惰，从来不帮助她的母亲做家务，一天到晚只顾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不仅很懒惰，她的态度也很骄横，凡是她提出的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她的每次要求，母亲都尽量满足她，而她从来不关心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从没想过她的母亲每天要怎样辛苦地劳作才能够养家糊口。有一天，这个女孩叫她母亲一同去市场买东西。这个市场离他家很远，他们娘俩走了很长时间，十分劳累。哎，这个女孩走在前面，步态优雅，衣服华美，还一边走一边梳妆打扮。路旁的行人看到她，都被她的美所折服。而她的母亲跟在后面，挎着菜篮，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因为他们家在很偏远的乡下，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俩是母女的关系。就这样，他们进入了这个村庄。村里的人都在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两个人，村民们都被这个女孩的美貌吸引，尤其是村里的小伙子，这张美丽的脸蛋儿怎么看也看不够。而当村民看到女孩身后那个老妇人时，反应截然相反，这样强烈的对比不禁让人产生好奇心。于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去向女孩问道，你好啊，漂亮的姑娘，在你身后走着的是你的母亲吗？你们猜想这个女孩的回答是什么呢？
2: 不是的，她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女佣。
1: 母女俩继续往前走，没有多远，又有一个年轻人走上前去问她，你好啊，亲爱的姑娘，你身后跟着的是你的母亲吗？
2: 不是的，她是一个奴仆。
1: 于是一路上，每当路人问起她身后跟着的老妇是不是她的母亲的时候，

0: 回答要么是佣人，要么是奴仆。起初，当这个母亲听到她的女儿这样回答的时候，还能忍着当作没听见。后来这样反反复复多次，这个可怜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了了，内心十分悲伤。她在心里暗自祷告：
1: 我的主啊，我怎么能忍受到了这样的羞辱？我的孩子怎么能这样的铁石心肠？他一点也不随我的性格。主，我至高无上的真主，我恳求您惩戒这个逆子，让他有一点悔过之心吧。
0: 真主听到了这位母亲的祈祷，于是施展神力，这个叛逆女孩的身体从脚到头一点一点地开始变成了石头。当女孩的身体有一半已经变成石头时，她哭诉着请求母亲的宽恕和原谅。
2: 啊，我的母亲，亲爱的母亲，请原谅我的无知和叛逆，母亲原谅您的孩儿吧。
0: 这个女孩嚎啕大哭，请求母亲的宽恕，然而为时已晚。此时女孩的整个身体都变成了石头，尽管变成了石头，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双眼在流泪。于是这个由受到母亲苛责的女孩变成了石头人，就被称为哭石，意为会哭的石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播出的是《聪明勇敢的英德拉》。比克拉玛布斯巴国的老百姓听说国王和王后生了一个王子，都非常高兴。贾姆拉特纳德威王后也总是抱着刚出生的可爱的小王子亲个没完。国王和王后给王子取名为英德拉，他们把王子视为掌上明珠，对他是疼爱有加。无论英德拉王子走到哪里，他的奶妈总是跟在哪里。王子七岁那年，王宫里来了一位江湖艺人，他的身边带着一只金孔雀。不幸的事就这样突然发生了，孔雀当着国王的面夹着小王子飞走了。消息传开，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中。国王和王后从早到晚哭哭啼啼，伤心欲绝，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孩子突然从眼前消失这个残酷的事实。再说金孔雀携着英德拉王子飞到了沙西安国境内之后，把他扔到了媒婆奶奶的花园里。媒婆奶奶看到一个小男孩突然从天而降，不禁惊呆了。回过神后，他把英德拉王子带回自己家里。以后媒婆奶奶出门卖花的时候，就把王子带在身边。英德拉王子非常礼貌懂事，深得这个国家宰相的喜欢。有一天，宰相问媒婆奶奶：媒婆奶奶，我很想经常见到你的养子，我能不能带他来我这儿住一段时间呢？刚开始媒婆奶奶十分不情愿，但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白天英达拉王子在宰相家，晚上则回到媒婆奶奶家。有一天，沙西安国国王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国王告诉他们他得到了一个梦兆，说如果能够采到白色的夜来香花瓣制成的药，王后就能怀孕。国王于是降旨说：我要在40天之内得到白色的夜来香花给王后下药，否则你们都要被砍头。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可所有的人都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白色的夜来香只有在玛丽基斯纳山那边才有，但没有人愿意去那儿。宰相为此十分着急，整天愁眉苦脸。看到养父难过的样子，英德拉王子也很着急。有一天他对宰相说：父亲，孩儿看到您这么着急，不知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呢？ 于是宰相将国王命令采摘夜来香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英德拉王子。英德拉王子说，既然这样，父亲，孩儿愿意自荐去寻找白色的夜来香。英德拉王子去了媒婆奶奶的住处，征得奶奶的同意后便准备出门了。媒婆奶奶鼓励英德拉王子说，
1: 去吧孩子，有事者事竟成，好心终会得好报的。
0: 英德拉王子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终于来到基斯纳山的山脚。英德拉王子打败了一个魔鬼，进入了罗姆西亚国境内。放眼望去，王子看到恶魔的军队正攻击善良之神的军队，王子便加入到了善良之神的阵营，向塔马尔贾利斯率领的恶魔军队猛烈进攻，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善良之神的军队将领诺巴特罗姆西阿十分感激英德拉王子的帮助，为表彰英德拉王子的战功，西阿国国王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但英德拉王子为了兑现帮助沙西安国国王的诺言，不得不告别妻子继续赶路。英德拉王子来到瑟门达腊湖，制服了湖的守护神，守护神给了他一颗魔石。英德拉王子又来到另一个湖泊，有几个从仙界下来的仙女正在湖中洗澡。英德拉王子取走了其中一个仙女的飞天衣裳，就像计划的一样，王子和的那个仙女见了面。仙女对英德拉王子说，我是尼克兰公主，你把飞天衣裳还给我，我会给你一颗魔石。看到仙女的模样，英德拉王子便将藏起来的飞天衣裳还给了她。拉特纳公主已经订婚了，她的未婚夫是勒拉蒙格纳姆国王。当国王得知英德拉王子与自己的未婚妻在一起的时候，他非常的气恼，急匆匆地跑去找英德拉王子。就在他们即将开始格斗的时候，英德拉王子把自己为沙西安国国王的王后找药的事情告诉了蒙格纳国王，于是英德拉王子和蒙格纳国王变成了好朋友。斯里拉特纳公主非常高兴地说，感谢真主，你们俩真的成了好朋友。英德拉王子又继续赶路，一路上他多次挫败了敌人企图杀害他的阴谋。最后英德拉王子来到了一座大山面前，这时他想起了拉特纳公主的叮嘱，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取出他给的魔石。英德拉王子便将魔石捏在手里，顿时英德拉王子面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湖泊，湖泊中间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个山洞，洞里藏着塔巴克国王的财宝，有一条叫塔姆杜德的毒蛇守护着这个山洞。英德拉王子借用魔石的力量成功地杀死了这条毒蛇。离开了小岛，英德拉王子来到迪伦国。在迪伦国，英德拉王子骑的马要喝池塘里的水，不愿意前行。王子一气之下借助于魔石使池塘干涸了。迪伦国国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名叫拉特纳。公主已经从她抓到的惊恐雀嘴里听说了英德拉王子的故事。据惊恐雀说，英德拉王子即将到迪伦国，因此公主经常到边境巡视。当英德拉王子来到池塘边的时候，公主看见了他。公主将池塘的主人扎伊大布叫来，让他将英德拉王子请到王宫里。不料公主与英德拉王子秘密约会的事情被公主的父王知道了，国王就派了侍卫把英德拉王子抓了起来，但侍卫被英德拉王子打败了。突然间，英德拉王子听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年轻人，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英德拉王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到疲倦极了。这时候那个声音继续说道，看那里，旷野中有一束光芒，那就是你历尽千辛万苦要寻找的白夜来香花。英德拉王子朝旷野中间发出光芒的地方走去，等他来到跟前一看，果真是一朵白色的夜来香花。谢天谢地，王子采下了那朵夜来香花。

0: 高兴地喊道：成功摘取了白夜来香花，英德拉王子马上启程返回了沙西安国。国王听说宰相的养子成功地找到了白夜来香花，非常高兴。王后服下白夜来香花熬的药后，很快就怀孕了。于是国王把英德拉王子召到跟前问道：小伙子，你有什么愿望吗？英德拉王子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就这样，英德拉王子回到了比克拉玛布斯巴国，他的祖国举国上下举着火把来迎接他的归来，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回国后，英德拉王子被赐为贵族，不久登基，当上了国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故事开始了。我最最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我敬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匈牙利民间故事中的百合姑娘。很久很久以前，世界的另一端住着一位品德高尚的国王。这个国家不管从事什么行业的人都无比爱戴他，都甘愿为他奉献生命。他到现在还没有成婚，国家的大臣们希望他快快娶妻，因为国王需要有一个像他一样伟大的子嗣，像他一样伟大的继承者。这件事情让他很苦恼，他日思夜想，到底怎么样才能娶到一个妻子呢？国王有一位年迈的朋友，国王非常喜欢他，所以也经常去找他请教。这位朋友住在森林里，是一个猎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皇亲国戚。他本可以像富人一样活着，但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就搬进了森林里的一间小屋，像一个穷人一样活着。当国王听到下属的愿望时，国王就向猎人寻求建议。猎人给国王一只迷迭香，跟他说：如果你遇到命中注定的姑娘，这只迷迭香会弯曲，你一定要娶了她，她就是你的妻子。于是国王把国家的姑娘都集中到自己的宫殿里，宫殿里各色的姑娘都有，每个姑娘旁都有一个士兵，士兵的任务是把姑娘们的名字从桌子上的珍珠里挑出来，放在迷迭香面前。如果迷迭香在某个姑娘前弯曲了，那她就可以拥有这颗珍珠；如果迷迭香一直不弯曲，那士兵就拿着令牌离开。当他们排队坐着等候时，国王来了，手里拿着迷迭香。他自始至终拿着迷迭香站在姑娘们的面前，但是迷迭香始终没有弯曲。第二天，王宫里来了一批女孩，她们比前面那一批更漂亮，但是迷迭香依旧没有任何变化。第三天还是同样的结果。那现在能怎么办呢？他沉思着，到底去哪里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呢？渐渐的，夜晚来临，他看到有东西从窗口进来，落在了迷迭香上。那东西跟迷迭香聊天：我对这个国王心怀感恩，因为他两次救我于鹰爪之下。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鸟，现在是我回报国王的时候了，我可以把它带到那位能让你弯曲的姑娘面前。那姑娘在仙女园里，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你，你明天带着国王前去，我在你们的上空飞行，你们只需要看着我，跟着我走就行。国王在一旁将这些话

0: 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胡思乱想他没法入眠。等天一亮，他就早早地出发了，迷迭香在他前面，鸟则飞在他们上空。他们三个在路上走啊走啊，路上遇到了一条腿的神马，他呻吟的厉害。
1: 你怎么了？
0: 国王问道。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惨？
1: 我身体的左侧插着一支箭，已经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心人能够帮我拔出来。射这支箭的是一个可怕的巫婆，她想伤害我的主人。
0: 神马回答道。
1: 哦，我帮你拔出来，
0: 国王说。然后他抓住那只银箭，把它从马的左肩胛骨里拔了出来。原来可怕的伤口没一会儿就痊愈了，受伤的地方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神马谢过国王，对他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路上，你要找的人非常遥远，你坐到我背上来，我带你去找你的妻子。
0: 国王跨上马背，像闪电一样一下子飞上了天空，迷迭香一直在他的前面，小鸟一直飞在他的上面。他们穿过高山，经过河谷，来到了一座玻璃城堡前，里面传来一声声恐怖的尖叫。
1: 我要去救那个人，不管那个人是谁。
0: 国王边说边走进了那座玻璃城堡，他看到一个玻璃人在大声喊叫，一只大黄蜂不停地叮咬着他的胃。
1: 你是谁？你是干嘛的？
0: 玻璃人问。
1: 啊，我是一位外面来的国王，想去仙印城堡寻找妻子。你是谁？
2: 我是这座城堡的国王。
1: 你怎么了？为什么叫得那么凄惨？
0: 外来的国王问。
2: 这只大黄蜂想要啄食我的胃，
1: 你不能逃开它吗？
2: 逃不开，只要这只大黄蜂的妈妈，也就是那只大蜘蛛还活着，我就一直遭受这样的痛苦，任何武器都弄不死它。我的一匹神马也是被它弄伤的。
0: 玻璃城堡的国王回答道。
1: 哦，我能看看那只大蜘蛛吗？
0: 外来的国王问。
2: 它马上就来了，你盯着那玻璃沙发看，我的妻子就坐在那里，她穿着玫瑰衣裳，那只大蜘蛛每小时都会去他那里结网，他走后就会有一只小荆棘鸟来这里建窝，一分钟后那只大蜘蛛就会来了。
0: 只听到轰隆一声，外来的国王往楼阁里一看，一只可怕的大蜘蛛正在往下爬。国王握紧手中的剑，朝着蜘蛛刺过去，开始战斗。但是他一直够不到那只大蜘蛛，因为他的两只前腿总能抵挡国王的剑。这只大蜘蛛设法攻击国王，但是神马带着国王跳进了玻璃房子，在玻璃房子里飞檐走壁，然后找准角度跳到了蜘蛛的背上。黄蜂看到他的母亲处在危险之中，用尽一切力气飞离玻璃国王，想要去帮助自己的母亲。神马发现了大黄蜂的动机，对着玻璃国王大叫一声，叫他抓住大黄蜂的嘴，让他不要离开自己的身体。但是玻璃国王抓不住，外来的国王抓住大黄蜂的一只脚，然后在大蜘蛛旁砍死了大黄蜂，于是两只可怕的虫子都被他杀死了。两只虫子都死了之后，玻璃国王马上变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人，他英俊的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能有和他相配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也变成了非常美丽的人，玫瑰在他身上璀璨地盛开，小荆棘鸟也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玻璃城堡变成了金城堡。曾经的玻璃国王向这位外来的国王致谢，然后向他讲述整个故事。这个城堡一直是我的，它也一直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城堡的下面有一座棚屋，里面住着一个巫婆，巫婆有个女儿，巫婆本想把自己的女儿嫁

0: 给我为妻，但是我不需要。我从仙女城堡里娶了我的妻子，哪怕给我整个世界，我都不会放弃的。这个巫婆因为记恨我，把我变成了玻璃人，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大黄蜂，一直粘在我的身上。巫婆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蜘蛛，用大蜘蛛网困住我的妻子。女佣则被变成了一只金鸡鸟，把我妻子身上的蜘蛛网啄开，好让巫婆继续捆住她。但是这之前，她得先杀掉我的神马。你从神马身上拔出了那支箭，让他脱离了痛苦。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回报你什么呢？
1: 啊，什么都不用。
0: 外来的国王回答道，你只要告诉我，仙女城堡还远不远？我要去那里取信。离这里已经不是很远了，一会儿我让我的神马带着你去，国王回答道。于是外来的国王骑上神马，奔驰了半个小时。迷迭香在前，小鸟在国王头上飞行。当他们抵达的时候，整个仙女城堡都挂着吊丧的麻布。
1: 这是怎么了？国王问。
0: 仙女们回答说，因为仙女女王的姐妹，也就是最美丽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朵百合花了。国王请求那些仙女带她前去百合花那里。仙女们为她领路，迷迭香还是在她前面，但是走得飞快。到达百合花前，迷迭香突然停住，然后朝地面弯了下去，那只可爱的鸟落在百合花上。百合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极其美丽的姑娘。能配得上她的伴侣，可能找上千万个国家都不一定有。国王走上前，向她求婚，祈求她至死都能和自己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就回家了。路上又经过了曾经拯救的国王的城堡，那里住着女王的姐妹，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就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宴。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老人的智慧。马里作家阿马杜·昂巴代巴曾说过一句话，在非洲，每一位老人的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在非洲，家族和部落是人重要的精神归属。在家族中，孩子代表财产和能力，是血缘的延续；老人代表智慧和威望，负责知识的传承。部落的酋长或长老能与祖先的灵魂交流，把祖先和神灵的余事传递给众人。从前，非洲有一个叫图拉埃拉的王国，国王死后，他唯一的儿子，年轻又性情暴力自衰的姆布吉继承了王位。很快，他就被权力冲昏了头脑，开始胡作非为，想起一出是一出，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疲于奔命。王国里的几位老人就去劝谏他，告诉他要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与民休息等等。他表面上听从，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必要除之而后快。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全国的老人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的上前训斥他，给他讲道理，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听了心烦，一句也没听进去。醒来后，他仍对梦中的场景耿耿于怀。于是，他便在王宫的广场上召集了都城里所有的年轻人，要他们回家杀掉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个都不留。总之，就是要杀光城里所有的老人。如果谁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不仅他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会被处死，他自己也会被当场处死。所有的年轻人都大惊失色，可又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姆布吉站在广场中央，大声宣布，
4: 雨季就要来了，到时满眼都是嫩绿的青草，没有一根黄色的枯草。

0: 嘱父亲照顾好自己，然后悄悄回城，假装父亲已经死去。第二天早上，母不吉国王再次召集所有的年轻人，问道：
1: 城里的老人都死了吗？
2: 都死了。
0: 这些年轻人流着眼泪说：
1: 很好，国家终于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0: 国王得意地说：
1: 现在我发布第二道命令，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匹举世无双的金色御马，它是喝萨赫勒地带西树草原上白色奶牛的奶长大的，我想给它配一副世间含有马缰，所以我命令你们在三天之内用最细的沙子给我做出这样一副马缰来，否则我就砍下你们的脑袋。
0: 说完，他得意地返回王宫。广场上的年轻人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国王竟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
3: 天哪，亏他想得出来，我从没听说过细沙能编马缰的。
4: 我倒是会编马缰，可用细沙编，这怎么可能？
1: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用细沙编出马缰来，它就要我们的脑袋啊。
0: 众人一筹莫展，各种办法都想尽了，也没有可行的，有的甚至祈求祖先保佑也没有什么用，所有的人都悲观困惑恐惧。这天晚上，塔西去城外给藏在山洞里的父亲送晚饭。等父亲吃完饭，塔西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
5: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是父亲让你为难了吗？
2: 不是您。
0: 塔西流着泪说：
2: 国王给了我们一项任务，如果完不成就要砍掉我们的脑袋，我想我是不能再来孝敬您了。
0: 父亲听了又惊又怒说：
5: 他简直失去了理智，一个没有臣民的国王，无异于王国的守墓人，他为什么要杀掉你们呢？
0: 塔西哭着说：
2: 他要我们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5: 哦，是什么工作呀？
2: 他叫我们用细沙给他做一条马缰，如果三天之内完不成，他就砍掉我们所有人的脑袋。
0: 塔西说：
2: 爸爸，用细沙怎么能做马缰呢？
5: 很简单。
0: 父亲几乎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在儿子耳边低声嘱咐了一番。塔西听了破涕为笑，开心地回家了。第三天早上，国王又把所有的年轻人召集到王宫前的广场上，他们绞尽脑汁思考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办法来，个个面如死灰，胆战心惊。国王环顾一下四周，大声问道：
1: 你们编好我要的马缰了吗？
0: 没有人回话，广场上一片沉默，寂静无声，大家都在等着自己最终的命运。
1: 我数十下，如果还没有人回话，我就让人砍你们的脑袋了。
0: 国王大声说。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您让我们杀死所有的老人，我们不都遵照着办了吗？今天我们之所以没给您编好马缰，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最完美的东西才配得上最尊贵的您，因此我们恳请国王陛下把您用细沙做成的旧马缰让我们看一下，也好以此为样板做出能配得上您的独一无二的马缰。
0: 国王听了目瞪口呆，他哪里有什么用细沙做成的旧马缰呀。沉默片刻，他突然从王座上站起来，挥了挥手说：
1: 你们都走吧，明天早上再到广场上来，我有新的命令发布。
0: 所有的年轻人都长吁一口气，纷纷走过来感谢塔基的救命之恩。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发布新命令说：
1: 我要你们建造一座独特的宫殿，这座宫殿要华丽壮美，悬浮于天地之间，且不能触碰地面，也不能触碰天空。一个星期以后， 如果你们

0: 不能建造出这样的宫殿，你们每个人的脑袋都会搬家。
1: 众人一片哗然，天哪，又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0: 当天晚上，塔西又去城外给他父亲送饭，他泪眼婆娑地说，
2: 爸爸，我恐怕以后再不能来孝敬您了。
0: 当父亲得知国王要他们建造一座悬浮于空中的宫殿时，又立刻想出了对策。第七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翩翩然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奴隶，不停地扇着扇子为他带来凉风，驱赶蚊虫。国王见人都来了，就问，
3: 你们建好我要的宫殿了吗？
0: 一个年岁稍长的年轻人走出来说，
4: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随时可以开工，可是我们担心选址不当会让您住得不舒服，所以我们恳请陛下在天地之间画出一块地基来，我们很快就会在此地基上动工，建造出您想要的宫殿来。
0: 国王听了哑口无言，他哪有什么办法在空中画出一块悬浮的地基来。国王两次被当众驳了面子，不由得恼羞成怒，但又立马想出一个主意来，就说，
3: 你们别得意，明天正午时分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并且你们既不能站在阳光下，也不能站在阴影里，如果你们谁违背了我的命令，站在阳光下的我就立刻砍掉他的脑袋，站在阴影里的我也立马砍掉他的脑袋。
0: 说完他就拂袖而去。当天晚上，塔西再次潜出城去，既是给父亲送饭，也是向父亲请教对策。父亲笑着说，
5: 这太简单了。
0: 父亲在塔西耳边低语几句后，塔西便高兴地离开了。第二天正午时分，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场面。只见每个年轻人的身上都罩着一张用粗绳子编成的渔网，渔网罩上后，便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国王说，
3: 哈哈，你们都站在了阴影里。
0: 众人齐声回答道，
4: 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阴影里。
0: 说着他们指了指透过渔网照在他们身上的阳光，说，
4: 您看，这是阳光。
3: 好啊，既然你们站在阳光下，也免不了一死。
0: 说着国王就要命刀斧手动手。
4: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阳光下。
0: 众人指了指身上粗绳子留下的阴影，说，
4: 您看，这是阴影，是粗绳子的阴影。
0: 国王又气又急，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可是国王仍不罢休，就气呼呼地说，
3: 哼，还算你们聪明，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明天早上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来的时候你们既不能骑任何动物，也不能站着，如果办不到，我就要你们的脑袋搬家。
0: 说罢恨恨地离开了广场。当天晚上，塔西再次溜出城去向父亲请教，父亲又告诉他了应对之策。第二天，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每个年轻人的胯下都骑着一匹小马驹，小马驹还没有半人高，说是骑着，但两脚又不得不撑在地上。小马驹满广场转悠，骑在小马驹上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迈着步子，两只脚跟着四个蹄子一起动，样子很滑稽，就像是在玩杂耍一样。看着这些年轻人滑稽可笑的样子，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问道，
3: 你们都骑着小马驹来了？
4: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齐声说，
4: 我们没骑任何动物，您看，我们的脚都在地上呢。
3: 如此说来，你们都在地上站着喽？
0: 国王又问，
4: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又齐声说，
4: 我们没有站着，您看，我们的屁股都坐在小马驹的身上呢。
0: 至此，国王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
3: 这会是谁想出来的呢？
0: 国王百思不得其解。
1: 但又不认输，于是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3: 明天早上你们都再到广场上来，这次你们既不能笑着来，也不能哭来，又不能面无表情的来，如果做不到一律杀头。
1: 第二天早上，大家按照塔西父亲说的，在眼角涂满了洋葱汁，洋葱汁有种辛辣味，呛得人泪流不止，可他们心里又很高兴，都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所有的年轻人又哭又笑，样子很可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家越笑越厉害，简直停不下来。在这样的哄堂大笑中，国王身上的暴戾之气渐渐消散了，整个人也变得平和起来。他知道这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是想不出这些办法的，一定有老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于是国王朗声说：
3: 好了，你们都做到了我提出的要求，也教育了我，以后我不会再发布那些荒唐的命令了。现在请你们告诉我，谁家藏了老人，你们是不可能想出这些主意的，只有见多识广的老人才有这样的智慧。
1: 顿时广场静了下来，所有人一言不发。
3: 告诉我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
1: 国王继续说：
3: 现在我图拉埃拉王国的国王姆布吉以先祖的亡灵起誓，如果你们当中谁藏了老人，可以大胆地告诉我，他和那位老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我还要请这位老人来到我的身边做我的智者。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国王如果没有老人智慧的辅佐，就像到处摸索的盲人，迟早要亡国的。一个没有老人的王国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处处充满了危险。
1: 听了国王的话，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来，承认是他藏起了父亲。国王请他把父亲接回城来，广场上一片欢呼，人们异常兴奋，大家簇拥着塔西走出城外，一起来到山洞，将他父亲扛在肩膀上，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上。国王走上前来，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无知，恳请老人留在他的身边担当智者的角色。老人答应了，从此国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总要咨询老人的意见，并以此形成惯例，代代遵循下去。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笨鸟创下的记录。很久以前，鸟类并不会飞，它们和兔子一样在地上跑来跑去。后来有一天，鸟类之中的一位学者向造物主提交了一个申请报告。报告中说，地面上的交通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能允许鸟类到空中发展。这个报告很快获得了通过，造物主专门委派一位能干的官员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并由这位官员牵头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鸟类飞行署。鸟类飞行署的工作效率的确够高，没过多久，他们就给所有的鸟类备齐了飞行所需的硬件——翅膀。领翅膀的那一天，鸟儿们依照个头的高矮排成一队，鸵鸟的个头最高，排在第一位，蜂鸟排在末位。翅膀依鸟儿各自的身材裁剪而成，看上去非常精致实用。鸵鸟第一个

0: 领到翅膀，他展开一看，那对翅膀硕大无比，引起了所有鸟儿的惊呼。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鸵鸟高挺着胸脯，得意洋洋地把它安在了自己身上。接下去，山雕、天鹅、大雁，一个接一个，鸟儿们都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翅膀。轮到蜂鸟领过自己的翅膀时，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在大家的眼里，那对翅膀实在太小，太可怜了，简直像个娃娃的玩具。飞行署的官员急忙站起来解释，无论翅膀是大是小，它所具备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请大家别看不起蜂鸟的那对小翅膀。他又说，技师将给大家进行一个短期培训，不明之处还可以查看翅膀的使用说明书。最后，他拿出一枚明晃晃的奖牌，告诉所有的鸟儿，3个月后，飞行署将举办一次飞行大赛，它将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奖励给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的飞行冠军。所有的鸟儿都瞪大眼睛瞧着那枚奖牌，鸵鸟第一个说，
1: 那枚奖牌一定非我莫属，看看我这对大翅膀吧，你们就会明白它绝对是我的。
0: 天鹅、山鹰也纷纷表示了自己对奖牌的浓厚兴趣。最后，当蜂鸟小声地说它也想得到那枚奖牌时，引来了所有鸟儿的嗤笑。鸵鸟沙哑的嗓门听起来分外刺耳。
2: 就凭你那对比我脚趾头还小的翅膀，竟然梦想当冠军，真是自不量力。
0: 在飞行培训班上，蜂鸟扇动着它那对小翅膀，一头撞到了树上，撞得它鼻青脸肿。这次小小的事故为它赢得了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笨鸟。每天清晨，别的鸟儿尚在被窝里做着好梦，笨鸟早已开始了它的飞行训练。夜晚，丛林里的鼾声四起的时候，这个笨鸟依然没有停歇的意思。对此，鸵鸟的评价是，
2: 这个笨鸟，去发傻吧。比赛的那一天，只要我一张翅膀，所有的鸟儿都会拜倒在我的脚下。
0: 3个月之后，比赛如期举行。没想到，比赛结果却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很多鸟儿的下巴当场脱臼。在飞行高度的比赛中，蜂鸟与山鹰并列第一，成绩为5000米。在飞行距离的比赛中，蜂鸟和大雁不相上下，成绩为800千米。在飞行技巧的比赛中，蜂鸟以几个高难度动作，倒退飞、垂直飞、急转弯和空中悬停，赢得了全场唯一的满分。最后，这个昨天还被其他鸟儿称为笨鸟的小不点蜂鸟，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飞行冠军的称号。当那枚明晃晃的奖牌挂在蜂鸟的脖子上时，许多鸟儿一拥而上，纷纷追问蜂鸟的制胜秘诀。蜂鸟哼哧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
3: 我的秘诀就是笨鸟先飞，如果这也算秘诀的话。
0: 鸵鸟呢，在比赛中，它高傲地举起自己那对巨大的翅膀，但仅此而已，它只会这一招，压根儿就飞不起来。 想想自己从前夸下的海口，鸵鸟羞得一口气跑到沙漠里，再也不好意思和丛林里的鸟儿照面了。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他就会羞愧地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来历。小小的蜂鸟以其最不起眼的翅膀，创造了这样一个让大家惊叹的神话。成长点金术，努力至上。亲爱的小朋友们，看看周围，有太多太多的人失败时抱怨自己资质差、运气糟、天分不高。说到底，真正的原因是努力不够。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粒奇异的种子，不论这种子是什么样的，只要用足够的努力之水去滋润，生命的花朵就会灿然开放。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论你的天分资质如何，请记住，努力至上。如果你不信，那就来看看这些人。贝多芬刚开始学拉小提琴时，老师皱着眉头给他下评语，说他绝不是搞音乐的料。达尔文小时候整天被父亲斥责，放着正经事不干，专会狗拿耗子。所有的老师和长辈都认为他跟聪明完全沾不上边。爱迪生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他小时候被老师认为反应过于迟钝而被赶回了家。因写出《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文学家左思，小时候不善言辞，念书还赶不上妹妹，父亲天天为他的笨头笨脑长吁短叹，头痛得不得了。想想他们，你会愈发觉得，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天资聪颖的人才能成大事。我第一次主持少儿节目时，60分钟的节目足足准备了一个月，可临上场还是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后来因为表现太差，3次被台长勒令下课。2年过去，我手中即使没有稿子，也能在话筒前侃侃谈上1个小时。所以，每当听到有人对我说，你天生就是主持儿童节目的料，这种话时，我往往会报以大笑。如果他知道我刚开始那会儿的狼狈样，不跌破眼镜才怪呢。甚至连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都是练出来的。大学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纳闷地问，咦，我记得以前你说话的声音好像不是这样的嘛。我只是窃笑不已。当年考上主持人后，教播音的老师在第一课便说，好听的声音是练出来的。我们听了面面相觑，嗓音不是天生的吗？事实证明他的话一点没错。有些事情我们确实不能改变，譬如我们的性别、出生、外表，但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恰恰是最最重要的命运。把守成功之门的卫士，并不在乎你的智商高低、聪明与否，他最在乎的是你努力的程度，而这正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呀。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13个神奇法宝，努力至上。咒语是笨鸟先飞，勤能捕捉。

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香妃竹。相传远古时期有个英明的国君舜帝，舜帝有两位夫人，他们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有一次，南方九嶷山的几个部落发生了叛乱，舜帝要到那里去平定叛乱，便向两位夫人告别：我要到九嶷山去斗恶龙，你们在家里等着我回来。两位夫人听了非常担心舜帝的安危，都不赞成他独自前去。女英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还是带我们一起去吧。舜帝坚决反对说：你们不能去，去九嶷山一路上十分凶险，你们哪里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可是舜帝虽然一再反对，两位夫人还是坚持要去。后来舜帝没有办法拒绝，就带着几个随从在一个凌晨不辞而别，悄悄地出发了。娥皇和女英见舜帝几天没回家，一打听才知道舜帝已经悄悄前往九嶷山了。娥皇和女英心里非常着急。娥皇说：如果他被恶龙所伤或者病倒他乡，谁来照顾他啊？女英说：如果他途中遇险或者山路遥远迷失了方向，又该怎么办呢？过了一段时间，娥皇和女英还是没有得到舜帝的音讯，就一起跋山涉水到南方的湘江去寻找舜帝。两人翻了一山又一山，涉了一水又一水，终于来到湖南湘江边上。只见这里江水清澈，鱼儿成群，两岸庄稼长势喜人，江边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看来这里的叛乱已经平定了，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舜帝在哪里呢？他们沿着大紫金河到了山顶，又沿着小紫金河下来，找遍了九嶷山的每个山村，踏遍了九嶷山的每条小径，还是没见到舜帝的踪影。这天娥皇和女英来到了一个名叫三峰石的地方，这儿耸立着三块大石头，翠竹围绕，中间有一座珍珠贝垒成的高大坟墓。他们感到很惊异，便问附近的乡亲：是谁的坟墓如此壮观美丽？三块大石为何如此险峻地耸立在这里？乡亲们含着眼泪告诉他们：这是舜帝的坟墓，他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里，帮助我们斩除了九条恶龙，使我们过上了安乐生活，他却耗尽了心血，病死在这里。娥皇和女英这才知道，他们的夫君舜帝消灭了恶龙之后，便长眠在这里了。湘江两岸的父老乡亲们感激舜帝，为他修了这座坟墓。九嶷山上的一群仙鹤为了纪念舜帝，飞去南海衔来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垒在舜帝的坟墓上，建成了一座珍珠镶嵌的坟墓。那三块巨大的石头则是舜帝铲除恶龙之后，他的兵器三尺耙插在地上变成的。听到舜帝去世的消息，娥皇和女英难过极了，抱头痛哭起来。他们一直哭了九天九夜，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眼泪流干了，最后竟哭出血泪来。他们因悲伤过度，没多久便死在了舜帝的墓碑旁。娥皇和女英的眼泪洒在了九嶷山的竹子上，竹子上便呈现出点点泪斑，有紫色的，有雪白的，还有血红的。人们怀念舜帝的这两位贤惠夫人，便把这种竹子叫香妃竹。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犬变人。在中加里曼丹的唐卡亨村，有一位叫巴卡拉的族长，他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受到人们的爱戴。巴卡拉养了一只机敏高大的猎犬， 这只猎犬无需主人带领便可单独出猎，村民们经常得到它捕获的各种猎物，因此都很宠爱它。猎犬还具有超凡的力量，当它对空狂吠时，经过这里的飞鸟就会立即掉下来。巴卡拉对猎犬精心喂养，就连喂食用的盘子也是名贵的中国瓷器。每当喂食的时候，巴卡拉便用木棍敲击盘边，猎犬便闻声而至，香甜地吃起来。有一天，猎犬单独外出狩猎，遇到一头奇大无比的单体野猪。见到猎犬，野猪扭头便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逃窜。猎犬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涉过了几条河。当跑到萨姆布鲁河畔的时候，野猪被迫停下来了，它无法游过宽阔的湖面。见猎犬越追越近，野猪不知道如何是好。野猪站立的地方恰好是布杠帕亥万圣地，那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任何生灵站到上面都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所以一会儿功夫，野猪便发起疯来，不顾一切地跃入湖中，朝对岸游去。猎犬追到湖边，见湖面宽阔，不敢贸然下水。他见野猪越游越远，便狂吠不止。神奇的猎犬站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它的吠声产生了神奇的力量。霎时间，黑云遮日，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震耳欲聋的响雷大到劈裂地球之势。野猪随之变成了一块巨石，停立在湖中央，而猎犬则变成了人。更奇怪的是，布杠帕亥万圣地突然出现一座村庄，人称朗康村。自从爱犬离去后，巴卡拉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每日都到村头张望，期盼心爱的猎犬早日归来。几十天过去了，仍不见猎犬的踪影，巴卡拉决定外出寻找。他整装完毕，便朝着猎犬跑走的方向追寻。他跋山涉水，穿越森林，到处打听猎犬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一天，巴卡拉来到杜黑安卡伊特村，他从村长这个地方知道，萨姆布鲁河畔不久前突然出现一座来历不明的村庄，还有许多的村民。村长说，建议他到那儿去找找，也许会打听到猎犬的下落。巴卡拉二话没说，立即划着小船前往朗康村，但是在那儿他仍然一无所获。朗康村的村长名叫仁丹丁昂，他美丽的妻子叫比娜，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一家人生活得很美满。这一天，仁丹丁昂在房上修盖屋顶，巴卡拉的小船恰好停泊在离仁丹丁昂家不远的岸边。巴卡拉深深地陷入对猎犬的思念之中，不知不觉地拿起平时喂猎犬用的盘子，机械地用木棍敲打起来。这时，怪事发生了。仁丹丁昂听到敲盘的声音，立即从房顶滚落到地上。只见他的屁股突然长出尾巴，身上开始长毛，转眼就变成了一只猎犬，奔向他的主人。巴卡拉惊喜万分，赶忙喂他食物，猎犬像往常一样香甜地吃起来。在场的村民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比娜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呆呆地望着转瞬间变成猎犬的夫君。巴卡拉十分同情比娜，更加可怜两个孩子，他尽力宽慰他，并当众表示两个孩子由他抚养。不久，巴卡拉娶比娜为妻，一年之后，比娜又生下一个男孩，一家五口生活得很好。日月如梭，转眼几年过去了，巴卡拉思乡心切，决定带全家返回家乡。 决心一下，他便筏树造船，着手准备。几十天之后，他造了一条大船，再做了一根桅杆就可以使用了。他选中一棵大椰树，当他加工椰树的时候，怪事儿又发生了。每当他用锤子敲击凿子的时候，猎犬便嚎叫起来。他停住手，猎犬随之安静下来。反复几次之后，巴卡拉的火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挥动着锤子追打起猎犬来。不料他手中的锤子鬼使神差般的击中了猎犬头部，猎犬当即倒闭在地。巴卡拉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啊。过了一会儿，他强忍悲痛，查看起猎犬的尸体。他在猎犬的头部发现了七颗玉米粒大小的钻石。他又拾起扔在地上的锤子，发现锤头镶嵌着一颗鸟蛋大小的钻石。他突然醒悟过来，当锤子敲击凿子的时候，猎犬脑中的钻石就会引起共振，因此猎犬不可自制地嚎叫起来。巴卡拉怀着悲痛的心情为猎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把猎犬的骨灰放入一个精致的木匣内，供奉在湖畔的一个立柱上。巴卡拉把七颗钻石交由比纳留存，让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朗康村陪伴猎犬的亡灵，而他自己只身返回家乡。猎犬的骨灰匣很神奇，每当鬼魂经过，骨灰匣内便发出犬吠的声音。海鬼达鲁巴万闻声大怒，他拔掉存放骨灰匣的立柱，把它插在了野猪石旁，然后把骨灰匣抛入湖中。至今萨姆布鲁湖畔的居民到了中年，仍会长出两指长的尾骨，妇女的肚子上还有两排黑点，好似母犬的乳头。据传他们都是猎犬的后代，从未离开过家乡。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月下老人。唐朝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读书人，十六七岁，还没有娶妻。有一次，韦固到宋城去旅行，住宿在南店里。到了晚上，凉风习习，月光皎洁，他便哼着歌，一个人在街上悠闲地散步。这时韦固看到前方拐角处，一位竖着长发的老人席地而坐，这老人正就着月光翻阅一本又大又厚的书，他身旁则放着一个大布袋。这么晚了，什么书引得老人如此有兴致呢？韦固好奇地走过去问他：
3: 老伯，请问您在看什么书呀？
1: 老人抬头看了韦固一眼，说：
4: 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
1: 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真是天下奇谈。韦固以为老人在说疯话呢，就含笑着上下打量老人，然后目光落到了他身旁的大布袋上。这个大布袋鼓鼓囊囊的，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于是他又好奇地问道：
3: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老人头也不抬地说：
4: 红绳子。
1: 这下韦固更加好奇了，又问：
3: 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时老人一脸得意地对韦固说：
4: 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双方的脚的，不管男女双方是不是门当户对，是不是冤家对头，也不管他们的家离得是近还是远，我只要把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他们就一定能结成夫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
1: 韦固还没有结婚，虽然不大相信老人说的话，但他也非常想知道自己以后的妻子是谁，便不管可信不可信，请求老人告诉他谁会是自己以后的妻子。

0: 这时老人站起来，背起地上的袋子，捧着厚厚的书本，笑着说，
1: 天机不可泄露呀。
0: 可韦固哪肯放弃呀，他跑到老人前面，伸开双臂拦住他的去路，央求道，
2: 您就告诉我吧。
0: 老人拗不过他，只好说，
1: 你的妻子现在才3岁，要过14年才会嫁给你。
2: 怎么可能？
0: 韦固急得跳起来，我未来的妻子现在才3岁。老人一看韦固不信，便招呼韦固随他来到米市，指着迎面而来的一位抱着女婴的盲妇说，
1: 看到没有，这盲妇手里抱的小女孩便是你将来的妻子。
0: 韦固听了很生气，以为老人故意开他玩笑，气得掉头就走。回去想想，又怕老人的话是真的，他可不愿意娶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瞎子的女儿为妻。于是他叫家奴去把那小女孩杀掉，免得她将来真的成为自己的妻子。次日中午，家奴找到盲妇和那个女婴，冲上去照着女婴的额头刺了一刀，便慌慌张张地逃了。光阴似箭，转眼14年过去了，韦固终于找到满意的对象并结了婚，妻子是相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长得很漂亮，只是眉间有一道疤痕。韦固觉得很奇怪，便问他的岳父，为什么夫人眉间会有道疤痕呢？相州刺史听后生气地说，
3: 说来真令人气愤，14年前我还住在宋城，因遭受贪官诬陷，所有财产被封缴，生活艰难。谁知祸不单行，有一天保姆陈氏抱着才3岁的小女从米市走过，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刺了她一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留下这道伤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韦固听了愣了一下，不由得想起14年前的那段往事，他想，难道夫人就是自己命仆人刺杀的小女孩？于是他很紧张地追问，
2: 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妇？
0: 王太看女婿问得蹊跷，便反问他说，
3: 不错，是个盲妇，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0: 韦固真是惊讶极了，一时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然后他把14年前在宋城遇到月下老人的事全盘说了出来，并希望取得老丈人和妻子的原谅。这时韦固终于明白，月下老人的话并非开玩笑，人们的姻缘真是上天注定的。从此夫妇俩更加珍惜这段天赐的姻缘，一直过着恩爱的生活。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便开始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撮合的，于是后人又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哭泣的仙女。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的玻璃山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太阳总是高照，花儿一朵比一朵美艳。这里从来没有人死亡，每个人都非常快乐。先人们居住在这里，他们活着只有喜悦和幸福，不知道什么是哭泣、疾病。这里也没有小偷，没有坏人。一天，一群美丽的仙女来到一片草地玩耍，树林里响彻着他们的欢笑声，甚至在遥远的城市里都能听得到。在玩耍的时候，最小的仙女哈哈大笑，她的声音像铜铃一样清脆。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听到了

0: 这个声音，心神就荡漾了起来。他坐在草地的另一边，痛苦地睡着了。晚上，正当仙女们回家的时候，最小的仙女看到了被她的笑声打动的小伙子。她经过他的时候，把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盖在了他的眼睛上。这样，月光就不会照到他的眼睛，影响他的休息。晚上的月亮照耀的时候，小伙子醒了，他意识到自己的眼睛被什么东西盖着。他从眼睛上取下手帕，这手帕美得像面纱，而且上面还有淡淡的香味儿。他这辈子都没有闻到过这样的香味儿。小伙子就想，这手帕是怎么盖到自己的眼睛上的？这里也没有别人了，只有那美丽无比的仙女。但是他也没有看到他们。正当他思考的时候，他发现手帕上有字儿，可是小伙子不认识这些字，于是他把手帕带回家给哥哥看。但是哥哥也是一个糊涂蛋，他说，那肯定是魔鬼的手帕。如果是魔鬼的手帕，小伙子也不介意，他要找到手帕的主人。他让母亲为自己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东西，然后就出发了。他走啊走啊，越来越饿，然后在溪水旁的一棵树下坐下来。他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只黄鼠狼。黄鼠狼在他的身上跳来跳去，说，
1: 嘿嘿嘿，听到没有，小伙子，把你的面包分我一个，因为我很饿。
0: 哦，如果你只是这么个小愿望的话，我可以满足你，黄鼠狼。你的愿望这么小，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愿望是想知道这块手帕的主人是谁，我要找到后把这个手帕还给人家。
2: 黄鼠狼看了看手帕，又凑上去闻了闻，然后开始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他的心情好得几乎忘了吃东西，而小伙子已经把面包拿了出来，准备给他了。小伙子看着黄鼠狼高兴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抓住了他的尾巴。他马上开口说，
1: 嘿嘿嘿，听着，小伙子，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的尾巴从此就在你的手里，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你把你的手放到我的尾巴中间，然后你想一个要去的地方，您就能到那儿。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我的尾巴丢了，因为你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用得到它。今天我碰到你这样的好心人，心里很高兴。我要告诉你，我曾经是这条手帕主人的第一个仆人，她是一个小仙女。
0: 小伙子一听，立马就跳了起来。他紧紧抓住黄鼠狼的尾巴，然后想着要去到小仙女的身边。没一会儿，他就到了要去的地方。他被小仙女身边的光亮刺痛了眼睛。等他缓过神来，他看到房间里只有小仙女一个人。他把手帕放到了她的怀里。小仙女觉得房间有人来了，以为是照顾自己的人。当她看到眼前的小伙子的时候，他的心跳瞬间加速了，因为他也很爱他。当他看到他躺在仙女草坪旁的时候，就已经心动过。他们彼此凝望着，过了好久，小仙女开口了：听着，亲爱的，你不能留在这里。如果我的后母看到了你，我们两个都得去死。你快躲到这个核桃核里，然后我带你走。小伙子很是不解，自己怎么样才能躲到这个小小的核桃壳里去呢？自己的小拇指都比核桃大。小仙女看出了小伙子的不解，她施展法术，把小伙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正好能躲进核桃壳。就这样，她在核桃壳里待了两三天。这时候，小仙女已经不再哭泣了。这一天，
2: 仙女们又去草坪上玩耍，小仙女带着核桃壳一起走了。到了外边，她掰开核桃壳，放出了小伙子，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所有的仙女都很喜欢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但是谁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小伙子不希望其他的仙女注意到自己，但是没有用。小仙女的后母有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女儿，老是对着美丽的小仙女发脾气。她注意到了小仙女带着一个核桃壳，她一回家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后母又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小仙女的父亲把她叫到跟前，要她交出那个小男孩，如果她拒绝的话，那就会把她赶出家门。于是小仙女哭了起来，自己爱上了一个凡间的小伙子，难道是有错吗？当小仙女不得不把小伙子交出去的时候，她紧紧地抓住核桃壳，然后扔了出去。核桃壳滚进了一个小洞，那个洞正是黄鼠狼的家。黄鼠狼正高兴着呢，天上掉下一顿美食来。他拿起核桃壳，却听见里面发出了好像熟悉的声音：哎，不要吃我，亲爱的黄鼠狼，我是那个小伙子。黄鼠狼可高兴了，他从仙女那里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知道怎样打开核桃壳。他把核桃壳在自己的头上转了三圈，然后扔向了一棵树，核桃壳就裂开了，小伙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哎，小黄鼠狼，是你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要给你一麻袋的核桃。我还要想问你，你怎么样才能和小仙女见上一面？
1: 哦，这不是难事，他的后母用七把锁把他锁了起来，但是我会帮助你的。你离开后，他就每天都在哭泣。
2: 小伙子听下来之后也很伤心，然后躺下了休息了一会儿。等他睡着之后，黄鼠狼就带着他的灵魂去找小仙女了。小仙女可真是高兴，她立马停止了哭泣，抱着小伙子亲吻着他，但是她觉得自己在抚摸一个灵魂，于是他们就这样睡着了。等到他们醒来的时候，小伙子不见了。他去哪儿了？怎么突然不见了？他就找自己的父亲祈求他，让自己去见见深爱的小伙子。当最爱的孩子祈求自己的时候，父亲能怎么办呢？他带着女儿去见了沉睡中的小伙子。父亲对女儿说：别哭了，我可以让你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但是你得经得过仙女的考验。你知道仙女的考验并不容易。小仙女立马说道：好的，我接受挑战，我会帮助她的。严厉的父亲说：你要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你需要自己完成挑战。小仙女高兴地回到自己房间，她找到自己的仆人，那是黄鼠狼，叫他去找小伙子，教他如何通过仙女的考验。因为小仙女深爱这个小伙子，所以她特别希望他能通过这次考验。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的话，她就送黄鼠狼一袋子核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仙女的考验。首先，小伙子必须独自在草地上睡一晚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等他一进入考验，他的耳中就传来了一阵阵尖叫声、号角声，令他几乎发狂。他向四处张望，但是看不到任何人。这尖叫声、号角声越来越强烈，他顶住头疼的感觉一直往前走。他相信自己肯定能找到那个大吼大叫的人，但他没有走三四步就晕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小伙子醒过来，啥事儿也没有，只是有点疲惫。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二个考验。那也是个晚上，小伙子走进一个房间， 要在里面过一夜，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等他一进入房间，就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手和脚，然后越来越近，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快要离开身体了。他苦苦地挣扎着，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有东西一直挤他，一直挤到了早上。小伙子还是坚持住了。第二天早上，仙人们看他还活着，那个母后就想，哼，看来这样弄不死他呀。最难的是第三次考验。晚上，他们把他放进了陷阱里，叫他在里面度过一个晚上。后母在想，这下，哼，肯定会死。黄鼠狼跑去找小伙子，然后坐在他的眼皮上，让他不能睁眼看到任何东西。那里有什么呢？那里全是妖魔鬼怪，我们人无法想象。等到天稍稍有点亮的时候，黄鼠狼几乎要从小伙子的眼睛上掉了下来，小伙子差点要变瞎，但是幸好没多久，黄鼠狼又坐了回去，然后小伙子一直幸存到了天亮。那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他应该要去娶小仙女回家了。他怎么回家的呢？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这里有黄鼠狼的尾巴，他一手紧紧地牵着仙女，一手握着黄鼠狼的尾巴，然后想着自己家的方向。结果没有一分钟，他就回到了家。他母亲正好在门口看着，因为他时时刻刻地等着自己的儿子归来。当他看到儿子牵着一个美丽的公主，还带着许多东西站在门口的时候，他高兴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死了。可是大家不要着急，大家再回想一下，小仙女是谁呀？于是小仙女抚摸了一下她母亲的脸，母亲立刻就活了过来。母亲拥抱亲吻着自己的儿子，还有他的儿媳妇，他们非常快乐地活了很久。小仙女也不再哭泣，因为她喜欢和人间的人一起生活。所有人都很喜欢她，因为她温和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生了一对小孩，每个人都夸奖小孩聪明伶俐。老母亲也变得越来越年轻。小仙女再也没有哭泣过，有时候他们去草坪，看到仙女们跳舞唱歌，她也只是笑一笑，因为她现在的生活更好，冷热凉暖，春夏秋冬，一无所缺，而仙女们只有玩具和快乐。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更好的生活，毕竟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再为大家讲一个别的故事。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吃人一口，念人一世。从前有一户农民的三个女儿长得都很健康漂亮，但是大女儿的性情与两个小女儿完全两样，她既泼辣又刁蛮，还好逸恶劳，家中的一点点小事儿，她也不愿做。她爱打扮，爱漂亮，整天只是坐在屋里，照着镜子梳妆打扮。每天，当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忙里忙外地操持家里地里的活儿时，她总是借口需要有个人看家而要求留在家里。 而两个小女儿则幸

常夸夸其谈，教训他人，有时耻笑这个，有时讽刺那个。但是说得越多，他越孤立，越显露出他不学无术的真相。他还十分贪婪、吝啬，既愚蠢又固执，不听父母的劝告。许多时候，他还故意违背父母的劝诫，经常自命不凡地对朋友说：老人们絮絮叨叨，咱们要与他们说的对着干，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两个小女儿嫁给了一般人家的儿子，两个小女婿与大女婿截然不同。两个人住在不同的村子，从小吃苦耐劳，聪明好学，明白事理，与周围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融洽。平时岳父岳母家有什么祭祀聚会，三个女婿都被请来参加。大女婿看不起两个小女婿，显得很傲慢。两个小女婿越谦逊文雅，大女婿就越趾高气扬。两个小女婿帮忙干活时，大女婿则找机会与客人们一起高高的坐在床上，装出一副老练的上流权贵的模样，喋喋不休地说东道西，以显示他比别人懂得多。好脾气的岳父岳母很喜爱两个小女婿，但也很迁就大女婿。他们常说：哎，算了，女婿们操心帮忙家里的事很好，不帮忙也没什么，儿媳是儿，女婿是客。一天刮大风，农民的旧房子被刮塌了。两个小女婿得到消息，立刻和妻子一起来探望。他们一起砍竹子，临时搭建了一间小屋，让两位老人暂住，然后把稻谷、玉米、木薯、用具、财物等都搬进临时搭建的小屋，安排得井井有条。两个小女婿和岳父岳母商量，计划再盖一座新房子，然后两个小女婿各自和妻子回家，去准备盖房时招待帮工吃饭所需的酒肉、大米和蔬菜。过了两三天，大女儿夫妇才过来探望父母。两位老人讽刺地说：哎，这是天灾，躲也躲不过。如果你们很忙，那还过来干什么？省得浪费时间，耽误了你们的事儿。两个小女婿、小女儿已经给我们临时搭了一间房，暂时住着。他们已经商定了盖新房的日子。大女婿冷冷地说：我们得到信儿晚了，所以过来迟了。听岳父岳母说了盖新房的日子，大女婿一个劲儿地嚷嚷，盖房那几天他正忙，要上衙门去帮助官老爷审案，说他肯定不能过来帮忙了。大女儿埋怨地说：盖房子需要很多人，父母还要去请本村和邻村的伯伯叔叔们来帮忙，你大女婿不来，人家会怎么看你呀？你为什么不去禀告官老爷说家里突然有事儿呢？官老爷如果没有你帮忙，他会找别人，没有你，官老爷难道还断不了案了？哪有这个道理？咱家的事儿咱们自己操心。大女婿还是一味的推脱，他哪是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呀，不过是找借口而已。他本来就一向很少关心岳父岳母家的事儿，而且他还有点怕，因为他从来没帮任何人盖过房，即使那天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只有在两个小女婿和众人面前丢丑，暴露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盖房那天，两个小女儿和他们的丈夫一大早就和家人一起挑着一担米、一头猪、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过来了。所有这些都是招待帮忙盖房人吃饭要用的。放下担子，两个小女儿马上下厨房，和村里来帮忙的姐妹们一起忙起来。两个小女婿也卷起衣袖，和村里人一起挖土、打地基、立房柱、

大女儿埋怨地说，盖房子需要很多人，父母还要去请本村和邻村的伯伯叔叔们来帮忙，你大女婿不来，人家会怎么看你呀？你为什么不去禀告关老爷说家里突然有事儿呢？关老爷如果没有你帮忙，他会找别人，没有你，关老爷难道还断不了案了？哪有这个道理，咱家的事儿咱们自己操心。大女婿还是一味的推脱，他哪是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呀，不过是找借口而已。他本来就一向很少关心岳父岳母家的事儿，而且他还有点怕，因为他从来没帮任何人盖过房，即使那天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只有在两个小女婿和众人面前丢丑，暴露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盖房那天，两个小女儿和他们的丈夫一大早就和家人一起挑着一担米、一头猪、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过来了。所有这些都是招待帮忙盖房人吃饭要用的。放下担子，两个小女儿马上下厨房，和村里来帮忙的姐妹们一起忙起来。两个小女婿也卷起衣袖，和村里人一起挖土、打地基、立房柱、上船子。大女儿到中午才一个人过来，她担着十来竹筒米、两瓶酒、两只鸡、两公斤猪肉，抱着一捆青菜。刚进院子，担子还没放下，她就喋喋不休地告诉父母，我那口子不能过来帮忙了，他还要忙着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快的话也要后天办完公事儿才能过来。他叮嘱我过来和您二老说一声，他故意大声说，好让正在帮忙盖房的人都听得到。听大女儿这样说，有人开口道，可贺可贺，这真是二老莫大的荣耀，有这样聪明博学多才的女婿被县官请去帮忙审案，真是儿子胜过父亲，乃家门大幸也。人们接着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说什么的都有。有人相信，有人怀疑，有人称赞大女婿有才，能说会道，受到关老爷的信任和重用。有人则撇撇嘴，讥讽说，铁锹板占了好地儿，能长出什么苗来？大女儿却得意地走进了临时搭建的小屋。五天以后，新房子盖好了。按照自古以来的乡村俗规，在搬进新房子时，农民夫妇要请客，庆贺新房的建成。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商量着，要拿些东西过来帮助父母招待客人。庆贺新房建成那天，两个小女儿和婆家人又挑来十斤米、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两个小女婿又抬来一头猪，以备两位老人安排请客的酒宴之用。前来参加庆贺新房建成的客人很多，远近的乡里乡亲、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了满满一屋子。两个小女儿、小女婿进进出出，倒酒端菜，招呼客人。客人们不见大女婿和大女儿，互相私下小声打听。有人嘴快，询问主人夫妇。女主人笑着说，大女婿有事儿，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快十天了。小女儿嘛，丈夫不在家，她家里事儿肯定很忙，过不来。他们俩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了。听见女主人的话，邻村的一个人大声说，哪是上衙门帮助关老爷审案去了？前几天，包括昨天，我都看见他和六七个朋友在我的邻居家大吃大喝呢，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互相高声叫骂，最后都像一滩泥似的躺倒在院子里，周围吐得脏兮兮的。有人严厉地说，还敢欺骗岳父岳母，太不像话了。有人补充道，不来帮忙盖房也就算了，搬新房这天也不带着礼物来庆贺，还欺骗岳父岳母，这是什么大女婿呀？太坏！

坏了，太坏了！搬进新房的第二天，大女儿夫妇才来庆贺。大女儿挑着几竹筒米、两只鸡、两瓶酒、两公斤猪肉作为贺礼。大女婿笑着说：“县官审判了许多十分复杂的案件，我为这些公事儿忙得昏天黑地。县官一直夸我帮忙做事十分得力，今天我们才有空过来庆贺父母新房建成，请父母多多原谅。”听大女婿这样说，他岳父气得满脸通红，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两个小女婿咧嘴相视一笑，两个小女儿则撇着嘴一言不发。他岳母微笑着轻声说：“真不错，有两个小女婿和许多人的帮忙，房子已经盖好了。如果有你参加，那当然更好。自古以来，盖房子需要许多人一起干，才能打好地基，竖起房柱，吊上房梁，架好船子，盖上房顶。虽然有许多伯伯叔叔来帮忙，但是自家人更需要在场。如果自家人都不干，那人家会耻笑的。”说到这儿，老人指着话让给别人说，但是谁也不说。老人笑了笑，又接着说：“再说，盖房子是家家都会遇到的事儿。今天你家，明天我家。也就是说，今天我来帮你是为了明天你来帮我。今天我不关心他人的事儿，那当我们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还指望别人能来帮我们吗？如果你确实是在衙门帮县官审案，那谁也没得说。如果你是故意找借口，别人才会耻笑你。你没有错，有什么要原谅的？”听了岳母的一番话，大女婿心发慌，脸发青，但他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全家人都看得很清楚，唯有大女儿仍然冰冷冷地仰着个脸，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根本就没去县衙，而是在邻村和朋友们吃喝玩乐。当妈的很聪明，教导过大女婿后，就把话题引到高兴的事情上去了。一家人在新房子里聊天，两个小女儿去厨房做饭，最小的女儿知道大姐夫嘴馋贪吃，就想送她一个让她铭记一生的忠告。在做猪心的时候，她故意切了一块比较长比较厚的，然后在这块猪心之间塞了一个那种个头虽小但是极辣的朝天椒，使这块猪心看上去比别的都显得块大。他坚信大姐夫肯定会夹起这块猪心。吃饭时，饭桌上的饭菜并不十分丰盛，但也有鸡肉、猪心等等。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每个人都很谦让。在夹了几口一般的菜后，大女婿就一下子夹起了那块最大的猪心。他正好嚼着了那个朝天椒，急忙勉强咽下去，好减轻点辣的刺激。但是没想到朝天椒辣极了，辣得他直流眼泪。他怕眼泪睡着颧骨流下来，所以不敢好好坐着，只好仰面朝天以阻止泪水流下来。他怕大家看见他贪吃的丑态，只好坐在那儿仰面看看房顶，不夹菜也不说话，装出一副思考问题的样子。因为不知道他是吃到了朝天椒，岳母见他这个样子就说：“喂，你自己随便夹菜吃啊，有什么事儿要如此思考？”岳母的一句话似乎给他指出了一条解脱之路，他低下头擦了擦眼泪说：“妈，他们做事儿太糊弄人了。我仔细看了看房顶上的每一块草片，只打了三个竹节，我想想就流出了伤心的泪。

0: 他接着解释说，妈，您再好好看看，这样每块几指长的草片，人家上下只捆了三个竹节儿，那怎么能行呢？按理说，这样长的一块草片应该打上7到10个竹节儿，那草房顶才会坚固持久。人家这是太小看我们了，真是人情淡薄，越想我就越禁不住要流泪。妈，您仔细想想。说完，大女婿顺手擦擦眼泪，装得很伤心。他再也不觉得难为情了。见大女婿泪流满面，全家人都忍俊不禁。最小的女儿得意地小弯了腰。岳母又慢条斯理地说，没关系，孩子，人们一般在每一块草片上都只打3个竹节，没有人忍心糊弄我们，因为我们从来也没做过欺骗别人的事儿。这3间房28根梁柱，根根都抱得笔直光滑，柱子上的每个孔都凿得大小适中，一只小蟑螂也钻不过去。50对船子搭得平直均匀，300块草片被排成列的捆扎得平平整整，一切呀都做得很漂亮。伯伯叔叔们干得很认真，照理说你应该夸赞和感谢大家，只可惜呀，你没时间和那些帮助父母的伯伯叔叔兄弟一起为盖房出点力呢。老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然后看着大女婿和2个小女婿的脸，探寻着每个人的态度，又接着说，孩子，你还年轻，吃的饭不如别人吃的盐多，走的路不如别人过的桥多，世上还有许多事你不懂呢，经常错怪别人，你不要只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而经常贬责这个讽刺那个，那会出错的，特别是你不要做违背世间习俗的事儿。好了，可以了，你只要能这样做就好了，孩子。说到这儿，老人止住话，大女婿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个小女婿微笑着，2个小女儿相视不语。老人笑着请全家人继续吃饭。小姨子放的辣得让人流泪的朝天椒，和岳母谆谆的劝导，使一向只是大声教导别人的大女婿只有沉思默想和不停地擦眼泪。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谁的宝物最好？有个亲王，有许多稀罕的宝物，大胡子狮子的脚，鱼的肚脐，天狗的扇子，雷神卡米纳利的兜裆布，应有尽有。亲王对这些宝物引以为豪，不过他最感到自豪的是那只金公鸡。虽说它是由纯金做成，但看上去完全像一只真正的公鸡。每天天刚破晓，它都要喔喔喔地叫上3遍。把宝物拿出来欣赏是亲王最大的享受。他对自己尤为喜欢的珍品更是随时都玩赏不疲。亲王有8个贴心侍从，作为亲王的侍从，他们每人也有自己的宝物，都是一些他们引以为豪的珍品。有一次，亲王把这些侍从叫来，对他们说，你们听我说，明天晚上我要举办宝物展览，你们都带上自己的珍品到城堡里来， 谁的宝物最好，他将获得丰厚的奖赏。侍从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1: 宝物展览太有意思了，
0: 我一定会拿到奖赏。
1: 那能是你呀、啊、是我。
0: 他们边聊边各自回家了。转眼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亲王拿出金公鸡，等候侍从们带上他们的宝物前来。很快来了第一个侍从，他带来的是龙眼石。第二个侍从带来的是一个小小的颅骨。这是小牛的颅骨，他不无自豪地说。第三个带来的是妖怪的手电筒。第四个，獾的胃。第五个，为麻雀缝制的皮鞋。第六个，圆鸽的翅膀和爪子。第七个，为笼子制作的人造耳朵。七个侍从都带上自己的稀罕宝物来了，他们在等候第八个侍从，可他迟迟不露面。
1: 他在哪儿？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准儿是他没有什么值得展览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来。真可惜。不过，当第七个侍从聊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第八个侍从终于到了。他恭恭敬敬地向亲王鞠了一躬。
1: 我来迟了，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0: 你等一会儿再道歉吧，先让我们看看你带来了什么宝物。
1: 是啊，是啊，只是我没有什么可称为特别的宝物。我不知道今晚该带些什么来，就带来了最最普通的东西。
0: 哈，最最普通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快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1: 我宝物放在城堡的大门外了，
0: 那你就快去取来呀。
1: 好好，我就去。
0: 第八个侍从走了，不过很快就带来了自己的宝物。这是四个听话的小男孩和四个漂亮的小女孩。孩子们彬彬有礼地向亲王鞠了一躬。整个大厅顿时因为这一张张兴奋的孩子脸孔平添了不少光彩。而亲王的金公鸡和其他侍从的珍奇物件马上黯然失色。亲王叹了口气说，
1: 实际上这应该是最出色的宝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尽管是那么普通，可我们的珍奇古玩跟他们比起来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破烂货。我真羡慕你，因为你有全俄罗斯最值钱的宝物，孩子。算你赢了，头奖应该属于你。恭喜了，恭喜了。
0: 别的侍从听了这一席话，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把头垂得很低，久久都不敢抬起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从前，地上的人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盐吃，人们不得不从森林里采一种叶子来当盐吃。在天上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名叫克腾，接下来是两个女儿，姐姐叫戈巴，妹妹叫戈布拉。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他们各怀绝技。儿子克腾会打铁， 它会造一种

0: 锋利的尖刀。戈巴姑娘会打鱼，至于戈布拉，她最擅长做饭了，她做饭、烧菜、煮汤都十分内行。由于她做的菜五味俱全，父母对她十分喜爱。国王的孩子们都清楚地了解人间的事情，看到地上的人们烧菜煮汤都不香，戈布拉非常同情他们。一天，戈布拉向父母请求道：妈呀，爸呀，请让孩儿我到地上帮人们做菜烧汤去吧。戈布拉的父母不忍心让孩子远行，哥哥姐姐也竭力劝阻他，但他执意要去。父母只好对他说：这样吧，孩子，你可以去那儿待上三个季节，然后一定要回家哟。于是戈布拉就出发了。他来到一片山林地带，走进了一个贫穷的村子。他假装成一个迷路的人，来到一户很穷的人家要饭。这家人又给他吃的，又给他喝的，而且还愿意收他为养女。这样，戈布拉就留在那个村子里了。他每天都给那家人做饭，他烧的菜汤都十分香甜可口，重要的是他做的菜有咸味儿，大家都非常爱吃。他不像人们那样往菜里放那种树叶，而是放几粒从天上带下来的盐。不久，全村的人乃至整个那一片地方的人都知道戈布拉是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姑娘了。人们争相来到他家，请他给一些盐回去烧菜。真奇妙，放了盐之后，菜就变得非常可口，与平常完全不一样。因此大家都十分喜欢戈布拉姑娘。在村里有一个财主，又贪婪又凶恶，他也来到戈布拉的家，要求戈布拉给他些盐。回家后，他天天想着戈布拉美丽的容颜和他那巧妙的手艺，决心要霸占戈布拉。一天，他偷偷摸摸地来到戈布拉的家，对他说：阿妹呀，你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穷人的家里呢？阿妹，你同阿哥我一起回家，为我做菜烧汤吧。我家的房子很大，我有万贯家财，你若跟我一起，一定会很幸福，再不用去打稻子，也不用去捕鱼了。戈布拉心里不愿意，就想了个办法来拒绝他。阿妹，我的手上已经戴着人家的镯子，脖子上已挂了人家的珠宝，我已经有人爱恋了。阿哥，你去找别人好了。财主遭到拒绝后，心里十分生气，因为他一向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他恶狠狠地对戈布拉说：你不过是一个被抛弃在山里的可怜虫，你这无父无母的东西，你骄傲什么？如果不答应跟我回去，你就休想再住在这个村子里。不久，财主就找了个借口，不许戈布拉再住在村子里。大家都很同情这个美丽又善良的姑娘，但都无计可施。自从戈布拉被赶走以后，村里各家的菜肴又变得寡淡无味，十分难吃了。大家都怨恨财主，财主很害怕，急忙派人四处寻找戈布拉，但是已经太晚。戈布拉从山区来到平原，然后来到海边。他走到哪儿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要把他接回家，让他帮他们做饭。就这样，戈布拉走遍了许多地方。戈布拉已经走完了三个季节，到了他该回天上同父母团聚的时候了。于是他把袖子里剩下的盐都扔进了海里，然后就飞走了。从那以后，海水就变成咸的。海边的人们用海水来制盐，用海水做菜，感到有咸味，香甜可口，就像戈布拉姑娘为他们做的菜一样。也是从那以后，山区的人们必须带上自己珍贵的物品到海边去换取一些戈布拉姑娘的盐。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 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英格尔。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但是她非常任性，非常骄傲。她老是故意玩一些很讨厌的游戏。她捉住一只蝴蝶以后，就撕掉它的两只翅膀，让它像一只小虫子那样爬行。她的妈妈常常劝她不要太任性了，可她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后来他到另一个村子的有钱人家里去干活，这家人对他很不错，把他打扮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美丽漂亮。这样英格尔就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来越胡闹了。过了一年，女主人对他说，英格尔，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把它送给你的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你。英格尔同意了，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新鞋。当他来到一块沼泽地的时候，要经过好长一段泥巴坑和黑水窝，这样会弄脏他的衣服和新鞋的。于是他干脆把那条长面包扔到泥巴地上，准备踩着面包走过去，以免把新鞋打湿。但是当他的一只脚踏在面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他一起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泥巴水没过了他的头顶。英格尔沉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沉到沼泽地熬酒的女人那儿去了，他是个老魔鬼。夏天草地冒出蒸汽，那是因为他在熬酒。一个泥巴坑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桶都发出一种怪味儿，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桶紧紧地挨在一起，即使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毒蛇。英格尔恰恰沉到了他的酒厂里，落在了他们中间。这一大堆冰冷肮脏的东西包围着他，把他吓得浑身发抖。他紧紧地踩着面包，可是那条长面包拉着他继续往下沉。英格尔一直沉到地狱里，变成了一块石头。英格尔的身体变成了石像，他的背就是一块硬石板。他想吃面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他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接着他又听到了那个女主人在说，英格尔太不像话了，他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他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们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小孩们听，教育他们要吸取英格尔的教训，爱惜粮食，千万不能任性胡闹。一天，当有人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一个小男孩听时，小男孩问，如果英格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永远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的话，他会得救吗？这些话英格尔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心里说，我现在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我愿意改正错误，请求人们的原谅。 当英格尔认识到自己过失的时候，一线光明马上射进了黑暗的地狱里，它照在英格尔的身上，英格尔僵硬的身体变成了一阵烟雾。烟雾过后，一只小鸟飞出了地狱，这只小鸟就是英格尔，它重新回到了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英格尔虽然错了，但他知道悔改，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我们应该向知错能改的人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掉自己的缺点。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木之。金环蛇的故事。从前有一户三口之家，夫妻两人和一个女儿，丈夫是个珠宝商，常年在外谋生，母女两人留在家中，妻子名叫妮，女儿名叫爱。一天，邻居们相约去山里打柴，妮带着爱也一同进山。他们见一棵大的枯树，妮便用斧子去砍，不料砍了几下后，斧头掉进了一个蛇洞里。妮沿着洞口往里瞧，见斧头正落在一条金环蛇的旁边，便央求蛇把斧头递给他。金环蛇说，
3: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便把斧头送还给你，如果你不肯，那就休想得到它。
2: 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行，只要你把斧头给我，傍晚我让女儿爱来请你好了。金环蛇把斧头递出了洞口，妮当即吩咐女儿说，傍晚你到这里来，把洞中的金环蛇领到咱们家去。说完，母女俩顶着柴火回家了。黄昏时分，爱来到蛇洞旁，站在洞口叫道，金环蛇，我母亲叫你去呢。听到喊声，金环蛇便爬了出来。爱一见到蛇，吓得全身发抖，但又不敢违背母亲的嘱咐，只好故作镇静，带着蛇往家走去。这条蛇很大，它爬过的草许多都压死了。蛇到妮的家后，就和妮睡在一起。妮对蛇说，我是有夫之妇，我丈夫外出做珠宝生意，两三年才回家一次。
3: 蛇问，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2: 妮说，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说完就入睡了。天快亮时，蛇与妮告别。临行前，妮说，如果我丈夫回来，就不让爱婿叫你，那你千万别来，以后只要我丈夫不在家，我就让爱去叫你。就这样，每天傍晚，妮总是让爱去叫蛇，直到妮怀了孕。爱对母亲与蛇的交往很反感，但也无可奈何。不久，妮的丈夫经商归来，看见妻子肚子大起来，心中顿生疑团，立即把女儿叫来盘问。爱姑娘把母亲与金环蛇之间的丑事向父亲一一述说。商人听完后对女儿说，今天晚上你仍和往常一样去叫蛇来咱家，我等在门口，趁机把蛇砍死，你一定要不露声色，别让你母亲知道。傍晚，爱去叫蛇时，金环蛇照例先问爱，
3: 你父亲是否在家？
2: 爱回答说，父亲不在家，两三年的时间还没到呢。金环蛇信以为真，就往妮的家爬去。 商人早已持剑等候在门口，当蛇正要爬进

0: 门时，商人一剑砍掉蛇的头，随后又砍掉蛇的尾。他把蛇头挂在屋前的枣树上，把蛇尾挂在房檐下的架子上，然后把蛇身的皮剥下，让爱把蛇肉炖给妮吃。为了不让妮知道，商人把砍蛇时溅的血迹擦干净。第二天早上，爱端出蛇肉汤让母亲喝。妮见汤很油腻，烧汤的锅和盛汤的碗都是油光光的，便问爱：“你熬的什么汤？”爱答道：“猪肉汤。”妮未加怀疑，就让爱盛汤给自己喝。这时，一只乌鸦飞过妮的家，见枣树上挂着蛇头，很想吃蛇肉，口中却叫道：“呱呱呱呱，吃吧吃吧，吃自己男人的肉吧。”正在吃饭的妮听到乌鸦的叫声，便循着乌鸦的话向枣树望去，果然看见金环蛇的头挂在树上，心中很难过，情不自禁地流出同情的眼泪，但又不敢哭出声来，害怕丈夫察觉自己心中的秘密。商人见妻子流泪，就问：“你为什么流泪？”妮答道：“吃的热饭，喝的热汤，熏得两眼泪汪汪。”这时乌鸦又喊道：“呱呱呱呱，吃吧吃吧，吃自己男人的肉吧，头挂在枣树上，尾挂在架子上。”妮又往架子上看，看见了蛇尾。这时丈夫已觉察出妻子与金环蛇确有不正当往来，心中很生气，恨不得一剑杀死妮，但他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妮的肚子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足月了。一次，商人带着妻子去湖边洗澡，来到湖边，商人对妻子说：“我们再走远些，找个清静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妮没料到丈夫是在寻找机会下手杀死她，便顺从地和丈夫一同往前走。他们来到一片森林，发现一潭清水，水里地势也很平坦。商人对妻子说：“这地方不错，我们就在此下水洗吧。”妮便坐在水边洗头，商人趁妻子不防，抽出剑向她背部刺去，继而又将妻子拦腰砍成两段，妮当即死去。此时此刻，从妮的腹中爬出来很多条小蛇，商人连忙举剑去砍小蛇，有的小蛇因来不及跑被砍死，有的钻进泥里，有的游入水中溜掉了，还有的爬进森林。从此以后，地球上便出现了许多种类的蛇。柬埔寨语称具有威力的蛇为聂克，即梵语中的那迦，龙的意思。相传金环蛇为高棉人的始祖。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巧匠造墓人》，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从前，大地上有很多高山和河流，也有很多粗壮的树木和聪明的动物。可是，万物中人却最少，沿着河流走上好几天也遇不到人。幸好骆驼山有个木匠能造木人，这木匠非常聪明，他造的木人不仅能说话，还能干活，和真人一样。木匠们很佩服木匠的本领，都叫他巧匠。巧匠每天都在家造木人，周围的人终于一天天多了起来。

坊里也越来越热闹。可是巧匠造木人需要用到木头，村庄周围的木头已经快被他砍光了，要继续造木人就得到山里砍木了。从此以后，巧匠天天在山里造木人，妻子便让儿子天天给他送饭。巧匠一个人在林子里造木人，那得多无趣呀！所以啊，他让木人跳舞、奏曲子，有时也和木人聊聊天。一天，巧匠造了三个木人，给这三个木人分别戴了白、红、蓝色的帽子。巧匠坐在树边休息，就和三个木人聊天。木头人呢，你们说说，大地上最聪明的人是谁呀？白帽子木人说，聪明聪明，巧匠最聪明。红帽子木人也说，巧匠巧匠，巧匠最聪明。只有蓝帽子木人摇了摇头说，巧匠聪明是聪明，可是忘了给我们造妻子了，还算不得最聪明。原来啊，巧匠造出来的木人虽长得不同，但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巧匠很是得意。哼，那是因为女人不聪明。你们看，木人都是我造出来的，哪里需要造女人？白帽子木人说，对对，不造女人，只造男人。红帽子木人也说，只造男人，不要女人。只有蓝帽子木人不信，你又没有和女人比过，怎么能说女人不如你聪明？哎，巧匠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觉得自己技艺这么高超已经很聪明了，只要出两个难题给妻子，妻子定是答不上来，也让蓝帽子木人看看究竟是男人更聪明还是女人更聪明。巧匠这么一想，也不造木人了，就闭着眼睛琢磨怎么考倒妻子。中午，巧匠的儿子又来送午饭了。这时太阳正高高挂在天上，林子里啊一丝微风也没有，他的小脸儿被晒得红彤彤的，想着马上就能见到父亲了，他很是开心，一路蹦蹦跳跳，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捧着给父亲摘的野花。可是他走到山里一看，到处都是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木人。巧匠的儿子有些懵，这里有这么多一样的爹爹，这可怎么办呀？他想了想，对着这些木人试着喊了一声爹爹。这些木人一听都一齐的回应，哎，我在这儿。他挠了挠脑袋，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了看篮子和野花，又喊了一句，爹爹，我给您带了香喷喷的饭，还摘了美美的花，您快出来。哪知道这些牧人又一起答应，我在这里啊，快把饭和花给我拿来。一边说还齐齐地向他伸出了手。巧匠的儿子看到这成百上千只手一起向他伸过来，哪里认得出来哪只手是他父亲的，只吓得转身就跑，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朝着母亲大呼，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山上好多个爹爹，怎么办？巧匠的妻子在河边洗衣，身上的灰色布裙也遮不住她的美丽，圆润的脸上嵌着两只温柔明亮的眼睛，嘴边噙着的笑意在水面轻轻漾开。别跑别跑，先擦擦汗，再给娘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跑到母亲身边才停下慌乱的脚步，又大呼了几口气，手上的野花早已没了花瓣，只剩光秃秃的花茎，篮子里的饭菜也不知道遗落在了哪儿。他又急又伤心，左手拽着母亲的衣袖，右手指着山里的方向，娘，您快去看看呀，山上有好多好多牧人，他们跟爹爹长得一模一样，我一喊都来应，我一递花都来抢，我认不出哪个是我爹。

0: 裂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巧匠的妻子知道这些木人只有巧匠会造，山里既然有这么多一模一样的巧匠，那肯定是巧匠故意这么做的呢。要么是想逗逗儿子，要不然就是要考考他。他也不慌，先给儿子擦了汗，告诉他，哎，这简单，娘有办法。现在呀，你再去送午饭，到了那儿不要叫爹，只要挨个挨个的去看。你爹造木人很累，今儿个又这么热，他鼻子上肯定有三颗汗珠，你看见谁鼻子上有三颗汗珠就把午饭交给他。巧匠的儿子一听，赶紧跑回家，再提了一份午饭跑到山里，按照母亲的方法一一辨认，找过999个人鼻尖都没有汗珠，再看第1000个人鼻尖上真的有三颗汗珠，他眼睛一亮，径直上前把午饭递给了父亲。巧匠自以为无人能识破，却被儿子给认出来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哎，儿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 巧匠的儿子答道，哦，是我娘亲教我的，她说只有您的鼻尖有三颗汗珠。巧匠一听，哼，识破的方法居然这么简单，很不服气。他担心以后其他牧人都会嘲笑他笨，决定呀，再考考妻子。巧匠又琢磨起来，一会儿摸摸胡须，一会儿望望天空，直到天上的星星全部向他眨眼了，他才终于得出了妙计。等第二天儿子又来送午饭的时候，巧匠把一根两端削的一样粗细的圆木棍儿交给儿子，并交代他，
2: 儿子，你把这棍子拿回去，叫你娘亲在树根那头拴红线，在树尖那头拴白线。
1: 儿子很是不解，爹爹，我知道树很大树尖小，可是这棍子两头一样大，怎么分辨呢？巧匠得意地笑了，
2: 儿子，这要聪明人才知道，
1: 你先拿回去，看你娘亲够不够聪明，明天再带来给我。儿子又满头雾水地跑回了家，将木棍交给母亲，问道，娘，爹爹让您在树根那头拴红线，在树尖那头拴白线，您这要怎么区分呢？
3: 巧匠的妻子听了只轻轻一笑，哼，这个简单，娘亲有办法。
1: 儿子又说，可爹爹说了这要聪明人才知道呢。
3: 巧匠的妻子也不回答，只拿来一根细细的绳子在木棍中间打了个结，再吊起来，结果呀，木棍一头往下压，另一头往上翘，他又拿出红线拴在下压的那头，拿出白线拴在上翘的那头。儿子看得糊里糊涂，他母亲也不解释，只让他拿着标记好的木棍给巧匠送晚饭。巧匠看到儿子这么快折返回来，还把木棍带来了，
1: 这么快的时间怎么可能辨认出来？
3: 他怀疑妻子是胡乱记上的，可仔细一看，他在棍上做的暗号分明还在，妻子确实找对了方向。巧匠还是有些怀疑，认为妻子是瞎蒙的，就问儿子，
2: 儿子，告诉爹，你娘亲花了多久时间辨别出来的？
1: 儿子说，哦，可快嘞。巧匠一听，哼，果然是瞎蒙的，他这手艺高超的木匠都要靠记号才能分辨，妻子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辨认出来？又觉得果然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
3: 巧匠就笑得很得意地对儿子说，
2: 儿子，你看吧，我就说只要聪明的人才知道呢。
3: 巧匠正暗自高兴，儿子又说了，
1: 可是爹爹，娘亲不是猜出来了吗？他就是聪明人呢，他把绳子往棍子中间一系，再吊起来一看，就拴上线了。可是他也不给。

0: 我找原因。爹爹，您能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区分出来的吗？
1: 乔江这时才明白，妻子哪里是瞎蒙的呀，分明是比他还聪明。他给儿子解释，
2: 你娘亲太聪明了，树根那头比较重，这样吊起来肯定要往下压，树尖那头比较轻，吊起来可不就往上翘了吗？
0: 巧匠这时才觉得自己实在太过自大了。妻子虽然造木人比不上自己，但是论到聪明才智，哪里低于自己呢？他又是惭愧又是羞恼，再看到自己造的木人居然都是男人，一气之下一把火把自己造的木人都烧了。后来巧匠听了妻子的劝说，承认了错误，又造了许许多多的女人。从此啊，木人的世界里有男有女，生活得更加美好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巧匠造木人》，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盐。从前有个年迈的国王，他有三个女儿，他的半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想在死之前看到三个女儿都能出嫁。想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他有三个国家，每个女儿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寻找她自己的丈夫。就像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苹果，世界上也没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国家。国王对女儿说，你们谁最爱我，我就把最美的国家给他。他先问大女儿，回答我，亲爱的女儿，你有多爱我？大女儿回答说，啊，就像鸽子喜欢干净的麦子一样。他问二女儿，你呢，女儿？
2: 我爱你爸爸，就像炎炎夏日里的微风。
1: 好了，现在轮到你了。他转向最小的女儿，告诉我，你有多爱我。小女儿回答说，
2: 哦，爸爸，我爱你，就像人们爱盐一样。
1: 你说什么？你这没用的家伙。国王接下来暴跳如雷，如果你是这样爱我的话，请你离开我的宫殿，离开我的国家。
3: 小公主哭得很伤心，但是没有用，她苦苦向国王解释，人们是多么爱盐的呀，但是他依旧没有被怜悯，他依旧要离开这个国家去别的地方。小公主边哭边走，她来到一片广阔的森林，迷了路，于是她在一棵空心树里给自己安了一个家。她常常来到森林里摘点草莓、覆盆子还有坚果喂饱自己，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有一天，邻国的王子来到了这片森林，他看到公主在采摘覆盆子，公主也注意到了王子，他害怕地跑回了自己的空心树家里。王子紧紧地跟随着问，
4: 哎，你是谁？
3: 公主蜷缩在树洞里，像夏天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她一声不吭。王子又问，
4: 嗨，

0: 又脏又破，看上去很邋遢，但是它还是很美丽。王子轻轻地牵起公主的手，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宫殿，为她换上了昂贵的有金子和钻石镶嵌的衣服。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到，不对，是不到一天，可能是不到一小时，他们就结婚了，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对年轻的夫妇愉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像鸽子一样彼此相爱。王子变成了国王，公主也变成了王后。一天，国王对王后说：亲爱的妻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并不明白你的父亲为什么要赶走你，你把整个事情再详细清楚地说一次吧。王后说：亲爱的丈夫，我现在说的跟以前一样，我的父亲问我究竟有多么爱他，我回答说就像人们爱盐一样爱他。国王说：好吧，我来想想办法，可以帮助你赢回父亲的心。一天，年轻的国王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和自己的妻子说什么话，而是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给王后的父亲写了一封信，邀请老国王来参加一场午宴。第二天，信就寄出去了。第三天，老国王就乘着那六匹马拉着的马车来了。年轻的国王把老国王带到宫殿里最漂亮的房间，房间的桌子已经有两个人准备好了，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仆人们端上了一盘比一盘精致的菜，但是年轻的国王吩咐厨师给老国王做的菜通通不要再加盐。这就是一顿午饭，老国王喝了口汤，然后拿着勺子拌了拌，又喝了一口，于是他放下勺子，这汤他几乎无法下咽，因为一点咸味儿也没有。老国王想，他们肯定是在汤里忘了放盐，下一道菜应该就不会忘了。但是第二道菜还是没有咸味儿，仆人们端来了切得十分整齐美观的肉块，但是老国王只尝了一口，他们只好又端了回去。这么贵的肉，什么味道都没有，太淡了。这时候，老国王实在坐不住了。听着，年轻人，你的厨师是怎么回事？怎么做菜都不放盐？
1: 哦，不是的。我的厨师做饭一直都很正常，只是我听说您不爱盐，所以我吩咐他们做菜不要放盐，免得您不喜欢。
0: 这你就做得不对了，我很喜欢盐呢，你是听谁说我不爱盐的呢？
1: 年轻的国王回复道：哦，我是听您的女儿说的，尊敬的国王。
0: 就在那一刻，房间的门打开了，王后走了进来，她正是老国王的小女儿。哎呀，老国王高兴坏了，因为他打心眼里后悔了，当时把自己的女儿赶出了国家。当然，后来他把自己最大的那个国家留给了他的女儿，年轻的国王也开始管理这个国家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伤心的马路。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绿荫如盖的秋冈上来到万木葱茏、

0: 古木参天的森林，还来不及为自己挖好洞，森林里的事对他就已经不再是秘密。熊已经老不中用了，于是他满森林里去哭诉道：“哎呀呀，真是倒大霉呀！我们的头领棕熊没几天活头了。”他的金黄色大衣已经褪色，尖牙利齿已经变钝，爪子也不像原先那么有力。快呀，咱们快来集合，大家来议一议，看森林里谁最聪明，谁最漂亮，咱们就给他唱赞歌，推举他登上熊的王位。在九座大山的山脚下，有九条江河在这里交汇。一道湍急的山泉上方，耸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雪松。这座森林里的兽类现在就是汇聚在这棵雪松树下，互相显摆自己的大衣，夸耀自己如何聪明，如何有力气，如何漂亮。熊老头也来了，说：“你们在吵什么？都在争些什么呢？”众野兽立刻安静下来，只有狐狸扬起尖尖的嘴脸，尖声尖气地叫道：“啊，尊敬的熊，祝您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们在这里争得不可开交，不过谁是谁非还得您说了算。我们当中到底谁最值得尊敬，谁最漂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熊老头嘟囔道：“是呀，英明的熊，不过我们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只要指出来，我们就给他唱赞歌，让他登上王位。”说着，狐狸抖开自己火红色的尾巴，用舌头去修饰金黄色的毛，抿平白花花的胸部。可就在这个时候，众野兽突然看见从远方跑来的马鹿，只见他那四只强劲有力的细腿从山巅上飞跃而过，多叉的犄角在天穹上留下一道划痕。狐狸还未从惊愕中回过神来，马鹿已经来到跟前。马鹿虽说跑得很快，但它又平又光的毛并未出汗，细长的肋骨依然动作如初，鼓鼓的血管里流的是温乎乎的血，心脏的跳动还是那么平缓，一双大眼目光平和而安详。它用粉红色的舌头舔舔褐色的嘴唇，露出雪白的牙齿，展颜一笑。熊老头慢腾腾地站起身，打了一个喷嚏，将爪子伸向马鹿，说：“她才是最漂亮的。”狐狸妒火中烧，咬了自己的尾巴一口。气度高贵的马鹿，您过得还好吗？狐狸问。您那四只修长的腿看来很累了吧，宽大的胸膛也憋得挺难受的吧，小个子的松鼠赶在您前边了，罗圈腿的狼獾早已来到这里，就连走路慢条斯理的狗獾也比您早到了。马鹿低下犄角分叉的头颅， 毛茸茸的胸膛微微颤动，慢声慢气地说：尊敬的狐狸，松鼠住在这棵雪松上，狼獾就在临近的一棵树上睡觉，狗獾的家就在这座小丘下面，而我是翻过了九山九岭，趟过了九条河流。马路抬起头，只见他的耳朵像绚丽的花瓣，长着薄薄一层绒毛的犄角像灌满五月蜜般晶莹剔透。您在唠叨些什么呀，狐狸？熊老头颇不高兴，莫非是你自己想当头领？熊老头把狐狸扔得远远的，看了马路一眼，说：气度高贵的马路，请您坐上王座吧。可狐狸又跑了过来，哈哈哈，居然想推棕色的马路当森林之王，要给他唱赞歌呢，哈哈哈。他现在倒是还看得过去，可到冬天你们再看看他吧，头上的犄角不见了，脖子细长，身上的毛一绺一绺的，走路弓着身子，风一吹就东倒西歪。马路无言以对，他看了众兽一眼，他们也悄然无语，就连熊老头也想不起来一到春天马路又会长出新的犄角，每年他的脚上都会长出一个新叉，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分叉越来越多，所以马路是越上年纪越显得精神。马路伤心极了，眼眶里流出灼热的泪水，以致把脸颊烧得露出了白骨，连骨头也烧弯了。所以现在马路的眼睛下方都有两个深窝，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反倒显得更加英俊，不仅野兽，就连人都说他们长得美。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 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

0: 合不上了。请问无才大财主在家吗？当无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无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无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无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哇、啊、好哇、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2: 渔夫立刻反驳道，
0: 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2: 府衙问道，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

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绿胡子的国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位绿胡子的国王。一天，绿胡子国王决定出去闯荡。很久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离开家12年了。他对奔波的生活感到困乏，觉得渴极了，于是坐到了湖边。他弯腰凑近湖水，想让自己大口喝水，但他喝一两口后，就有人抓住了他的胡子。他对着湖面喊道：
1: 哎，你听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是谁，放开我的胡子，你还能好好的。
0: 但那人把国王的胡子抓得更紧了，那股力量几乎把国王拽到湖里去。这时候水里传来一个声音：
2: 如果你能给我你国家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你不知道的，那我就放了你的胡子。
1: 我的国家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呢？最小的一根针我都知道。
0: 绿胡子国王说：
2: 那你得允诺我，如果这样东西是你国家的，而且是你不知道的，那么这样东西就归我了。
0: 水中的怪物对国王说道：拉绿胡子国王胡子的就是这个人。
1: 好吧好吧，可以，你随便去拿吧。我们国家的面包要是我不知道的话，你也烤不出来。
0: 绿胡子国王说。于是怪物国王放了他的胡子。当绿胡子国王回去的时候，他想着到底什么东西是自己不知道的呢？等他到家的时候，跑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小伙子跳到他跟前，不停地亲吻他。
1: 哎呀，亲爱的爸爸，你把我们扔在这里太久了，太好了，你总算回来了，我是亚诺士。
0: 国王只是看着他，然后推开这个孩子。
1: 我是谁的父亲？还有，你是谁的儿子？我不认识你。
0: 这时候，他的妻子走上前，确定地跟他说，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离开家的年数正是这孩子的年龄。这时候绿胡子国王才想起来他对怪物国王允诺的事情。这个漂亮的孩子就是他不知道的呀，要是不把这孩子给出去就好了。可是国王下一秒又害怕，万一这个怪物国王过来讨要怎么办？国王把儿子叫到跟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儿子。儿子没有被吓到，他让父亲放心，自己走了也会没事的。第二天，王子准备好就上路了。王子走啊走啊，跨过了七个国家，来到了一个湖边。这就是他爸爸的胡子被人抓住的湖。水中有七只好看的金鸭子在游泳。风把一件衬衫吹到了岸边，他弯下腰捡起了衬衫，打算放进自己的行李里。这时候，七只鸭子中的一只突然变成了一位异常美丽的姑娘。她对王子说：
3: 美丽的王子啊，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去哪里。你是绿胡子国王的儿子，要来找我的父亲，因为我爸爸和你爸爸打赌，我爸爸赢了，你就归我爸爸。你把我的衬衫还给我，这样好人。

0: 定会有好报的。王子把衬衫给了她，姑娘穿上衣服，从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给王子。你把这个带走，你从城堡的大门进去，别人就不会发现了。你只需要转动戒指，门就会自己打开。你进去后，我的爸爸会让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会成为你的帮手的。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我会变成一只蜜蜂来撞你的窗户，你就放我进去，你别害怕。王子套上戒指，与姑娘告别，然后来到了怪物王国的宫殿前。眼前的宫殿有12扇大门，他转动戒指，这些门就全部自行打开，他的眼前站着怪物国王。尊敬的国王啊，我的阁下，我来到你的面前了。
1: 人来了就好，怪物国王说，你说话很大胆，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来到了谁面前？
0: 我知道，王子回答道，你和我爸爸没什么不同，他是国王，你也是国王，就是这样。
1: 怪物国王非常生气，你等着，你需要完成3件任务，你如果完不成，那你的生命就到尽头了。这里有一片卷心菜叶，你拿好，我把你关到一间房间去，你就祈祷着明天能用它做出一顶鹤羽毛的帽子来。
0: 说完，他们就把王子关进了屋子，3侧的门全部被锁上，里面放上了食物和饮料。当屋子里只有王子一个人的时候，他难过极了。
1: 嘿，不能哭，不能让怪物王国看笑话，他对自己说，是啥就是啥，我也只能交出原本的东西，我怎么可能用菜叶子做出鹤羽毛的帽子呢？
0: 王子一边思考着，一边感到难过。这时候他听到窗边蜜蜂的嗡嗡声，他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姑娘，他跑过去，听到蜜蜂对他说，放我进去，我可以帮助你啊。他立马打开了窗户，蜜蜂飞了进来，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1: 哦，我亲爱的，告诉我怎么帮你。
0: 王子把事情告诉了她，说自己要用卷心菜叶子做一顶鹤羽毛的帽子。
1: 如果问题是这样的话，姑娘说，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菜叶子在哪里？
0: 哦，在这里。好，你看好。就在一瞬间，桌子上变出了一顶很漂亮的鹤羽毛帽子，科舒特·劳约什的帽子还不一定有它好看呢。王子看得目不转睛，这种事情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时候漂亮的姑娘说，明天晚上我还会来，你明天别像今天一样让我等太久，只要你听到蜜蜂的声音，你就把它放进来。现在我要走了，你去打开窗户。于是姑娘又变回了一只蜜蜂，飞走了。
1: 王子安然地躺回去了，他知道明天怪物国王会来看一眼的。
0: 第二天早上，怪物国王来找王子，他往里没走几步，就看到了桌子上有一顶极漂亮的鹤羽毛帽子。他对王子说，
1: 好，现在你勇敢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既然你这么行的话，我还有第二个任务。
0: 请说。
1: 这个任务你可不一定能完成。
0: 怪物国王走到外面，带进了一杯卷心菜汁，
1: 如果你明天早上不能把它变成银马刺的话，你的小命就完了。
0: 王子只是耸了耸肩。怪物国王立马就走了，把王子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1: 卷心菜汁和银马刺，这怎么可能？这国王脑子真是有问题，能想出这种刁难人的主意，他暗自想到。
0: 他等着夜晚的降临，8点的时候，小蜜蜂来了，让我进去，我来帮助你。他把小蜜蜂放了进来，蜜蜂变成了小伙子在湖边看到的那个姑娘，他告诉姑娘他父亲的命令。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姑娘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立马把卷心菜汁变成了银马刺。
1: 王子多高兴啊，他拥抱了姑娘，亲吻着她，正如他心想的那样，
0: 姑娘又变回了蜜蜂，然后飞走了。
2: 第二天，怪物国王又来看王子。
0: 他看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银马刺，他立马激动了起来，他要找到一切办法打败这个小伙子。他拿来一罐已经过滤好的干净的水，给你，明天早上要是做不出一把铜斧头，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遗言准备好了。王子什么都没有说，等到夜晚降临的时候，他相信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是当蜜蜂变为姑娘知道他父亲的要求的时候，说他也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吗，姑娘对王子说，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然我俩都会得到不好的下场。我一会儿用我的杖把你变成一枚金戒指，我的马驹会变成一只金苹果，我会变成一只鸟，然后我们就离开。话音刚落，他就这么做了。王子变成了一枚金戒指，姑娘的马驹变成了一只金苹果，女孩变成了鸟，鸟含着戒指，脚上挂着苹果，然后飞呀飞呀，想到哪儿飞到哪儿。第二天早上，国王发现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位王子都不见了，他立马知道女儿跟着那位王子走了。他对仆人说，你赶紧上路去把他们带回来。仆人尽了全力赶路，像跟闪电一样快。鸟儿对戒指说，哎呀，我感到我的背后有一阵风，有人在追我们。的确就是这样，鸟儿看到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他躲到了灌木丛里。没一会儿，仆人就赶了上来，但是四处都找不到人。他转悠了很久，但是什么踪迹也没有找到。于是他回去了，他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啊，我什么都没有找到啊，整个草原只有一个小灌木丛，里面有一只小鸟。
1: 就是那只小鸟啊，你个笨蛋，国王说，我知道了，我得亲自去找他们，因为你们太不可靠了。
0: 要是谁看到了有人走得飞快，那可能就是怪物国王本人啊。他寻找小鸟的足迹，直到国家的边境，但是没有用。怪物国王的能力只在境内有效，出了自己的国家就不行了。当他看到他们穿过了边境时，差点气疯了。小鸟变回了美丽的姑娘，戒指变回了王子，金苹果变回了马儿。他们俩坐在马背上回到了绿胡子国王的国家，他们在国内举办了婚礼。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辛巴达航海记。从前，巴格达城里有一个叫辛巴达的年轻人，他父亲是城里最富有的商人，去世后留给他一大笔遗产。辛巴达每天吃喝玩乐，很快就把遗产挥霍一空，许多原先围绕在他身边的朋友开始纷纷离去，对未知生活的担忧和恐惧让他幡然醒悟，决心像父亲一样去出门做生意。于是他变卖了房屋和地契，亲自登门向那些经常出门的商人和航海家请教，按照他们的指点去进货，然后跟着他们一起乘船去外地做生意。他们每到一处都卖出很多货物，赚很多钱，有时他们还和当地居民以货易货。一天，他们在海上看到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岛，岛上绿树成荫，花草茂盛，还有许多漂亮的鸟儿在空中飞翔。船长将船停泊靠岸，大伙兴致勃勃地登了岛，有的在岛上漫步，有的采摘野果，有的点火烧烤捕到的飞禽。突然，留在船上的人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原来这里并不是岛，而是一头睡着了的鲸。它长年累月地浮在海上一动不动，背上都长出了树木，看上去像海岛一样。现在它被火烤醒了，开始活动起来。船员们拼命地往船上跑，但只有少数人上了船，辛巴达和许多同伴不幸掉进了海里。辛巴达大声呼救，可贪生怕死的船长非但不去救援，反而撤掉踏板扬帆远去了。 辛巴达抓着一块木板在海上四处漂浮，漂到了一座荒岛边。上岸后，他以野果为食，用泉水解渴。几天后，他伤口痊愈，便拄着木棍在岛上四处查看。他正走着，突然从隐蔽的地下钻出一个人来。那个人拦住辛巴达，问道：
4: 你是谁？
3: 辛巴达看他面目和善，就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那个人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说：
4: 我是麦尔加努国王的马夫，奉命在月圆时把漂亮的母马拴在海边，吸引公马与母马交配，这样生下的小马品种优良，价格昂贵。等我办完差事，你就随我去见国王陛下。
3: 马夫没有食言，办完差事后便带着辛巴达返回了王宫。国王也很同情辛巴达的遭遇，便留下他，让他在码头负责登记过往船只，并负责收税。辛巴达一直留心打探回巴格达的消息，可惜毫无结果。一天，他在登记新入港船只时，惊喜地发现了那艘曾弃他而去的船。船长也认出了辛巴达，便把辛巴达留在船上的货物还给了他。辛巴达从中挑选了几件最珍贵的东西献给国王，并向国王辞行。国王同意了，并慷慨地回赠给辛巴达许多礼物。辛巴达卖出货物后，乘船回到巴格达，重新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辛巴达再次出海做生意。途中，船队路过一座美丽的荒岛，岛上果实累累，流水潺潺，景色宜人。辛巴达在岛上一处清泉边睡着了。等他醒来时，他惊异地发现船已经开走了。辛巴达爬上一棵参天大树，举目眺望四周，发现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物体。他连忙爬下树，向那个方向跑去。他跑到跟前，还没来得及细看，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一只体型巨大的鸟儿飞了过来。他张开翅膀掠过太阳时，天空如同黑夜降临一般。它慢慢降落下来，小心地浮在白色物体上。原来它就是传说中被尊称为神鹰的大雾鹫。那个白色的大家伙是一枚巨大的鸟蛋。辛巴达想，或许这只神鹰能带我离开这里。于是他解下长头巾，把自己绑在神鹰的爪子上。黎明时分，神鹰展翅飞向天空，不久便落在了一个山谷里。辛巴达解开头巾落到地上，发现这里寸草不生，遍地除了价值连城的钻石，就是无数条巨蟒和毒蛇。这些家伙害怕神鹰，白天全都藏在岩石缝隙中，夜里才出来活动。辛巴达一筹莫展。这时，一只被掏去内脏的绵羊从天而降，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辛巴达听说人们常把杀死的绵羊扔进钻石山谷，等神鹰把沾有钻石的绵羊带上山顶后，在伺机捡拾钻石。于是他灵机一动，在衣服里塞满钻石，然后钻进羊肚子里，又用头巾把自己和羊牢牢地绑在一起。没过多久，神鹰抓起绵羊飞到了山顶上，他找机会解开头巾，从羊肚子里钻了出来。等在山顶上的钻石商人吓了一跳，辛巴达拿出部分钻石请求与他们同行，并用剩下的钻石继续做生意。等回到巴格达城时，辛巴达变得更加富有，他开始不断接济周围的穷人。辛巴达第五次乘船出海时，最初一切顺利。一天，船停靠在一座荒岛上，辛巴达在岛上发现了一枚巨大的神鹰蛋。众人纷纷前去观看，有人肆意妄为，竟打破蛋壳把幼鸟拖出来杀死了。辛巴达大惊失色，赶忙招呼大家上船离开。但为时已晚，两只神鹰发现幼鸟被杀，立刻追上来， 从空中丢下两块巨石，其中一块正好砸中船尾，船顷刻间便沉入海底。辛巴达抓住一块木板，漂流到一座小岛上。数天后，一艘路过的商船救起了他。几天后，辛巴达跟着商船来到了猿猴城，听说这座城市的居民白天待在家中，晚上住在船上，把整座城市留给猿猴。辛巴达心生好奇，便上岸参观。然而等他回到岸边时，船再次开走了。一位当地人热情地邀请辛巴达一同出城采椰子。辛巴达学着当地人的样子，背着满满一袋子石头，来到一处长满椰子树的山谷。许多猴子在树上探头探脑地向下看，这时有人拿出石头向猴子抛去，猴子学着人的样子拿起椰子扔过来。辛巴达立刻明白了，用这种方法获取了满满一袋椰子。日久天长，辛巴达攒下了大量椰子。后来他跟随一艘商船踏上了归途，沿途他用椰子换取各种货物，回到家时他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第七次航海途中，辛巴达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天气，飓风卷着巨浪劈头盖脸地拍向商船。这时一头小山似的鲸从海里探出头来，张开大嘴把船身咬成了两半。辛巴达只好跳进大海，抓住一块破碎的甲板，漂流到一座小岛上。岛上树木茂密，河水湍急，辛巴达收集岛上的木料，做了一艘木筏，沿着河水漂流而下。三天后，精疲力竭的辛巴达昏倒在木筏上，幸亏岸边的渔民发现了他，及时网住木筏救下了他。一位老人把辛巴达带回家，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三天三夜，辛巴达才恢复了健康。好心的老人劝他尽快把货物卖掉，辛巴达十分纳闷。当他跟着老人来到市场，看到很多人围着木筏指指点点时，他才知道这些木料原来是非常珍贵的檀香木。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老人买下了那些木料，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辛巴达。老人去世后，辛巴达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成为城里最富有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辛巴达的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他变卖家产，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过海。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忧伤的公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儿，可是他从来没有笑过，他总是愁容满面，谁也不能让他展开笑颜。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时常在悲伤之中，国王就非常难过。于是他昭告全国，谁要是能让公主展开笑容，那么他就将公主许配给这个人为妻，并且把半个王国送给这个人。有一个牧羊的人，他有一只金色的小羊羔，小羊羔很神奇，谁要是凑近了它，立马就会被它吸住，就跟小羊羔身上长出来的似的。一天，牧羊人赶着小羊羔出门，这时候来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姑娘，她摸了摸小羊羔，结果一下子就被吸住了。牧羊人说：嗨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沾上了一个大姑娘。牧羊人继续赶着小羊羔往前走，迎面来了一位牧师，牧师用棍子打向姑娘，

0: 你这个笨蛋，你干嘛要到这里来？结果牧师一下子被粘了上去。牧人又笑道，哎呦呦，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粘上了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儿，大木棍儿连着一个牧师。然后走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烤盘的女人，女人用烤盘打向牧师，尊敬的先生啊，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位可怜的姑娘呢？说完他也被粘了上去。牧羊人又说道，哎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粘上了一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的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还连着一个女人呢。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军官，他骑着一匹小骏马，军官抓了一下女人的手臂，一下子就被粘了上去。于是牧人又说道，哎呀呀，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上了一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个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一个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一个军官，军官手里抓着一缰绳，缰绳上挂着一匹小马。这时候走来一个织布的人，手里拿着许多麻布，他伸手去摸小马驹，哎呀，这是一匹漂亮的马呀。话音刚落，他就被粘了上去。这时牧人说，哎呀，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了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一根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军官，军官手里抓着缰绳，缰绳上挂着小马，马尾巴上是麻布，麻布连着织布的人。后来又迎面来了一个皮匠，手里拿着鞋模子，他上前碰了一下织布的人，说，你在这儿干啥呀，朋友？话一说完，他也被粘了上去。这时牧羊人还说，哎呀呀，我的小金羊羔，你的金毛边上粘着个大姑娘，大姑娘背上是一根大木棍，大木棍连着一个牧师，牧师屁股上是烤盘，烤盘连着一个女人，女人手臂上粘着军官，军官手里抓着缰绳，缰绳挂着小马，马尾巴上是麻布，麻布连着织布的人，他背后是一个鞋模子，鞋模连着一个皮匠。他们就这样向前走着，一直走啊走，走到了忧伤的公主面前。公主一看着奇怪的一团东西，心情立马就好了起来。她先是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而后几乎笑晕了。国王也看到了这一幕，派人把牧羊人给叫来，给了牧羊人一半的王国，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们结婚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昏庸的国王。从前有个穷汉的房子倒了，他决定盖一栋新房子。房子快盖好了，就差屋顶。然而穷汉已经把钱花光了，他叫弓箭在上面扇上围席，再在上面铺一层土。屋顶嘛，他说，等有了钱，我再自己来盖。穷汉搬进了这栋还没盖好的房子。附近住着一个小偷，小偷看见了新房子，寻思道，这穷小子看来是发了，都盖起了新房，没准儿能从这里捞到一把。夜里小偷爬上屋顶，可还没等他迈上一步，围席没能承受住小偷的重量，小偷掉了下。

正好就掉在睡得死死的穷汉身上。穷汉醒过来，起来抓小偷，但黑咕隆咚的，小偷跑了。小偷很生穷汉的气，第二天跑到国王那里去告了他一状。你是什么人？你要告谁的状？英明的国王啊，我想去偷一家，爬到屋顶上去，可上面根本不是什么屋顶，而是围席。我掉了下来，险些没把脖子摔断。请您严惩这家的主人吧。国王传来穷汉，这个人昨天夜里是从你家屋顶上掉下来的吗？他问。是有这么回事儿，我的国王，穷汉回答。好在他是砸在我身上，否则非把脖子摔断不可。好吧，既然事实如此，去把房主吊死。国王给刽子手们下令。穷汉央求道，国王啊，您根据什么吊死我呢？该严惩小偷才是。闭上你的嘴，你凭什么教训我？穷汉看到情况不妙，看来在国王那里是找不到公道的。国王啊，这难道是我的过错？穷汉说，屋顶是工匠铺的，要错也是他的错。那好吧，把他放了，去吊死那个铺屋顶的工匠。刽子手们抓来铺屋顶的工匠，把他押向绞刑架。我对国王有个请求，工匠哀告起来。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国王命令道。国王啊，我毫无过错，有过错的是编围席的工匠，他编得太薄太稀，如果围席结实，即使上面有人走，他们也不至于被压塌。国王宣布无罪释放铺屋顶的工匠，下令去把编围席的工匠找到并押来。吊死他！国王一声吼，全都怪他编的围席。我的国王啊，我有话要对您说，编围席的工匠说。我什么时候编的围席都很结实，可前不久我的邻居玩上了鸽子，他放飞鸽子的时候，只见鸽子在空中盘旋，把我都看入迷了。这一来，我的活儿就出了次品，编出了不精彩的围席。要说错，就错在那个养鸽迷。国王放走了编围席的工匠，传来养鸽迷，下令吊死他。国王啊，我的爱好是向空中放飞鸽子，欣赏他们的飞行，这没什么过错，干嘛要杀死一个穷人而不去杀死那个小偷？就是因为小偷，老百姓才过不上太平的日子。养鸽迷说。嗯，这说的也有理。国王点头称是。全都怪那个小偷，去把他押来吊死。刽子手们抓来了小偷，把他押到绞刑架前，但绞刑架太低，小偷的个子又高。刽子手去向国王报告：普天下的君主啊，小偷的个子太高，他的脚都够到了地，怎么办呢？国王火了，这样的小事儿也要问我？要是小偷的个子太高，难道就不能去找一个个子矮的？难道这一点你们都想不出来？刽子手们走出王宫，看见一个扛着一袋面粉的矮个子男子。诶，这不就是国王说的那个人吗？刽子手们心想。

0: 国王的圣旨这下子总算可以执行了。他们抓住矮个子男子，把他押到绞刑架前。这时，国王来观看死刑执行的情况。
1: 你说，有什么要求？
0: 国王问。国王啊，我是个穷人，我在山里捡柴火，受雇供给别人，以此养活全家。我到底有什么错呢？为什么您要下令吊死我呀？
1: 傻瓜，
0: 国王一声骂，
1: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错？要吊死一个小偷，可他个子太高，脚都够到地了，而你这矮个子正合适。
0: 国王啊，倒霉的矮个子男子央求道，有罪的是高个子的小偷，您却下令处死一个无辜的矮个子，公理何在呀？既然小偷个子太高，您完全可以下令在绞刑架下面刨个坑啊。国王想了想说，
1: 是呀，他说的对，把他放了，吊死小偷，在他的脚底下挖个坑。
0: 快快，要不可就晚了，现在就吊死我吧，小偷在一个劲儿的催促。
1: 你干嘛要这么急着死去呀？
0: 国王百思不得其解。国王啊，天堂里刚刚死了一个国王，他临死前说了，谁第一个死后来到天堂，你们就选他为国王，所以我才急着呢，赶快吊死我吧。小偷又大声叫道。国王嫉妒死了，
1: 还不如让我到比试上去当国王呢。
0: 他寻思着，给刽子手们下令道，
1: 把小偷放了，将我吊死吧，我的命令务必马上执行。
0: 刽子手们放了小偷，而吊死了国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洗衣工。在国王的京城里，有一个洗衣工和一个制作陶瓷的工匠，他们俩是邻居，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陶瓷工匠一直以来运气不佳，当他眼看着洗衣工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便生出了嫉妒心，再也不和洗衣工说话了。日子久了，陶瓷工匠满脑子想的都是嫉妒邻居，不免忽略了自己的活计，自然就越来越穷了。每到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伸出拳头在黑暗中摇晃，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这个流氓怎么他就能一天天越来越富，老子有手艺还有干劲儿，却越来越穷呢？后来他忽然想起一个叫洗衣工家破人亡的计谋。第二天早晨，他在街上选好一个显眼的地方站住了，等到国王骑着大象路过那时，他就大声喊道，瞧瞧咱们伟大的国王骑在一头黑不溜秋脏兮兮的大象上，多害臊呀，特别是这头大象本来可以找洗衣工师傅给清洗白净的哟。凑巧这位国王又恰恰不是十分有头脑的人，他马上勒住大象停下来问道，我的好百姓，你的意见的确不错，但这个能把黑象洗白的洗衣工师傅到哪儿才能找到呀？我的国王，陶瓷工匠回答道，肥皂和碱面的种类之多，数也数不清嘞，只有洗衣工师傅才明白他们的性能。一个手艺高明的洗衣工用上一种特殊的肥皂和一种特殊的碱面，他是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清洗白净的。我认识一个洗衣工师傅，他就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洗白，他恰巧还是我的邻居嘞。

0: 国王变得不耐烦起来，威胁他说，洗衣工，你怎么这么不痛快呢？你想丢掉你的脑袋吗？
1: 我的国王，洗衣工回答，能给国王洗大象，对我既是无上的光荣，也是无穷的快乐。但是衣服洗完后要放在大盆里蒸过才能变白，所以我在考虑得有一个盛得下大象的大盆呢。
0: 国王同意洗衣工的要求，把陶瓷工匠召到面前，命令他做个大盆，要大的能把大象装进去蒸的大盆。嫉妒心重的陶瓷工匠不得不用许多日子去做大盆，好不容易才把盆做出来。洗衣工把刷洗完的大象往大盆里赶，可是大象脚刚踏进大盆里，大盆就被压成了碎片。
2: 陶瓷工匠，国王命令说，把大盆再做厚点。
0: 但是不管大盆做得多么厚，大象踏脚一踩，大盆就马上裂成碎片。就这样，陶瓷工匠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做下去，直到他倾家荡产，累得心脏破裂而死为止。
3: 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Hello，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格林童话》《白新娘和黑新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一天，有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女儿和养女去田里割草喂牲口。敬爱的上帝化妆成一个穷人，走到他们面前，问道：
1: 请问去村里的路怎么走？
0: 母亲说：
2: 你自己去找吧。
0: 她的女儿又补充道：
3: 你如果不知道路，就应该带个向导。
0: 而养女则说：哦，可怜的人，我给你带路，同我一路走吧。亲爱的上帝对那对母女的冷漠感到很生气，背转身诅咒他们，使他们变得和暗夜一样黑，和罪恶一样丑。上帝对可怜的养女却很仁慈，跟着他走到村子附近时，他祝福了他，并对他说：
1: 你可以任选三件事，我将满足你的愿望。
0: 于是养女说：
4: 我希望我能像太阳一样美丽纯洁。
0: 话音刚落，她立刻变得纯净白皙，如阳光般光彩照人。养女继续说：
4: 我还想要一个永远不会空的钱袋。
0: 仁慈的上帝也满足了她的愿望。养女又说：
4: 最后我希望死后能魂归天国。
0: 上帝也应允了，然后和他分别了。继母和他的女儿回到家里，发现他俩都变得像炭一样黑，丑陋不堪，而养女却又洁白又美丽，心里对他更加愤恨，处心积虑想要加害于他。养女有个哥哥，名叫雷吉娜，他很信任和依赖他，便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有一天，雷吉娜对他说：
5: 亲爱的妹妹，我要给你画张像，这样我就能常常看到你了。
0: 他回答说：
4: 不过，我求你别让其他人看见我的画像。
0: 雷吉娜画了妹妹的像，将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是国王的车夫，

0: 所以住在王宫里面。他每天都会伫立在画像前，为亲爱的妹妹祈福。当时国王因为王后的去世而深感悲痛。王宫里的侍从发现雷吉娜每天都站在那美丽的画像前，便很嫉妒她，把这一切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叫雷吉娜把那美丽的画像拿到他面前，他惊讶地发现画中人竟与自己死去的王后一模一样，甚至更加美丽。国王深深爱上了画中人，决定非他不娶。他问雷吉娜，
1: 这画中人是谁？
0: 雷吉娜说，
2: 她是我妹妹。
0: 于是国王立刻吩咐雷吉娜准备车马和华丽的衣服，去接她妹妹进宫。雷吉娜回到家中，将国王的旨意告诉妹妹，妹妹欣喜不已。那个黑女儿又妒又恨，埋怨她的母亲说，
3: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创造这种幸福呢？
0: 母亲说，不要作声，我一定设法让国王娶你。于是他用巫术蒙住雷吉娜的眼睛，使他差点成了盲人。他又塞住白女孩的耳朵，使他差点成了聋子。随后他们上了车，最先是穿着华丽礼服的新娘，然后是继母和她的女儿。雷吉娜坐在前面赶车，走了一段路后，哥哥叫道，
3: 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4: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连忙回答说，
5: 哦，他说你应该把你的金衣服脱下来给你妹妹。
0: 新娘信以为真，便脱下衣服给又丑又黑的妹妹穿上。继母给了她一件破旧的灰褂子。他们继续乘车前行。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叫道，
3: 哦，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4: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说，
5: 哦，他说你应该把你的金帽子脱下来给你妹妹。
0: 于是新娘又脱下帽子给又丑又黑的妹妹戴上，他们继续乘车朝前走。又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叫道，
3: 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4: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说，
5: 哦，他叫你向车外看一看。
0: 当时他们正在一条大河的桥上，新娘起身弯腰朝车子外面看，那歹毒的母女把她推了出去，她落到了河里。她沉入河里的瞬间，有一只雪白的鸭子浮现在水面上，顺河游了下去。哥哥根本没有察觉，只顾赶车向前走，终于抵达了宫殿。哥哥雷吉娜的眼神因为被施了法术而变得模糊，只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金衣服。于是他把那个又丑又黑的女孩当作他的妹妹引荐给了国王。国王见自己的意中人竟如此丑陋不堪，大发雷霆，命人把车夫扔进一个满是毒蛇的土坑里。但那恶毒的母亲

0: 时还是有办法蒙骗国王，他又用巫术弄花了国王的眼睛，使他留下了他们母女，甚至使他认为黑女儿很不错，因而真的和这个又黑又丑的女孩结了婚。一天晚上，黑心娘坐在国王的怀里，一只白鸭从下水道游进了厨房，对厨师说：
1: 请升上火，让我暖和暖和。
0: 厨师照办了，在炉灶上升起火来。鸭子走过去，蹲在火旁，抖抖身子，梳梳羽毛，舒舒服服地烤着火，然后问道：
1: 我的哥哥雷吉娜在做什么？
0: 厨师回答说：
2: 他被关在了毒蛇坑里。
0: 鸭子又问道：
1: 那个黑心娘在干什么？
0: 厨师答道：
2: 呵呵呵，她正依偎在国王的怀里。
0: 鸭子哀叹：
1: 啊，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吧。
0: 说完就顺着下水道游走了。第二天晚上，鸭子又来了，问了厨师同样的问题。第三天晚上仍是如此，厨师终于忍不住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在厨房里等候，待鸭子刚从下水道里伸出头来，他便拔出宝剑砍断了他的脖子。鸭子顿时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跟那画中人一模一样。国王非常欣喜，连忙命人为她换上华丽的礼服。然而少女告诉国王自己怎样中了老巫婆的阴谋诡计，最后被狠心地推入了河里。她还请求国王释放她的哥哥，国王马上应允了。随后国王来到老巫婆的房间，列举了诸多罪状，问她应该怎样惩罚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老巫婆回答后，国王就完全按照她所说的方式惩处了恶毒的母女俩。国王和美丽纯洁的女孩结了婚，奖励了她忠实的哥哥，大家都过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光明纯洁总会战胜黑暗邪恶的，所以纯洁的白心娘得到幸福，邪恶的黑心娘只能落得不好的下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小律师。很早以前，在一个康赛族的山寨里，有一个权势很大的头人，他命令凡是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成年男子都必须到他的部队里服役。按照他的规定，在他的部队里服役的每个士兵必须熟练地掌握临终作战的本领，并且至少要参加过两次战斗，才能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一旦战事需要，还要再被重新召回来服役。至于那些还没有掌握或者尚未熟练掌握作战本领的士兵，就要继续留在山寨里练兵习武，并且干一些砍柴、狩猎等等勤杂事务。有一天，山寨里的一位老猎人同士兵一起到森林深处去狩猎。

森林里，士兵们因为年轻力壮，便爬到一棵高树顶上放置了套圈，而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却把套圈放在地上。第二天一大早，士兵们趁老猎人还没有醒来，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树林里，看是否套住了动物。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套圈一无所获，而老猎人的套圈却套住了一只枪鹿。士兵们没有套着猎物，觉得脸上无光，恐怕被人讥笑，就偷偷地把老猎人套住的枪鹿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套圈上。然后他们就迅速地躲在老猎人要来的路旁。老猎人醒来后就去看自己的套圈，他来到放置套圈的地方一看，什么也没有套着，便去看士兵们的套圈。这时早已躲在路旁的士兵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路旁走出来，也朝放置套圈的地方走去。一走到放置套圈的树下，士兵们立刻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兴致勃勃地告诉老猎人说，他们的套圈套住了一只枪鹿，并且很快爬到树上把枪鹿取下来给老猎人看。老猎人看了看树上，又瞧了瞧士兵们手中的枪鹿，肯定地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无论如何，枪鹿是不会上树的，这只枪鹿一定是我的套圈套住的。士兵们满不在乎地说，我们不管枪鹿会不会上树，只要它在我们的套圈上，那就是我们套住的。说完，士兵们抬着枪鹿扬长而去。老猎人气愤极了，向山寨头人控告说，头人，您的士兵把我套住的一只枪鹿偷走了。山寨头人一看被告是自己的士兵，再说枪鹿的肉又香又好吃，就想方设法袒护自己的士兵。可是他又怕别人讥笑自己是不义的法官，于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对老猎人说道，我限你三天之内找到为你辩护的律师，如果三天之内你找不到律师，那这场官司可能就要算你输了。老猎人没有办法，只好肩扛一大串香蕉，爬过了一岭又一岭，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跋山涉水，到处去寻找律师。第二天，老猎人见到一群儿童在地里玩抓坏人的游戏，就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儿童们玩累了，便停了下来。当他们看到老猎人扛着一大串香蕉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喂，伙伴们，发现了坏人。于是孩子们蜂拥而上，抢老猎人的香蕉吃。老猎人央求说，孩子们不要抢，我是一个穷人，就只有这么一串香蕉呀。孩子们看到老人惊慌失措的样子，都调皮地大笑起来。但是有一个小孩却没笑，他和气地问老猎人，老爷爷，您要到哪儿去呀？扛这些香蕉干什么？于是老猎人便把自己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寻找到一位律师的事儿告诉了小孩，并希望小孩能帮忙，说如果能帮自己找到律师，就把香蕉全部送给他。小孩听了老猎人的话，十分同情地说，老爷爷，您别着急，我来给您当律师。老猎人不安地说，你现在就得跟我去，等过了三天，官司就算我输了。小孩对老猎人说，您对山寨头人说，我一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小孩说完，便又和其他小孩一起高高兴兴地玩游戏去了。老猎人回来后对山寨头人说，头人，我已经找到了律师，将在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这里。山寨头人认为无论是谁也无法为这个案子进行辩护，所以他对老猎人的话不以为然。规定的时间到了，被告和原告均已到齐，但是老猎人的律师却还没有到，大家足足等了一整天也不见律师的影。山寨头人大发雷霆，狠狠地把老猎人痛斥了一顿，然后宣布把时间推迟一天，明天再审理此案。第二天，小律师来了，山寨头人一见到小律师便厉声问道，你为何不按规定的日期到达？小律师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是按时出发的，
不过

一路上我翻过了许多山，在一个山顶上，我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山下小河里的小虾米竟然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我感到很有意思，一直看了很久，所以才来晚了。山寨头人听了大怒，吼道：你胡说，河里的小虾怎么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呢？你竟敢如此大胆地骗我，罪该万死。这时小律师不慌不忙，一板一眼地说道：尊敬的头人，既然虾米不能爬到山顶的树上吃无花果，那么枪鹿怎么能在树上被套住呢？虾米是不能上树的，枪鹿也是不会上树的，那就请您把不能上树的枪鹿还给老猎人吧。山寨头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派士兵们输了，并把枪鹿还给了老猎人。消息很快传开了，山寨里人人都称赞这个小孩是一个聪明的小律师。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1: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0: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得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 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它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她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
1: 看，情人在时，她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她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
0: 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病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儿，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辩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辩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辩姑娘，有意把南武辩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辩，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辩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蒙干镇。蒙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蒙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蒙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蒙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孔畅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南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畅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畅洛的家中，孔畅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南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畅洛外出去讨债，孔畅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南武兵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南武兵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畅洛的母亲故意让南武兵去

做油心很大的菜，一是南武斌的伤势加重。南武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南武斌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南武斌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畅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南武斌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畅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南武斌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南武斌的家时，南武斌已经死了。孔畅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冈镇，孔畅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儿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儿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儿的孔畅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儿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畅洛和南武斌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畅洛和南武斌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斌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斌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畅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畅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法官伊亚斯。一天，法官伊亚斯本穆维阿叶坐在一家香水店门口，一边休息一边同他的朋友香水店老板聊天。他常说，在香水店老板那儿闲坐不仅有趣，还能让人受益匪浅。正当他俩聊得起劲时，街上走过来一个异乡人。伊亚斯就对他的朋友香水店老板说，你瞧这个人，你以前在市场上见过他吗？
1: 没有，
0: 香水店老板回答说。
1: 我也没见过他，
0: 伊亚斯说道。
1: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他的事啊，我的法官朋友？
0: 我是想告诉你他的情况，他是个异乡人，来自瓦斯特城，职业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一个黑人少年逃跑了，伊亚斯回答道。
1: 哦，你是怎么知道他的这么多事儿啊？
0: 香水店老板问道。伊亚斯回答说，你如果想验证我的话是否正确，那就去问问他便是了。香水店老板原本就对伊亚斯法官的聪明敬佩有加，伊亚斯智慧和判断力甚至让他感到惊讶，这位法官只稍一瞥便能洞悉事物。但是这回他觉得有点夸张，于是他走到那个陌生人面前问了声好，和陌生人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店里对法官说，
1: 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料事如神。哎，你刚才提到那个人的情况完全正确，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情况的？
0: 伊亚斯回答说，我注意到他左顾右盼，东张西望，

知道他是个异乡人，我猜他是瓦斯特人，因为他衣服上沾着红土，而瓦斯特的土地大多都是红色的。我知道他是孩子们的老师，因为他遇到长者都要问声好再走，而遇到小孩子都会笑容满面，亲切怜爱的问好。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正在寻找从那儿逃跑的黑人少年呢？香水店老板问道。伊亚斯回答说，我注意到他每当遇到黑人少年都要停住脚仔细端详。香水店老板拿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香水瓶说道，你真是聪明过人，我要是像你一样聪明，观察事物如你一般仔细就好了。这瓶香水是我这儿最昂贵的一种，是用大马士革的茉莉花做的，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请收下。说到这儿，两个人都笑了。法官对香水店老板说，你看见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在香水店老板那闲坐，不仅有趣，还能让人受益匪浅。两件大衣。隆冬的一天，寒意袭人，一位男子走进巴士拉城市场上的澡堂，想用热水洗个惬意的澡，来驱走一身寒气。他当时穿着一件昂贵的红色大衣，大衣是用新羊毛做的。他在接待厅里脱下大衣和衣服，然后走进里面的浴室。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洗澡，他穿着一件相似的羊毛大衣，但是他的那件是绿色的，而且很旧。他脱下衣服挂在第一个人的衣服旁边，就进了浴室。等这两个人出来后，却因为这两件大衣争执不下，各执一词。两人都称自己的大衣是红色的，而且都振振有词，绝不让步，闹得差点都打了起来。澡堂老板百般无奈，只好叫这两位和他一块去法官伊亚斯那儿，因为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于是这两位去了。法官听罢这个故事，对两人的供述感到莫衷一是。他沉思良久，然后说，给我把梳子拿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惊讶地问，梳子？梳子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当梳子拿来后，法官命令第二人梳头，他便从命了。之后，法官拿过梳子仔细地看，他发现梳子的齿上挂着绿色的细小绒毛，他便对第一个人说，红大衣是你的，拿着，想去哪儿去哪儿吧。然后伊亚斯转向第二个人，对他说，拿上你的绿大衣，到监狱里御寒用吧。而那位被伊亚斯法官的智慧惊得目瞪口呆的澡堂老板却还站在那儿，他问道，您是怎么知道这个绝妙的主意的，我的法官先生？法官回答说道，毛毡大衣是用羊毛做的，羊毛的细绒一定会挂在主人的头发上，如此而已。澡堂老板拍着自个儿的脑门说道，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主意呢？前代的故事。从前，巴士拉生活着一个名叫艾布·白迪阿·福塔伊尔的人，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会做美味的馅饼。他把奶油、油脂同面和在一起，再加上糖和碎杏仁儿，然后拿到文火上烘烤，一张张香喷喷的馅饼便出炉了。当时，艾布·白迪阿·福塔伊尔在市场上的邻居是个名叫艾布·白迪阿·拜扎兹的人，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卖布，也做衣服。福塔伊尔的店和拜扎兹的店紧挨着。有一天，市场上挤满了人，有个人路过这儿，看见地上有个小袋子，就把袋子捡了起来。只见袋子里装满了钱币，上面写着艾布·白迪阿。他想将这袋子物归原主，但是做馅饼的和卖布的两个艾布·白迪阿却发生了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坚持说袋子是自己的。两人越吵越厉害，当闹得不可开心。

0: 高的时候，两人只好一同去伊亚斯法官那儿。伊亚斯法官想了好半天，然后问第一个人：“你是谁？”那人回答说：“我是过路的，我拾到这个袋子，想使它物归原主。”法官又问第二个人：“你是谁？”“
1: 我是卖布的，这是我的钱，我绝不放弃。”
0: 卖布的艾布白迪阿回答道。法官又转向第三个人问道：“那么你是谁呢？”“
1: 我是做馅饼的，我用奶油和油脂做馅饼。”
0: 做馅饼的艾布白迪阿答道。法官问罢这些，吩咐说：“端一盆热水过来。”这三人对这个突然的要求深感困惑，但他们还是遵命端来了一盆热水。于是法官打开袋子，把里面的钱全部倒进水里。他稍等了一会儿，那三个人也默默地等着。不一会儿，他们就注意到水面的颜色已经变了，因为水面上浮起了几块小小的油渍。法官抬起头对做馅饼的说：“拿着这些钱，这是属于你的，因为上面还留着你手上油脂的痕迹。”而那个卖布的当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西绪福斯的石头。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由于背叛宙斯，被打入地狱受惩罚。每天清晨，他都必须将一块沉重的巨石从平地推往山顶去。西绪福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每当他好不容易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咕噜咕噜，那可恶的石头又自动滚回山脚。他只好从头再来，继续劳作。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他就在那儿反复不停地推呀推呀。忽然有一天，西绪福斯从睡梦中醒来，当他又往山顶推石头时，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垂头丧气，而是面带笑容。他把推石头当成了一种享受。
3: 看呐，推石头多好玩，看石头咕噜咕噜滚下去多有趣，还有清风白云与我作伴。
2: 西绪福斯满心欢喜地唱起歌来。在那一刻，宙斯的惩罚轰然倒塌，他无可奈何地从云层里望着下面这个快乐的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凭借一颗快乐的心，西绪福斯终于将自己从漫漫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成长点睛术。累并快乐着。这个故事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推着西绪福斯的石头，反反复复，循环不已。不错，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碌着，为学习，为工作奋斗着，拼搏着。但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中间有太大的不同。有的人每天愁眉苦脸，讨厌他手中所做的事，视他为惩罚，于是 他的人生就像一场永无宁日的苦役。有的人每天欢欢喜喜，热爱他所做的一切，视他为享受，于是他的生命就是一支悠扬动听的歌谣。有快乐作为前提，奇迹和欢笑便会紧随其后，接踵而至。当你手中所做的事是你乐意去做的，你视它为享受而不是负担，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带来奇迹和欢笑。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得为成功付出代价，付出汗水和时间。你得忍受身体的疲累，与枯燥单调为伴，放弃玩耍、聊天、睡大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撅着嘴，一脸不情愿，嘟嘟囔囔地嫌他累，嫌他苦，心里叫着好枯燥，好乏味，烦死了，诸如此类的话，要不了多久，你就会乖乖地举手投降，和你心中的梦想说拜拜。可是，如果你拥有的是快乐梦想，你热爱它，享受它，那么，所有的付出都将是心甘情愿。疲乏劳累飞到了九霄云外，枯燥单调也化为了件件乐事，多好！态度决定一切，快乐梦想令我们的生命充满欢喜和盼望，烦闷和埋怨往往导致失败，失败，失败，你自己可以决定选择哪样。当你的内心真正认同快乐梦想的概念，所有的汗水、眼泪和伤痛都应该是快乐的一部分，它们不再是苦的，而是你乐于承受的甘甜。这样一来，身体再累也会乐在其中，眼泪再咸也会化为朵朵微笑，即使受伤流血也会很快痊愈。其实不单单是梦想，世间的事哪样不是如此呢？把快乐梦想推而广之，你还可以创造快乐钢琴、快乐书法、快乐作文、快乐学习。亲爱的小朋友们，请把你心中的梦想，你为梦想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当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去享受吧。享受它，犹如享受节日，骄傲地说，我累，但我快乐。这样，无数美丽和清香便会情不自禁地喷涌而出，就像五彩的花瓣，满怀欣喜地绽放。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八个神奇法宝，热爱。咒语是累并快乐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小男孩盗火记。很久很久以前，紧挨着一座树林，在一块燕麦田边上有一个小庄子，庄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男孩是弟弟，姐弟俩相处得很不错，都爱自己的父母，庄子里这一家的生活过得美满而幸福。 每满是每满，可一直燃得很旺的火突然一下子熄灭了。

0: 母亲只抱怨，父亲也怪难过的。他对女儿说，得想个办法，不能老这样下去。我跟你母亲老了，腿脚都不灵便了，可你年轻，腿脚麻利，脑子也好使。从云山林过去，灌木丛那边住着林妖卡姆。卡姆有一个大火炉，炉子里是长明火，你就去跑一趟吧，想法子从他的炉子里弄个炭火块来也行。姑娘清楚家里目前的艰难处境，对父亲的请求点头表示同意，目光中却流露出一丝恐惧，说，哎呀，卡姆太毒了，卡姆太凶残了，他会吃掉我的。不过父亲还是劝他说，你呀，我的女儿，可以拿上我们家的白桌布和木梳，他们是我们聪明的先人，曾祖父和曾祖母留下来的，一旦需要，他们都会帮你的忙。说着，父亲叫母亲到箱子里去取来那块桌布和木梳。姑娘开始穿鞋准备上路，不过她的手和脚仍在一个劲儿地颤抖。这时，小弟弟从高板床上跳下来，说，你们干嘛要派我唯一的姐姐去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你们要留我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条汉子嘛。说完，他抓起木梳塞进衣服兜里，再抓起桌布揣入怀中，打开门便光脚向林妖卡姆住的地方奔去。小男孩正跑着，看见小路一旁的草丛里有只古旧的瓦罐，从里面传出一个恶狠狠的粗嗓门，
1: 站住，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0: 去找卡姆要火，小男孩回答，
1: 卡姆会把你抓住的，卡姆会把你吞下去吃掉的。
0: 他敢，非叫他噎死不可。小男孩挥挥手，
1: 他跑呀跑呀，又在路上看见两颗晶莹剔透的绿玻璃球，这两颗玻璃球闪烁着，变幻出无穷色彩，甚至似乎是在望着他大声说道，
0: 站住站住，你这是上哪儿去？
1: 去找卡姆要火，他会吃掉你的。
0: 他敢，
1: 小男孩还是这么回答，又继续往前赶路。路上又出现两只大耙子，一只又矮又宽的柳条筐和一只大木盆，他们都吓唬小男孩，不让他去找卡姆，可是小男孩就是不理会他们，没表现出丝毫的胆怯。就是当两根云山长杆，两只长长的高跷从密林深处迈着沉重的脚步自己跑到小路上来时，小男孩也处之泰然。高跷吼道，
2: 回去回去，要不卡姆会把你连骨头吃掉的。
1: 然而小男孩从两只高跷中间一穿而过，又往前跑。小路通向一个树木被风折损后留下的空地，空地中间是一盘砖砌的炉子，卡姆在一旁蹲着，他把整棵树往炉膛里送，瞪大两只绿莹莹的圆眼睛，鼓着厚厚的腮帮子，在用劲儿吹那不灭之火。他吹呀吹呀，回转身来看见了小男孩。

都得回答我，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他们都有些什么秘密？你要是回答得上来，我就让你活命；要是回答不上来，我就叫你死。说着，卡姆露出一口尖利的黄牙。这时小男孩是实实在在有些害怕了，他用衣袖捂住脸，全身一阵哆嗦，不过马上又想到来这里的目的。小男孩想起来以后，开始偷偷地打量卡姆，脑子终于一下子开了窍，喊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瓦罐是你的头，铝玻璃球是你的眼睛，耙子是你的胳膊，柳条筐是你的肚皮，大木盆是你的背，高跷是你的这双长腿。唉，卡姆不无懊丧地长叹一声，他实在感到有些惊讶。看来你蛮机灵的，那现在听我的命令，在炉前帮我把火吹得旺旺的，我去找些干柴和树兜来，你可不能偷跑。我那双绿玻璃球眼睛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你，我的高跷腿能追上你，耙子胳膊能抓住你。接着空地上到处响起单树枝折断的咔嚓声，只见卡姆在紧忙着从树堆里往外翻捡柴火，小男孩则在搜索枯肠，想尽快从炉子里把火倒走。父亲要求拿到烫乎乎的炭火块，但是这样的炭火块能就这样用手捧走吗？而且卡姆像是在往回走，似乎就已经到了眼前。小男孩这时拍了一下脑门，甚至原地一跳，心里在说：我这个糊涂蛋在胡思乱想什么呀？这儿的火很不一般，是不灭的，这就是说随便找一棵树枝就能把它弄走。他马上在脚下找到一根树枝，放进炉子里烧了烧，但他刚一打算溜走，怪吓人的卡姆已经来到他跟前，吼道：站住，站住！卡姆将那双耙子般的胳膊伸向小男孩，眼看小男孩就要一命呜呼，但小男孩在衣兜里找到了曾祖母留下来的那把木梳。小男孩将木梳往身后一扔，在他和卡姆之间马上起来一道栅栏。卡姆更来火了，从炉子里爬出所有的炭火块朝小男孩扔去，栅栏一着火便倒在地上，桦树林和云杉树林被烤得也燃了起来，迅猛的火势逼向小男孩。与此同时，气势汹汹的卡姆跳过大火，施起了魔法。他的头又变成瓦罐，眼睛变成绿玻璃球，肚皮变成柳条筐，背变成大木盆，腿变成高跷。他们又跳又蹦，轰隆隆地直追小男孩而来。眼看小男孩就要走投无路，他们很快就要围上来，将小男孩抓住，扔进森林大火里。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小男孩从怀里掏出那块白桌布，将它往小路上一扔，身后马上出现一条湍急的大河。绿玻璃球掉进河里，顿时沉入河底，只听见扑通一声，瓦罐也掉进河里，河面上冒出几个水泡，柳条筐、大木盆、耙子和高跷也都掉进河里，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0: 火焰来到河边，尽管是不灭之火，却也敌不过湍急的河流和冰冷的河水。只听见嘶嘶的响钩一阵，火熄灭了，成了一股黑烟，被风吹散。只有小男孩手里的树枝上的火苗还在燃着，他举着它到了家，回到父母和姐姐身边。如今他们家的那盘大炉子上又随时有了热粥。傍晚时分，只要有人路过或者有人来做客，他们家总点着令人感到温馨的松明。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神鸟送稻种。很早以前，巴厘岛有一位暴君，名叫沃纳，他对僧侣尤其残酷无情，臣民们对国王痛恨至极，许多人想方设法要铲除他。一日，众僧侣聚在一起商议杀掉暴君的计策。由于国王平日深居简出，加之卫队把守严密，很难下手，商议结果只能是见机行事。几日后，僧侣们得知国王要到御花园赏花，便派了几个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武僧事先潜入御花园，伺机动手，为民除害。正当国王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候，潜伏的武僧出其不意地冲上来，乱棍齐下，把国王打倒在地。凶残的国王就这样当场毙命。不料暴君咽气之后，从他口中出来一个男婴，在场的人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更令人惊奇的是，婴儿转眼间长成大人。由于他出自受害者的尸体，所以人们给他取名叫普莱图。普莱图一词在巴厘语中是受害者的意思。普莱图的性格和为人与死去的暴君截然不同，他与人为善，待人诚恳，有求必应，不论地位高低贫富，一视同仁。总之，他具备了人类所有的美德。不久，他就被百姓推举为国王，即死去的暴君统治这个国家。普莱图当政初期，百姓靠吃甘蔗生存，尽管如此，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太平无事。普莱图作为一国之王，并不满足于现状，更不忍心看他的臣民只喝甘蔗水。他下决心找到比甘蔗更好的食物，使臣民们更加健康。为此，他去求助于土地神，即西地女神。在他看来，只要女神愿意，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普莱图找到女神之后，由于急于求成，说话有些生硬，他让西地女神必须满足自己的要求，否则将对他不客气。土地神对于普莱图的突然造访感到惊异，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为了摆脱普莱图的纠缠，他变成黄牛逃走，最后还是败给了普莱图。西地女神羞于失败，后来改名为土地娘娘。普莱图见土地娘娘表示屈服，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土地娘娘听后表示理解，便甘愿牺牲自己变成黄牛，帮助普莱图实现良好的愿望。他在变成黄牛之前，要普莱图去向因陀罗神求救，请他来教人间的

0: 百姓如何耕种。普莱图按照土地娘娘的建议找到因陀罗神，因陀罗神知道普莱图的来意后面带难色。普莱图见状焦急地说，帮个忙，您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陀罗神对普莱图的无礼很生气，便拒绝了普莱图的请求。为维护神的尊严，他还向普莱图提出了挑战。普莱图见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也很生气，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挑战。双方各显神通，战斗异常激烈。后来因陀罗神招架不住，落荒而逃，一口气逃到毗湿奴神的驻地，向毗湿奴神求援呢。毗湿奴神的妻子斯利女神说，毗湿奴神不在天上，去了人间，他化身为普莱图国王，正在为巴黎人造福呢。斯利还告诉他，他也要下到人间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只有帮丈夫完成使命，他们夫妻才能团聚。而后他们一块去找湿婆神讨教，湿婆神赞同斯利女神去人间。一日，湿婆神看到毗湿奴与因陀罗又在拼杀，担心因陀罗神受到伤害，便决定送种子给普莱图，只有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使毗湿奴神与因陀罗神言归于好。湿婆神派了四只鸟，分别衔着四种不同颜色的种子去人间。鸽子衔黑色种子，极乐鸟衔白色种子，喜鹊衔黄色种子，斑鸠衔红色种子。途中四只鸟遇上了抢夺种子的毛鬼，为保护种子，喜鹊勇敢迎战。激战中，喜鹊口中的黄色种子不慎从空中掉了下去，四只鸟被迫返回，向湿婆神禀报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湿婆神听罢大动肝火，他诅咒黄种子不能成为食物，而只能用作颜料。就这样，黄种子掉到地球之后长成了姜黄，只能用于制作黄色颜料。除喜鹊之外，另外三只鸟又被湿婆神派出，再次给普莱图送种子。途中，三只鸟遇到也去人间的斯利女神，便求她隐形于所衔的种子里，以保佑他们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使命。斯利女神得知种子是送给她丈夫的，便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斯利女神的保佑下，三只鸟顺利抵达人间，亲自把种子交给普莱图。普莱图格外高兴啊，一再感谢湿婆神。普莱图虽然得到种子，但不知怎样才能使种子变成食物啊，他只好再次求助于因陀罗神。这一次，因陀罗神满口答应帮忙，他派弟子到人间指导人类耕种，驾驭水牛和黄牛，掌握农业技术，并提供水田和旱田。在神的指导下，人们先把黑白种子育成秧苗插到水田里，把红种子埋入旱田，最后黑白种子分别长成黑稻和白稻，红种子则长成旱稻。斯利女神全力帮助自己的丈夫，一直隐形于稻中，保护着稻子，而她的男仆和女仆一直隐形于白薯中，另一个隐形于玉米中。所以直到现在，巴黎人把白薯和玉米当主食吃的时候，都要掺些大米，据说这表示仆人离不开主人。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鞋匠的儿子。19世纪初，一名男婴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整天把手浸在冰冷的河水中替人洗衣服。疼爱他的祖母经常把他抱在膝上，给他讲各种各样好听的故事，对他说：
1: 宝贝，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将来有一天，这座城市将会为你点燃灯火。
0: 小男孩很相信祖母的话，相信自己长大后一定能成为祖母所预言的那种人。尽管他穷得上不起学，穷得连鞋都穿不上，他父亲还是鞋匠呢。19岁那年，母亲对他说：孩子，别再做梦了，你该去学裁缝，给家里多挣一碗饭了。在母亲眼里，做一名小裁缝是一件很体面的事。男孩却不这么想。
2: 不，妈妈，我决定不会这样甘于认命。祖母说，将来我会做一番了不起的事，你得让我去试试。
0: 那是老人家哄你玩的，你还当真？母亲苦笑，但经不住儿子死缠硬磨，心软的他最后终于点头。
3: 唉，好吧，儿子，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那就再回来做裁缝吧。
0: 就这样，男孩穿着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双鞋来到首都。他急切地拿着朋友的引荐信，找到了当时著名的沙尔夫人学习表演。在沙尔夫人面前，他试着表演了一段自创的舞蹈。因为他的长相很丑，又高又瘦，而且有些佝偻，这一切都给他的表演抹上了滑稽的色彩。沙尔夫人说他有精神病，把他撵了出去。这个男孩四处碰壁，受尽了白眼和嘲笑，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改变初衷。他一点儿也没有因别人的轻视而看清自己，他更加努力地学习表演、练唱、写剧本。又是几年过去了，男孩子逐渐长成青年，他把自己第一部完整的剧本投给杂志社，没过几天，稿子被退还了。编辑在退稿信中劝他：
4: 我看你还是先到小学去学学最基本的文法吧。
0: 年轻人不以为然地把那封信扔进火堆。没过多久，他用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可惜的是，这本书在书店里一本也没卖出去，更换了好几次封面后还是卖不动，这些可怜的书最后化为了纸浆。唉，可怜的年轻人，你也许会想，也许他现在该回家去当裁缝了吧。裁布，他继续勤奋地创作，终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他写的童话，孩子们实在是太喜欢了。他的童话你一定读过，那位忧伤的人鱼公主，爱穿漂亮新衣的皇帝，做了花儿王后的拇指姑娘，唉，太多了，我简直数不过来了。是的，你一定猜出来了，这个写童话的人就是安徒生。1867年12月6日，安徒生出生的城市奥登斯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晚上，人们为他举行火炬游行， 安徒生站在市政厅的楼上，向崇敬他的市民们和欢呼的儿童微笑招手。在那一刻，他惊讶地发现，若干年前老祖母的预言神奇地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的眼前，整个城市为他华光四溢，明亮如昼。成长点金术，为自己点赞。我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子睁大天真的眼睛问。你是我在晨光的花园里捡到的，年轻的母亲回答。每一个小孩子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对于生命起源的好奇伴随着所有孩子的成长。我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你想必已经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踩着爱情的潮水来的，从一粒小小的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中诞生的。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个重要的惊叹号，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在上一个选手争先恐后的奔跑中，只有一个撞破终点的彩线，那就是你。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这样形容，生命本身就像一次摸彩，在上一张彩票中只有一张可以中奖，这个奖现在被你抽中了。更让人惊喜的是，你抽中的奖额价值不可计数，它是一个那样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你来到这世界的际遇，亿万分之一的概率竟被你得到，你能不惊讶吗？你能不有所思量吗？细细去体味，生命是宇宙间最最玄秘又最最美妙的神话。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奇迹中的奇迹，都是天堂的心肝宝贝。这一切难道不值得你为自己点个大大的赞吗？上苍既然在亿万之中选中了你，自然有他不可言传的用心和安排。为了这样的用心和安排，他早已在你的生命里悄悄藏了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自己的力量，你身体内部蕴含的无限的才能和潜力。正如安徒生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鞋匠的儿子出身低下，长相不美，贫穷，并且不断受到嘲笑和轻视。但这些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所有这些都掩不住一颗金子般的心所发出的光芒。造物主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赐予了同样一座金矿，不管他是一位王子还是一名鞋匠的儿子。而人们的价值之所以会有后来的高低不同，完全看他挖掘出的金子是多是少。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一个成长密码，为自己点赞。咒语是，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奇迹中的奇迹。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6: 熊瞎子的礼物。棕熊整整一冬都在自己的洞里冬眠，等小山雀唱起了春之歌，它醒过来了，走出黑咕隆咚的窝，用一只爪子挡住太阳光，打了个喷嚏，瞧了瞧自己，说

0: 哎，真他妈的，我瘦多了。整个漫长的冬天，我一口东西也没吃啊。
1: 他最爱吃的食物是松子，他那颗心爱的雪松就耸立在洞口边儿。这是棵粗大的雪松，有六抱那么粗。树上枝叶繁茂，针叶柔软光滑，融雪时水都滴不下来。熊身子立起来，两只前爪抱住松枝，一颗松球也没见着，于是把爪子放下。
0: 哎，真他妈的，
1: 熊吓坏了，
0: 我这是怎么了？腰间像绑了个秤砣，爪子也不听使唤。是上年纪了，还是身子饿垮了？现在我该用什么来填饱肚皮呢？
1: 熊走过茂密的森林，趟过湍急的浅滩，经过沙石地，在开始融化的雪地上走着。都已经来到林边，还是没找到吃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熊心里也没数。突然他听见吱吱吱吱，这是小花鼠被熊吓惊了，发出一阵尖叫。熊本想抬腿朝前走，可抬起一只爪子后，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住了。
0: 哎，真他妈的，我怎么把花鼠给忘了呢？
1: 花鼠特别勤快，它总是一下子就积下三年的松子。
0: 等一等，等一等，
1: 熊自言自语，
0: 得去找到它的洞。
1: 他的粮仓里就是春天也堆满了食物。说着，熊开始在地上嗅来嗅去，终于找到了。花鼠的住家就在跟前，可洞口太小，它连爪子也伸不进去。一只老熊要想用爪子刨开这冻土，谈何容易？再加上还有硬如铁块的树根，用熊掌去扯断树根吗？不，扯不断的。用牙咬吗？不，也咬不断的。熊抡起爪子来一拔，一棵松树倒地，树根自个儿从地里脱缰出来。听见这一响动，花鼠吓傻了，心脏都像快蹦了出来。它用前爪捂住嘴，眼泪哗哗地向外涌，心里在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我干嘛要叫那么几声？干嘛现在还想叫得更响呢？我的嘴呀，快闭上吧。花鼠几下在洞底刨了个小坑，钻到坑里，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时，熊已把粗大的爪子伸进花鼠的粮仓里，抓起一大把松子，大嚼大啖起来。
0: 哎，真他妈的，我就说过的嘛，花鼠可是个称职的当家人。
1: 熊激动地唏嘘泪下，
0: 看来我命不该死，还得在这个世上且活一段时间嘞。
1: 他又把爪子伸进粮仓，里面的松子塞得满满当当。他吃了一阵，摸摸肚皮，说：
0: 我的瘪肚皮已经填满，我的毛色已经油光闪亮，爪子已经有了力气，等再吃上一会儿，我就会变得更

0: 架强壮。结果熊吃得过饱都站不住了，哎呦哎呦，熊一屁股坐在地上陷入了沉思。得谢谢这位好储存的主人，看来得给他留下个东西做纪念才好。熊搔了搔后脑勺，哎，我从洞里出来的时候可什么东西也没带，烟斗、烟盒包、小刀都放在家里了，就连一小把盐也没带在身边。哎，真他妈的，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吧，哪怕对他说上一声谢谢也好。熊主意已定，不过他又在哪儿？喂，主人，您哪怕答应一声啊。可花鼠把嘴闭得更紧，吃掉别人家储存起来的粮食都不向别人道声谢，我往后怎么有脸在森林里混下去啊？熊想。熊往小坑里看了一眼，看见一条花鼠尾巴。啊，真他妈的，熊喜不自胜，主人原来在家呀，谢谢您了，小家伙，我向您致谢，亲爱的，愿您的谷仓老是那么满满当当，愿您的胃老也不会饿得咕咕叫，让我搂搂您吧，亲亲热热的抱一抱。花鼠不会说熊话，它听不懂熊在说些什么。当它在头顶上方看见一只大力爪时，它按花鼠的方式失声叫了起来，吱吱吱吱，接着哧溜一下钻出坑去。不过熊抓住了它，用爪子攥住送到胸前，又说起了熊话。谢谢您了，小兄弟，您让我这个饿汉吃饱了肚皮，让心力交瘁的我得到了休息，愿您身体永远是那么健康，永远住在这棵年年丰产的雪松树下，愿您的儿子、孙子还有重孙子永远不受饥饿之苦。哎呦，好可怕的声音呀，花鼠吓得直哆嗦。哎呦，这吼声多吓人呀，他想挣脱跑掉，拼命用爪子去挠粗糙的熊掌，可是熊掌并不知道痒。熊还在不停地给花鼠唱赞歌，我大声地向您道谢，上千次地向您致谢，您哪怕也看我一眼呀。花鼠一声不响。哎，真他妈的，您是在哪座林子里长大的？是在哪个树墩上受的教育？人家向你道谢，您都屁都不放一个，都不看向您致谢的人一眼，您哪怕笑一笑也行啊。熊耷拉下脑袋，不再作声，一心在等待对方回话。花鼠却在思忖，他吼过了，现在该吃我了。于是花鼠使出全身的气力一挣，终于从熊掌中挣脱出去，熊爪子上五个黑黑的指甲就这样在花鼠背上留下了五道黑黑的条纹。就从那时起，花鼠穿上花皮袄， 这是熊瞎子送给他的礼物。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驴和骡子。骡夫赶着一头驴和一匹骡子出发了，驴和骡子都驮着很重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时，驴驮着他的东西觉得很轻松，等到开始攀登陡峭的山路时，他就感到被驮的东西压得他受不了了，恳求骡子帮他分担一小部分，他自己把剩下的驮回家，但是骡子没有理睬他的请求。不一会儿，驴被驮得重担压垮，倒地死去。骡夫没有别的好办法，何况这地方又荒无人烟，只好把驴驮的东西加到骡子驮的东西上面，顶上还放了从驴身上剥下来的皮。骡子在重载下呻吟着自言自语：
2: 我真是活该，要是我在驴需要帮助的时候稍微施以援手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就用不着驮着他的东西外加他的皮了。
1: 要学会互帮互助，唇亡齿寒。黑豹和牧人。黑豹不幸跌进一个深坑里，几个牧人发现了他，有的牧人向他扔木棍扔石块，另外几个牧人对这个即使没伤害人却将要死去的野兽怀有同情心，扔进坑里一些食物让他延长生命。牧人们回家，他们认为第二天准会看到黑豹死在坑里，做梦都没想到会有危险。夜里黑豹刚刚恢复了一点微弱的体力，便猛然跳出深坑，快速地逃回他的洞穴。几天以后，黑豹从洞里出来咬死牛，并愤怒地咬死了袭击过他的牧人。这时候那几个曾经饶过黑豹性命的牧人担心自己的安危，情愿把牛送给黑豹，只求他饶了他们的命。黑豹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3: 我记住扔石块要砸死我的人，也同样记住给我食物的人，因此你们不用害怕，我作为敌人回来只是针对那些曾伤害过我的人。
1: 咦，善恶分明。狮子和老鼠。老鼠窜到了熟睡狮子的脸上，把它给惊醒了。狮子勃然大怒，逮住老鼠便想杀死它。这时老鼠可怜巴巴地祈求说：
4: 如果你饶我不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狮子大笑着放开了老鼠。事有凑巧，不久以后那头狮子被几个猎人逮住，他们用结实的绳索牢牢把狮子捆住。老鼠辨认出了狮子的吼叫声，跑过来用牙齿咬断了绳索，解救了狮子，然后尖声尖气地说：
4: 当我提出要报答你的时候你还嘲笑我，你并不指望你的好心会从我这里换得任何回报，如今你总该明白了，即使区区一只老鼠也能回报巨狮的善意。
1: 运移时意，强者有时也需依靠弱者。蚂蚁和鸽子。蚂蚁到河边喝水解渴，不小心被急流冲走，眼看就要淹死了，一只鸽子正落在一根悬在水面的树枝上，它啄下一片树叶让它落到蚂蚁的身旁，蚂蚁爬上树叶安然飘回岸边。不久以后来了一个捕鸟人，站在树下要用涂有粘鸟胶的小树枝去捉鸽子。蚂蚁看穿了他的企图，就在他的脚上咬了一下，捕鸟人疼痛难忍，扔掉了小树枝，弄出的响声惊飞了鸽子。善有善报。毒蛇和鹰。毒蛇和鹰正在做着殊死搏斗，毒蛇渐渐占了上风，眼看就要把鹰勒死了。一个乡下人看见他们争斗，跑过来帮助鹰， 使缠着鹰的蛇松开了身体，

0: 让鹰飞走了。蛇因为即将到手的猎物逃掉了，非常恼怒，就把毒液偷偷射进乡下人的牛角杯里。乡下人不知道杯子里有毒，刚要拿起来喝，此时鹰飞过来，用翅膀在乡下人的手上一拍，又用爪子抓起牛角杯，把它带到了空中。好心有好报。农夫和鹰。农夫发现一只鹰被网住了，他非常喜欢这只鹰，就把它放了。鹰并没有忘记农夫的恩情。有一次，鹰看见农夫坐在一堵危墙下面，就冲他飞过去，抓起农夫放在头上的一个包袱飞走了。等农夫起身来追鹰，鹰把包袱又扔了下来。农夫捡起包袱，想回到原来坐的地方，发现刚刚那堵危墙已经倒塌了。农夫对鹰的报恩感叹不已。善行终得善报。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匈牙利故事，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微笑的苹果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年轻的国王，有一天晚上，他的鼻子闻到了特别香的苹果味道。他对仆人说，如果不能把这个苹果带来的话，我就把你吊死。仆人骑着马穿过了七个国家，追寻着苹果的香气，终于来到了一个院子。院子里就种着散发美好气味的苹果。他把马拴到一旁，走过了栅栏，正好从树上掉下两个苹果，一个老人赶紧用手接住收了起来。仆人对老人说，自己想给国王带回两个苹果，如果不带回去的话，自己就会被吊死。老人对他说，你跟我来，我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我得先询问她的意见，到底是给你还是不给。仆人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待着。老人家进去跟妻子说了这件事，但是他老婆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老人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说，为什么不能给国王两个苹果呢？不然这样也行，让国王娶了我，这样的话我就用一小撮麻织一个大帐篷，所有士兵都容得下。二女儿说，如果国王娶了我的话，我就用一粒大麦烤出大面包，所有的士兵都能吃饱。三女儿说，如果国王娶了我的话，我就给他生两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另一个额头上有太阳，两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仆人在外面听了他们的话，全部记了下来。老人从这里走出来，给了他两个苹果，仆人骑上马回家了。当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他把苹果献给了国王。国王没有吃完苹果，只是咬了一口就笑了起来。国王把剩下的苹果放入自己的口袋，左右各一个，然后出门去打猎了。国王受不住苹果的香味，又咬了一口，然后又微笑起来。仆人随即向国王汇报了自己在老人庭院里听到他们一家人说的话。正当他汇报的时候，国王看向他，同时终止了打猎，转头去了那种苹果的老人家里。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国王对大女儿说，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我娶了你的话，你用一小撮麻织一个大帐篷，所有的士兵都能容得下。那姑娘说，是真的呀。然后他对二女儿说，你说过用一粒大麦烤出大面包，我所有的士兵都能吃饱，对吗？二女儿说，对的，是的，是我说的。他问小女儿，你说过如果我娶了你的话，你就生两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一个额头上有太阳，两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小女儿说，是的，是我。于是国王拥抱了她，并娶她为妻。他把她带回了城堡结婚，不久后她就怀了宝宝，但是国

曾经非常想嫁给国王。当王后生产那天，老女人出现，对王后说，他们这里生产需要孕妇坐在长凳上，于是王后在长凳上生下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老女人在底下接住孩子，用叶子裹住，抱走了他们。她把一个孩子埋在大门旁边的树下，另一个孩子埋在对面那棵树下。老女人用两只狗替换了他们。她给国王写信，说她的妻子并没有生下两个金发的孩子，而是两只狗。国王回来后对他的妻子又打又骂，而他不停地呼唤上帝。一天，王后出去，经过大门旁两个儿子被埋的地方，她向上天祈祷，于是化成了一根岩柱。国王娶了老女人的女儿为妻，并且生了两个孩子。有一天，国王在窗口看见大门口的两棵金色梨树，觉得长得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女人看到后立马懂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都长大了，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甚至外国的人都能看到这两棵树。老女人觉得不能无所作为，她怕自己因此丢了脑袋，于是向国王建议砍了那两棵梨树。老女人让自己女儿假装得病，借此对国王说，用金色梨树枝干搭成的床可以治好自己女儿的病。国王看到自己的妻子病得快死了，于是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呜咽了一声，对国王说，我梦到你砍了金梨树给我做床，如果我躺上去的话，我的病立马就好了。国王说，不是说你不值得我这么做，只是我不会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砍掉金梨树，因为我非常爱她们。国王第二天就去打猎了，他离开宫廷后，老女人立马砍掉了一棵金色的梨树，并做成了一张木床，让自己的女儿躺了上去。国王得知后非常难过，难过的同时，他砍了第二棵金梨树，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他们晚上躺在床上，静静地睡到天明。突然，王后躺的那张床对另一张床说，重吗，我的兄弟？另一张床回答，不重，我就像得了新生一样，因为爸爸躺在用我做的床上。他也问另一张床，你那里重吗？另一张床回答说，不那么重，但是如果那个杀人犯的女儿还要在我身上躺一个小时的话，我就该去死了。老女人并没有睡着，她听到了两张床的对话。等国王出门打猎的时候，她立马把两张床砍了，扔进了火里。火熊熊燃烧，其中一块煤滚到了地上，被一只老山羊吃了进去，怀了孕。老山羊产崽的时候正好在厨房里，它生下了两只漂亮的金色毛的小山羊。国王非常喜爱它们，把它们放在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房间。老女人依旧没有安心，等国王出门打猎的时候，她立马走进房间，杀死了那两只金色毛的小山羊。庭院里的两个侍从去小溪边洗用小山羊肉做的香肠，但因为粗心弄丢了一根香肠，正好一只乌鸦经过吃了进去。乌鸦飞过大海，经过77个国家，来到一个小岛，它在那里有自己的小巢。乌鸦在那里生下了两枚乌鸦蛋，当蛋孵好的时候，乌鸦震惊了，因为从里面出来了两个金头发的孩子，一个额头上有星星，另一个额头上有太阳，两个人的手臂上都有金环。乌鸦把他们送到学校去，让在岛上定居多年的隐士教了他们7年的知识。到第7年的时候，乌鸦对两个孩子说，我这里已经不能再留你们了，你们去找自己的父亲吧，他是一个大国王，你们在他身边会更好。叮嘱完他们后，乌鸦飞在他们前面，两个男孩跟着乌鸦来到了父亲的城堡前。乌鸦教他们好好打扮自己，然后自己回到了小岛。两个男孩来到了国王面前，国王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出了一切，因为乌鸦告诉了他们一切。他们说，老女人

0: 把它们埋在树底下，它们长成了两棵金色的梨树。然后他们去了大门的岩柱旁，国王非常难过，他下令用野生的小马驹撕分了老女人的身体。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前王设朝。现在浙江省的钱塘江古时候是很难治理的水域，钱塘江连着大海，每天早晚的潮汐冲击力很大，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总是还没有被完全修好就被潮水给冲垮了。到了唐末五代，有个吴越王来到这里，他叫钱镠，又被称作钱王。他刚一到任就开始动员百姓修筑钱塘江的海堤。听说钱王要修建海堤，手下的人立刻报告说，
3: 这里的海堤一直都没能修好，就是因为有个潮神在跟我们作对，每次我们海堤修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出来兴风作浪，掀起海潮把我们的堤坝冲毁。
2: 钱王听了立刻大怒道，
4: 这个潮神为非作歹，还不快把他拖出来给我斩了。
2: 手下人忙禀告，
3: 这个潮神在海水里来去总是随着潮水翻滚，我们凡人没法子捉拿他呀。
2: 钱王想了想说，
4: 那好，我就聚集10000名弓箭手，等到8月18这天，大家一起放箭把潮神射倒。
2: 为什么要选8月18呢？据说这天是潮神的生日，钱塘江的潮水最凶，水势更是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而且潮神还会骑着白马跑在潮头上面呢。8月18很快到了，钱王派人在钱塘江边搭起一座大王台，一早就到台上观察动静。钱王调集的万名弓箭手整齐地排列在江边，列好阵势，随时待命。钱塘江沿岸的老百姓早就受尽了潮水的苦，听说钱王要是潮神，都争着前来观战助威。钱塘两岸的百姓家家庇户，人人出动，几十里路长的江岸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钱王见助阵百姓这么多，更加有信心了，他在大王台上站定，对着江水喊话道，
4: 潮神听好了，你不准把潮水冲往这边，若不听劝告，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2: 岸上的百姓及弓箭手们听了，禁不住高声喝彩，他们的声音像响雷一样震动天地。一会儿海潮来了，大家发现潮神并没有理会钱王的警告，远远的看见一条白线急速滚来，越来越快，越来越猛，简直有千军万马无法阻挡之势。这条白线临近时，就像爆炸了的冰山，也像倾覆了的雪堆，猛地向钱王所在的大王台冲过来。钱王猛然一惊，大声命令道，
4: 放箭。
2: 一时间万箭齐发，江面上雨点一样的箭支朝钱塘江的潮头射去，两旁观望的百姓见了这阵势，不由得齐声喝彩。万名弓箭手连发3箭，一共射了30000支箭，最后逼得潮头不敢冲向岸边，居然转了个弯向西南滚滚而去了。直到今天，钱塘江潮水在六合塔前面，江水弯弯曲曲地向前流去，形成个之字形，人们就叫它之江。钱王射退了潮神之后，就带着老百姓用竹子巨石修筑海堤。海堤修好之后，他又让人种植了许多树木保护海堤的水土，使其更加坚固。就这样，钱塘江的海堤建成了，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人们为了纪念钱王设朝的功绩，把他在钱塘江边建好的海堤叫做钱塘。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智慧老人。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像世上所有的国王一样，喜欢游山。

玩水，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一天，他外出狩猎，保驾的不仅有文臣武将和奴仆，而且还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御林军。正值夏季，骄阳似火，热浪炙人，国王和众人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从宫里带来的水上午很快就喝完了，到了下午，国王渴得口干舌燥，只好派奴仆们到附近去找水。可是派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回来禀告，既没有看到水井，也没有发现泉水和池塘。国王渴得喉咙冒烟，嘴唇起泡，但就是找不到水。最后国王说，实在找不到水，找些水果也行。奴仆们又出去找，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棵石榴树。他们想，口渴时吃石榴最能解渴，摘几个石榴给国王解渴吧。可是石榴都结在树梢上，人很难摘到，奴仆们就用石头打。就在他们为摘石榴忙得不亦乐乎时，国王也赶来了。奴仆们见用石头打不下来，就抱着树摇。忽然间传来一阵笑声，这笑声分明是在嘲笑他们的愚蠢行为。国王向四周巡视，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瞎老汉在笑。国王十分生气，他命令士兵立即把这个无礼的老汉抓来。老汉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厉声问道，岂敢这样无礼地嘲笑朕？老汉回答说，陛下，我在笑您的部下随从，这个季节树林里哪来的石榴，早就叫鹦鹉和松鼠吃光了，即便有，也都是些腐烂干瘪的，怎能用来给陛下解渴呢？您的部下要是聪明的话，应该劝您回宫，或者到附近的村镇为您取来水。您说他们是不是愚蠢？他们的做法是不是惹人发笑？国王觉得老汉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把他带进宫里，并传令宰相，每月发给老汉一塞尔玉米。从此以后，每当国王遇到困惑和难题时，就宣老人进宫，请他出谋划策。老人总是以自己的睿智和丰富的经验为国王排忧解难。有一天，宫里来了两个首饰商人，他们带来了两颗稀有的宝石。看上去这两颗宝石不仅耀眼夺目，美丽非凡，而且雕刻工艺、式样以及重量都完全不同。商人对国王说，陛下，他们当中有一颗是无价之宝，而另一颗是块石头，你能来辨认一下吗？国王和大臣一一上前辨认，都摇头说，看不出来。国王派人把老汉叫来，让他看看哪一块是真宝石。老汉叫商人把宝石拿来放在阳光下，然后他用手仔细摸了一摸，最后拿起一块递给国王，陛下，这块真宝石您就放心买吧。首饰商人十分赏识瞎老汉的辨别能力，他们连声说，陛下，老汉虽是个盲人，但他辨认宝石的本领却非常高超。国王十分吃惊，他想，视力正常的人都分辨不清，一个盲人怎么就能分辨出来？他问道，老汉，你的眼睛看不见，可你是如何辨认出真假宝石的？老汉笑了笑说，陛下，道理很简单，石头吸热，宝石却不吸热，在阳光底下放一会儿，不就知道哪个是宝石，哪个是石头了吗？国王十分欣赏老汉的才智，便传令，从今天起每月发给老汉两塞尔玉米。又过了一些日子，国王把老汉叫进宫，对他说，老汉，你有头脑又聪明过人，现在

0: 更是火冒三丈。他十分生气地问道，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老汉说，陛下，您不是世袭国王，您曾经是一个穷士兵的儿子，一步一步升为军务大臣。穷并不是坏事，升官也不是坏事。但是，您谋害了真正的国王，您的恩人之后，霸占了王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是最大的可耻，最大的犯罪。您欺骗了自己的恩人，所以您不是心地善良的人，您也不是有头脑和有智慧的人，因为您不识好坏。对于我的能力和智慧，您只讲给几塞尔玉米，而实际上，我完全可做您的贴身大臣，伴随在您左右。这样，您就可以随时听我的意见。您要扪心自问，一个不能赏识他人智慧的人，又怎么能是一个有头脑和有智慧的人呢？老人的这番话使国王羞愧得无地自容，也没有一个大臣有勇气站起来替国王回答老人的问题。老人说完这番话，便从容地站起身，走出皇宫。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山精与水精，在大越国京都的南面有一条高耸入云的山脉，这条山脉很大，山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这条山脉有很多山峰，其中最高的那座山顶浑圆，像一顶罗伞，所以被人们称为伞圆山。相传管辖这座山的神仙是山精。那时候啊，第八世雄王有一个女儿，名叫媚娘。媚娘长得美貌绝伦，聪慧非凡。雄王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决心要找一个配得上女儿的女婿。于是雄王昭告天下，要为女儿选女婿。一天，山精来向雄王求亲，请求娶媚娘。但是很碰巧，管辖江河湖海的水精也来求亲。看到两位神仙同时前来，雄王很为难，决定让两人比试比试，才能决出高低胜负。雄王刚说完话，山精就开始显示自己的法力。他一下就能拔起很粗的树，还移动了一座大山，弄得天摇地动。水精也不甘示弱，施展法术，行云布雨，吹起了大风，在海面上掀起了巨浪。山精和水精斗法，使得整个京城和附近地区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水雾漫天，山石树木崩得四处飞溅，真是惊心动魄。两位神仙都很厉害，雄王也分不出他们高低胜负，只好传令说，两位都很有本领，但是我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明天早上谁能首先把珍宝带来作为聘礼，我就把女儿嫁给他。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山精就给雄王献上了很多金银珠宝和陆地上的珍禽异兽。雄王很高兴，认为山精很有诚意，就依照诺言把媚娘许配给山精，并让山精把新娘迎娶回伞圆山。水精也送来了无数的珍珠、玳瑁、珊瑚等水里的宝贝和很多稀有的鱼虾。但是因为晚了一步，媚娘已经被山精娶走了。水精大怒，派出自己所有的水族部下包围了伞圆山，一定要打败山精得到媚娘。整整几天几夜，伞圆山地区天昏地暗，风雨不断，水精发起的洪水淹没了山脚的田地。山精带领部下坚决抵抗，水涨多高，山精就把山加多高，不让水

0: 经淹没山峰，山脚的老百姓也打下了一排排的木桩子拦住洪水，他们还敲锣打鼓大声呐喊给山精助阵。山精的士兵也奋勇作战，向水精的部队扔石头射箭。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水精的部队死伤惨重，水里飘满了虾兵蟹将的尸体。看到自己赢不了山精，水精只好收兵回水里去了。于是山精和媚娘在散元山上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尽管这样，水精还是不服气，他忘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每年的七八月间他就派兵攻打山精。这时在散元山周围的地区就会有暴风雨，洪水泛滥成灾。人们说这就是水精在攻打山精要夺回媚娘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智者猫头鹰。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非常聪明的猫头鹰，动物之间发生了争执都会到猫头鹰那里请求裁决。一天，一头大象对猴子说，我能够折断大树，又能拉动木头，这证明身高力大是非常有用的。猴子说，无论哪棵树，无论它有多高，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快爬上去，这就证明轻巧灵活比身高力大更有用。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就一起到智者猫头鹰那里去寻求评判。他们向猫头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向猫头鹰请求道，尊敬的智者猫头鹰，请您说说谁更有用。猫头鹰指着离他待的树不远处的小河说，朋友，请你们二位都渡过那条河，在河的对岸有一棵大树，请将树上的果子摘回来吧。大象问，那大树与我们的问题有何相干？猫头鹰道，有关系，你们就照我的话去做吧。大象和猴子一起朝着猫头鹰所指的河边走了过去。猴子从来没有渡过河，又不知道河水的深浅，所以不敢过。大象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身高力大的好处了，你要是不敢过河的话，就骑到我的背上来吧。说完他就驮着猴子渡过了河。对岸的树又高又大，只有树顶上才有果子，大象既够不着果子，又不能将大树放倒，更不会爬树，只好在那里发愣。这时猴子得意洋洋地说，大象朋友，你的身高力大无用武之地了吧，现在只有我的轻巧灵活才管用，看我的吧。说完猴子就飞快地爬上树，摘了果子递给大象。之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猫头鹰那里。大象和猴子对猫头鹰说，智者，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将果子采回来了，现在就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吧。猫头鹰说，你们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大象和猴子迷惑不解地问，在哪里找到的啊？猫头鹰就教训他们道，如果没有身高力大的大象，猴子就不可能渡过河，如果没有轻巧灵活擅长爬树摘果子的猴子，大象也不可能得到果子。所有的动物各自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用的，如果用自己的所长去弥补他人之短，就能取得成功，这一点你们都亲身感受到了。重要的是，如果能化解纷争，团结一心，那将战无不胜。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
0: 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寻找快乐的国王。曾经有个国王，郁郁寡欢，面无笑容。他派手下去寻找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愿意用一座城池跟他交换快乐的秘密。国王的使者遍寻不获，三年的时间也没有找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天，他们来到一个荒僻的乡间，下马歇息时，听到一阵轻快悦耳的歌声。一个扛着农具的农夫经过这里，他满面笑容，纵声歌唱。国王的使者连忙唤住他，询问道：
1: 你快乐吗？
0: 哦，我快乐得不得了。使者把这个快乐的人带到了国王面前。国王疑惑地打量着他面前的农夫。只见他一身粗布衣裳，脚下连鞋也没有一双，但他的喜悦仿佛从身体内部发散出来，周围的人全都受到感染。国王惊奇地请他道出缘由。农夫说道：
2: 我曾为自己没有鞋而感到沮丧，直到看到一个没有腿的人。
0: 国王听完呆视半刻，不禁放声大笑，身上的郁闷一扫而光。他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与其不停地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较，不如珍惜手中拥有的一切。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国王。成长点金术，羡慕别人吗？上苍赐给舞者柔软的四肢，赐给乐者修长的五指，赐给画者读得懂颜色的双目。我虽然没有柔软的四肢，修长的手指，灵敏的眼睛，但是感谢上苍，他赐予我一份从小对文字的狂喜，还有一份坠字为文的欲望，这已足够。我只要把已有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已经心满意足，何必再去羡慕别人呢？上苍的所有安排，原来最公平不过啊。小时候，我常听大人说，
3: 人比人气死人。
0: 当时很不明白，长大后才知道，的确，生活中太多太多的人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试，内心永远不会平衡，一份郁闷之气耿耿于怀，当然会被气死了。快乐的做法是，羡慕别人吗？不，你是玫瑰，他是牡丹，而我是一朵清香宜人的水仙花呀。真的，生活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幸福，每个人只能经历一种。羡慕别人，那是想入非非，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来享受自己所经历的那一种吧。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3种美妙秘方，珍惜已有。咒语是人比人气死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2: 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阿多多村的鲨鱼。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有个佛达塔岛，岛上有个阿多多村，村里住着一个姓沃尔鲁卡的贵族之家。这家夫妻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叫塔莫努，女孩叫伊可露。按照当地的风俗，贵族家的女孩子不到成年是不许出门的，伊可露也不例外。伊可露是个美貌如花的姑娘，可是本村的村民还没见过她长什么样呢。伊可露刚满15岁，就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爸爸，我非常想去海边转转，我已经成年了，可以出家门了呀。
4: 你说什么呀？你才刚满15岁，你还没有到出闺门的年龄呢。等等吧，等你17岁的时候吧。
5: 不过我想我的女儿已经会照顾自己了。但是伊可露，你记住啊，你不可以独自出门，如果出门必须有仆人们陪着。
4: 好的，爸爸，我会小心的，我去海边一定会让仆人陪伴的。
0: 去海边之前，伊可露一再嘱咐仆人们不要忘了带干粮、带篮子。带篮子是为了赶海时装贝类和螃蟹的。很快，伊可露便同他七个仆人带着几个篮子一起去海边了。伊可露第一次出家门，高兴极了，他兴高采烈地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又是抓牡蛎，又是捉螃蟹。仆人们都陪着伊可露出来也很高兴，不知不觉几个篮子就装满了螃蟹和贝类。伊可露对仆人们说：
4: 啊，我看这里的牡蛎和螃蟹都没了，我们最好分散开，你们往东去，我往西去。
6: 仆人们说：可是你不可以一个人去呀，还是让我们陪着你吧。
4: 算了，我已经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你们不必太担心我，你们都去开心的玩吧，下午咱们在这里会合。
0: 伊可露以命令的口气说。
6: 仆人们无奈地回应：可是你……
4: 没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我就愿意单独行动，咱们下午在这里集中。
0: 虽然仆人们不愿意离开主人，但是他们也不敢违抗主人的意愿。最后他们不得不执行主人的命令，让伊可露一个人在西边玩，而他们几个仆人朝东边走去了。伊可露独自欣赏着海滩美景，没有任何人陪伴，感到开心极了。转眼他已经和仆人们相距很远了。这时伊可露想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很巧，就在离他站立的地方不远，有一块大大平平的石头，其一端伸进海里。于是伊可露便爬上了这块石头休息。此时伊可露感到很疲惫，也难怪他大半天都在海边跑来跑去，弯着腰捡贝壳找螃蟹，能不累吗？他躺在大石头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感到十分温暖和惬意。这时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英俊无比的青年，其实除了父亲和哥哥，他从来没有和任何男人见过面。伊可露很自然地与这位陌生青年畅聊起来，心中倍感幸福和快乐。虽然初次相识，两个人很快变得亲密无间，然而让伊可露惊异的是，刚刚与他见面而且谈性正浓的帅气青年，顷刻间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整天在海边玩耍，伊可露已经感到饥肠辘辘，这时候他才想起约定好的地方和仆人们会面。其实啊，仆人们早已经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了。他问：
4: 你们饿不饿呀？
7: 我们真饿呀，可是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吃呀。
4: 你们饿了就先吃嘛，算了算了，咱们一块吃吧。接着
5: 伊可露和仆人们相互谈起他们各自在海滩玩耍的时

0: 候经历的趣事。可是伊可露对谁都没有说起那位帅气青年在海边的奇遇。自从在海边和那位陌生青年偶遇，伊可露总感觉他的身体里有些异样，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儿。自打从海边回来，这位姑娘看起来总是闷闷不乐，而且变得少言寡语。两位双亲也不晓得他们的宝贝女儿究竟怎么了。每当父母问起到底发生什么了，女儿总是沉默不语。双亲对女儿的行为突变愈加感到诧异，便向几个仆人询问那一天他们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可没有一个仆人知道伊可露发生变化的原因。三个月过去了，一天，两位父母发现他们可爱的女儿竟然怀孕了。可以想象两位老人是多么的惊讶，两位老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谈婚论嫁，整天守在闺房里，而且天天在自己的监管之下，怎么可能会突然怀孕呢？据回忆，女儿只有一次不在他们眼皮底下，那就是伊可露和仆人们去海边玩耍的那天。尽管一再追问究竟是哪个男人对她有非礼行为，伊可露就是一个字都不回答。伊可露的父亲问道，缺德，到底是哪个缺德的男人竟敢非礼我的女儿？伊可露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很快都知道伊可露怀孕了。不知是谁揭露了人家的污点，让这个名门望族蒙受了奇耻大辱。为了挽回脸面，无奈之下，最后父亲决定惩罚女儿，不许伊可露睡觉，以迫使她如实地说出是谁致使她怀孕的。然而这个做法还是毫无效果。几个月过去了，伊可露肚子里的孩子降生了，但令人震惊的是，伊可露生下的不是人，而是一条白色的鲨鱼。这个奇闻很快地在村子里传开了。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事儿呢，这一只小白鲨鱼不会翻身，放在水里以后只会肚子朝上，不会趴着。没办法，伊可露的父亲只好找村里有声望的老人们一起商量，最后一致同意把全村乃至附近所有的男人都召集来，仔细观察究竟谁是这条鲨鱼的父亲。可这个做法还是徒劳无功，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最后，伊可露的父亲请来了一位会巫术的巫医。经过这么久的折腾，伊可露终于被迫开口，讲述了他一年前在海滩奇遇了一位年轻人的经历。巫医判断说，这么说，这个青年一定是个精灵。而你一定吸入了他的元气，这就是你怀孕的原因了。于是全村人跟着伊可露来到一年前他躺着休息的那块大石头旁边。奇怪的是，小白鲨刚被放入大石头边上的水里，便会自己翻身，和正常的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了。巫医说，这就对了，这个小鲨鱼的父亲就在这里。所有村民都点头称是，从此没有人再对伊可露冷嘲热讽，只是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晚上，伊可露的哥哥塔莫鲁做了个梦，梦见遇见他的侄儿小白鲨。
1: 塔莫鲁大伯，明年我满周岁那天，你一定要来海边这块大石头这儿，因为这儿就是我的家。还有，你别忘了带一盘子白米饭和一个煮熟的鸡蛋黄，你还要把米饭一边撒在这周围，一边叫我。记住，煮米饭的一定是奶奶的妹子呀，可不能让别人代替。大伯，一定要亲自来，也可以让一位男性亲属陪着你来，可不能让女人来，尤其不能让怀孕的女人来。
0: 小白鲨这样嘱咐说。一年之后，塔莫鲁按照侄儿小白鲨所有的要求，带着他要用的所有东西，在一个族弟的陪同下来到海边这块大石头旁边。晚上， 塔莫鲁又梦见和侄儿小白鲨见面了。现在小白鲨已经一岁了，身体可不像原来那么娇小了，而是像一条船那么大了。小白鲨非常感谢大伯塔莫鲁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从那以后，当地的孕妇便忌讳到东边的海滩去了。每年的六月，在一个叫南达杜巴的海沟附近，总是有很多鲨鱼在此聚集。而且在阿多多村，现在还有人生下来便秃头，牙齿又细又尖，很像鲨鱼呢。据说那是由于孩子的母亲不顾禁忌，怀孩子的时候去了那个不该去的地方。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将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益达的花儿》，现在故事开始咯。小益达是个聪明的小姑娘，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会剪纸的学生，她会剪一些很有趣的图案，小姑娘跳舞的图案，花朵的图案，还有会自动开门的宫殿的图案。清晨，小益达指着窗前的花儿问，你看他们为什么显得这么没有精神呢？昨天晚上他们还是那么美丽，可现在他们的叶子都垂下来了，枯萎了。学生告诉小益达，这些花儿昨天夜里去参加了一个跳舞晚会，所以今天才垂下头来，显出疲惫的样子。小益达问，怎么花儿也会跳舞吗？这时，一位官员前来拜访，因为官员很不喜欢那个学生，他特别讨厌那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剪纸，因此他吼道，
3: 小益达，别听他胡说，花儿哪能跳舞？
2: 学生走了以后，小益达拿来一个喷壶给花儿浇水，同时对布娃娃苏菲亚说，你看，可怜的花儿都病了，你照顾他们睡一会儿吧。苏菲亚不高兴地撅起了小嘴，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睡她的床。可小益达已经说了，她没办法，只好把几朵枯萎的花儿放进玩具箱里。上床以后，小益达总睡不着，老想着学生说的话。后来，她睡着了，梦见风信子、罂粟花、夜来香朝窗外飞去，他们一定是去参加舞会的吧。小益达多么想亲眼看看花儿们的舞会呀，远处响起悠扬的琴声，他忍不住走出卧室，向靠近花园的一个房间走去。还没有走到那个房间，他又听到自己卧室里响起了音乐，连忙往回走。轻纱似的月光洒在地板上，各种各样的花儿都集中到地板上来了，它们有的舒展着花瓣，有的摇晃着枝叶，团团地舞了起来。这时，一朵蓝色的早春花走到玩具箱边，轻轻地叫醒那些生病的花儿，快来呀，快来跳舞吧，你们听多么美妙的音乐呀。这些花儿顿时来了精神，它们纷纷跳出玩具箱，请出玩具箱里的所有玩具，在地板上跳起了华尔兹。它们在光滑的地板上一会儿旋转，一会儿跳跃。这时，一个小蜡人从玩具箱里慢慢爬了出来，他撅着两撇小胡子，红鼻头上泛着亮光，样子很像训斥学生的老官员。小蜡人慢慢走到花儿中间，拉长了脸说，
3: 你们这成什么体统，男女之间搂搂抱抱的，真不像样。
2: 小蜡人的话还没说完，他的寿。

0: 回就被一根桦木条绊了一下，他也不得不跳起舞来。小蜡人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他又不得不跟着跳，弄得十分狼狈。这时，布娃娃苏菲亚也从玩具箱里钻了出来，他快步走进舞场，说：
1: 哇，多么热闹的舞会呀，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0: 扫烟囱的玩具来到苏菲亚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2: 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0: 苏菲亚背对着他说：
1: 我才不跟你跳呢，你身上太多烟灰了。
0: 扫烟囱的玩具并不介意，他微笑着走到舞池中间，独自跳起了马祖卡舞。他一会儿弯下身子，一会儿摆动腰肢，跳得真不错呢。花儿们看见苏菲亚骄傲的神情，都很生气。苏菲亚请他们跳舞，他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不理睬他。苏菲亚气得哭倒在地上，花儿们连忙围了上来，问：
1: 苏菲亚，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扫烟囱的玩具弯下腰，把苏菲亚抱到月光最亮的地方，说：
2: 怎么样，现在好些了吗？
0: 苏菲亚被感动了，他一下抱住扫烟囱的玩具，说：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拒绝你的邀请，现在我们跳舞吧。
0: 苏菲亚和扫烟囱的玩具被花儿包围了，大家跳得更欢了。这时客厅的门开了，顶着金皇冠的花王手挽花王后走进来，他们身边簇拥着一群紫罗兰花，舞场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乐队高奏欢迎的乐曲，门外响起了轻快的音乐。原来又一个花儿组成的乐队来了，蓝色的锦菜花吹着喇叭，粉红的樱花弹着竖琴，雏菊花、铃兰花摇着铃铛，欢乐的舞会进入了高潮。花儿们欢快地跳着、笑着、唱着、亲吻着。玩具们有的演奏着乐器，有的打着呼哨，整个舞场像是欢乐的海洋。月光悄悄地躲到树林后边去了，房间里也变得暗淡起来。舞会结束了，花儿们和玩具们道着晚安，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早上，当太阳的光芒把小益达的眼睛拨开时，小益达迫不及待地跳下床，打开玩具箱，他发现花儿比昨天更憔悴了。小益达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花儿捧出来，默默地向花儿们告别。小益达来到花园里，用小铲子挖了个小土坑，把花儿连同自己的美好祝愿埋了进去。他小声说：
1: 这些美丽的花儿不会死，明年春天它们一定会开得更美。
0: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作者通过一个纯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眼睛为美丽的花儿做的小传。那些花儿不惧怕死亡，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美丽的花儿不会死，明年春天它们一定会开得更美。这是多么朴实天真的话语，却带给人无限的想象。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欢迎下期继续收听。再见。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狼和七只小羊》。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只羊妈妈，他生了七只小山羊。

0: 且像所有母亲爱孩子一样爱他们。一天，他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他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连皮带毛通通吃光。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伪装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到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小山羊们说：
1: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0: 山羊妈妈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出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2: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每个人带来了一点东西。
0: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1: 我们不开门，
0: 他们大声说：
1: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2: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啦，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点东西。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面包师那里对他说：
2: 啊，我的脚受了点伤，给我用面团揉一揉。
0: 等面包师用面团给他揉过之后，狼又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2: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
0: 磨坊主想，狼肯定是想去骗什么人，便拒绝了他的要求。可是狼说：
2: 要是你不给我撒面粉，我就把你吃掉。
0: 磨坊主害怕了，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面敲门一面说：
2: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带回了一些东西。
0: 小山羊们叫道：
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
2: 然而进来的是狼，
0: 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到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第七只爬进了中盒里。狼把前面六只羊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全都吞进了肚子里，只有躲在中盒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羊妈妈从森林里回来了。啊，她都看到了些什么呀？

0: 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他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回答道：
1: 好妈妈，我在中河里。
0: 羊妈妈把它抱了出来，它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羊妈妈带着小山羊到处找狼，终于在树荫下发现了那只正在睡觉的狼，而且狼的肚子还在不停地抖动着。羊妈妈想，那肯定是孩子们在抖动。于是，羊妈妈和小山羊急忙拿来剪刀和针线，剪开狼肚皮，小山羊们一只只地蹦了出来。羊妈妈让孩子们找来石头，塞满了狼的肚子。狼醒后到井边去找水喝，石头太重，它一下子掉到井里淹死了。小山羊和羊妈妈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好了，故事结束了。还是山羊妈妈聪明，将石头装进狼的肚子里，凶残的狼恶有恶报，终于掉到井里淹死了。亲爱的小朋友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坏人时，一定要机警。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2: 太岁头上动土。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离河不远的地方，既便于饮水，又可浇灌庄稼。那时候，房子是用泥土建造的，很不牢固，如果遇到洪水的浸泡和冲击，很容易墙倒屋塌，无法居住。因此，人们不得不四处逃生，躲避灾难。有个叫普安的年轻人，看到老百姓生活的惨状，心里很难过，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安定下来呢？于是他就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帮忙。太上老君法力高强，很有办法。普安找来时，他正在守着炉子炼丹呢。普安跪在地上请太上老君出手相助。
3: 我可没时间管这事。
2: 太上老君头也不抬地说。普安连连磕头恳求说，
4: 求求您老君，帮老百姓解决这个难题吧。
2: 太上老君见他诚心诚意为百姓着想，就对他说，
3: 在五行中只有土能克水，要想对付洪水，就要用土来对付它。你从地里取一些土出来，用水和成泥，再用火烧成砖，然后用砖来砌墙，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洪水的冲击和破坏了。
2: 普安很高兴，道了谢，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他又转身回来了，问，
4: 可是我怎么才能把土烧成砖呢？要烧多长时间呢？
3: 不能直接烧，
2: 太上老君回答说，
3: 要先制成土坯，再架起来烧，连续烧七天七夜就行了。
2: 普安记下太上老君的话，回去召集人手取土制坯，开始烧砖。普安他们烧砖烧了七天七夜，下边的土坯烧成了砖，可上边仍是一块块土坯。难道是火力不够？那就多添柴火继续烧。普安心想，一连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下边的土坯都烧焦了，上边的土坯也只烧成了一半。普安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问明他的来意，指着炼丹炉大笑说，
3: 你瞧，丹药还要在炼丹炉里炼制，何况是那些土坯呢？你把它们摆在平地上烧，那怎么成？热气都随着空气流失了，当然烧不成了。你得像我一样，放到炉子里烧。
2: 这回，胡安总算弄明白了，他兴冲冲地跑回家，仿照炼丹炉的模样垒起一个大土窑，然后将土坯一层一层地摆放好，再用土封住窑口，接着胡安在土窑下面点火，不断地添加柴火，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终于把土坯烧成了砖。胡安兴奋了好几天，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砖虽然烧好了，可怎么垒成墙呢？用泥巴把砖一块一块的粘合起来，大水一冲肯定又会塌的，如果直接用砖垒，那更经不起风雨的侵袭。普安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办法来，于是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一见到普安就笑着说，
3: 我早料到你会来，你知道吗？地上有一种东西叫石灰石，用大火一烧就会变成白色的粉末和块状物，你去找些石灰石放到窑里烧几天，等它变成白色块状物或粉末后，就把它浸泡到水里，调和成稀泥状，用它来砌砖就可以了。
2: 就这样，在太上老君的指点下，普安带领人们挖土制坯，垒窑烧砖，又烧石灰，调石灰浆，终于盖起了一座座结实牢靠的房子。然而此时土里的太岁很不高兴，因为普安没跟他打招呼就把他头上的土给挖走了，他气得不得了。太岁立刻找到普安，大声吼道，
5: 好小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瞧我怎么收拾你。
2: 说着一脚踹毁了土窑，又把制好的土坯砸了个稀巴烂。普安见太岁动怒，只得低声下气连连赔礼道歉，可太岁依然不依不饶，坚决不允许普安挖土，没有土那什么也干不成了。普安没办法，只好又去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亲自来见太岁，劝他让普安挖土制砖造福百姓，可是无论太上老君怎么说，太岁就是不答应。太上老君见此就朝普安使了使眼色，冲他嚷道，
3: 瞧你把太岁气的，还不快给太岁赔礼。
2: 普安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太岁仍是不依不饶，太上老君也有点动气，就拉着太岁进了一个烧得正旺的砖窑里，说是跟他再商量商量。太上老君长期炼丹不怕火烧，坐在砖窑里并不觉得难受。太岁坐下没多久就浑身燥热，大汗淋淋，坐立不安。太上老君暗自高兴说，
3: 太岁啊，我看你还是不要难为他们了，他们成天制坯烧砖也不容易啊。
2: 太岁仍然不同意，说自己头上的土被挖走了，他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普安很气愤，就往窑下面加了一些柴火，这样一来窑里更热了。太岁哪受过这罪，起身要走，太上老君一把拉住说，
3: 咱们再谈谈。
2: 太岁只得又坐下，普安又往窑下添柴火，火烧得更旺了。太岁觉得又热又闷，差点上不来气。太上老君仍抓着他的手不放，非要和他再商量商量。普安听见太岁仍不答应，心中更急了，抓了把石柴填进去，一股股浓烟冲进窑里，呛得太岁不住的咳嗽。
5: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2: 太岁连连求饶，
5: 老君，你行行好，放我走。

0: 吧。
1: 稍等等，咱们再谈谈。太上老君使劲抓着他的手不放，普安加紧往窑下添柴，窑里更热了，烟更浓了，太岁差点被烤熟了。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
0: 放我走吧，老君！
1: 太岁哭嚎着：“这怎么行？还没商量好呢，你怎么能走呢？”太上老君使劲拉住太岁不放：“
0: 算了算了，爱怎么挖就怎么挖吧。”
1: 太岁流着眼泪，连连摆手说：“
0: 也不用打招呼了，只求你快放我出去吧。”
2: 那怎么行？土被挖薄了，你不就暴露了吗？
1: 太上老君故意说：“
0: 那也比在这儿被烤熟了强啊。”
1: 太岁大哭道：“
0: 我以后再也不烦他们了。”
1: 太上老君一松手，太岁就着急忙慌一溜烟的跑了，再也不出来扰民。从此窑匠们可以任意取土制砖，再也不用为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担心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两个严冬老人。有两个严冬老人，他们是亲兄弟。有一次，他俩在空旷的田野上散步，其中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说：“红鼻子，我的好兄弟，咱俩去动动人，来逗个乐怎么样？”另一个回答说：“青鼻子，我的好兄弟，要想去动人，咱俩可不能在田野上溜达，田野上一片白雪，所有的大路小路也都让雪封死了，看不见一个人影，咱们最好到那片针叶林去，那里虽说不那么宽敞，但是会玩得更开心，说不定那里去的路上还会碰上一两个人呢。”说走就走，两位严冬老人跑到了针叶林。这两位亲兄弟一路跑，一路还拍拍松树、纵树，可开心了。老纵树噼噼啪啪作响，小松树发出吱吱嘎嘎声。这时他俩听见一边有铃铛声，一边有响铃声。发出铃铛声的车上坐着一个地主老爷，发出响铃声的车上坐着一个庄稼汉。两位严冬老人在商量，看谁去跟着哪一位去让他挨冻。那位年轻一些的青鼻子严冬老人说：“我最好去追那位庄稼汉，他最容易制服。你看，他穿的是一件补丁罗补丁的短皮袄，帽子上也全是窟窿，脚上光穿一双草鞋，他大概是去砍柴。你嘛，我的好哥哥，就去追那位地主老爷吧，因为你比我有能耐。你瞧，他穿的是熊皮袄，戴的是兔皮帽，脚上是一双狼皮靴，我怎么对付得了他呢？”红鼻子严冬老人只是笑笑说：“弟弟，你还年轻，好吧，就照你说的办。你去追那个庄稼汉，我去追那个地主老爷。等晚上我们碰面的时候，就知道谁的活儿难易了。再见，再见，哥哥。”他俩发出一声呼啸，各自走了。等太阳刚刚下山，兄弟俩又在空旷的田野上汇合，互相打听事情办得怎么样。“我想呀，哥哥，你跟这个老爷打交道一定是遭了大罪。”青鼻子弟弟说。